0: 鱼园作为北京经典的赏鱼专员也焕然一新。文化节期间，园内还设有鲸鱼全系图谱摄影展，宫廷鲸鱼展区还增设了垂钓小鲸鱼、墨鱼机等亲子互动体验区，将雅致的传统观赏体验与怀旧趣味互动相结合，带给游客丰富多元的游园感受。北京台报道。
1: 从马尔代夫的碧海蓝天到中关村的发布现场，北京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8月19号，北京市多个部门首次联袂推出企业出海服务包，同时升级了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2.0版，为企业扬帆出海提供一站式全周期的政务服务。
2: 在印度洋的千岛之国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旧跑道翻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今年1月，项目第二段跑道正式通过验收并移交投入使用，这是北京城建集团深耕马尔代夫10余年的又一标志性工程。
3: 在直通车平台的精准支撑下，我们城建集团自身的风险管理和业务发展体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实现了我们海外发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研判的转变。
2: 北京企业出海的脚步不止于马尔代夫。李道松所说的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在2025年7月上线运行。运行一年来，已聚集14类109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企业超8000家。
4: 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商业商机，同时呢，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些，比如说投标，然后包括出口通关的一些相关服务，然后为企业的出海，包括扩展海外市场提供到非常多的支持。
2: 此次升级的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2.0版推出2区一网多模块新架构，首期上线京港快线板块。整合约200家京港专业服务机构资源，而多模块则优化了环球商机、政策指南、活动日历等功能，已累计发布全球公共采购订单信息近300条。
5: 1.0的时候，环球商机整个的商机触达有上千家企业，其中有22家企业是1对1进行服务的。目前是有2家企业是已经成功的投了这个国际投标的。9月份的中下旬开始，我们会进行持续6周的时间，每天去更新最新的这个环球商机的信息。
2: 从信息超市到服务平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北京正以更精准的服务、更务实的举措为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
6: 线上我们新增了数字专区、绿色专区、出海活动日历和环球商机等板块。线下呢，我们的会客厅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现在新增了亦庄新智出海会客厅。我们要推动直通车平台从信息超市向综合服务平台跃升，让我们的平台更有用、更好用。
2: 北京台报道。
7: 今年暑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市文旅局等多部门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攻坚行动，通过多维度共治、精准化执法，有效净化首都文旅市场环境。
8: 以纠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为抓手，通过深挖涉旅举报、跨部门线索共享、大巴轨迹实时跟踪和旅游 ASI 查、智慧监管等多种方式，及时发现，精确打击。
7: 专项整治期间，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团队定点购物、变相胁迫消费等问题，北京全面暂停旅游团队专属购物店电子行程单备案权限，从根本上封堵违规牟利渠道。截至8月17号，全市累计检查旅游经营主体超过5000家次，立案查处涉旅违法案件307件，
9: 其中6起涉及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案件，被文化和旅游部列为全国重大督办案件。
7: 北京台报道。
1: 最近，如果您去丰台区王佐镇电器村的稻田，会发现用黄紫绿三色绘制的稻田画进入了观赏期，百米长的骏马就像要跃出农田。
0: 登上电器村金港盛兴度假庄园12米高的观景台，70亩的稻田里，一匹长达100米的骏马跃然眼前。紫色的禾苗绘就奔腾的骏马，金色和绿色禾苗夹杂其间，仿佛骏马正飞奔而来。
10: 感觉这个蓝天白云下，就是这个稻田画还特别漂亮，还站在这个高处呢，看一下远处的那个风景也都特别漂亮。
0: 曾经的水稻长在当地人的回忆里，因为水文环境的变化，电器村多年不再种植水稻，现在稻田画所在的土地也一度荒废，直到二零二。

0: 2020年，电起村复垦这片土地，并决定恢复水稻种植，打造一分地稻田化相结合的农文旅目的地。此前，电起村的稻田化主画面是村徽，今年村里请了3位年轻人当设计师，设计好后将整体画面拆解为标准化网格图纸，在水田内拉线定型，请村民栽下一棵棵颜色各异的禾苗。村里选用的稻种也是高产的，兼顾了景观与产量。依托稻田观光、农事体验资源，电起村同步升级休闲业态，开放配套露营公园，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比较适合家庭一块出来玩的。
0: 与电起稻田化一路之隔的露营公园是村里利用林地改造而成的，占地约300亩，水系面积就有100亩，赤麻鸭、黑天鹅、野鸭等在水面上嬉戏，林间树下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天幕，还有星空房、太空舱、房车，为人们提供丰富的露营体验。
2: 我喜欢秋千，我喜欢小鸭子，我喜欢爸爸烤的串。
3: 首先环境也好，然后旁边还有小孩玩的这个娱乐设施，然后大人这块的话，然后还比较，我觉得这跟独门独院似的，非常棒啊，体验很好。
0: 以稻田化为核心，打造近郊都市田园度假综合体，让以往的走马观花变成如今能反复回味的乡村漫游。
4: 稻田化和咱们的公园产生联动以后，首先提高了村民的再就业的问题，其次就是说咱们的旅游人数的增比最起码得涨幅到75%以上。
0: 往左稻田化观赏期持续到9月初，目前镇里村里已经开始谋划今年的丰收节和开年节了。北京台报道。
5: 渐冻症被称为超级绝症，是威胁人类健康的罕见重大神经系统疾病。渐冻症患者会逐渐丧失行动、言语，甚至吞咽能力。在与疾病抗争的路上，除了药物攻关，人文照护同样不可或缺。北京天坛医院推出解冻港湾整合照护计划，用智能设备与暖心服务守护渐冻症患者。
6: 想着这个病1/2的几率，看怎么到我身上。
7: 接受不了，感到迷茫和沮丧。
8: 对于渐冻症患者来说，确诊的那一刻，内心都是充满了迷茫、沮丧和无力感。而随着病情的发展，身体像被逐渐冻住。
7: 我感觉我的腿力量越来越差，说话有时候状态挺好，有时候说话不清楚。
8: 渐冻症学名肌萎缩厕所硬化症，在医学界被称为比癌症更残酷的绝症。绝大多数患者确诊后生存期仅有3到5年，中晚期患者可能出现呼吸、吞咽、沟通及运动功能障碍，并面临误吸、窒息、呼吸衰竭和压力性损伤等多重风险。
9: 渐冻症的患者其实大部分他的心肺功能还尤其是心脏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很多病人死亡是由于一口痰憋住了，或者是一个突发的一个摔倒啊，摔到头外伤啊等等。那实际上这些病人在他的抢救的过程当中，在他的后期的一些住院和 ICU 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过去往往忽略了这个病人的一些感受。
8: 为此，北京天坛医院推出了解冻港湾计划，通过智能化环境、专业化团队和人文化服务，探索面向渐冻症晚期患者及其家庭的一体化整合照护模式，内容涵盖非接触式生命体征监测、沟通辅助、智能预警、标准化应急响应、呼吸与营养管理、康复支持、心理关怀及家庭参与等方面。
9: 这里面我们会赋能很多技术，比如说在 ICU 对这样的患者，如何屏蔽他的一个昼夜节律，因为他大脑是清醒的，他不像昏迷的患者。那对他的日常的交流，我们要有更多的 AI 穿戴的设备，让他用眼控仪啊，让他有更多的穿戴的一些预警。我们更关注人的交流，不是单纯的来看病。
8: 此外，由王一龙教授团队联合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针对 SOD1 基因突变的渐冻症药物，在首次人体临床试验中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客观疗效。目前，该药已进入扩大规模临床试验阶段，预计明年有望获批上市。北京台报道。
10: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8:1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11: 好的，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有分。

0: 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由于湿度比较大，户外体感会比较的闷热。那么今天的前半夜，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有全市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末的情况。那么双休日这两天还是多云和雷阵雨天气为主的。周六白天到夜间呢，都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周日白天也将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总体来说呢，雨量不大，持续时间不长，只有个别地方相对明显一些。那么周日的后半夜呢，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将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这两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到25度之间。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未来三天多雷阵雨天气，出行一定要做好防范的措施。另外呢，夏秋季花粉浓度升高，易敏人群请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思思。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带来进一步失败。
2: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 据美国政治报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起草立法提案，但这些提案往往错误百出。
3: 多名现任和前任美国国会官员透露，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本，因此很多国会工作人员和外部团队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来撰写立法提案。然而，此类提案的文本往往存在法律条文引用错误、法律定义混乱、措辞不当等问题。这些人士指出，立法提案涉及大量关键细节，但人工智能可能在其

0: 起草法案时忽略一些措辞或定义上的差异。例如，如果一项法案只简单写适用范围为州，可能导致华盛顿特区和原住民保留地被排除在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外。一笔资金究竟应当写成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豁免还是拨款？这些细微差别，人工智能也很容易漏掉。人工智能生成的立法提案还可能出现法律条文引用错误等问题，这些纰漏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更多时间审查和修改提案。该机构是国会最重要的立法质量把关环节。政治报称，提交到国会的立法提案数量正飞速增长。本届国会截至本月13号，立法顾问办公室收到了10081项提案。随着人工智能在国会内部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预计提案数量还将进一步增加。曾就职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的维德巴鲁表示，美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已开始应用人工智能工具，但将这种容易出现错误的技术直接应用在法律文本上，可能造成极大的隐患。美国治理研究所执行主任丹尼尔·舒曼指出，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优势，但它还无法起草你希望颁布成法律的法案。
1: 好，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惊险刺激向来是短视频的流量密码，猎奇竞速、车流穿插极具冲击力的画面总能收割大量的关注，可是吸睛画面的背后往往藏着不容忽视的公共安全隐患，甚至触碰法律红线。前段时间，陕西西安雁塔区人民法院就对一起群体摩托车飙车案作出了判决。我们先从这一起案件说起。
2: 高速公路上，一辆摩托车从车流之间快速穿过，前方、侧后方还有多辆摩托车相互追逐。这是去年5月在短视频平台上突然引起大量传播的一段视频。视频上写着：“国外安全道路拍摄，请勿模仿。”可画面里的中文指路牌和道路环境却引起了西安交警的注意。
3: 视频里有一个摩托车，它的这个车速表显示已经达到了299公里，但是我们分析这个视频以后，发现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拍摄，因为视频里显示有蓝田、化胥等字样，这都是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地标。
2: 在涉案视频中，一名驾驶人伸手示意，倒数321后，几辆摩托车同时加速，有人负责拍摄前方，有人拍摄同伴，有人回头寻找镜头，原本各自骑行的车辆在镜头开启后形成了相互追逐、相互展示的竞速关系。公安机关调取高速公路沿途视频，对六辆摩托车经过多个视频点位的时间、距离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果显示，骆某最高时速达到340公里，其余五人的鉴定时速也均超过190公里。时速304.1公里意味着车辆一秒钟就前进约84米，驾驶人留给自己和他人的反应时间被压缩到极限。
4: 他们最多的这个就是骆某的车速最高达到304千米每小时，但是他的这个车的码表只能显示到200公里。
2: 骆某讲述，他平时经常浏览摩托车赛事、国外骑行博主和改装类视频，速度、压弯、穿插、追逐，在反复出现的画面中被包装成技术、胆量和自由的象征。
5: 看着别人那样骑，自己想感受一下，然后就学嘛，然后自己现在发到网上，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2: 事发后的几天里，几名参与者分别将自己拍摄的画面上传网络，有人遮挡仪表盘，有人删去部分路牌，有人加上国外拍摄请勿模仿等提示。
4: 一个是为了逃避平台的监管，第二个也是为了逃避这个他们自己违法行为被这个公安机关打击。
2: 对于视频发布者来说，播放量、点赞和评论是最直接的反馈和激励。下一次拍摄时，为了让画面更快、更显、更有冲击力，高风险的动作就可能进一步升级。骆某承认，发布视频时，他还是相当在意数据的。
5: 也期待有更高的浏览量和点赞嘛。 感觉到

0: 肯定会开心，就为了好玩嘛。
1: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六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向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六人违反法律规定，在高速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2026年6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骆某被判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其余五人分别被判拘役1个月15日至1个月20日，其中三人适用缓刑，并分别处以罚金。此前，交管部门还对六人的严重超速违法行为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2: 就在这起案件之前啊，陕西西安也有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在快速路上连续变道穿插车流，并且把行车视频发送到了网络上。受到处罚之后，他向记者复盘了自己当时的创作心态。
1: 李翔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一次上班途中，他驾驶汽车在西安西三环快速路上连续变道，在车流中穿插，并把行车视频发布到网上。民警根据视频固定证据，并将他传唤到案。公安交管部门依据查明的交通违法事实，对李翔处以罚款250元，驾驶证记6分。
3: 然后我刚好就是来回这么 S 型超车，然后就发布了那个视频。
1: 李翔表示，他最初发布日常驾驶和车辆相关内容，普通视频播放量并不高，一旦画面中出现快速超车、连续变道等相对刺激的内容，数据往往会明显上升。
3: 主要评论一多，大家就会在去看评论，看评论的时候也会顺道就是增加你的播放量的时长嘛，然后导致你这个视频的话就会更爆。
1: 慢慢发现这样的规律之后，李翔日常的驾驶行为也有意发生了些变化，故意开快一点，主动寻找可以穿插的车流，希望拍到更刺激的瞬间。
3: 因为我前两个视频火了之后，我就会可能会在路上故意就稍微开得快一点，然后因为你这样的话才能拍出素材，才会有人看。
1: 受到危险视频流量诱导的不止发布者李翔自己，屏幕里的较量很容易就会被推向真实道路。
3: 因为他看到你这么开，他可能还专门想去找你，因为之前有很多人会在评论区问嘛，你几点下班，我要去跟你试一试，我看你开得快，我想开得比你还快，我觉得我比你技术不差，就是涨粉特别快，流量也特别好，因为他平台的话也会这么推。
1: 经历处罚后，李翔也终于意识到自己此前的种种错误，同时他认为平台也应对飙车竞速类视频加强审核，因为高播放量不等于高价值，争议和围观也不应自动转化为更多推荐。
3: 虽然说这种视频确实播放量高，就是大家可能爱看热闹，但是这种事情其实时间长的话还是对大家有所影响的嘛。
2: 一条交通违法视频从拍摄上传到获得推荐，再到被他人模仿，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放大风险。驾驶人、拍摄者和发布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标注所谓的请勿模仿又能否免责呢？
1: 专家表示，无论是否拍摄视频，实施交通违法的交通参与者都应当对自己的驾驶行为承担责任。拍摄者、同行者如果参与策划、组织、跟拍和传播，都要根据具体行为判断责任。请勿模仿，国外拍摄不能把真实道路变成免责区域，也不能抵消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实际危险，更不能成为平台放松审核的理由。
4: 平台在审核相关的视频的时候，现在按照法律规定都是先审后发，说是在境外拍摄，说是请勿模仿这样的一个事由，就把它认定是一个不用去监管的视频，不是这样的，反倒是有这样的标记的视频应该更加的对它加强这个监管。
1: 危险内容对未成年人尤其具有示范效应。2026年3月起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已将危险驾驶、可能诱导模仿的高风险动作纳入重点防范范围。
4: 因为有的平台他会发现此类视频出来之后，他觉得应该是竞速，可能他把它归纳到体育比赛里面去了。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是青春期的小孩，因为他也会骑一些自行车呀，骑一些什么，他会有一个模仿的行为。那么这类视频呢，即便是没有达到

0: 到咱们这个案子中这么严重，我建议呢，不要把它放到一个未成年人模式里面给未成年人观看。
1: 高速隧道口光线明暗交替，本就是事故高发路段。可近日，一名货车司机却偏偏把车停在了高速公路隧道出口的行车道上，冒雨爬上车顶盖雨布。交警发现后大声呼喊劝离，可面对交警的紧急劝离，司机一再辩解就停一分钟。这段劝离视频近日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网友纷纷表示，短短一分钟的侥幸，实际可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
2: 这段视频发生在8月10号，在沪武高速湖北罗田段凤凰关隧道出口不到50米的行车道上，一辆重型货车就地停放，车后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司机竟直接爬上车顶，忙着给货物盖雨布。隧道口内外光线条件变化大，再加上雨天路面湿滑，万一后方有车辆未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执勤交警赶到现场，隔着往来车流高声喊话劝导，这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3: 你管也行，我就是活着谁呢，再管一下可不可以
4: 啊？你这也停不了啊，
3: 我就一分钟，
4: 你这样管也走。
2: 不料司机只想着盖雨布以免货物受损，丝毫不顾自己行为给其他车辆造成的危险，现场不停地和交警争辩，反复称就停一分钟。
3: 当时着急了嘛，我就想把那上面一层雨布给它盖上，
5: 你想把它盖上，你想想别人的安全了没有。
2: 经交警反复严厉劝导，货车司机才不情愿地驾车驶离。最终交警对司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
5: 高速隧道口存在视觉断崖区，受白洞效应影响，出隧道时光线骤变，驾驶人会短暂眩目，极易追尾前方违停车辆，隧道区域避险空间有限，随意停车风险极高，非紧急情况严禁停靠，如遇故障能开动就驶离隧道，无法移动则立即开双闪，摆放警示标志，人员全部撤离至安全区域，拨打报警电话，请牢记车靠边能撤离即报警。
1: 近日在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一名游客在鸣沙山顶部突发身体不适，消防救援人员克服沙地攀爬阻力，仅用3分钟就快速冲顶，帮助游客转危为安。
6: 当天，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玩客流密集，一名游客在沙山山顶突发身体不适，辖区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求助电话后立即赶往现场。松软沙地攀爬难度大，加上现场游客多，救援条件受限，救援人员快速开辟救援通道向山顶冲刺。
7: 麻烦了麻烦了，先让一下啊，有人晕倒了，稍微让一下，谢谢啊。
6: 3分钟后，救援人员抵达事发山顶，将不适游客固定在担架上。
7: 没事啊，先生，好着没？
6: 随后，救援人员平稳转运游客，并快速与医护人员会合。经初步检查，游客是因过度换气引发呼吸性碱中毒，目前经过治疗已康复出院。
1: 近日，宜昌长阳一位客运司机在国道行驶时，凭借一个判断，抢出3秒生死时差，护住5条生命。
8: 这是8月5号发生在宜昌长阳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9: 我突然就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你不行，你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8: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3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车头不足5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的5名乘客安然无恙。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个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
1: 冒充平台客服、快递客服实施诈骗。

0: 骗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日，吉林长春警方就接到了两起相关的警情。
1: 在吉林长春新区，居民朱女士遭遇冒充抖音客服的电信诈骗。就在她被骗子诱导下载远程控制的木马软件，准备下一步操作时，民警及时赶到。
2: 你这跟谁说话呢？
3: 就跟他那个抖音客服王某把那什么。
2: 这骗子吗？
3: 啊？
2: 这骗子吗？那啥快？找卡针，有没有卡针？卡针？
3: 不知道啊。
2: 找针，有没有针？
1: 朱女士当即与骗子切断了联系，在民警指导下取出手机卡。朱女士介绍，当天她接到一个自称抖音客服的来电，对方称朱女士在抖音平台上开通了会员服务，若不及时取消，每月将自动从其银行账户中扣除几百元钱。朱女士信以为真，按照对方提示下载了一个陌生软件。
3: 他说的你就点开它，完了你就拿往我们这边你就一刷脸，完你就把你这会员删除了。点开就拿了，完我就刷完脸了，刷完脸完后来他就跟我俩唠嗑，他说你银行密码，完这我这正说呢，他们就帮忙敲门。
1: 在民警的紧急劝阻和处置下，朱女士及时卸载风险软件，关闭相关权限，个人财产没有遭受损失。而在吉林长春市宽城区，前不久一位居民还遭遇了以快递理赔为名的电信诈骗。当天王女士接到一通自称快递客服的来电，称她购买的包裹在运输中损坏，要对其进行理赔。她按对方引导下载了木马软件，进行了人脸识别，并将多个银行卡号和验证码告知了对方。就在此时，民警赶到了他家中，立即将手机断网，并通知相关银行止付，同时让王女士对银行卡进行了挂失。由于民警的及时拦截，为王女士保住了银行卡内近40万元存款。
4: 不要点击一些陌生链接和 APP， 要下载这些各种 APP 情况，应该从那个官方的渠道下载。骗子会引导你从网站上下载，基本都是诈骗。一旦下载了的话，就会你手机就会中那些木马病毒，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会给你把你的银行卡的这些钱儿都给你转走了。
5: 最近，北京银行与华夏银行联合多家法律机构组建养老加法律生态联盟，以金融加法律双轮驱动模式，回应银发群体在财产安全、资产传承、遗产继承、维权反诈等方面的核心需求。
6: 昨天，北京银行华安支行举办了一场关于家庭财产如何安全传承的法律讲座，这是北京银行与华夏银行联合推出的养老加法律生态联盟的百余场主题活动之一。
7: 法律和银行携手为老年人开展普法活动，这个就是将法律的一个警示与银行的金融业务的前端进行融入，将事后的维权向这个事前的预防进行转变，从而呢让老年人牢牢守护住自己的一个养老钱。
6: 讲座中，律师围绕老年人关心的房产继承、遗嘱订立、防范诈骗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不少老人还就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与律师面对面沟通。
8: 你要平时就是我们也不上什么公证处，这儿到处去问，您上人律师事务所，在这儿举办这也非常好。
6: 8月20号是北京银行与华夏银行设立的养老法律服务生态联盟日，两家银行将以联盟日为起点，持续深化协作，依托首都地区网点优势，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专业、有保障的综合服务，为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贡献首都模式。北京台报道。
5: 最近，第43届北京晚报百对杯陆续落下帷幕。从世界杯的顶级舞台到北京城的街头球场，这一场属于北京孩子自己的足球节日，因为邵佳一和傅明的出现而显得格外令人兴奋。
9: 在百对杯 U7 U8 U9 普及组的颁奖现场，迎来了一位特殊的颁奖嘉宾，现任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同时也是从北京胡同里踢出来的孩子邵佳一。面对这些满脸稚气的足球小将，邵佳一弯下腰，亲手为他们挂上沉甸甸的奖牌。
10: 他们在比赛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啊、欲望啊，都是非常强，很棒。看他们的比赛，我也很高兴。
11: 我小时候也参加百对杯长大的，
10: 百对杯嘛，这个总是能勾起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2: 您希望孩子们从这个比赛里收获什么呢？
10: 勇敢、对抗、永不放弃的精神。
13: 我也想在日记里写着，我想

0: 当一个国安职业球员，很遗憾，最后3-1输了两个球，
1: 因为那守门员太厉害了，真是打不过。
2: 我们是冠军。
3: 邵佳怡自己也是踢着百队杯长大的，看着孩子们充满激情的眼神，就像看到了几十年前那个在阳光下追风的自己。如果把邵佳怡的到来比作传承，那么在郑长庄足球公园发生的一幕，则更像是一场梦想照进现实的邂逅。主裁判是一个多月前刚从美加墨世界杯归来的国际级裁判傅明。
4: 我昨天是晚上才回到北京，然后今天早上就临时调整这个任务，我们先放在前头。在我的时间里面，只要有时间，不管是一场还是两场，能赶上来执法的，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一个机会吧。
5: 职业联赛的裁判会去帮助这些经验稍微欠缺一些的裁判员们更快的过渡这个时期，这也是北京足协裁判的一个比较优良的传统。
3: 在场上，傅明不仅精准执法，更在孩子们摔倒时俯身查看，在球员疑惑时耐心解释规则。他用最顶级的职业素养告诉这些孩子什么叫规则精神，什么叫堂堂正正的赢，体体面面的接受失利。赛后的傅明被小球员们团团围住签名合影，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是今天最好的礼物。
6: 百队杯不止胜负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涵盖的胜你要能够接受，失败同样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去对待这种胜负。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足球这项运动最根本的宗旨是一个竞技，它有胜负，可是你要不能沉淀在胜负当中。我觉得对于孩子成长，胜和负都是培养的过程。
3: 43年的时光流转，百队杯从最初的几十支队伍发展到今年创纪录的1481支队伍，超过20000名孩子参赛。孩子们在输赢之外收获了勇敢、正直以及面对遗憾的坦然。百队杯虽然结束了，但属于这些少年的足球梦正随着这个夏天的记忆飞向更远的地方。北京台报道。
7: 一枚纪念章，50年赤诚路。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老党员，他扎根群山之巅，坚守长城修缮一线，以赤诚守护千年文脉根脉。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光荣在党50年系列节目，让我们走进长城守护者程永茂。

0: 我守护长城20年，修的是城砖文脉，守的是初心使命，用一辈子的匠心守护好祖辈留下的山河脊梁。
1: 70岁的程永茂在陡峭险峻的长城上如履平地，从亲手修补一砖一瓦到亲笔画出一砖一瓦，他用热爱守护着千年前的记忆，讲述着这绵延数千年的长城故事。只要是程永茂上山的日子，他的老伴儿就凌晨4点起来给他做烧饼。
2: 他上山我就给他这样做，中午他还能吃几口，这20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0: 我要上班了啊。
2: 带上干粮。
0: 啊，行。
2: 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2: 注意安全啊。
0: 哎，行嘞，来。这咱们赶一个早晨特别凉快。
3: 程老师，像您登长城这个频率大概是多久一次？
0: 每年是4月到10月底，7个月。
3: 4月到10月。
0: 哎，因为冬天不能施工。
3: 哦。
0: 哎，在施工期间呢，每周最少1到2趟吧。
3: 这爬长城可不容易啊。
0: 哎，我还行。
1: 此刻我心里还带着一点爬长城的期待。
0: 走，上长城。
4: 上长城走的这些路都是这种蜿蜒小径。
0: 对，用料的路。
1: 真等亲身走起来才知道山路有多好体力。
4: 我看您走起来也挺利索的。
0: 我本身是出生在怀柔土生土长，打柴呀，小时候啊就长城山
4: 啊。
0: 修长城之前，我虽然长在长城脚下，但是始终也没登上长城。
4: 之前就没有爬过？
0: 没爬过，因为这太

0: 家很近，总觉得有很多机会再爬，但是始终也没爬上成。2004年第一次登长城。
1: 2004年，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中的黄花城长城修缮工程启动。彼时48岁的程友茂是北京怀建集团有限公司园林古建分公司副总经理，已与砖头打了多年交道。16岁跟随舅舅做瓦匠修民房，35岁师从故宫瓦作专家朴学林，先后参与了红螺寺大雄宝殿复建工程、天安门城台保护、鲁迅故居修缮工作等多项国家级重点工程。没有人能比家住长城脚下、谙熟砖瓦修缮技艺的他更适合担此重任。
0: 看这块石头了吗？那够2米2.23米，高度也够500米，这块石头1000多斤。
2: 那对啊，这么大石头怎么
0: 一吨？你就琢磨，当年咱们先生怎么把它1000斤大石头，没有吊车怎么弄的？就是他能出一块大的，不出小的，越大的越结实。但是呢，它运着就重啊，
2: 对，
0: 难度大了。就说咱们先人就能偷懒的事不干，能出大的我出大的气势，他那种精神，真是咱们先人用血汗铸成的长城。哇，这点
2: 这太陡了吧！哎，
1: 我眼前的这段长城墙体近乎垂直，光是盯着残墙，我心里就打鼓，这真能爬上去吗？
0: 这走两步试试啊！
2: 这没台阶，
0: 没台阶是吧？一定要脚蹬稳，手抓实。
2: 爬的石头，哇塞，这好都是小石子儿哎，这很滑。
0: 对，这叫搓脚石。
2: 这不是登长城，这真的是手脚并用，
0: 手脚并用爬。
2: 爬这个不敢往上看，我更不敢往下看。看，哎呀，这跟之前爬的景区里长城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2: 我的眼睛上都是汗珠。咱要不就爬到这儿吧。
0: 行，
2: 别往上爬了，
0: 别爬了。
2: 这我确实我有点害怕了。
0: 咱们为了安全，这石头原来是伸到里边3米深一个大窟窿，对它不加固，那时候将来上面的墙都要塌下来，
3: 那就损失就太大了。
2: 当时你们修的时候是怎么爬上来的？这而且还背着材料。
0: 对，
2: 看我这脚踩的地方，这稍微往这边一点就是空的。
0: 2个月才把这窟窿才弄上，
2: 还真不容易。
0: 你到这儿体验才知道，保护咱们的祖先留下遗产值得，
2: 值得，
0: 值得。值得，我给起个名叫断魂墙，你能光看就行了，不要走了。
2: 对，这个、
0: 太危险。
2: 歇会儿，歇会儿，这爬了一上午累。这个时候吃一口砖烧饼，这个味道感觉好极了。这阿姨也是心疼您啊。
0: 哎呀，20年的长城修缮，

0: 划过了一下。
1: 哦，
0: 结果开一台电视以后，正式的我滑倒那个镜头当个片头了。
1: 哦，
0: 老伴儿啪关了把电视。
1: 嗯，不敢看。
0: 他说别干了，眼泪都掉了。
1: 嗯，
0: 我说你放心吧，我热爱这工作，我会注意安全的，我心里有底。
1: 嗯，
0: 干保护长城那工作，就是因为热爱，所以坚守。
1: 嗯，
2: 20年的重复练就了日益敏捷的身手，还带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2016到2025年，程永茂和长城工匠累计修缮长度4520米，修缮敌台敌楼25座。
0: 你看这点是哪儿修哪儿没修啊？
1: 这一眼望过去好像看不出来啊。这边像修的，啊，这边新一点是吧？
0: 正好是反的。
1: 啊，这边是修的，
0: 颜色还要最旧，新的旧的你都看反了。这边没修，你说修的，修了你说没修，
1: 这就到位了。
0: 到位，这就是咱们修缮修完了像没修那感觉。
1: 这个修缮也有很多门道在里头啊。
0: 20年的长城修缮，怀柔总结了遗址长城修缮的4153流程，严格遵守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用力四原则，实现一最小干预的理念。
1: 哦，
0: 运用随层随坡、随弯随就随弹五随做法。

0: 最终达到遗址长城修缮后古朴性、真实性和结构安全性得以传承。
1: 我觉得这套原则现在就是记在您的心里头。
0: 哎，怀柔长城修缮成为了咱们全国修缮长城的典范。
2: 您现在还用电脑办公呢？
0: 电脑50岁

0: 我那儿，
1: 嗯，眼睛不舒服。
0: 去年登箭靠，突然觉得眼模糊，脚底踩不准了，那石头差点没摔了。晚上到家躺床上一捂右眼一看，这眼黑的，视网膜脱落，赶紧去了同仁手术。这个左眼现在是0.3，这眼1.0。
1: 关键你长时间盯着电脑，你眼睛受得了吗？
0: 太热爱长城了，还有一种责任感，就是你把怀柔长城的特点、长城文化大家分享，大家都了解长城文化，它才能提高它的保护意识。
2: 2026年，箭扣长城第五期保护修缮项目正在进行，修缮范围长达915米，包含6座敌台、5段边墙。程永茂又将在这巍峨蜿蜒的巨龙上大显身手，步履不停。
0: 185到116那个头一个残存点是吧？
3: 对 对, 对。
0: 正在抢这段是吧？
3: 对。
0: 咱这段呢一定要按原来的层数，把这个层数一定要随好，石头要随层，咱来装也随层。
4: 您从事这个长城保护修缮这么长时间，就在您眼里，您觉得长城是什么？可能您跟我们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游客他们对长城仅仅是一个景点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嗯，通过20年的长城修缮，我对长城的感悟是，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的一个象征，是安定与和平的保障，它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因为我对长城感情太深了，现在我对长城的感情到什么，到离不开、舍不得、放不下，到这种程度。我到了长城上边，我就等于在欣赏咱们先人的那些匠心杰作，很美的那些技术体现。作为一个匠人，我能和他们的交流。
4: 你能感觉到？
0: 感到。我看到这个细活，我跟那转了几分钟不走，看着跟他交流。我要是当年参加他这个队伍干，我能不能干到这样，跟您比较的这种，我们这种交流别人听不见也听不懂。就是见到这个长城每一段，在我心目中都成宝贝，这种意思了。嗯，像自己孩子一样了。哎，看到哪儿都特别喜欢他、爱他，怎么呵护他，我怎么尽到这责任。
4: 就修长城这么困难，您在做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坚定着要把它做下去吗？
0: 对，对我们祖先留下的这个国宝的传承责任不能在我们这边消失。
4: 您是有很深的这种责任感吗？
0: 有责任感。由入党宣誓那天起，我面对党旗，我的承诺就是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以身作则，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把自己定位为长城工匠。长城呢，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牵挂，保护好咱们中国的文化遗产，就是守护中华文明。只要我还干得动保护长城这事儿，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5: 金磊赴美留学和工作后，在导师的鼓励下回国创业。之后金磊的公司推出牛心包生物心脏瓣膜产品，打破进口垄断。他用40年让中国患者用上中国自己的好瓣膜。请看今天的乔心向导。
6: 这个实验室，它这个实验台就是来测这个人工瓣膜的耐久性的。
7: 金磊主要研究人工生物心脏瓣膜，只有经过加速疲劳测试合格的产品才可以面世。
6: 没有个10到15年的寿命，不是一个合格的瓣膜。说这个10到15年的寿命怎么知道啊？就要用这个测试。

0: 人的心脏里有四扇门，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他们每天开合约10万次，保证血液单向流动。可时间久了，有的门打不开，有的关不上，血流就乱了套。国际标准要求人工生物瓣膜达到2亿次循环，相当于在人体内工作约5年。
1: 这是总累计次数，10亿次。现在这个瓣开关还非常好。
0: 10亿次开合，相当于在人体内工作了将近27年，远超国际标准。1986年，金磊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他的导师朱晓东是中国第一个将牛心包瓣用于临床的人。牛心包瓣就是用牛心脏外面那层保护膜制成的生物瓣膜，它对耐久性和抗钙化的要求极高。1995年，金磊被派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深造。
2: 实验室研究是1，转化研究是99。你一出国，你才发现我们差得还挺远。
0: 2000年8月，美国爱德华公司的牛心包瓣获批上市，美国率先走通了从实验室研究到产品转化的路，这对金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在这时接到了导师朱晓东来自国内的邀约。
2: 你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那你理应应该回中国试试。我说我做研究行，做企业我不一定擅长。他说没关系，我支持你。
0: 就这样，2001年，金磊踏上了回国创业的旅程。在政府的支持下，金磊注册成立了北京百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填补了国产生物心脏瓣膜的空白。
2: 用生物瓣呢，按照当年的美国指南，不适合65岁以下患者，因为中国的患者都偏年轻，大多数都是65岁以前就要换瓣的。我认为我们更可能适合中国患者。
0: 中国瓣膜病患者年龄偏轻，且以风湿性瓣膜病居多。对金磊来说，他要研发出符合中国患者需求的产品。2003年10月，中国第一枚牛心包生物心脏瓣膜获批上市。自此，中国患者不必再完全依赖进口。然而，金磊遇到了一个问题：
2: 社会认知是最大的困难。
0: 新产品为市场所接受，对于金磊来说仍然道阻且长。然而，他的产品却得到了世界首枚牛心包瓣的发明人尤奈斯库博士的赞叹。
2: 他来抱我了，他还拍拍我后背。当时我看他眼泪也掉下来。
3: I wish he will succeed on the commercial side.
4: 3, 2, 1。
0: 经过16年的艰难发展，2019年12月，百仁医疗于科创板挂牌上市。截至目前，已有累计近6万枚瓣膜植入患者体内，同类产品价格比进口低将近一半，让中国患者有了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5: 我们先设计一个锚定支架，让这个支架呢，它的影像个性化的适合这个病变的结构。
0: 在今年7月12日举行的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上，金磊介绍百仁医疗的最新研发方向，让更多患者不用开胸就能换心脏瓣膜。从1986年到2026年。40年时间，金磊只做了一件事，让中国患者用上中国自己的好瓣膜。
2: 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创新都是基于临床需求的。你干了你最热爱、最擅长的事情，这一生都值了。
6: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思思。
7: 好的，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天气情况。今天啊，全国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强降雨比较分散。其中呢，海南岛的西部、广西南部、台湾岛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那么明天的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呢，将会持续，东北地区的降雨会更加明显，其中广西的西南部。

0: 台湾岛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后天全国大范围的降雨依然会持续，华南沿岸一带的降雨呢会加强，东北地区的强降雨向东南方向移动，其中海南岛的北部、台湾岛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那么提醒啊，前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思思的介绍。地处武陵山脉的重庆市金子山村迎来特别的日出景观。
2: 早上6点刚过，天际线洒满暖色的朝霞，绘就一幅壮美的追光画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8: 纯野生的，上海
9: 硬劲儿的就选它，
10: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1: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2: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3: DHA EPA 的含量，
14: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5: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6: 很好喝。
17: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8: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9: 不错了，这个菜
1: 暖暖的味道，
20: 上菜啦！
2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4: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爸，您用的都是安胎药。<笑>不错，明明是喜脉嘛，自家的闺女做了丑事，却砸了咱们白家的牌子，一不可欺。白家的牌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是济世的根本，个人栽了跟头无所谓。 可白家老号栽不起这个跟头，半年之内见分晓。

0: 怎么着，一下声就会笑。
1: 我说，大侄子，今儿三叔啊，待会儿给你唱一出《红鸾喜》。
2: 好，
3: 等这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大伙儿还得来啊！
4: 一会儿来，一会儿来。
5: 什么事
6: 儿啊？我问你，詹王爷来了吗？
5: 没有。
6: 没请人家？
5: 请了。
6: 那请了怎么没来啊？没有福
5: 的换房里。八成有事儿吧。
6: 咱们家的堂会，这王爷从来没落过呀。没赔礼吧？
5: 没有。爸去了，不让我去。还送了重礼呢，
6: 去了就行了。哎，
5: 礼是赔了，可事儿没完。
6: 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呀？
5: 你别问，爸不让我说。
6: 跟我都不能说呀？
5: 跟你啊，也不能说。
6: 别再惹事儿了，老爷子，瞧着明白，其实糊涂着呢。
7: 二嫂，二嫂，
6: 六姑奶奶要
7: 别用闪着了你呀！
8: 不会不会，
7: 哎，我说你那个呢？
8: 睡着了？
7: 是吗？哎，
8: 宫里的王公公来了，他说要跟三叔唱出红鸾喜。
9: 怎么着，王公公？咱们串串词儿，
10: 三爷，台上见吧。到时候您多替我兜着点就行了。
9: 哎，别，谁不知道您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啊？
10: 嘿，
9: 我得傍着您，
10: 我得傍着你。
9: 哎，对，
11: 哟，
9: 三爷，
11: 哎，
9: 咱齐了。哎，
11: 王喜光，小兔崽子跑这儿串戏来了啊？
10: 嘿，贵五。你个小王八蛋，可老是没见你了。
9: 我说贝勒爷，哎，串一串。
11: 我歇了吧，我这腰啊还没好利索呢。
10: 你们神机营这些日子可闹得有点不像话呀，听说把人家茶馆给砸了。
11: 这点屁事儿都传宫里去了？
10: 为了那么一个娘们儿，你们犯得上吗？
11: 王公公，这一提女人

0: 可就不顶劲儿了。你哪知道这里头的乐儿？
1: 嘿，哎，怎么说话呢？这是
2: 你小子跟我调猴？
0: 得，
3: 我这满嘴里跑舌头，不亲的啊！
0: 哎，二爷呢？
1: 啊，前面听戏呢吧？
0: 我搂搂去啊。怎么了？这是跟霜打了似的。你倒是言语啊。看这意思，你真的好错了没？二爷，这事儿啊可没那么简单。凭您的医术，这喜脉能好错喽？您还是跟我说实话吧。
4: 我现在说话谁还相信？我都抽了大戒了，
0: 我信呢。这王爷虽然是我舅舅，可他也得讲个理儿啊。你实话实说，兄弟给你出气。
4: 我爸爸不让我乱说。
5: 以轩，前院那么忙，你还不去看看？
4: 我这就去，这是说话呢。
0: 你爸爸去王府赔礼，恐怕不是真心实意吧？
4: 你这叫什么话呀？
0: 二爷，你信不过我？
4: 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不是信不过你。王爷家有钱有势，咱惹不起，我认栽了。早晚有一天，
5: 影轩，大喜的日子来那么多客人，你不上前头照应，这瞎扯什么呢？
4: 我这就去，这就去。
0: 怎么着？这是，这二奶奶明摆着轰我，这是。
4: 哎，他轰你干什么呀？
0: 我舅舅得罪你们家，我又没得罪。
4: 走，听戏去啊！
0: 哎，你倒了也没把话说完啊！
4: 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呀？
0: 你横竖你得让我闹明白了吧？
4: 我都没明白呢，你还想明白？
0: 哎，二爷，二爷，哎，你就别跟我兜圈子了。
6: 你瞧你这二哥，跟我没话说，跟外人倒是说不完的话。
7: 二嫂，这位毕老爷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得留神啊。
6: 是。
8: 姑奶奶，
7: 哎，
8: 姑老爷来了，请姑奶奶过去呢。
7: 知道了。
6: 你瞧，三天摸不着，五脊六瘦的，快回去吧你。
7: 我就不爱回去，我们那口子，整个一个跟萝卜辣葱，他浑身上下就没有一点热乎气儿。还有他们家那个老爷子，当了翰林院的编修，这出来进去，他从来没个笑脸。你说我回去干什么？

0: 事到如今，我能怎么办？那我怎么办？我没别的办法了。你，哎，格格，格格。 那你说怎么办吧？
1: 你问谁呢？

0: 这万一要不是呢？
1: 那万一要是呢？
0: 好几个大夫都看过了，不都说不是吗？
1: 那。

0: 我们家大哥哥，大哥哥，带爷请您过去看病。不去，都等了半天了。不去，告诉他我没病。还站着干嘛？等着领赏呢。你跟一丫头撒什么气呀？你先回去吧。
1: 啊，就说大格格这就来，去吧，啊，姐，白先生等了半天了，
2: 不客气。

0: 跟我说实话啊。
1: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0: 没有。爸爸每次上王府看病回来，都说了些什么？
1: 你干什么呀？
0: 不干什么，就想知道爸是怎么打算的。
1: 你瞅瞅，你瞅瞅啊！
0: 让我跟爸爸说去。哎，
1: 你别去啊！爸还以为我跟你说什么了呢。
0: 那你说。
1: 爸不让我跟外人说。
0: 哟，我是外人呐，没见过你这么死性的人。哼，我是外人。
1: 爸爸说，早晚让詹王府赔咱们的马和车。
0: 这么说，大格格怀孕是真的了？
1: 当然是真的呀，我亲自号的脉。爸爸一直给他下的都是安胎的药。
0: 哟，我怕的就是这个。你想想看呢，全京城里头都传遍了，你号错了脉，栽到王府。要是王府赔上车和马，这不是跟把大格格的丑事儿全抖露出来一样吗？
1: 爸要争的就是这口气。
0: 这不叫争气，这叫结仇。
1: 爸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呀。
0: 这仇啊可结不得，要我跟爸说去。
2: 停停停停停，
3: 嗯，三儿，你来，你瞧那老太太怎么了？
2: 不是饿了就是疾病，
3: 甭管他，咱走吧，你给我瞧下去，快。

0: 大爷，这事儿多了，您管不过来。哎哎，
1: 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怕是不行，又出去了。
0: 陈三儿，哎，
2: 把老太太搭我车上。
0: 大爷，管这么多闲事干什么呀？
2: 快点儿！哎，
0: 遇着好人喽！
2: 走走走走，
3: 门前吃肉，自己养。
4: 我这穷老头子哪吃得起这个药啊？哎，老太太，您放心，我们东家呀有个规矩，凡是看不起病的穷人，一律不许收钱。这个药啊，您拿着。
5: 真能行啊！
6: 行，这三剂药呢，您先吃着，见好不见好的。
7: 十天以后您再来一趟，千万别一可再出门了啊！
8: 你要说什么好啊？大爷，车来了。
7: 陈三儿，用我的车把老太太送回去，这五两银子交给她的家人，一定送到家，千万别出事儿。
4: 哎，
7: 好嘞。
9: 我觉着居家过日子，还是以息事宁人为好。这不是居家过日子，这是祖上的名声，药铺的信誉。
4: 那王府的势力咱们怎么能斗得过？詹府已经大乱了，何必难为他们呢？
9: 晚了，这孩子想生他也得生，不想生也得生。 由不得他了，他生他的，咱们装作不知道不就结了吗？何必赔车赔马呢？哼，这口气我憋了半年多了，就等着这一天呢。怎么着，让我装作不知道？没那么便宜。
4: 老爷子，小不忍则乱大谋。
9: 我最讨厌这个忍字。
4: 遇事都要忍，什么事也做不成啊！
9: 那也得看是什么事儿。放
4: 他一次，总让他欠着咱们的情。要是真的结下了仇，今后就……我……你这是在教训我？
9: 老爷子，我怎么敢教训您呢？我只是想……你想？
4: 轻轮不到你想的，是。
9: 那个女人家懂什么？懂什么？
4: 是。
9: 人家都骑到我脖子上拉屎了，我还得跪下不成？你是哪家的媳妇啊？啊？净听人家说话。行了，你去吧。
10: 有事吗？
11: 詹王府的于爷来了，在公社房候着呢。
10: 要看病就得找老大。不是看病，说有事儿找您。
11: 詹王府的日子不太好过了吧？我这就去。
10: 哎，
9: 好，你去把老二找来。
10: 哎，那您叫一声二。
9: 二奶，我就是想请教一下，白爷给我姐姐的脉是怎么号的？怎么，错了吗？
10: 错了。
9: 既然是我错了，那我们家老二给令姐号的脉，总该是对的喽。 怎么不说话呀？我们两个人总该有一个是对的吧？
10: 看来。

0: 二爷是对的。
1: 既然是对的，那当初何以要砸他的车，杀他的马呀？
0: 二爷，您这是有意设的陷阱。哎，
1: 打住打住，令姐六个多月的身孕恐怕是瞒不住了，肚子越来越大，这种陷阱我们设不来的。
0: 那您为什么当时不说实话？
1: 哎呀，詹大爷，我们家有多少车够你们砸，多少马够你们杀？
0: 我只求您一件事儿，有什么办法能把这胎打下来？
1: 完了，现在打胎不光孩子完了，大人也保不住。
0: 这叫我姐姐今后怎么有脸见人？
1: 当初你们砸我们车马的时候，想没想过我们怎么做人？
0: 求求您了，别把这事儿说出去，更不能叫王爷知道。
1: 嗯，那就看你们自己瞒得住瞒不住了。
0: 好歹王爷带兵去了新疆，只要您不往外说就行了。
2: 放心吧，我们不。
1: 可以，可有个条件。
0: 您说吧。
1: 赔我们家老二的车和马。
0: 这不等于告诉人家我姐姐出事儿了吗？
1: 既然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詹大爷，请吧。等孩子满月的时候，我一定去讨杯喜酒。

0: 我去叫产婆子吧，瞒不住了。那个没良心的，他上哪儿去了？我都快把北京城翻个底儿朝上了。
1: 啊，别管，神经营的。那儿
0: 我能不去吗？
1: 你再去找，他不能不管我。
0: 姐，你死了心吧，他明明是有意躲起来了。
1: 不，他不是这种人，他不是，他不会不管我的，他不会的。啊，疼死我！
0: 姐，你以为男人都是什么好东西？
1: 你怎么会看上他？我够难受的了，你别站在这儿恶心我了啊！你给我出去！啊，
0: 姐，
1: 你出去！啊，
0: 你喊什么啊？阿玛从新疆就要回来了，你怎么交代？你能瞒得过去吗？
1: 回来就回来，我本来也不想瞒，本来是应该我进宫的。
0: 我娘死的早，他根本不把我当人看，是他耽误了我。我想生给他看。你胡说些什么？你让人家听见了像什么话？
1: 谁爱听谁听，我又不上门。我受够了。 弟弟，你要是我的亲弟弟。

0: 你在这个家待了，我求求你了，弟弟，都站在这干什么？滚！
1: 王爷回来，谁也不许说，谁说出去我就拉了他的舌头。嘿儿啊，豆汁儿，哎，来，再来碗豆汁儿。
2: 好了，您这，哎，
3: 豆汁儿
1: 赶紧喝，一会儿都凉了。
3: 哎，豆汁儿敞开喝啊。
2: 哎，好嘞。
1: 嘿儿啊，豆汁儿，
2: 边喝边唱。
1: 嘿，你瞧，嘿。 这小子还真喝，喝的还挺香。哎，亚萍，豆汁儿，快过来。不，那外孙得抱着过来喝点啊。
4: 爸，我们儿子可不喝，又酸又臭的。
1: 没口福。豆汁儿啊，喝，瞧我的孙子，嘿，啊，这才是真正的北京人呢，还不懂事呢，就爱喝豆汁儿，来。
4: 孙子，多喝点，多喝点。气死他们！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大嫂亲口对我说的，还有错啊？这么大的事儿，他也不跟老爷子说。大嫂说了，大哥不叫他说。
5: 大哥也太憨了，越是这样，老三他就更没忌怕了。
0: 是啊，
4: 一个家呀，在外头怎么难都不怕。
2: 怕就怕自个儿家里人自个儿馋。没事，
4: 我得跟老爷子去说去。
2: 哎哎哎，二嫂，
4: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2: 再来碗豆汁。
4: 三哥我倒是不怕，可是他那位，
2: 好好喝。
4: 嗯，
2: 好好吃啊！
4: 瞧我们家这位三嫂子，
2: 这俩孩子
4: 是出了名的小辣椒。
2: 好好吃啊！
4: 得得得，
2: 都凉了。
4: 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可不掺和。
2: 行了吧，姑奶奶，家里的事儿啊。
4: 你哪件不掺和？这，我三哥啊，也闹得忒不像话了。我听说呀，他这次出去吞了10000多两银子。
2: 吃啊，豆汁儿，真的。
1: 张王爷回来了吗？回来了，回来的好，回来的正是时候。
6: 胡总管来干什么？
7: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吧？
6: 二奶奶，
7: 哎，
6: 过来抱抱孩子。
2: 来了，
1: 来喽！
6: 儿，
1: 哎，
6: 跟我去张王府。
7: 哎，那我去备车。
8: 不用，今儿咱们爷俩溜达着去，回来可是要坐着车回来。
9: 老弟啊，这件皮子给您做点新皮袄，那件给大格格。哎，怎么没见大格格？一会儿叫他来吃饭啊。
8: 是。
10: 哎，他这些日子身子不大好。
9: 这孩子，从小身子骨挺好的。 怎么一到了京城就成了这样？哎，我也好些日子没见他了，去叫他来。
8: 听见没有？是。怎么了？他怎么了？算了，他有病，别折腾他了，还是咱们去看看他吧。
6: 哎，用不着，用不着。其实他挺好的。刚才还说他有病，怎么一会儿功夫说他挺好了呢？阿玲，您歇着吧，我去看看啊。阿玛，您先吃饭。还是我去叫吧。我去叫。
11: 王爷，白府的老爷来给您请安。哪个白府？
6: 百草厅的白爷，
11: 他来干什么？
6: 请他到西客厅。
1: 王爷西征，一去半年，辛苦了。

0: 给皇上效力说不上什么辛苦。没想到我这刚进家门，您二位就来了，一定有什么事儿吧？
1: 特来给王爷道喜。
0: 道喜？有什么喜事儿吗？
1: 府上的大格格生了一对双棒。哈哈，您可是又得外孙子又得外孙女儿，这不是大喜吗？
2: 白爷，您这是干什么呀？
1: 道喜呀、啊！去年春天，我们家老二已经给大格格号过脉了，已经道过喜了。
0: 简直是无理取闹！你们二位敢是到我这儿来讹诈的吗？啊？岂有此理！哎，
2: 阿玛，您去歇着，不要听他胡说，我来处置。
3: 哼，
1: 妈，我明白了。王爷这是刚刚回来，还什么都不知道，那就请王爷到大格格房中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2: 因为没的事儿啊！
4: 你们二位不要再胡闹了。宋哥，
1: 这个事儿恐怕是瞒不住了吧？王爷，您请吧。我们爷俩就坐到这儿恭候着。
2: 阿玛，阿玛，
1: 老二，坐下。
2: 哎，
1: 咱们喝茶。

0: 还是哥哥，你个无义的！
1: 王爷，白家那爷俩死赖着不走，说叫王爷陪他们的
2: 车和马。

你还不服气？啊！你神气什么？

0: 你个不知好歹的畜生！你疯不疯？上车！爸，
1: 我来赶吧。啊，
0: 今儿老爷我高兴，我来赶。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别吓着孩子，我把孩子抱起来。哎，
0: 干嘛？
2: 让他们听听，吓不死。
0: 孙三儿，
2: 哎，这车先别往马号里赶，哎，在这儿就放他一天一夜。
3: 对，
4: 我起来，我起来。哎呀，放鞭子，放鞭炮了，
3: 放了啊！
4: 看着看着啊，多。

0: 看见了吧？这些个方子用的都是些个安胎补气的药。
1: 白家这手也太阴了，这是诚心出咱们王府的丑啊！
0: 我倒是挺佩服这位白爷的勇气和心机，只是太不光明正大。王爷，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您没看见，白蒙堂那副得意的样子。把那两个孩子立即送到乡下去，随便给个什么人多给些银子。
1: 明白，要做到不让他们来找后账。
0: 事情要做得机密，还是你亲自去一趟。
1: 自然是我亲自去。
0: 大格格也不能再京城了。你回来之后还要辛苦一趟。 把他送到蒙古老家去。
1: 是，王爷，放心吧。
0: 去吧，路上要小心。

说不说？哎，说不说？那个杂种是谁？

0: 说不说？我冷。什么？阿玛，您刚回来，先回去歇着吧，以后再问。您跪下！
1: 他不说，你说，你是知道的。别打了，别打他，别打他了。你不说，我就打他。
2: 他不知道，
1: 知道，
2: 别打了，别打了，
1: 说。

0: 是桂武。
1: 是他？这个畜生！

0: 我的孩子呢？啊，送走了，他们俩人送走了，送哪儿了？啊，
1: 悄悄送走的，谁也不知送哪儿了。我得去找他们。姐，没用，你上哪儿找去？
0: 连大门都出不去，你帮我逃出去，逃出去也没用。冰天雪地的，你一个人怎么活呀？你别管，我得去找我的孩子。我没有孩子，还活着干什么？弟弟，我求求你，
1: 姐，快起来。 起来，我帮你，姐，你就穿我这身衣服，混出大门再说吧，啊。

0: 好小子，这些日子你都跑到哪儿去了？我躲了。你想想，这王爷要知道是我，还不把我宰了？
1: 你害怕，就把我姐姐一个人扔下不管？
0: 这不是说这不是喜脉吗？
1: 那是白家玩的障眼法，暗地里下了安胎药啊。
0: 这白家把他们给坑惨了，
1: 你笨劳动者，让我姐姐一个人被给过，
0: 我连自己都顾不上了，我哪还顾得上他呀？我
1: 你也不问问大格格怎么着了，
0: 我只能对不起他了，我还能怎么着？
1: 你是人还是畜生？
0: 我是畜生。
1: 滚！哎，
0: 我儿子呢？你还有脸要儿子？你知道，我这两房妻妾她都不生养，我不能不要儿子呀！
1: 呸！滚！
0: 哎，你找王爷要儿子去吧你。你告诉大格格，把儿子给我呀！哎哎，把孩子给我！
1: 不好，过去你这畜生，再登我们家的门！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账上没什么错儿啊。
1: 没什么错儿。那这1000多斤的草药哪儿去了？啊？你们谁能跟我说清楚？老三，
2: 我挺清楚的。
1: 这两次都是你去安国办的药，你说？
2: 哎，我说什么呀？我每趟回来啊，我都跟大哥大头交代的明明白白的。
1: 大头，
3: 啊，
1: 都明白吗？
3: 哦，去年开春回来的时候，我就跟管库的
4: 哦。去年春天回来的时候是我结的账，账目是清楚的，可能是我弄错了吧。去年不是柴胡、茵陈和益母草都涨价了吗？那1000多斤草药就没收上来，反倒赔了10000多银子。
1: 去，把涂二爷和许先生叫来，是他们俩跟老三去的吧？
4: 哦，算了算了，甭叫了，是我出的错，我查清楚了就是了。
1: 查不清楚，你们哥仨就3×1=31，掏出银子赔给顾医生。
2: 大哥，去年草药涨价能赖咱吗？干嘛让咱赔钱呢？你说。
5: 你听见没有？你别翻了，成不成？你找不着。
6: 你把银票藏哪儿了？
5: 你甭管，反正你甭想拿走。
6: 老爷都发火了，你知道不知道？差了10000多银子呢。
5: 让老三赔，凭什么总让咱们背黑锅？
6: 我是大哥，出了事儿我不顶着，谁顶着？
5: 我不拿。你知道这几年老三他黑了多少银子吗？
6: 你嚷嚷什么？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啊？
5: 做贼的不怕人听见，叫人偷的倒怕人听见。
6: 我抽你！我
5: 你打，我让你打，这日子没法过了。你打，你打死我吧！这银子都让
6: 你还敢
5: 亏
6: 我？
5: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吧！你
7: 大哥怎么了？这是啊，嚷嚷的借着墙都能听见了，怎么了，嫂子？
8: 弟妹呀。我活不下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他打我，
9: 大哥，咱们家可不兴打媳妇儿。
6: 打媳妇儿，谁打他了？
7: 你自己瞧瞧。
10: 吵什么呀吵啊！
8: 弟妹，你给评评理，老三他黑了银子，凭什么让我们？
6: 不许胡说！
10: 到。这除了老爷子不知道，全家上下全都知道。
8: 瞧瞧我们家这日子过的，孩子连件新衣服都做不起。
7: 大哥，你不能这样惯着老三，这不是长久之计。
9: 对，上老爷子那告他去。
6: 这事你就别再挑了，行不行？你嫁出去就不是白家的人，再以后家里的事你少插嘴。
9: 我就是要主持个公道。
6: 那到你的婆家主持公道去，天天泡在娘家，算怎么回的事儿啊？
9: 大哥，你也嫌我了？
6: 不是我嫌你，我们应该尽尽孝道。你说做儿女的能给老家添堵吗？
8: 哼，老三拿着银子去办药，一到安国先放了一盘短印子，等赚了银子收回来，那药价全涨了。他自己肥了，宫中能不赔吗？我们大房不能总往出垫呢。
6: 你不说了，行不行？
10: 行了，别说了，这个恶人我去做，我去找老爷子去。
6: 哎，说不得，说不得，老爷子这两天身子骨不好，你不知道吗？
9: 走，二嫂。
6: 你瞧瞧，捅娄子了不是？
9: 二嫂，我听说呀。老三在安国还倒腾大烟土，
7: 不会吧？
9: 哎呦，会上人说的还有错啊？这老三闹得太不像话了。嗨，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呀，大哥呀，心太软了。老爷子要是不管这个家呀，非出事儿不可。哎呀，你回去吧，又不是。

0: 爸，你好像您的病又重了。
1: 心口憋得慌，喘不上气儿。哎，你有事吗？
0: 没什么事儿。这不是过几天就是紧急的周岁了，想问问该怎么过。
1: 那还按照老例儿吗？
0: 怎么了？没怎么。还是，让那账房按单子发帖，请个堂会。那就在药行会馆唱吧。是。你有事吗？
1: 没事儿。没事儿。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2: 像着了火似的，啊！我听说您老病了，不是吗？还死不了呢。什么？他到老爷子那儿告我，已经去了。就他事儿多。我大哥、二哥还没说什么呢，他倒来劲了。
3: 老爷子要是知道了，可就麻烦了。不认账，说出大天来也不认账。哼，我非治这臭娘们不可。
4: 不把他气焰压下去，往后这日子可没法过。
3: 哼，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呀，圆乎点一抹擦，长乎脸，我跟他没完。
5: 二奶奶。
0: 你没跟咱爸说吧？你瞧爸病的那样儿，啊，没说就好，没说就好啊！啊！小宝这孩子高兴的，啊，对对对对对，啊，景琦高兴的，啊，乐的，啊，哎呀，小宝，妈妈亲一个，来，哎，来，哎，景琦看着啊，哦。
2: 什么呢你啊！别扔了，你摔着怎么办呢？瞧吧，这小东西乐的。瞧你人来疯，摔着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好玩吗？来，再来个举高高啊！小宝，小宝，小宝，白文士，你学会告状了啊！
0: 今儿咱得把话说清楚。谁告你了？你当是我怕你啊？你算老几呀你？
6: 老三，别犯浑啊！别说我没告你，就是告了你又怎么了？瞧你这么多事儿，还有理呢你？
0: 来人呐！来人呐！
6: 怎么了？
0: 老三，
6: 摔了！摔了！
2: 找什么大夫啊？这都没气儿了。啊！小宝，我让你别扔，别扔，你就是不听。小宝，你怎么就把他给摔了呢？
0: 是他。
2: 你，你，你追门，你，都是你，都是你。嗨！你赖我干嘛呀？ 你自个儿摔死的，你别瞎赖好人啊！
0: 这可怎么好啊？哎，
1: 这可。

0: 这可怎么向人家官家交代呀？
1: 亚平都傻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坐那儿发呆。
2: 这事儿赖不着咱们。亚平已经嫁出去了，那就是官家的人了。这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3: 是他自个儿摔死的，是不是？
0: 哎，这不是人死到咱们家了吗？
3: 我看呢，还是先送个信儿吧。
4: 这信儿怎么送啊？怎么跟人家说呀？
5: 怎么说？实话实说呗。
3: 不能说摔死的，人家能饶了亚平吗？
5: 那叫二爷去送信儿去吧，二爷会编瞎话。
6: 哎，
7: 我们二爷不会，这不是商量着呢吗？谁没说要怎么着啊？
0: 出了事儿，不说想想法子，还有心思斗嘴。
2: 我去，我送信儿去。那孩子已经死了，还能怎么着啊？那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吧？
5: 有你什么事儿？
2: 那出了难事儿，我不出头谁出头啊？我往后大伙儿都想着我点好处就成了，是吧？
0: 老三，你去吧，跟人家好好说，人家要怎么办，咱们就依了人家就是了。
2: 哎，
0: 去，到太医院把魏大人请来，给亚平看看病。
8: 这是真的吗？
2: 这种事儿能胡说吗？您说是。别着急，别着急，我爸爸说了，您想怎么办尽管说，我们全照办。
8: 怎么会摔死呢？这不是绝我的后吗？
2: 您快别这么说啊，往后再生一个吧。
8: 有这么哄孩子的吗？啊，扔着玩？
2: 谁说不是呢？这又不是杂耍耍坛子啊。哦，把孩子当坛子耍，你说这像话吗？这
8: 你说说你们家这位姑奶奶啊，自打进了这个门，在这个家里才待过几天呀？啊，整天的往娘家跑，疯疯癫癫的，我就跟没娶这个老婆一样。
2: 谁说不是啊？哎，照理说呀，亚平这个人的心眼不坏啊，大大咧咧，没心没肺，坏就坏在我们家二奶奶身上，整个一个事儿妈呀。亚平是为了逗他们家的孩子乐，这才把小宝摔了。
8: 为了逗他的孩子，要了我孩子的命，
2: 可不是吗？二奶奶那孩子呀，一生下来就不会哭，光乐，这不活脱一个怪物吗？我早就说过，哎，这就是不祥之兆。
8: 不行，一命抵一命，我要将二奶奶家的孩子偿命，我找他。
2: 哎，关大爷，算了，啊，其实啊，二奶奶心里啊也挺难受的。我们家的人，
8: 你们家没有一个好东西。
2: 哎，你这么一说，连我也骂进去了。哎，我说关大爷，哎，
0: 我是你的岳父，我能不疼外孙子吗？可这事儿谁也想不到啊。
8: 孩子怎么摔死的？是为了逗你们家孩子玩，这也是想不到的。
0: 你心里难受，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好好的孩子弄成这样，你叫我怎么办呢？
8: 一命抵一命。
0: 那你还要把我们家的锦旗也摔死吗？
8: 欠债的还钱，杀人的偿命。
0: 哎，咱们两家还是亲家嘛，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呀？
8: 什么亲家？打今儿起，我再也不认你们这门亲家。
1: 一命抵一命，一命抵一命。

0: 第一面。
1: 快把他搀出去。
2: 嗯，哎。
3: 亚平，咱走啊。
0: 不是。一命抵一命。
3: 是是是。
0: 一命顶一命。
3: 是是是，一命顶一命。
0: 一命顶一命。
3: 好好好，一命顶一命。
0: 一命顶一命。一命顶一命。
1: 关少仪，认不认亲家，随你。这事你想怎么办，我也依着你。
4: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1: 你刚才说的叫什么话啊？岂有此理吗？
5: 关少仪，
6: 既然你说以命抵命，那好，我把孩子抱来了，随你怎么处置。
1: 你来干什么？懂不懂规矩？回去，
6: 给他抱过去。去。
7: 这，
6: 你忍心把这孩子也摔死了？你就当着我的面摔吧。
1: 你。

0: 一面抵一面啊！想开了，想开了啊！三哥，咱们咱俩争一个啊！一面抵一面。哎哎，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啊，我说，哎，一面抵一面。咱俩回家了，啊，一面抵一面。三哥，三哥，三哥！哎，大平，大平，大平，姑奶奶，姑奶奶，大平，姑奶奶，咱们怎么忍呢？
1: 住手！
2: 干什么呢？快快快！怎么回事？你们干什么了？
3: 喂鱼。
2: 喂鱼？拿给我看看，看看喂什么了？嘿，你怎么拿药喂鱼啊？
3: 这是哪位大夫给鱼看的病啊？啊！这是二奶奶。哎，二奶奶。哎，二奶奶。哎，来了来了，爸，您回来了。
2: 哎，你瞧瞧，你儿子干的好事儿。
3: 哟，这是怎么弄的？
2: 问问他，你瞧瞧。
3: 你闲得难受是不是？嗯，这玩意儿从哪儿来的？
4: 我在咱家药罐子里呢。

0: 的。
1: 我让你从药罐子里拿，我打你，打你，打你！我让你淘气，我让你淘气，我让你淘气！我还笑你，你还笑，还笑，打你！
2: 又打上了。
1: 我让你
2: 爸，
1: 我让你淘气。
3: 这小子，是三天不打，上房就揭瓦，你瞧瞧。
2: 哟，怎么全死了？
3: 南宫牛黄喂鱼，能不死吗？
2: 你呀，没有一天不惹事儿，这又动哪根筋了？怎么想起喂鱼来了？
0: 爷爷一天没回来，我怕把鱼饿着。
3: 这都没饿着，全撑死了。
1: 你有点记性好不好？你啊，嗯，还笑？你撅着屁股，撅着屁股，撅好了。我让你记吃不记打，我你撅好了，你撅好了，让你记吃不记打，让爷爷看看记吃不记打。
3: 别打了，你打他也不知道疼，也不知道哭，有什么用啊？玩去吧。宫里边谁病了？
2: 哦，后宫的一位嫔主子病了。
3: 哪位嫔主子？
2: 詹王府的二格格。
3: 怎么样？
2: 没什么大病，肝郁不舒，纯粹是气的。不是老佛爷不待见他吗？
3: 哼哼，宫里边的日子还不如咱家里舒坦呢。
2: 爸，我先回去了。
3: 嗯，
4: 走，找你妈去。单老师这样子，天天打我们家孩子，怎么管教的？走，找你妈去。
5: 哟，这怎么了？
4: 还问呢？还不是你那宝贝儿子。
0: 景琦他打我，
4: 你又打人你、啊？
3: 景琦才五岁，你这么大个子，他打得了你吗？
4: 您瞧瞧，您瞧瞧这给打的，你儿子忒野，得管管。
5: 我还少打他，你问他。
4: 景琦，你这一出一出的，是不是想把我气死啊你？
3: 哎，这小孩子打个架，还值得大惊小怪的？谁小时候不逃啊？我小时候。比他还淘呢！哎，跟爷爷掰腕子，俩手，嗯，使劲，使劲，哎，使劲，哎，哎，哎，哎，这行了吧？
0: 再来，再来！
3: 哎，到底什么时候能掰过爷爷，你就是大小伙子了。
4: 走。
5: 哎，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挺淘的？
6: 你去你的吧，我小时候可不淘。
5: 那你说这小子像谁呢？
6: 像谁啊？像你。
5: 像我？
6: 你小时候准特淘。
5: 像你。我淘什么淘啊？我一个小丫头，我能淘到哪儿去？这孩子都五岁了，我淘出圈来了。
6: 该找个先生教他识字了。
5: 早了点吧。
6: 嗯。我五岁的时候啊，都能背三十几个秘方了。
5: 哎呦，瞧你神气的！哎，兴许啊，给这孩子请个先生啊，好一些。
6: 谁知道呢？这老五啊，比他高半头，被景琦打得满院子乱跑，这孩子不好管。
5: 让他睡吧，明儿早上。全家女人还去倒药呢，宫里头啊订了一批五级白凤丸，还催着药，把你给抽了。
7: 开门，开门！
8: 谁呀、啊？
7: 我魏浩清。
8: 哦。哟，魏大人，您怎么来了？宫里出事了，我要见白老爷。老爷这会儿早就睡着了，
9: 你可叫一声，有急事儿啊！
8: 魏大人，有什么急事儿，明儿再来吧。

0: 我一个做下人的，那不敢叫啊！人命关天，嗨，你少啰嗦吧你！哎哎，
1: 魏大人，你先等一等，我先禀报一声。
0: 魏大人，您看着点路啊！
2: 你不是叫我？啊！
0: 金花，开门！宫里魏大人来了。
3: 说找老爷有急事儿。老爷早就歇着了。哎，
0: 你去叫一声。什么事儿啊？啊？哎，好像是敲上方院的门啊。
3: 这深更半夜的，怎么回事？我得去看看。
0: 哎，别管了，反正又不是找咱们的。
3: 你就是懒。
4: 闹什么事儿呢？
0: 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4: 你看，
3: 出事儿了，肯定。哎，有什么事儿呢？
0: 哎哎哎，
3: 他睁眼睛了，赶紧哄他睡了。
0: 你看，
4: 哎呀，你这个人呢，就是操心的命。
5: 那他是什么时候死的？酉时三刻。
4: 哎，今儿影员还说他没什么大病啊。
5: 哎，就是吃了你们家老大的药以后死的。
4: 您这什么意思啊？
5: 您是不是说我们家影员下错了药，把他给害死了？
4: 哎，我当然没这个意思。可您想想啊，宫里的嫔主子出了这事儿，你们家老大能逃得了干系？
5: 哎呀，那就得赶紧想辙了。这明儿个肯定是传影员进宫啊。
4: 摊上这种事儿，没罪也得问死罪啊！是啊，
5: 来人呐！
6: 哎，
5: 叫老大过来。
6: 这么晚来了，肯定是大事儿。是，我看也是，就是。哎呦，
5: 胡子堂，这出了什么事儿了？
0: 不知道，叫大爷呢。
5: 哦，
4: 那你看见影员给嫔主子开的药方子了吗？
0: 没有啊。
6: 方子和药渣子都封起来了，明儿一早太医院的东堂官要验方子验药。哎，
0: 这算说不清楚了。
6: 爸，出什么事儿了吗？
5: 哎，英元。
6: 哟，魏大人，你也在这儿呢。
5: 英元
6: 啊，
5: 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宫里给嫔主子开的药方子？记得。
6: 哎，那你快，快快快，你快把它写出来，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这是，我药方子怎么了？
5: 你就快写吧，嫔主子死了，
6: 啊？
5: 总不会是我的药毒死了嫔主子了吧？
6: 正是那个药闯的祸。
0: 什么？开玩笑，
5: 快写。

0: 听到什么了没有？
1: 我只听说好像是宫里面死了人。啊，
0: 谁呀？
1: 没听清。
0: 不会是宫里占王府那个二格格吧？
2: 不会，哪有那么巧啊？
3: 这疯了，纯属是发散之药，连一味虎狼之药都没用啊。嗯，
4: 这个方子要是能吃死人，那除非这人是纸糊的。
3: 是啊，
4: 你没记错吧？
5: 绝不会错，后半晌的事儿怎么能忘了呢？
4: 是不是贫主子有什么绝症啊？
5: 没有，他身子骨好着呢。哎，
4: 这可就怪了。
5: 这喷子屎扣不了我脑袋上，查方子验药好了，我不怕。
4: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咱们这下子是又犯到詹王爷的手里了，你说他能轻饶得了咱们了？
5: 那也不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呀。
3: 哎，但愿明儿早上验不出什么事儿来，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啊，对了，我得走了，我是偷着出来送信儿的。
4: 魏大人。

0: 那就多谢了，明儿看请您在宫里多周全。啊，那是一定，那是一定。不过，白爷，你可也要有个准备啊，不怕一万，可就怕万一。宫里的事儿可太复杂了，可大意不得。那品主子当年是同治爷的宠妃，同治爷驾崩以后呢，那戏台后就一直容不下他。哎呀，啊，不说了，不说了。 乱得很，有备无患啊！啊，多保重，多保重啊！啊，告辞，告辭，告辞。
1: 这样啊，魏大人慢走。

0: 这下又犯到詹王爷手里头了。没事儿，我大哥的医术绝不会出错。不是死了人了吗？这宫廷里头出事儿啊，他就找替罪羊，大夫不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吗？
1: 你少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0: 吉利不吉利，不在于我说。你瞧着吧。
2: 要出大事儿了，魏大人，我看了方子，跟你昨夜开的不一样，多出了一位干随呀。
3: 不会呀，不可能！我去看看。
2: 哎，你不能看，已经封存，要送刑部备案了。
3: 没这个道理吧？总得让我过过目吧？
2: 哎，哪有你看的份儿啊？
3: 你多出这位干随跟甘草是十八反呐！魏大人，魏大人，你说我再糊涂，我能这样下方子吗？哎，这方子明明是你开的，要是在你们百草亭抓的药，无论如何，哎，你是逃不了干系了。
2: 那好，我去找东堂官说去。
3: 找东堂官，他能跟你说吗？啊，只有到刑部去分辨了。什么？
4: 白大爷，你赶快回家去商量商量，凶多吉少啊！哎，可千万别硬顶啊，能闹个是非不分，不予追究，哎，那就是万幸。这是栽赃陷害，魏大人，这是栽赃。你说栽赃陷害，那证据呢？是谁栽的赃？又为什么要陷害呢？
5: 我说不清楚，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到了刑部大堂，你没人证物证，说不清楚那哪成去？来了，来了，不信问问他们。
6: 老爷，
7: 老爷，
6: 人来了。
7: 老爷，
8: 嗯，
7: 宫里的药谁抓的？
6: 我们俩因为是宫里的药，所以不敢大意。
5: 我抓一位，他对一位，先后对了三遍，照顾也要过了目，是不会错的。
9: 那你们还记不记得药方上有没有一位甘草，一位甘随？
6: 有甘草，无甘随，这两味药应了十八反，我们是不会给抓的，除非坐堂毕先生叫抓才敢抓。
5: 怎么样？这不是证据吗？这是人证。
9: 我看有多少证据也没用。
5: 这是跟宫里打官司有理说不清。嗯，老二说的对，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媳妇儿说的。嗯，我看呢，办法也只有一个了。上下打点，求上边把事儿压下来。魏大人说的对。
10: 能弄个是非不分，不予追究，就算万幸了。他们想来一个上下打点，不予追究，休想！哼，折子写好了没有？磨磨蹭蹭的，
11: 写好了。
10: 这回我要不把白大人置于死地，我誓不为人。车老回，备车，我要进宫。
11: 是。
10: 老夫近从小最疼二格格，可二。

0: 哥哥死的这么不明不白的，千万不能让老父亲知道。一直瞒着呢。
1: 爸，詹王府也在上下打点，非要置他们死地不可呀。事到如今，有什么办法？我已经跑了十几家了。
2: 老爷，照这个花法，咱们内账房可没多少银子了。
0: 救人要紧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实在不行，就从外账房支银子。那咱们也得弄明白了，
1: 到底跟谁打官司啊？要不这银子呀，也得打了水漂。
0: 老三，嗯，你能不能去找一找那个宫里的，叫王喜光的太监，就是跟你一块唱戏的那个？
1: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
0: 哎，让他打听打听啊，这位贫主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嗯，帮咱们一把。
1: 行，没问题。爸，我总不能空着手去吧？
0: 哎，大头，
3: 哎，
0: 给他支银子。
3: 哎，
0: 来来来，
4: 您请。
3: 三爷。 我说句实话，您别不爱听。这官司你们打不赢。可我大哥是冤枉的。嗨，这年头有几桩案子是不冤枉的啊？你说。
1: 那倒也是。
3: 所以呢，这宫里的事儿，瓜瓜葛葛，沾沾连连。 这贫主子得罪了太后老佛爷了，他还能活命吗？可以别把我大哥惦进去啊！谁让他赶上这寸劲儿了呢？不怕他惦进去，那詹王爷那儿怎么交代？你是个明白人，怎么犯起糊涂来了？
1: 来来来，
3: 感情这是釜底抽薪。 偷天换日啊！对喽，老佛爷那儿，咱可不敢较劲儿，没你们的好。只要詹王爷那儿不死乞白赖的咬你们，老佛爷那儿还正乐得睁着眼闭着眼呢。这个心腹之患已经去掉了，给你们白家有什么仇啊？
1: 是这么个理儿。
5: 来来来，
1: 可我爸爸跟王府结了仇，他能不咬我吗？
5: 实话告诉你啊，你们啊，今儿给詹王府打官司呢，
3: 宫里的事儿有我呢，啊，什么都好说。明白，明白。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满世界胡说去。
5: 那不能够。
3: 我今儿可什么都没跟你说。
5: 我今儿啊，什么也没听见。
3: 行嘞，谢谢你的银子，
5: 爸。 詹王爷那儿，您低个头，这事儿就算完了。
0: 低头？怎么低头啊？
5: 把车和马都给他们送回去，跪地求他。
0: 不，这倒不是。
5: 我的意思是说，这么一来呀，等于跟宫里较上劲了，所以您得。
0: 我得怎么着啊？
5: 您瞧，您这一瞪眼呢，我什么话都甭说了。
0: 脏，烂，臭，臭，烂，脏。
5: 爸，您怎么骂我？冤枉啊！我是好意。
0: 没骂你。
1: 爸，您叫我。
5: 老三，
0: 哎，
5: 你去吧。
1: 哎。
0: 儿子，坐吧。谢谢爸。
1: 你说过，这官司有理也说不清。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跟詹王府讲和。
0: 这么说。 你全对了。当初你就劝我居家过日子，以息事宁人为好。
1: 今儿我还是这句话。

0: 向詹王府低这个头，我是死不瞑目啊。
1: 讲和之事让您去办当然不合适，我去，我们做小辈的无所谓脸面不脸面的。詹王爷他又是一个大孝子，再去求求老福晋也许有个缓儿。
0: 他要是不依不饶呢？
1: 那也无所谓，还有官家呢。官家老爷子他跟那个刑部的谭大人是同年。
0: 咱们怎么走到这一条绝路上来了？唉，是我把这个仇结得太深了。我料你啊，一件也办不成。
1: 一次不成，两次，仇可结，也能解。
2: 这不是白家二奶奶吗？
1: 安总管，我想见老福晋。
2: 啊，这可不行。
1: 哟，安爷，扬手不打笑脸的人，我是给老福晋请安的，您可别多心呢。
2: 哪里哪里，不过您找老福晋没用，他老人家这事儿根本不知道。
1: 您误会了，不是，我不是为那个事儿来的，一是请安，二啊，您瞧，我把马车给王爷送回来了，哪有让王爷陪车的道理呀？
2: 好好好，您跟我来。
1: 谢谢您了。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9: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0: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2: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2: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哎呦，二奶奶，
1: 老福晋，给您请安了。免了，免了，快坐下。哎，好些日子不见你来了，
0: 可不是吗？都七八年了，
1: 我记得那是药行会馆唱堂会的时候，您还来了一趟呢，我还给您吹腿了呢，您记得吗？
0: 记得，记得。 你来有什么事儿吧？说，我给你办。
1: 要，没事儿就不兴来看看呐？想您了。您气色真好。
0: 好，好，好，来，坐近点儿。

0: 让我好好看看你。你们家人都好？
1: 好，家里人都问您好呢。
0: 你们家大爷好吗？
1: 大爷也好，他还特意让我问候您呢。
0: 啊，我就信得过你们大爷，医术好，人品也好，我的病一让他瞧，不出三天准好。他怎么不来呀？
1: 瞎忙，家里柜上宫里头的事儿瞎忙。老福晋，您瞧瞧，前儿个我得了一个好物件，我自个儿不敢用，我想来想去啊，还是老福晋您才配用呢。孝敬您吧。
0: 瞧瞧是什么稀罕物。哟，这可不敢当，这可太贵重了。
1: 哎呀，老福晋呐，贵重人才用贵重物呢。
0: 你可真会说话。好好好，收下了，收下了。英子，
2: 哎，
0: 去把哈密瓜给拿来，叫二奶奶尝尝。
2: 是。
0: 今儿个就在这儿吃饭，
1: 您甭客气了。
3: 王爷回来了。

0: 这不是咱们陪白的那辆车吗？
1: 白家二奶奶来了。
0: 白家二奶奶来了，她来干什么？
1: 说是来给老福晋请安来的。
0: 她人呢？
1: 在老福晋的聊天了。
0: 混账！简直是个混账，简直是个吃货，一脑子都是浆糊，
2: 都是我让进来的。
0: 全浆糊长大。
1: 这一帮人来的。
2: 真甜，这是新疆给老佛爷进贡的。别人啊，我还舍不得叫他们吃呢。您也吃一块吧。好，我吃的够够的了。哎，走的时候带俩回去。
3: 哪有连吃带拿的？
2: 王爷吉祥，回来了。今儿个我留二奶奶吃晚饭，你去吩咐一声，叫新来的厨子给做个手抓羊肉。你们别太麻烦了，
4: 额娘。
2: 今儿可不行了，白家来人了，说有急事，请二奶奶回去呢。哟，真不凑巧，英子，快去拿两个哈密瓜给二奶奶带走。
3: 是。那我回去了，改日再到您府上吃手抓羊肉。那我就不留你了，您甭客气了，我走了。
0: 奶奶，你把这瓜拿着。我不拿这个。
3: 你都跟老福晋说了些什么？我跟老福晋请安呢。
0: 你知道不知道他年纪大了，他不能够。
3: 哎呦，王爷，这点道理我能不懂啊？不信您去问问，我什么都没说。
0: 你打的什么主意？
3: 您心里最清楚，贫主子归天跟我们家大爷没关系。
0: 那又怎么样？没想
3: 怎么样。咱两家呀，本无冤仇，老福晋至今还念我们家大爷的好呢。
0: 都是你们白家不仁不义。
3: 哟，这是怎么话说的呀？

0: 王爷，这车您就算收下了啊。回见您。关大爷，关大爷。
1: 干什么？
0: 顾老爷，我们家老大影员的事儿，您想必是知道了。
1: 知道了又怎么样？顾老爷。
2: 我是特意来求您的。令尊大人是翰林院的编修，刑部谭大人又是他的同榜同年，您能不能疏通一下？
1: 笑话！你还有脸来求我爸爸？明人不做暗事，看见了吗？这道折子就是我爸爸写的，告的就是你的白家，知道吧？杀子之仇。
0: 不共戴天，关大爷，你不能是非不清，落井下石。至于这孩子的事儿，谁的心里都不好受。哼，事隔这么久了，这事儿跟影员没关系，你为什么把他往死路上推呀？哼，
1: 我就是要他死。走。
3: 我使劲啊，使劲！哎，两手好，哎，哎，哈哈哈哈！
4: 气死我了！
3: 不行了吧，不行了吧！
4: 七指掰，爷爷。
3: 啊，待会儿，待会儿啊。 怎么样，碰钉子了吧？人，捏人他不仁。锦琦，别闹了啊！大人在说话。爸，也怪我无能。不是你无能，世态炎凉，真要出了事儿，雪中送炭的少，下定投石的倒是有的是。
5: 新城感动神与佛，我还要去。嗯，你不许再去了。他们这是欺负我朝中无人，我就不服这口气，跟他们打。我倒要看看，他们怎么把这黑的说成白的。老爷，二奶奶，他们带人查封百草厅老号来了。
3: 是哪儿的人呢？
5: 是九门提督府的人，
6: 有容大人的手谕。
3: 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呀？
1: 好，

0: 请问，这位差官贵姓啊？
1: 姓朱，朱顺。你就是办案员吧？
0: 正是鄙人。
1: 你们家老爷子呢？
0: 百草亭查封了，老爷子到柜上去了。
1: 赶紧派人把他叫回来。
2: 是。
3: 老爷子回来了。
1: 哎，你们都进屋去，谁也不许出来。
0: 都进屋去。
4: 爸，您回来了。这位是兵马司的朱大人。
5: 啊，辛苦辛苦。
1: 不敢不敢，朱顺。
5: 啊，那，请他上。

0: 啊，请请，注意，请问，
1: 我有话想和白老爷私下谈谈。
0: 哦，你们都出去。
2: 哎，
3: 是。

0: 请问朱爷，白老爷，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快起来，快起来！
1: 白老爷，哎，不行不行，白老爷，起来说话，起来说话。白老爷，你别跟我客气，我不过是兵马司一个小小的葛世哈。5年前。 贵妇大爷白应元在大街上救过我妈一命啊！哎呀，
0: 这种事情多了，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白老爷，您可以记不起来，您一辈子救过多少人命啊？可是我不能忘，我一辈子都不能忘。我就一个妈，我妈那天大街上背过去了，要不是大爷。
1: 我妈就死在大街上。哎呀，
0: 可这件事儿，老大从来没跟我提起过呀。大爷不但给我妈治了病，抓了药，分文没取，倒给了我妈不少银子。
1: 这是应当的，谁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怎么就是应当的呢？这年头，只要你穷，什么亲的、热的，都躲得远远的。
1: 见死不救不是常有的事儿吗？更何况素不相识呢。哎，
0: 老大是大夫，治病救人是他的本分呢。白老爷，常言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可大爷对我是涌泉之恩，我只能滴水相报。今天我不能不把大爷带走。
2: 可是到了大狱，我绝不让大爷受委屈。啊，那就拜托了，拜托了，
0: 白老爷。这个案子闹大了，事在人为，一定得想办法把大爷救出来。哎，
2: 谈何容易呀！现在正在到处托人呢。 有您照应，我就放心了。
0: 白老爷，那我把大爷带走了。

0: 应元，
1: 大哥别去，大哥。
2: 哥。
0: 应元。
1: 爸。
0: 应元。

0: 三哥，就这么带走了？想点办法呀！
1: 哎呀，跟你说也不明白。
0: 哎，三哥。

0: 景琦啊，回去吧。
1: 不。
2: 哎，胡子头，把他抱走。哎，
3: 小爷，
4: 来，跟我走。
3: 走吧。

0: 小祖宗，你可千万别惹事儿啊！
1: 他们把我大爷带哪儿去啊？
0: 你别管，走，胡子叔带你逛庙会去啊！
1: 不，
0: 我背着你，行吗？
1: 不，喝了点。
0: 好嘞，来，喝了着您呢。哎，好喽，逛庙会去喽。
1: 我要吃发糕。
2: 啊？
1: 我要吃发糕。嘿嘿，
2: 掌柜的。来，给我们小燕来块发糕。哎，大点啊！
3: 好嘞，
2: 多加点糖。
3: 来，您吃着爷。
2: 啊，吃吧。怎么的？
1: 我要买刀。
2: 买刀？小子，我就知道你要买刀。好，我去给你买，你在这好好吃啊。别走远了
3: 啊！哎，尝一块去。哎，好嘞。
2: 想不想看摔跤啊？
1: 想。
2: 跟我走，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1: 你是谁呀？
2: 我是袁二大爷。
1: 我没见过你袁二大爷呀。
2: 跟我走。
3: 哎，尝一尝，哎，驴打滚，年糕枣糕，哎，哎，吃发糕嘞，快尝了年糕，趁热吃，哎，刚出锅的发糕，年糕枣年糕，快年糕，哎，吃年糕枣糕，窝头驴打滚，哎，哎，尝一尝，哎，驴打滚，年糕枣糕，哎，哎，尝一会儿，哎，哎，吃尝尝，驴打滚年糕窝头，哎，
2: 掌柜的，刚才那孩子呢？
3: 哟，没留神，好和他一个人看睡觉去了。
2: 跟谁看睡觉啊？
3: 说是他二大爷。
2: 景琦，景琦，
3: 哎，
2: 景琦。

0: 哟，你别愣着了，回去睡吧，啊！啊！我已经让下人去找了，说要找得着，我就给重赏，还不成啊？得睡觉啊！哟，这祖宗哎，你可真是的你、啊！
1: 你这傻不傻，吃不吃的？你让我心里都发毛乎你！你再急着我好点儿了，走吧走吧，听话快！你都急死我了，快回去吧，睡觉。进去。
2: 你说咱们得罪谁了啊？这孩子怎么就丢了呢？
1: 要说得罪呀，好像得罪了詹王爷和官家，他不至于这么下走吧？

0: 那还能有谁呀？我想不起来。好像这事儿啊，出在那个带他看摔跤的那个人身上。那会不会碰上拍花子的了？
1: 你别看这孩子平时淘气，在眼目前儿，你嫌他烦。可是这不在眼前了，这心里就觉得像被掏空了似的。
2: 你别找我，你哭什么哭啊？遇到点事儿你就。
3: 三爷，哎，六娘呢？
4: 嘿，这两天呢，我这日话没准打蔫儿。哎，开门呢？
3: 哦，
4: 怎么你也打蔫儿了？

0: 这一大早谁给下的帖子？
1: 三爷，你给看看，写给谁的？
2: 得嘞，这鸟我也甭溜了。
3: 爸，您看，没抬头，没落款儿。
4: 景琦怎么了？
3: 昨逛庙会啊，让人绑票。
4: 我怎么不知道啊？
3: 这不是怕您着急，没敢告诉您。
4: 快抽银子，把人都叫到东账房去。
3: 哎。
4: 这笔银子不能从柜上出，我出一半，剩下的大伙凑。
5: 我不能叫大伙出银子，还是我们自个儿想办法。我觉着绑票他不是冲着银子来的，是趁咱家之危，想给咱们点颜色瞧瞧。就算是把银子送去了，这孩子他未必也能领回来。
4: 这一步不能不做，他能绑票就能撕票，万一出点事儿，孩子就完了。
5: 是祸不单行。

0: 您歇了吧，龚奶奶。就您这点银子，还不够 CR 份了。起什么哄？你拿多少？我？这您知道，咱家最穷的就是我们三房了。
1: 明儿我就把你们家进屋绑了票，看你拿得出银子拿不出银子。
2: 那也拿不出来呀，可我也不会拿这点私银子来蒙事。
1: 银子虽少，这是亚萍的一片心意，这还是她每月省下的分裂银子。
3: 三哥，我的孩子呢？
1: 老大家呢？快送他走。
3: 我的孩子呢？亚萍，咱们回去吧，走吧。
1: 你穷，你小子黑了多少银子？你当我不知道？
0: 嘿，这谁说的？谁说的？我脑袋小，带不了这么大的屎盆子。二奶奶。

0: 你不是说不告状吗？跟我玩阴的是不是？你少攀着好人！你小子那点小心眼儿，还能瞒得过我？别闹事了，成不成啊？这孩子我不要了。你说的轻巧。
1: 孩子要是找不回来，我都不活着了。我不活着。嘿，怎么都冲着我来了？好像我是绑票的。这不是赌气的事儿。哎，看来我对你们谁也指望不上了。
2: 还不快走，坐着干什么呀？

列祖列宗在上，家门不幸，连遭横祸；儿子颖元入了大狱，孙子景琦又被绑了票。蒙唐一生谨遵祖训，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祖上有灵，与冥冥中。 保佑一家老小平平安安，本你今年重修祖坟，以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今遭劫难，只有先动用修坟之资以救子孙。今特开堂祭祖，以晓谕全家老小，望列祖列宗体谅蒙唐之苦衷。 待渡过难关，再造坟茔。

0: 这是大嫂给您打点的衣裳和用的，我没让她来。
1: 哦，她挺好的。
0: 不好，自从您走后，她就躺下没起来。
1: 叫她甭惦记着了，我没事儿。孩子们呢？
0: 啊，都好，非要来见您不可。可是我一想，孩子们到这种环境里来，没好处。
2: 放心吧，委屈不了大爷，
1: 全靠严爷的照顾了。
0: 啊，严爷，您拿着，您太辛苦了。
2: 哎，别介，你把这银子用到该用的地方去。我和朱顺一家三代人的交情了，有朱爷一句话，我不敢不尽力啊。
0: 那太过意不去了。
2: 不，你们聊，我出去看看去。
0: 哎。
1: 就过了一堂，
0: 怎么样？
1: 倒是没用刑，可是谭大人话里话外都是向着詹王府。
0: 詹爷上上下下使了银子，照这样，这案子有指望吗？
1: 天知道，在劫难逃啊！我就该找早这一难，
0: 大哥。您千万想开点儿，老爷子也上上下下的使银子，就是倾家荡产，他也要把您救出来。

0: 对不起一家老小。
1: 你快别这么说，谁不知道你是冤枉的？
2: 我爸和刑部的谭大人已经打好了招呼，这次一定问他个死罪。
3: 他们白家也没闲着，看这架势，非打个倾家荡产呢。
2: 银子不够你说话，我宁可倾家荡产，也要抱着杀子之仇。千万别听白家二奶奶的，白家门里最坏的就是他。告诉王爷，万万不能心慈手软，宫里的事儿啊，就王爷使得上劲儿。拜托了，于兄。
3: 这点破事儿啊，弄的是人人心力憔悴，还有更糟心的呢。老夫君一直胸闷，非要点着名的要白家大爷来看病。
2: 老夫君不知道他进了大狱啊，
3: 哪敢跟他说呀？我这编了一大堆瞎话才折过去。
2: 哎呀，请个别的大夫不就成了吗？
3: 请了不行，老夫君一见这大夫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愣把人家大夫给撅出去了，病反而更加重了。
2: 总不能从大狱里把白影元接出来看病吧？
3: 说的就是。哎，白家的孩子丢了，是不是你弄的？
2: 谁的孩子丢了？我不知道啊。
3: 二奶奶的孩子丢了，大伙都说你是为了报仇。
2: 什么话呀！我要是报仇，当年在白家就把他摔死了，还等到现在？
3: 我说呀，你也不至于这么下作。哎，这事儿谁干的呢？
2: 这下白家可乱了营喽。
4: 官官相护。哼，刑部历来黑暗。
5: 你说关家那小子起的什么哄啊？又不是大哥摔死他的孩子。
6: 依我看呐，品主的怎么死的，只有太后老佛爷心里头最清楚。
7: 詹王爷一个劲儿的上折子，就是逼着老佛爷找替罪羊的。
4: 魏大人也这么说啊，可老佛爷会听他的吗？
1: 我想明儿再去一趟詹王府。
4: 干什么？不去。好像咱们怕了他似的。他会上折子，我就不会上。我也上折子，我就不信老佛爷只听他一面之词。老三，
7: 哎，
4: 明儿再拖拖宫里的王太监，让他无论如何把折子给递上去。只要递上去，我情愿给他一笔银子，我和他拼到底了。
1: 老爷子，使不得，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4: 去你的小不忍则乱大谋吧！你倒是忍了，马车不照样叫他们给砸了吗？
1: 这事儿得两说。
4: 我不听，我的事儿你别管。哎，景琦的事儿怎么着了？
8: 啊，明儿一早我就带着银子去瑶台。
4: 你别连你一块让人绑了票。
6: 我去，我去，叫胡子头，我们俩一块儿去。
4: 都走吧，我要写奏折了。
6: 哎。

0: 哎，这小孩真行，他妈睡着了。
1: 他倒是大伤心，
2: 小孩子嘛。
1: 怎么着，这孩子不给人家送回去？
2: 贝勒爷说了，先让他赚够了再卖，明儿早上啊，12,000就到手了，出牌吧。
3: 哟，爹，什么事儿啊？
4: 来，孩子，醒醒，醒醒！来，
5: 跟我走。
2: 哎，干什么干什么？谁叫你来的？
6: 拐子，有好事别嘟闷儿。你要人施主10,000银子，有我多少？
2: 什么话呀？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
6: 见面分一半。
2: 门都没有，有本事自己绑一票去。
6: 我就要你这一票。
2: 季爷，没这规矩吧？这事您跟我说不着。找五贝勒去，
6: 叫五贝勒来找我。把手放下去。
2: 季爷，您是我大爷，别难为我。
6: 我能叫事主出20,000，也不分给你，你信不信？
2: 说好话，不听是不是？哥几个给我杀，我就不信我们四个打不过你一个。
7: 你这是怎么捏的呀？
6: 要试试？
8: 这什么功夫啊？这是。
6: 走。
2: 他奶奶的！快点告诉我贝勒去，快！
6: 认识吗？这是哪儿？
7: 认识，这是我家。
6: 啊，快叫门去吧。
7: 你怎么一下子就把这个盘弄成粉末了？
6: 那是功夫，快回家吧。
7: 你再给我捏一个。
6: 哪儿来的？
7: 你们打架的时候我偷的。
6: 好小子，有两下子啊！快回家吧。
7: 你待会儿来教我。胡子头，开门！胡子头，开门呐！
9: 锦旗。是锦旗，
7: 是我
9: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小祖宗哎，我的小爷爷，你可回来了！你个小王八蛋，你跑哪儿去了？家里人都为你急死了，打打打打打！我的爷爷，你可算回来了，10,000银子赎你啊！你知道不知道？小爷爷，小祖宗啊，你怎么回来的？
7: 人家送我回来的。
9: 谁送你回来的？
7: 那人在外面呢。
9: 啊！在哪儿呢？啊！
7: 哎，那人哪去了？
9: 不管他了，小爷爷，你回来就好啊。老爷，二奶奶，景琦回来了。
10: 胡总，大爷已经判了斩监后，赶紧回家准备准备。我不能去见白家老爷了，我得赶紧走了啊！
11: 哎，朱爷，有什么法子没有？您想想辙，您
10: 山穷水尽了。
12: 你听明白了吗？啊？
13: 没错。大爷已经判了斩监后，秋后问斩，
12: 不能够啊，不能够。那一定是老佛爷没看见我的奏折，对，没看见。你去把老三给我叫来，我要问问他，我的折子到底给我递上去了没有。
13: 老爷，这是朱顺送来的信儿，他还能有错吗？哎，
12: 你快去呀！
13: 哎，
12: 魏大人，快说， 到底怎么着了？

0: 是谁给老佛爷递的奏折啊？我呀，怎么了？老佛爷看过了？哎呀，
1: 看过了，把地折子小太监王喜光抽了两三百个嘴巴，打了个半子儿。
0: 这是为什么呢？
1: 白爷，你好糊涂啊！我早就说过。
0: 老个不与追究，哎，就是万幸。你较的什么真儿啊？你惹老佛爷干什么？怎么了？我写的是詹王爷，那不是冲着老佛爷啊？
1: 那不是一回事儿吗？老佛爷正找不着替罪羊呢，你可得好，自己送上门去了。哎。

0: 这么说，老大是判了，真的判了，
1: 斩监候了。
2: 老爷，哎，爸，爸。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少，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已过敏了。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的。这几针进去就好了，这六针。
0: 他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
5: 好了。
3: 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这种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原来它是斜的。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到每年我都3个月1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现在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它，我就是气色好多了。每次扎完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9: 现在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卫生人。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药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让争取调好血根。
0: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现在喘气儿不费劲了，
5: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5: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6: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情的，
3: 不忽悠人，还挺真诚的。
2: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10: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3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5: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儿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面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面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这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 电热针就解决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5: 每个针一个导线。
0: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11: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六支针
12: 哦，
11: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
12: 嗯，
11: 特别虚的、冷的，
12: 嗯，
11: 这个用了这个以后效果特别好。
5: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13: 你们好。
0: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14: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酒精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酒精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0: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三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5: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试验，啊，尤其是以动物试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试验组，

0: 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1: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2: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3: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4: 这是疼是吧？
1: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
4: 不舒服随时说啊。
5: 心态也很重要。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景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他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3: 姐，
6: 哎，给你就告个好消息，我的这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4: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6: 你看这个，
4: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6: 这个中叶那个，
4: 嗯，
6: 那个，
4: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6: 对，
4: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
6: 对对对
4: 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儿。
6: 嗯嗯，
7: 好事儿。我们现在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4: 是吧？
7: 哦，
4: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6: 嗯，
1: 金盛景，
4: 72岁，
1: 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景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7: 2018年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了，原先1.2，变到1.8，初步就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0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1: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7: 它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大夫说的零点五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但良性不用干预。
1: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景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她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她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8: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他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4: 哎，您坐着
6: 来。
1: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惠中。

0: 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取实穴两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扶持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会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
1: 或者说你在这个手术或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这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2: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1: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2: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超40分钟。
3: 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这个是我们
2: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3: 然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吗？是吧？很深，真的很深，我不相信。
1: 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小完以后，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三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 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三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 病灶也明显缩小，没有，减少。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1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0: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津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布的不散布，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
1: 化湿，去瘀化凝，那这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继深有感触。
4: 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在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0: 面这块，
1: 面摊
0: 在我在摩罗西亚。
1: 对，那个面摊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他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0: 好嘞。
2: 十六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一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0: 面瘫，瘫痪。这一次打来了，你看他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手术就是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哎，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哎，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2: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0: 正吃早饭呢，他经过消化不良，一看就是这个这么经营的，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哎，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2: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0: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3: 咱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那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搁在头部这块的话呢，行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40，多按40按就行了。
2: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3: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4: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是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的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
0: 啊，
4: 您再试试那个发音，哎，慢慢练。
0: 800标兵奔北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4: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吧。
0: 啊，
4: 慢慢的。我说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0: 清楚多了，
4: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0: 你过去说1、2、3、4都不清，现在讲1、2、3、4、5、6、7、8、9、10，你
4: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还在好像不是太费劲了，是吧？
0: 不费劲，不费劲
4: 啊，越来越好。
2: 从走不稳到能走1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4: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那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郁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

0: 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1: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2: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
3: 好，
2: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3: 好的，好，谢谢主任。
1: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0: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1: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1: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地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4: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换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4: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你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儿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2: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3: 我也没寄希望和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1: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2: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

0: 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下边的核心。
1: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了。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7: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7: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有记者提问，近期美国多位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发言人林健表示，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
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这样的威胁性的措施对于中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3: 有记者提问，关于王毅外长和韩国外长赵显在韩国举行的会谈，韩方有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正在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11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中方能否证实？
2: 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3: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请问发言人，中方对美方相关表态有何评论？
2: 关于你提到的朝美接触的事宜，我不掌握具体信息，对此不做评论。
3: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继续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财政部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
5: 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长期护理难题，中央财政推动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同时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惠及近200万失能老年人。
6: 把宝贵的资金用到政策效果更好、人民群众更需要的地方。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也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不该花的钱坚决不花。
5: 关于增量政策，财政部表示，下半年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将研究推出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车窗抛物。
1: 最近一段硬核劝阻车窗抛物的视频登上热搜，引发强烈共鸣。
7: 啊，他们多少垃圾都扔在不看吗？修不修？人家那看不过呀，这个脸不要吗？不下去。
8: 近日，这段拍摄于新疆独库公路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视频中，前车多次向外抛洒垃圾，后车鸣笛提醒未果后，一名男子下车将前车丢下的垃圾捡起扔回车内，并厉声呵斥：“扔了多少垃圾了？修不修？”视频发布仅一天，点赞量就突破16万。 独库公路连接北疆和南疆，全程约560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每年旅游旺季，大量游客驾车前往，同时也带来了垃圾污染问题。这段硬核劝阻视频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正是因为许多人都曾亲眼目睹，甚至深受其害。车窗抛物不仅关乎文明，更触及法律红线。律师指出，无论驾驶员还是乘车人，向车外抛洒物品均属于明确违法行为，一旦造成后果，将面临相应法律追责。
9: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的规定，无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都不得随意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影响正常的道路交通安全。如果说因为相关的行为引发了相关的这个安全隐患的话，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第90条的规定，那么对于机动车驾驶员可以处以一个20元到200元之间的罚款，对于乘车人处以5元至50元之间的一个罚款。如果说因为相关的一个行为，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那么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可以追究相关人员的一个民事侵权责任。当然，如果说相关的行为情节比较严重，危及到了公共安全，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8: 法律并非纸面条款。2020年6月，国贸桥北东三环主路上，一名乘车人将一袋垃圾扔下桥，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拍摄下来。最终，抛洒垃圾的乘客李某某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北京台报道。
0: 车窗抛物不仅不文明、没素质，更触碰法律的红线，这是硬核劝阻的底气所在。那么我们说，车窗抛物不仅破坏环境，更让本应平静的路面险象环生。
1: 据测算，90公里的时速，一个空矿泉水瓶的冲击力相当于8公斤的重物。
0: 而随手抛出的小烟头更是消防大隐患。
8: 车窗抛物在城市道路上也屡见不鲜。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接到的市民举报画面中，驾车人或乘车人为自己方便的随手一扔，往往会给他人带来不小的麻烦。记者随机采访中，不少司机都曾经历过类似情况。
10: 是纸团啊，这些存完了就扔出去那种，就是很不文明，感觉都是。我基本上都是放在我现在那儿也有那垃圾。
11: 有遇到次数很多啊，有扔纸的，有扔矿泉水瓶子的，还有扔那个小孩吃的这些这个垃圾食品的这个一些包装的什么。当时就最想的就是把它拍下来，当成一个典型。
8: 用过的纸巾、喝完的饮料瓶，随手轻轻一抛，扔出去的是垃圾，带给别人的却可能是极大的风险。
11: 确实安全隐患，影响大家可能后边的车，这个突然就是一紧张，就这个驾驶不安全。
12: 刹车有时候不及时，你有时候怕抛到这个车窗上了什么的。
13: 如果他抛的是一些易拉罐、瓶子，一些比较坚硬的物品，那可能造成后方车辆风挡玻璃的破碎。如果说他扔的是一些比较软的，那它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后方人员的视线，甚至可能遮挡后方人员的视线。
8: 这一幕发生在 G7 二泉南高速上，前方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从左侧车道换到右侧车道，司机从车窗丢出一个饮料罐，砸到视频车的发动机盖，又弹到挡风玻璃上。另一段视频中，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前风挡玻璃突然被一层液体蒙住，完全看不清前方路况。放慢画面可以看到，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正来自对向车上乘客抛出的饮料瓶。
13: 一旦影响到后方车辆人员，他们肯定要有急刹，要有躲闪。那这些危险情况，特别是在高速行驶当中，突然的急刹，突然的躲闪，大家可以想象后果，可能是一连串的，有可能会造成多车连撞、群死群伤的事故。
8: 据测算，假设前后两车均以90公里的时速行驶，乘车人向车外抛一个瓶内装有200毫升水的矿泉水瓶时，水瓶对后车的冲击力相当于35公斤的物品。即使抛出的只是一个空瓶子，冲击力也相当于8公斤的物品。
13: 如果抛洒的是烟头，那可能会引起路边易燃物，甚至可能引起后方车辆的自燃事故。
8: 在杭甬高速往宁。

0: 宁波方向，一辆蓝牌小货车的驾驶人很可能是自食其果。车辆起火后，民警询问得知，正是司机自己抽烟后扔出的烟头引燃了车上货物。
1: 快点，把我搞灭了，把衣服给它搞灭了，它又燃起来了。
2: 肯定你自己扔的，我跟你讲，高速上面这种情况很多的。
0: 除了抛物过程中可能砸中后车，影响驾驶安全外，遗落在道路上的垃圾还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3: 首先，环卫工人要去捡拾，每年都有很多环卫工人因为捡拾这些垃圾而发生各种意外情况，甚至于亡人的事故。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车辆遇到这些垃圾的时候，它要刹车要躲闪，可能会造成车辆的失控，可能会造成多车追尾的事故。
0: 北京台报道。
4: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更何况经过驾驶专家、法律专家的解读，车窗抛物绝不是小问题。
5: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车窗抛物屡禁不绝？遇到车窗抛物，除了前面看到的硬核劝阻，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0: 车窗抛物看似是随手一扔的小事，实际却是威胁道路安全的大事。然而，这一违法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仍屡禁不止，背后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难点。
3: 很多人不是有意的，但是他确实是无知，可能是一种陋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治理当中相对来说，不容易取证。另外呢，它的流动性，活动性也是相对比较强，所以呢，对治理来说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0: 对于车窗抛物，仅靠自律远远不够。近几年，我国不少城市专门采取治理措施，例如北京交管部门推出随手拍平台，弥补了取证难的短板，但要想根治还需多措并举。
3: 大家都行动起来，可以利用随手拍，可以随时举报。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全面的教育，让我们的人应该有这个意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有奖的方式，比如说有奖举报、有奖收集车内这些垃圾等等一些方式。
0: 说回独库公路硬核劝阻的事件，后车司机将垃圾扔回车内的做法虽然大快人心，但在法律上并不提倡。行车中受到抛物影响，更不能急打方向开斗气车，留存证据后第一时间报警才是正确稳妥的做法。
6: 一方面，我们应该与前车保持一个相应的一个安全距离，其次就是保留好我们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以及相应的录音录像，然后及时拨打122，由交管部门对前车的这个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0: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刚刚吐槽了随手抛物，而接下来我们却要为一名外卖小哥的随手抛大大点赞。
5: 说的是近日在青海西宁街头，一名男子酒后持刀闹事，危急时刻路过的外卖小哥果断出手。
7: 现场画面显示，在持刀男子与周围群众对峙时，这位外卖小哥先是将车上的外卖放在地上，随后悄悄绕到持刀男子身后，猛加油门将车甩出，精准将其撞倒。
8: 面对疾风吧！
7: 随后，周围群众紧跟着一拥而上，将该男子制服。视频发出后，网友纷纷为他的机智和勇敢点赞。据了解，这名外卖员叫于荣先，是一位00后，从事骑手工作仅4个月。今年8月20号正好是他21岁生日。当被问起直面凶险场面是否害怕时，他表示这份挺身而出的勇气就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
9: 我就看到周围有很多群众围起来了，有个男子拿着刀到处跑嘛，最后我了解了一下情况，我想的是碰事我应该要制止嘛，然后我就把餐放到一边，绕到他身后把他撞倒了。网友对我评价的国风特质这个称号我也是挺喜欢的。
4: 特别关注举案说法，公路不是赛车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5: 我们来关注陕西西安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摩托车聚众飙车案。
10: 高速公路上，一辆摩托车从车流之间快速穿过，前方、侧后方还有多辆摩托车相互追逐。这是去年5月在短视频平台上突然引起大量传播的一段视频。视频上写着：“国外安全道路拍摄，请勿模仿。” 可画面里的中文指路牌和道路环境却引起了西安交警的注意。

0: 视频里有一个摩托车，它的这个车速表显示已经达到了299公里，但是我们分析这个视频以后发现，这个视频呢是在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拍摄，因为视频里显示有蓝田、化胥等字样，这都是我们西安的高速公路上的一些地标。
1: 在涉案视频中，一名驾驶人伸手示意，倒数321后，几辆摩托车同时加速，有人负责拍摄前方，有人拍摄同伴，有人回头寻找镜头。原本各自骑行的车辆在镜头开启后形成了相互追逐、相互展示的竞速关系。公安机关调取高速公路沿途视频，对六辆摩托车经过多个视频点位的时间、距离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果显示，骆某最高时速达到300公里，其余五人的鉴定时速也均超过190公里。时速304.1公里意味着车辆一秒钟就前进约84米，驾驶人留给自己和他人的反应时间被压缩到极限。
2: 骆某的车速最高达到304千米每小时，但是他的这个车的码表只能显示到200米每小时。
1: 骆某讲述，他平时经常浏览摩托车赛事、国外骑行博主和改装类视频，速度、压弯、穿插、追逐，在反复出现的画面中被包装成技术、胆量和自由的象征。
3: 看着别人那样骑，自己想感受一下，然后就学嘛。然后自己现在发到网上，就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1: 事发后的几天里，几名参与者分别将自己拍摄的画面上传网络，有人遮挡仪表盘，有人删去部分路牌，有人加上国外拍摄请勿模仿等提示。
2: 一个是为了逃避平台的监管，第二个也是为了逃避这个他们自己违法行为被这个公安机关打击。
1: 对于视频发布者来说，播放量、点赞和评论是最直接的反馈和激励。下一次拍摄时，为了让画面更快、更显、更有冲击力，高风险的动作就可能进一步升级。骆某承认，发布视频时他还是相当在意数据的。
3: 也期待有更高的浏览量和点赞嘛。感觉到肯定会开心，就为了好玩嘛。
1: 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以六人涉嫌危险驾驶罪向雁塔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六人违反法律规定，在高速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行为均已构成危险驾驶罪。2026年6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骆某被判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其余五人分别被判拘役1个月15日至1个月20日，其中三人适用缓刑，并分别处以罚金。此前，交管部门还对六人的严重超速违法行为分别处以罚款1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4: 特别关注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举案说法再次聚焦开门杀。
5: 来关注北京朝阳法院刚刚审结宣判的一起交通肇事案。
6: 2025年12月8号，一辆公交车的监控记录下这样的画面：当公交车经过一辆小轿车时，小轿车车门突然打开，正好撞上一辆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连人带车倒地。不幸的是，事故造成骑车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如今，小轿车的驾驶人吴某被带上朝阳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吴某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事发当天，他驾驶网约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让乘客下车。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他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也没有提示乘车人注意安全，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
7: 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8: 你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7: 对。
6: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8: 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你对于这个整个行驶，包括这个营运行为，都是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的。
6: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

0: 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本案中乘客赵某下车时没有注意到路上的情况，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究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北京台报道。
1: 我们继续举案说法，先来看一组数字：5个月内，高速路收费站闯卡166次，逃费1600多元。
2: 关注北京顺义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值得一提的是，检察机关起诉的罪名是涉嫌抢夺。
3: 你在那个驾车闯杆那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
4: 没有。
3: 你对你的行为有什么认识啊？
4: 闯杆不对的，以后再也不闯杆了。
5: 这是顺义区一处高速收费站的公共视频。早上7点多，唐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收费站，为了逃避通行费，他没有减速停车缴费，而是直接冲撞台杆闯卡离开。而这并非唐某第一次闯卡。
6: 是每次都那样吗？
4: 很少那样。
6: 你像人家提供给我们那个9月29那个叫4次。
7: 他自己供述，他之前在这个电视上看到有人在高速上通行，然后闯卡不缴费的报道。那么在2024年8月初呢，通过这个驾车冲撞升降台杆的方式驶离这个收费站，然后以此逃避缴费。
5: 初次闯卡得逞后，唐某心存侥幸，5个月内他多次往返于该路段，要么驾车顶撞 ETC 车道栏杆强行闯卡，要么尾随前车趁栏杆未落下快速通行。经过统计，他已先后166次闯卡逃费，还曾撞坏 ETC 车道栏杆。
7: 第一个呢，就是他对这个交通设施，有这个现实的危险；还有呢，就是他对正常通行人员以及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以及交通通行秩序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5: 随后，涉事单位的员工向警方报了案，民警很快联系到了唐某，对方也主动到案，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向受害单位赔偿损失。
7: 唐某某他有这种非法占用的目的，虽然未直接夺取财物，但是他客观上间接地获得了一些财产性利益，损害了这个高速收费站的对高速通行费的取得和占有的这种财产性利益。
5: 经过审查，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公然采取闯卡及跟车尾随过杆的方式，共逃避缴纳应付的车辆通行费1660元，撞损自动栏杆一根，造成损失880元。法院最终判决唐某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
7: 他的这种驾车冲撞栏杆和这种跟随前车尾随过杆的这种方式，他对高速设施有一定的破坏性，有毁坏财物的这种暴力性，同时呢，对这交通秩序、通行秩序有一定的现实威胁，而且他这种行为有些是高速人员在的情况下，他有这种公然性。
5: 同样是高速收费站闯卡逃费，除了私家车多次闯卡要承担刑事责任，大型货运车辆恶意冲卡的危害则更为突出。在顺义就出现过多起大型改装轿运车深夜闯卡的案例，这类车辆不只是逃避通行费，车辆本身还存在非法改装、严重超限的问题，给道路通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带来双重威胁。
8: 就是这样，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放开以后，杆会就是上下就是会抖，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的，造成损坏。
9: 六环这个高速检测的闸口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们沟通说，这个目前近期有这个汽车、油车闯卡的这个情况，组织各相关部门对这个情况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摸排。
5: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10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9: 采取这种路径联动的这个成熟的机制，同步研究进行了摸排和这个勘查，了解了这个车的这个运行的情况。
5: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费的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费， 规避现场检查。

0: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1: 经过8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1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0: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1: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拖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10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2: 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装了14辆，车程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1: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另外为了加长加宽，私自切割焊接挂车大梁、车架横梁，挂车存在大梁开裂、车架断裂、车厢解体的巨大风险。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0: 高速收费站属于公共通行区域，闯卡冲占是对公共秩序的挑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切勿抱有深夜无人管的侥幸心理。
3: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4: 继续举案说法，我们来关注北京市首例破坏人工智能模型刑事案件。
5: 被告删除了公司的核心数据，结果致使企业研发全面停滞，获刑判赔。
6: 王某某于2024年1月入职北京东城一家科技公司，担任 AI 短距部门算法工程师。2024年9月，王某某为利用公司算力私接外单训练私人模型，擅自使用高危删除代码，清空公司服务器数据。
7: 他跟公司以外的人勾结，试图秘密窃取公司的算力资源来训练其他的模型的时候，当时服务器呢是空间满了，然后他呢就进入到这个公司另外一个部门的这个文件夹下，发现呢东西特别多，然后他就以这个管理员的最高权限无需经过确认强制删除所在文件夹下的全部的数据。
6: 王某某共删除89TB 核心数据，包含多款企业自研 AI 模型及全部训练数据，直接造成公司 AI 研发全线停摆，修复数据所产生的人力、算力等经济损失共计20.4万余元。案发后，王某某一直辩称自己属于误删数据，但检察机关通过核查其手机聊天记录等证据，查实王某某长期利用公司资源干私活，删库是故意为之，并非操作失误。
7: 这个手机的聊天记录能够看出来，这个王某某说我们可以悄悄的来，
8: 我把名字起得像语言模型一点，一点都看不出来啊。然后他说每个人忙得要死，哪有人力去监管？
6: 司法机关明确 ，AI 模型及训练系统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王某某恶意删除 AI 核心数据的行为，已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一审法院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赔偿公司20.4万余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案的宣判明确了人工智能数据、算力资源的法律保护边界，填补了新业态领域司法空白，也为互联网企业数据安全、员工权限管理敲响警钟。
7: 对这个相关的领域的企业进行一个提示，在内部通过设置不同层级的权限的门槛来对数据进行一个保护，同时加强一些数据的备份，避免数据被破坏的风险。
6: 北京台报道。
5: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负责人值守12345热线，
4: 有市民来电反映，

0: 自己到医院补办出生证明，结果吃了好几次闭门羹。
1: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相关医院现场办公。
2: 喂，你好，请问您有什么情况需要反映？
3: 我就不明白，就是为什么我办一个出生证明，我要给那么多人打电话呀？
4: 20岁的小雅因一张补不出的出生证明犯了难，情急之下一个电话拨通了12345热线。
3: 就是我人已经到医院了，他还让我打墙上的电话，拖来拖去的。那我家过去3-4个小时，不想一直跑来跑去了。
2: 理解理解，那尽快给您答复。
5: 因为我接下来我有升学的打算，然后学校那一块他跟我说要在1个月之内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办理好，然后但是就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办这个东西那么麻烦，就是他线上也不给我办，然后我跑线下，然后他也不给我办。
4: 小雅在整理入学材料时才发现出生证找不到了，她打电话给她当年出生的医院咨询，得到的答案是必须线下办，可她到了医院再次犯了难。
6: 您之前预约过吗？
5: 没有，因为我上周电话里跟我说这周一我就可以过来办。
6: 哦，那咱们这个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电话再说一下。
5: 但这个真的很着急。
6: 那您材料带齐了吗？
5: 没有，他当时的意思是说我父亲那边的证件也要拿出来，但是我们是离异家庭，然后我父亲那一块的证件我是一时半会儿我其实拿不出来。
6: 首先咱们这个材料不齐，今天肯定是办不了。
5: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现在我升学我就差最后这一步了，最后这一步了。
2: 理解理解，
5: 那
2: 尽快给您打。
4: 小雅的诉求很快有了回应。
7: 居民提出补办出生医学证明。
4: 北京市卫健委董昌杰专门来到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听取工作人员对这件诉求的情况汇报。
8: 根据北京市出生医学证明的相关规定，在2010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新生儿是可以通过一个线上的补发，邮寄到家的一个形式。但2010年以前的还需要进行一个线下，因为目前新生儿的出生信息还没有全部同步到出生医学证明系统上，所以还不能实现一个线上的补发。
4: 原来，小雅是2006年在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出生的。2010年以前还没有全市统一的出生证签发系统，数据没录入，线上查不到，因此补办只能回到他出生的医院调纸质存根。
8: 线上的签发率能达到98%，那线下的签发率可能也就在2%左右。
4: 石景山妇幼保健院今年共补发出生证121个，其中线下办理的只有14个，具体到这家医院一年也就是1-2个。
9: 现在线下办理的没有那么多的需求，所以我们没有专职的只来负责办出生证明的。
10: 出生医学证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书，所以医院呢必须得审核到位。
11: 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的主动性再做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是有接触即办，向卫戍先办，进行工作模式的转变。
12: 无论其量是多少，我们都要着眼于对合理诉求的接触即办。
4: 这天又是周一，小雅再次来到医院。与之前不同的是，董昌杰副局长将陪伴她走一趟补办流程。记者在一旁记录了时间，看看这一次小雅能否顺利拿到出生证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12: 补发申请啊，这是户口本上的，领了这是你的啊，行。咱这补办那个出生医学证明的。
13: 咱们看一下，不需要什么，这两列都是病毒的那种。
5: 好。就是办出生证明这些够了。
13: 稍等。
12: 3.5公斤啊，他那个小脚丫。
13: 这是孩子出生的时候的病
12: 历。啊，行好，谢谢。其实说再看到出生时的，哎呀，有体重记录，3500克啊。对，还看到这个有这个小脚丫啊，这个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这不多的。这小丹，你看的那个材料证明。
6: 好。哎。加他一点是吧？
13: 对。啊。
6: 相关的一些材料。
4: 这里提醒大家，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是每周一下午办理，各家医院

0: 远时间不一样，所以得提前看好指引，把材料备齐，预约好时间。
1: 这个是所有的复印件还有材料，然后你给所有的老师这个原件拿好。
0: 在医院顺利调取了病历和原签发记录，他们步行十分钟就到了政府大厅。
2: 大家好，
3: 哎，你好，
4: 我看一下你的资料。
3: 报告总监您请，没有问题是吧？啊，那我现在给你打印了啊。
0: 整套流程下来，总共耗时44分钟。
5: 很轻松，感觉事儿终于办成了，被梦了。已经办完了，明天的时间就可以在京通小程序上看到那个电子版。啊，
4: 那还挺快的，那你来吧。
5: 好。
2: 群众的诉求当做咱们的家事去办，根本落脚点还是要让群众，感到便利、便捷、满意。
0: 小雅的事儿看似不大，但是暖心的是，医院把微小的事情用心用情解决好。今年6月，市卫健委印发《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2026年）》的通知，提出深度挖掘12345热线、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数据价值，认真研判医疗卫生服务堵点，精准有效回应群众诉求。北京台报道。
6: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7: 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6: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蚊子。防蚊灭蚊，首先要识蚊。
7: 数据显示，全球已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我国已发现并命名的接近400种。这么多种蚊子如何识别？咬人它伤人的程度如何？我们来听专家的说法。
8: 随着夏天的到来，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9: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3个属：疑蚊属、酷蚊属和暗蚊属。
8: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疑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酷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纹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9: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媒传染病，登革热。疾控啃亚热传播媒介就是疑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白纹疑蚊，它节肢上有些白环，另外这种白纹咬起人来呀，它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紧以后那个红疙瘩呀往往特别大特别痒，而且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
8: 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被花蚊子叮出的包让人格外的不舒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被叮咬以后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9: 这是与它唾液腺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它这个唾液腺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对于人来讲都是一个外源的益源蛋白，就是过敏源，它就会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免疫过敏反应。那为什么红包呢？就是里面的一些组胺的释放使里面的液体渗出，通过低温或者是用一些凉水使它里面的液体渗出减少，通过一些抗脱敏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
6: 接下来就说到防蚊灭蚊了，我们来说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7: 北京近期启用智能捕蚊新设备。
10: 受气温偏高、降雨偏多影响，蚊虫进入高发阶段，北京开展社区公园集中灭蚊行动，部分小区启用智能捕蚊新设备。在海淀区博雅西园社区，一款外形酷似垃圾桶与空气净化器的新型智能捕蚊设备，用科学方式有效降低了蚊虫密度。
11: 模拟人体的呼吸，一个小时释放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是4-5个人那个呼出量，白天呢是吸引的是异蚊，然后夜间吸引的是酷蚊，方圆的覆盖范围大概是1000平米左右。这个安装了大概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目前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北京市现在呢，也是学习一些先进的这个灭蚊虫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们现在广泛在使用的是一种生物的这种防治手段，不影响环境的前提下呢，做好灭蚊营。
1: 目前，北京已开展垃圾分类设施专项深度清洁活动6357场，全市公共厕所和近千座密闭式清洁站、垃圾转运站等全部安装灭蚊营设施，每日全面消杀并喷洒灭蚊营药物。今年，全市1242家社区、公园和单位主动参与无蚊害社区建设，13家市属公园和中心城区6个区属公园率先开展无蚊害公园建设。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让路护树。
3: 工程现场发现百年古树怎么办？接下来这两个建设项目给出了最佳答案。
4: 我们项目6月中旬进场施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极其少见的问题，在现场中间呢有6棵大小不一的古树。当时我们的想法简单粗暴，把这6棵树砍掉或者挪走。
5: 项目总工程师崔仁杰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通过和园林部门的进一步了解，他才知道这6株古树大有来头，全都是北京市挂牌在册的二级古树油松，树龄得有110年，所以不但不能砍不能动，就连简单的树冠修剪都不行。
4: 所以我们当时就非常为难，因为按照园林部门的要求，每棵树5米范围内都不能动工，这些是硬性规定，所以整块的施工场地就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了。我们只能以避让古树为主，把之前制定好的施工方案推倒重来。
5: 具体应该怎么保护，项目部也拿不准。为此，工程团队专门邀请了园林部门的专家实地查看现场的每一株古树，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前前后后历时1个多月，最终形成77页的古树避让保护方案。
4: 在树的4周搭镀锌钢管防护架，在顶部做硬质钢丝网，而且钢丝网的孔径比较小，这样在施工的过程中呢，能防止材料跌落砸伤古树。
5: 为古树做好了保护伞，就意味着可以正常开工了。然而，地下结构施工需要下挖到地面以下10米深的地方，项目团队还得把古树的根部保护起来。
4: 这一类的古树呢，根部深度大概是1米，向外辐射呢是距离树干是6米，所以呢，我们距离古树的一圈做了14米深的护桩，保留了古树根部的原状土。
5: 如今2个多月过去了，地下结构工程正在快速推进，6株百年油松扎根原地，树干挺拔，枝叶繁茂。工程建设与古树景观和谐共生，相应成趣。正在施工建设中的朝阳区孙河产业园项目同样遇到了古树保护的问题。
6: 这两个古树呢，在我们工地的西北角，对这个施工呢造成了很多不便。经过与园林部门沟通呢，这个按照保护条例是不能移的。后来我们就想，怎么把这个古树保护起来。
5: 就这样，项目部在2株大树周围围上了500平方米的封闭围栏，比一个标准的篮球场还要大。按照古树标牌的介绍，东侧的侧柏树龄约有160年，另一侧的秋树虽然相对年轻一些，树龄也有110年，而且树种非常珍贵。
6: 也会提醒工人，日常施工中啊，对这古树加以保护。还有就是这个古树啊，枝叶比较茂盛，覆盖的面积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围挡的面积也是逐渐的这个外扩。
5: 除了物理隔离，还要让珍贵树种在施工全周期内能够正常生长。记者注意到，封闭区内特别安装了几个排水地漏，这样的话可以让古树周边堆积的雨水顺利排出去，
7: 防止就是积水对这个树干树枝造成影响。我们没有影响工程进度，也保护好了古树，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 机器轰鸣，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与静静伫立的古树相依相伴。工程建设主动为珍贵树种让路，在打造城市新空间的同时，用心守护好自然鲜活的生态景观，绘就出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赋能的美好图景。北京台报道。
1: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8: 来，宝贝，
1: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
9: 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0: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9: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2026渔业中山金鱼文化节昨天在北京中山公园拉开帷幕。
2: 所以接下来的关键词，吉庆有余。
11: 在中山公园七棵松景区的京津冀金鱼展区，18个直径 1.5 米的宫廷木海和14个直径 0.8 米的老款式泥盆一字排开，古朴厚重。这正是依照公园的历史老照片复原的传统金鱼展示。俯身看去，龙鲸、虎头等传统鲸鱼在木海中悠然游弋，水面上映着古树的倒影，让人仿佛瞬间回到了百年前的宫廷。
12: 现在老的北京这块主要就是中山公园了，鲸鱼是老北京的一个特征，据说从宋代就有，但是到今天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非常好。
13: 这个是呢，这个我们老北京的传统品种叫那个蛋球，它都是这种俯视观赏的鱼啊。不容易培育呢，就是因为它的左右两个球啊都必须是比较均匀一样大，然后还得紧实，游动起来左右晃动呢，这种游姿呢就是特别的这个优雅。
11: 结合公园古树、红墙、古建的独特底蕴，本届文化节汇聚虎头、额头红、蝶尾、蓝瘦、蛋凤等10大品系80余种、1800尾以上优质金鱼。
14: 这次文化节呢，主要是覆盖4大金鱼展区，一个包括京津冀展区、福州展区，还有江苏展区，还有北京的宫廷金鱼展区。
15: 我看到有咱们那个福州的金鱼，刚好我就是福建人，所以挺骄傲的。我们福州人也很喜欢养金鱼，就放在缸里面看得特别喜庆。
16: 这个呢是咱们传统的叫红白珍珠金鱼，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给它打磨出来，我们所现在看到的这一缸精品珍珠金鱼。这个有白身体啊，身上一条通透的都是红色的，这也叫赤背红，也是很罕见的一个品种。
11: 据了解，中山公园自1915年起便向公众开放宫廷鲸鱼，今年升级改造的鱼园作为北京经典的赏鱼专员也焕然一新。文化节期间，园内还设有鲸鱼全系图谱摄影展，宫廷鲸鱼展区还增设了垂钓小鲸鱼、墨鱼机等亲子互动体验区，将雅致的传统观赏体验与怀旧趣味互动相结合，带给游客丰富多元的游园感受。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3: 我们记者在现场发现了很多功能奇特的机器人，它们可以造汽车，还能煮面条，
2: 能生产，会生活，真是了不得。
17: 这个场景呢是在模拟汽车流水线上将零部件送去焊接的一个场景。那么过去呢，这个工序必须要由人工来完成。首先呢，工人要先将零部件送去到焊接台上。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卡位，必须要将这两个孔呢卡到合适的位置去，才能够进行焊接。而焊接完成之后呢，再将这个焊接好的零部件送去下一个放置物料的柜台。整个过程中呢，需要物料台焊接的位置呢非常的精准，才能保证焊接的准确性。过去呢，这个工序只能由人工来完成，而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这个工作现在也可以由机器人来完成了。机器人依靠高精度的定位系统，能够准确地把所需要焊接的零部件放在卡口的准确位置，完成焊接之后，也精准地再把零部件搬去下一个位置。
18: 我们是让这个机器人首先要能够具备一个底层的这个核心的物理理解的能力，比如说我这个料件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抓，怎么样去放，能够让它保证这样的精度要求。所以呢，我们是构建一个物理原生的一套具身的大模型，不断的训练，让我的技能水平不断的提升，就像经验丰富的一个工人一样。
17: 刚才的机器人呢可以搬运很多体积庞大的物体，而在我身后的这些灵巧手们呢可以去抓住不规则的物体，而且还能像人的手指一样完成很多精细的动作，比如用剪刀剪纸，用手指转球。
19: 我们这一款手呢，它是有38个自由度，它可以复现人手所有的33类灵巧操作，并且成功率达到96%，可以让它在拥有高力量的同时有非常快的速度，在拥有柔顺性的同时有着非常高的重复精度，在保持了这个非常灵活性的同时，也能够提拉更大的负载，更快地适应更多的场景。
17: 现在到饭点了，我身后的煮面机器人呢也上岗了。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我身后的这个24小时机器人

餐厅呢是备受关注，在这个机器人餐厅，面条呢都是一份份的放好了，机器人呢熟练的抓取面条，放在水中煮面，煮好了之后呢，再倒上面汤，一碗热汤面就快速出锅了，咱们呢。

0: 把握工具，从零条手到煮面师傅，拥有不同技能的机器人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中不知疲倦地服务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北京台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也就是明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
2: 今年将有600多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参赛。本届机器人运动会还首次打造了机器人之家。
3: 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打造了近7000平方米的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
4: 这个机器人之家，这个呢是首届没有的，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亮点。建立了这个机器人的存储以及修理，还有电池的充电等等不同功能的一些区域，它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个非常系统全面的这个管理，为我们这些机器人的这个赛队呢，减除了后顾之忧。
3: 在机器人之家的充电区，我们看到这里配备了近200个充电柜，可同时支持最多1200余块电池充电，以及60台采用不可拆卸电池设计的机器人进行充电，充分保障不同机型的能源补给需求。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实行了一机一码系统服务，全面提升运营效率与保障能力。
4: 机器人进入我们这个运动会之后，一机一码都会在我们的系统中呢有一个注册，那么在这个赛场里头，机器人的这个一举一动包括它本身的这种状态，在我们的系统中呢都能看到，然后及时的呢会给赛队呢这个提示。
3: 北京台报道。
2: 搜狐视频影展电影家系列活动之仰望蓝星时间回响科普放映活动近日举行。
1: 那么此次活动也是围绕中国第一部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来展开。那么主创团队也是分享了非常视角带来的非常感动。
3: 《窗外是蓝星》是中国首部 8K 拍摄太空电影，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朱毅然执导，神舟13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使用国产 8K 超高清摄影设备记录在轨工作与生活。镜头里既有从空间站俯瞰地球的壮阔景象，也有吃饭、锻炼、休息和思念家人的日常时刻。
5: 我们想通过这部电影能够让大家能够跟太空跟航天员一起飞上太空去感受我们的地球，因为只有在那个高度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的星球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它和所有我们通过 CG 建模或者 AI 生成的不一样，因为有很多特效师跟我们说，他说那种质感下的地球我们用电影特效是很难做出来的，因为它是真实的。
3: 电影中的很多镜头都是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使用国产 8K 超高清摄影设备自行拍摄的。为了这些珍贵的画面，航天员们也是接受了专门的培训。
6: 我们为了航天能够更好地把一些珍贵的画面记录下来，也会专门请老师给他们上摄影课。其实以前航天员在神舟10号任务的时候就系统地上了很多轮这种摄影和摄像的课程。
3: 100余位观众在鼓楼夜色中共同观看了这部影片。
7: 也是带孩子来探索未来未知的世界吧，也是给他培养一些兴趣。
8: 我对这个太空比较感兴趣我通过这个影片就是更了解这个太空这个美丽，这个深邃的。
7: 将这场露天放映变成一个科学启蒙的旅程，也希望到场的观众们呢能有各自的一些收获。
3: 搜狐视频影展电影家系列活动还将走进更多城市地标与历史建筑，继续探索电影加文化、电影加旅游等活动场景，让电影人与观众、专业知识与公众兴趣在更多城市空间相遇。北京台报道。
1: 据统计，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2: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将于22号上映的我国首部喜剧加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
9: 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围绕人类毒蛇侦探狄

0: 少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展开，影片打造了一个独特的机关长安城世界观，依托精彩的双人探案故事与巧思满满的视觉呈现，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作为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影片将解谜探案的爽感与合家欢的基调巧妙融合。影片凭借新颖的题材、瑰丽的视觉呈现、天马行空的世界观与环环相扣的剧情，在首映礼现场收获了第一批观众的肯定。本片的两位导演介绍，为了能够呈现最好的效果，剧组人员都是在不断尝试摸索。
1: 我们先确定一个方向，大家觉得这个方向是我们可以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也比较任性一点，所以我就一直在尝试，尽量做到最好的效果，而且用我最大的努力。
0: 动画电影《大唐妖探》8月22号全国上映，邀您全家一同踏入机关长安城，在欢声笑语里收获共鸣，于层层解谜与奇妙冒险之间共度一段妙趣横生的欢聚时光。北京台报道。近日，红色主旋律电影《上南梁》剧本创作研讨会暨学习南梁精神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会议以打磨红色精品、传承南梁精神为核心主题，汇聚了国内影视管理、理论评论、剧本创作领域的顶尖力量，在回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峥嵘历史中校准创作方向，在深度研讨中淬炼作品的思想高度与艺术温度，让南梁革命故事走进更多观众心中。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据韩国多家媒体报道，韩国爱宝乐园当地时间18号宣布开启大熊猫幼崽征名投票活动。
3: 今年7月，爱宝乐园在官方社交媒体和官网举办征名活动之后，选出了5个名字作为候选。此次投票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
4: 爱宝乐园表示，园方从提交的10000多条建议中审查并筛选出5个候选名字，分别是珠宝、俊宝、林宝、幼宝和鼠宝。此次投票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最终选定的名字将在下月中旬公布，届时大熊猫宝宝将满100天。此外，园方还计划通过抽奖选出21名幸运儿，赠送包括中国大熊猫基地之旅、大熊猫幼崽百日宴邀请函、爱宝乐园门票和周边商品在内的精美礼品。旅韩大熊猫爱宝于今年6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如今小家伙已经2个多月大了。最近的一次健康检查显示，它的体重已达到3.7公斤，比出生时增加了20多倍。
2: 我们再来关注意大利艺术品失窃案。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文化部门官员日前表示，文艺复兴时期的4幅珍贵作品失窃。不过，有关分析认为，这些作品辨识度很高，窃贼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售出。
5: 据报道，事发地点是墨西拿跨学科地区博物馆，窃贼在事发当晚绕开该馆的警报和安防系统，盗走安东内洛创作于1473年的5幅圣格雷戈里奥多连画中的3幅，并从一个装甲展柜中盗走了他的1幅双面画。官方表示，失窃作品是安东内洛最知名的画作，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文化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名画失窃是艺术界的重大损失。艺术品犯罪分析师表示，由于这些作品辨识度极高，预计窃贼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将其出手。
2: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3: 好，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见。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1: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4: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3: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3: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4: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8: 谢谢。
13: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3: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2: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3: 纯野生的，上海
24: 硬劲儿的就选它，
25: 掐一下越嫩越好。
22: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26: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27: 下锅。
22: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8: DHA EPA 的含量，
29: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30: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31: 很好吃，
32: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33: 哇，好香。
22: 北京卫视每天17:08，
34: 太不错了，这个菜、啊，
22: 暖暖的味道，
35: 上菜啦。
36: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7: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3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3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预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1: 电视剧看多了吧，有点常识好不好？你吃这么多药，首先会感觉到胃痛，然后吐到你后悔自杀，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凄婉美好。
0: 你走吧，
1: 我走吧？你以为我想待在这里？我也想走，是医生不让我走，他们怕你又自杀，让我留在这里看着你好不好？
0: 我没有药自杀，我总共就吃了两片药，喝了一胃酒。你说你没事把我送来洗胃干嘛？嗯，
1: 你搞搞清楚好不好？安眠药是处方药，是要遵医嘱的。是，是有的人吃了三四片以后一晚上也睡不好，可是有的人吃上半片就可以睡一晚上，你还喝酒。 你躺在那个沙发上，睡到我叫你都叫不醒，你知不知道？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在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为了尽可能少的打扰人家、占用人家的时间，这是一种必备的教养。自己寻死，那就是恶意占用他人时间，那就是没教养的表现。 何况你还是在你朋友家里吃你朋友的药，你这还让不让人家以后过日子了？啊，罗子君，你记住，我妈妈在生病去世的时候，我就现在凭着这么大，我的亲身体验告诉我，这对孩子来讲，才是毁灭性的打击。

0: 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还想争取你孩子抚养权的话，你现在的做法对你自己来讲就是雪上加霜。你绝对不能承认你自己是不想活了，否则的话，你觉得人家会把孩子交给一个有自杀倾向或者要靠安眠药入眠的母亲吗？啊，
1: 子君，贺龙，
0: 我以为你不会来的。
2: 我强迫他来的，你们聊吧，你们走。走了，人家夫妻讲话。我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 我怕你见着我以后情绪不太好。
1: 你高估自己了，你没这么重要。

0: 思君，对不起。关于孩子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大人要理智，不能感情用事，还是得为孩子未来发展考虑。至于咱们呢，还是那样，我养你，养到什么时候都行，钱要不够呢，我再努力赚。
1: 要是以前的房子你住的不舒服，我就再给你租个房子，在唐宁家附近也行，妈家、子君家附近都行。你走吧。
0: 孩子现在学习量上来了，确实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我跟玲玲也说了，
2: 简直丧心病狂！我这个母亲再没有，我也。 比你这个不要脸的父亲跟那个后妈加起来强！你走，你快滚，滚！
1: 我走。

0: 我跟你说，我就变成鬼，我得把你带到阎王爷那儿去。我人老天爷，犯你死刑啊！陈俊生啊，你快恨死我了，都恨死我！我就恨死我了，都恨死我了。子君没事啊？子君没事，没事。
1: 对对，
0: 子君他就是多吃了几片安眠药，然后喝了点酒，他体质比较敏感，是贺寒小题大做了。
1: 是吗？
0: 咱们先去进去看看子君。
1: 好嘞，好嘞，他在哪儿呢？
0: 啊，这个陈俊生，我给我见到我还是我就想杀了他的心都有。
1: 君君啊，君君啊，君君啊，哎呀，都好吧？胳膊腿都在吧？啊，头疼不疼啊？脑子清醒不清醒啊？你看看，看看妈妈是谁呀？看一看。
2: 我没事，妈，没事啊。
1: 哦，没事好，那个你妹妹说带孩子去医院了，她会晚点过来看你的。嗯。哎呀，好了，妈，好了，我没事啊。你都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吓死我了。 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嘛，你可以数羊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你数着数着就睡过去了。你没事吃什么安眠药吗你？啊，哎呀，妈妈现在岁数大了，说实话我什么都不怕。

0: 我知道，但是你跟子群，你们两个有个头疼脑热的，我都怕得要死的。我真的没想自杀，我就是再过不下去了，我还有平儿，还有你，还有子群呢。
1: 还有唐晶，对不对？
2: 对对的，
0: 不会想不开的。
2: 阿姨啊，
0: 一会儿医生就过来，要给子君做个检查。
1: 哦，好啊，给做检查。
0: 那你回去吧，你正好替我去接平儿呀。
2: 行啊行啊，我去接平儿。
1: 我先送你下去。
2: 哦，
1: 好的。
0: 你也走吧。
2: 我再陪你一会儿。
1: 行，那我先走啊，我去接平儿啊。我回来再看你哦。哎，好。唐晶啊，以后我们子君你还得多帮帮他，啊，我知道你特别忙，我就说。 在百忙中抽出空来帮他，
2: 我会一直陪着他的，直到整件事情都处理完，他自己状态恢复过来。
1: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啊，你认识的好男人多，你帮他介绍一个，
2: 那一个人好有钱的。
1: 嗯，
2: 等他心情好一点了，我会好好跟他聊聊。哎呀，
1: 你不用跟他聊，你看着合适的就行了，只要对方啊。 不嫌弃他离过婚，还带着孩子，愿意跟他生活在一起就可以了。有什么你跟我说，哦，我们一起来促成这件事情，好不好？真的，唐晶，我跟你讲，我们家君君的后半辈子的幸福，还有我的指望，我全靠你了。
2: 放心吧，阿姨。
1: 哦，那谢谢你啊，唐晶啊。
2: 是，你一定替我想办法啊！放心吧，阿姨。
3: 那帮我把子君的事儿给办好了，要不真是我心病，我跟你讲呀。
2: 这是子君的妈妈，贺涵。
4: 你好，阿姨。
2: 哎呀，你好，你男朋友呀？
3: 哎呦，
2: 他先送您回去，我去看着子君。
3: 啊？你不走啊？
2: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子君说。
1: 麻烦你们帮我把阿姨先送回去，
3: 谢了。我上去了啊！交给你了。走吧，阿姨。
1: 哎，好。
3: 怎么了？您还有什么事儿吗？啊，
1: 没事没事。哎呦，谢谢你啊，送我回家啊！
3: 不用客气。
1: 哎，这是你的车呀？啊。
3: 这什么牌子呀？哇，这个车得100多万吧？差不多吧。哎呦，哎，
1: 唐晶的车也是你送的吧？
3: 啊不，那是他自己买的。
1: 啊，哇，哎呀，我在想，你们俩这么有能力啊！你说你们两个人挣的钱一个月加起来花也花不完的呀。
3: 也没有那么多，花不完攒着。
1: 对对对对，攒着。
3: 哎，你有没有同事啊？嗯，
1: 啊，对对，我跟你说，你有没有男同事啊？就是那个独生的，或者是离婚，或者是正在准备离婚的，给我家子君介绍介绍呀。
3: 都不是，
1: 不是和子君没有关系。我还要一个女儿叫子群，他们姊妹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性格。要有的话，我跟你说，我立马叫子群离婚。
3: 离婚？
1: 对啊。
3: 哎呀，啊，你们这一家子人都。 好特别啊！
1: 你上车。哎，好呀，好呀。哎呦，啊，谢谢啊。

0: 问过医生了，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明天一早就可以办手续出院。
1: 那你待会儿早点回去吧。
0: 走吧。
1: 干嘛？走哪儿啊？
0: 都没事了，还在医院。

0: 躺着干嘛？浪费生命，跟我走。
1: 到哪里去啊？
2: 不是，哎，不行不行，头晕。
0: 好好好，那你再躺一会儿。躺的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是会头晕，不过很快就会好的。
1: 你说去哪儿？你要不说出来，我不起来。你洗个胃试试。
0: 我问你啊，如果我们可以把平儿争取回来的话，你是不是做好了准备，一个人抚养她长大？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你都不会后悔，不会丢下她不管。
1: 那当然，那还用说？我是她亲妈，我不可以，谁可以？
0: 你要想好了啊，你将要面临的艰难和问题是长期的，绵延不断的。
1: 我想好了，苦归苦，毕竟那是我亲儿子，他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是其他任何人不能替代的。
0: 好，那你就照我说的做。
1: 怎么办？
0: 回家找工作。
1: 你说什么啊？
0: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即使2000块钱一个月，你就可以证明你是有工作能力的，你是可以负担你儿子基本生活的，这样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反驳你那个可恶的律师，还有你公公婆婆。
2: 我这个样子怎么找工作？
0: 你说，最好明天就可以面试录用才好。陈俊生的律师不会给你多少时间了，现在每一天对你来说都很重要，越早进入工作岗位，你的胜算就越大。
2: 那医院这边呢？
0: 我明天早上会来帮你结算的。
2: 不是，我怎么工作？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
0: 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起来就好了。

0: 你都给我找的什么工作啊？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1: 营业员、服务员，也有服饰、化妆品销售。
0: 营业员，一天到晚要在那儿站着的，我哪里站得动啊？还有那个服务员要端盘子走来走去的，销售就别提了嘛，那就得一天到晚看人脸色，还要陪笑脸拍马屁的，我怎么做得来？
2: 那你别要你儿子了。
0: 我要的。行行行，你帮我找，你看看我能干什么，我都试试。但是现在，至少是现在，我真的站不了，哪怕是一个小时。
1: 你明天去面试，人家不会让你当场就上班的。你要求3天以后上班，你还可以休息3天呢。
3: 人在一辈子当中呢，总会有那么几个时刻，逼着你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你觉得你现在还做不到，其实是因为你还把自己当做衣食无忧的陈太太，改朝换代了自觉。你现在的处境不比打工妹好多少。闭上眼睛，转换一下角色。

0: 服务员、营业员，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我承认，我以前进出商场、餐厅的时候，甚至都不会对他们多看一眼，仿佛我生下来就是陈太太。其实我是得意之后忘了自己来时的路，我不愿去想，我最早只是一个小企业的文秘，只把它当作上辈子的事儿。我决定工作的这天往后，我见证了自己可以低到尘土里的卑微，见证了人生的可塑性。你的笑
1: 是我眼中幸福的。口红会不会太浓了？
2: 不浓，总比你惨白一张脸病殃殃的感觉要好吧。你今天是去服务行业面试，这种面试才真的叫面试，就是看你长得怎么样，不是说好不好看，
3: 开不开心，合不合群。
1: 那我到那儿说什么？
2: 就说你生完孩子以后没有上班，现在孩子长大了，老公的单位经济不好，所以你决定自己出来自食其力。
1: 你不陪我去了？
2: 我不但不能陪你去，我一会儿把你送到之后，我马上要去公司，后面几家店你得自己去。
1: 那我不要啊，
2: 以后还有很多事情要你。

0: 去面对的。从这里开始，走。
1: 啊，没拿包呢，快点，大小姐。

0: 请问找哪位？
1: 我是来应聘的。啊，
0: 先填张这个表吧。
1: 好的。
0: 谢谢。走那边。
2: 大姐，你也来应聘服务台啊？
1: 啊，对。
3: 你几岁了？大姐，你的气质真的很好哎，之前在哪儿做的呀？
1: 我在嘉里中心店做的多一点。
3: 哦，我之前在克丽缇娜做前台，挺高档的。你那儿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呀？要会英语吧？
1: 嗯，是。
2: 我们之前是在江桥附近的一个商场做的，本来好好的，可是后来因为开发票的事情和客户吵起来了。
4: 我们那里是不能开办公用品发票的，可是他非要开，结果他还动起手来了呢。我也是人，总不能站在那挨打吧？大姐，你说对吧？后来我就不在那干了，
5: 最后还赔了老阿姨的医药费。
3: 哎，你说倒霉不倒霉啊？
0: 写完了吗？哎，怎么没有填写近两年的工作经历？
1: 我没工作这两年。
0: 生孩子啊？
1: 啊，是的。
0: 哦。嗯，侬是上海人啊？
1: 哎，
0: 跟我来一下吧，把包拿着。我们有偏见啊，上海人啊根本就不管用，我们宁可呢用外来的这些漂亮的呀、年轻的呀小姑娘，她们呢吃苦耐劳，还是不挑三拣四的。我们这个商场呢，不能算是顶级的啊，但是呢也是中高端的嘞。前台的工作嘛又那么轻松，她们还是很珍惜的。哎，上海的小姐啊，我也都是用过的。哎呦，那就不对了呀。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不行啊！上班嘛，什么老爸送；下班嘛，男朋友来接。我说我们嘛，给他的制服面料不好，发给他的鞋子嘛又硬啊又什么的了，不让他干了，他还把我们去告到劳动局嘞。我们是付他工资哎，结果我们倒是伺候他起来了。哎呀，我呢其实呢也是为你好，当然了也是为我自己好。我看啊。你还是请回吧，啊！哦，对了对了，下个月呀，我们的是周年庆，折上折，快来抢货，啊！

我们这儿早班6点钟上班，晚班1点钟下班，要2班倒。一般像你这样注重保养的爱美的女同志啊，估计是。

0: 坚持不了的，请回吧。
1: 谢谢。
0: 不客气。
2: 我不去了，我一不年轻，二没本事，没人要我的。
1: 生活用品、美容化妆品，你要再没本事，那就没人比你有本事了。你熟悉产品，肯定比那些阿姨卖的好，提成高呢。
2: 可是天都快黑了，要不明天再来行不行？我真不知道我这一天被拒绝这么多回的感受，我真的不想再多一次了。
3: 我研究生毕业找工作那会儿，比你现在碰的壁可多了去了，小姐。
4: 那我37了，我不是20多岁啊。
1: 那算了，皇帝不急太监急，嘴里说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一点苦都吃不了。走吧，回去。我不管了，又不是我儿子。

0: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住啊？
1: 怎么了？
0: 我们不会一直住在唐静阿姨家吧？
1: 当然不会了。妈妈问你啊，你是愿意跟妈妈住在一起，还是愿意跟爸爸还有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0: 当然是妈妈啦。妈妈，不过以后我们会住在哪里呢？会很穷吗？
2: 不会，你妈妈正在找工作呢。
1: 哎，妈妈问你啊，你觉得妈妈去当一个营业员怎么样？
0: 那太好了，那是不是我在那里买东西就不要钱了？
3: 财迷心窍。

0: 我们这个地方呢，一共就四个人轮班，我是店长啊。你说说以前你做什么的，为什么会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1: 我以前什么也没做过，就是现在想出来找点事情做。
0: 妹妹啊，你是不是跟老公吵架了？不要紧的，跟老公吵架赌气，过两天就好了。嗯，回去吧。你别看我们这个地方健康时尚，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每天上货下货真的很辛苦的，你做不来的。哦，回去吧啊。
1: 我不是吵架，是离婚了。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才能争取到我儿子的抚养权。我虽然什么事都不会做，但是我可以好好学的。我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他们都不要我。您至少给我几天，让我试一下好吗？谢谢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哟，行了行了，妹妹啊，不行，哭的哦，不要这个样子，好吧？你就来几天试试啊。做得好再转正好吧。我跟你说，店里做工作不能哭的，要笑啊，皮夹子掉了要笑，客人骂你你更要笑，记住了。总之任何时候你要笑，来笑个给我看看。笑，哎呦，这笑得比哭还难看。行了行了，明天来上班吧啊。
1: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化妆品促销员，虽然每个月只有3000多块钱的工资啊，但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你想呀，我都以为我什么事都做不了的，现在好了，就关心为了平儿，我还努力了呢。就是，
2: 老朱，哎，再给来壶酒。
3: 你呢？应该想想几天前，吃了好几片安眠药。要是真的睡过去了，就没有今天了。虽然这在我看来，并不能算是一个开始。一个月之后吧，等你拿到了工资，被留下来了，那才是真正的开始。
1: 来来来，万事开头难。一个月以后，咱们再接着庆祝。一个月以后，我拿了工资，请你们吃饭。
4: 好啊。
1: 我今天要早点回去啊，平儿等着我睡觉呢。还有。我要早点睡觉，明天第一个去上班。走了，
4: 我送你。
1: 不用送了，我走了。
4: 再见，老卓。
1: 我真算是松了口气了，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一个有生气的罗子君了。
3: 不要高兴得太早。
1: 什么意思？
3: 一个人已经10年不工作了，现在突然要出去打工。社会角色的转变，要是那么容易适应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的人。
1: 我觉得，子君已经做好了成为一个工薪阶层、一个普通妈妈的准备。
3: 那是他自己以为的做好了。不信你等着瞧吧，不出3天，他就会被各种奇怪的、他意识不到的问题所击败。你以为这个化妆品推销的工作这么容易啊？就是把他自己跟别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像他在韩剧里面看到的那样。他是要去卸货，要理货，要做保洁工作，还要应付各种不讲道理的客户和同事的。
1: 我给他打个电话提醒一下他。

0: 子君，我想跟你说，你，
1: 我知道了。这么小点地方，还没我们家大呢，怎么会应付不过来呢？经验都是要慢慢积累的，我一上来就让人家态度好一点嘛，就是了呀。不会的，
0: 没吃过猪肉还没进过猪跑，有什么高精尖的场面？
1: 哎，我跟你说呀，我正在给平儿写，给老师的话，你说我应该写些什么好？
0: 那你就实话实说了，就说最近家里发生了一点事情，难免会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好，我们当家长的会尽快的调整，会尽量给孩子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庭环境。
1: 好，我知道了。我跟平儿说了，妈妈要去工作，她说她支持我的。
0: 她还说以前她的朋友问她，你妈妈是做什么的，她都答不上来。
1: 我不跟你讲了，
0: 我去写东西了，拜拜。
1: 好，那先这样，挂了，拜拜。

0: 你又赢了，东厂人心先生。路要自己一步步走，口要自己一口口吃。抽筋扒皮才能脱胎换骨，除此之外，没有捷径。你与其把心操碎，不如现在定心吃点好吃的。等过几天他受到重创之后。
1: 哭天抢地的回来找你，你才有体能应付。
2: 哎，你觉得，如果子君在一个像这样的店里当服务员，有可能吗？
0: 如果哪位老板雇佣了这位姑奶奶，我估计她一定会为了自己这个决定后悔一辈子，
1: 并且恨不得把自己的嘴缝上，
0: 然后再打上八个死结。
1: 你还能再酸点吗？
0: 我说的是事实。

0: 贺老师今天看上去心情不错，是不是在晨曦已经做顺手了？
1: 我在哪里不顺手了？这个陈俊生呢，在工作上看起来还是不错的。林林我是没舍得让他走，但是人言可畏，恐怕早晚他是待不住的。他现在还没走，一是因为他跟陈俊生的关系还没有最终尘埃落定，再就是他还需要这份还不错的工资来维持自己和儿子的生计。但这个玲玲的涵养功夫，那真的是十个罗子君也比不上了。

0: 我听说你跟 Adam 的约还没签，什么时候签？
1: 下个月。因为我对陈星的一些条款还不是太熟悉，所以要跟阿达姆协调一下细节。怎么了？
0: 没什么。既然你还没有签约，那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你知道我是到最后一分钟都要拼的，而且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1: 那你干嘛要告诉我？你就不怕我提前签约，你就没机会了？
0: 明人不做暗事。
1: 刚才这些话呢，我就当是没有听到。你以后也不要再做这种傻事儿，让别人抢占了先机，你就会丢掉自己的生意。难不成你还希望别人拿一个正大光明的牌匾送来给你挂上，有意思吗？有本事呢，你就先我一步把这个合约签下来，拍在我面前，我就让老卓给你进最好的蓝旗金枪鱼大福，庆祝你学成之事。
0: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定了。
1: 好样的，我的本事呢，你基本上都学到了，但就是这个做人做事的弹性上还缺一点，否则你就真的所向披靡了，恐怕连我都不再是你的对手。
0: 我才不想变成第二个没人性的何涵。
1: 说得好，没人性。这个好吃吗？好吃，这就叫人性。

0: 洛洛，换衣服准备走。这是干嘛
1: ？Happy birthday！
0: 谁生日啊？别装了，今天你过生日，我看见你身份证了。我只过阴历，不过阳历。
1: 好，谢谢，来，一个帽子戴上，哎，别去，可爱，
2: 什么样子？
1: 有气氛，萌萌哒，戴上戴上，哒哒哒，许个愿吧，吹下蜡烛。
0: 你还没许愿吗？我许完了，我许愿望你怎么会知道？
1: 那好吧，嗯，等会儿啊。你干嘛呀？我也不吃奶油，你看这么多奶油。你看看有奶油吗？我买的是全奶酪的，我还特意跟人家说一滴奶油都不能有。
0: 哦，好好好，谢谢。

0: 你还喝酒？今天高兴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得陪你喝点。
1: 什么大喜？过个生日大喜什么呀？哎，
0: 那几瓶酒哪瓶最贵啊？
1: 到手就二个。
2: 给吗？
1: 对，吃，让你吃。
0: 解花献佛啊！
1: 好了好了，你少喝点。
0: 好了，生日快乐！
1: 啊，谢谢谢谢。这味儿啊！你少喝点儿。你可别小看我，我经历丰富着呢，不比你差。你个屁孩子，有什么丰富的经历啊？好，你说说你丰富的经历，我就当下酒菜了。说吧。
2: 你见过我妈吗？见过。他们结婚的时候。那我接着说我的丰富经历啊。我妈在后来十年里头，又嫁了三次，所以我除了我爸以外，我还有三个后爸，高矮胖瘦，说话口音都不一样。我每次去他们家之前，我都得心里先准备一下，怕进门叫错。
0: 那你为什么非要去呀？我要钱花呀！我爸在日本跟你挣的那些钱都让我妈给弄走了，所以我得跟催命鬼似的，有事没事的上他面前晃一圈要点钱花。
2: 这经历你有吗？
0: 喝。真丰富。后来呢？
2: 什么后来？该你了。
0: 我没有啊，我就是开了个餐馆，完了。
2: 接着说你的丰富经历。后来我妈拿着钱走了以后，我爸心里难过，也不工作了。我们俩每天就在家里。 后来知道有一天他跟我说，我们家就剩4块8毛钱了。我爸知道我肚子饿，就给我买了一包饼干。我也不知道是饿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就觉得那包饼干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饼干。后来我爸给自己沏了一杯茶。
0: 我看见他把茶叶嚼了吃下去了，
1: 我要喝了。说点别的。
2: 后来，去年我爸就去世了。
1: 少喝点儿。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3: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4: 江海激荡，北

0: 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请到达的乘客请往出口。
5: 裁判，都得让黄牌。
0: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2: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那你没吃的，也没钱，这日子怎么过的？
1: 管我妈要啊！我第一次管我妈要钱的时候，心里还挺不好意思。后来一回生二回熟，我就没皮没脸了。我爸一死，我一难过，就赶紧找了一男朋友，也没比你小几岁。
0: 什么逻辑？
1: 猪逻辑。
2: 后来你男朋友呢？
1: 不知道，好了三月就分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他闺女把我赶走了，一个10岁的小女孩，天天骂我。我一去他们家，他趁我不注意，他就把我一只鞋给扔了。你说他缺不缺德？
2: 然后呢？
1: 我就拿着我爸的信来投奔你了。再后来，我就喜欢上了我的老板。我想赖在这儿一辈子都不走了。如果你不赶我走的话，你不会赶我走吧？我爸都不要我，你别不要我。什么？
0: 你喝多了。好好好，别喝了啊！谢谢你给我准备的生日蛋糕，好吗？嗯，今天就这样，我在外边等你，赶快穿衣服啊！

0: 哎，小罗啊，来过来，搭个手帮我搬一下。
1: 啊，饮料不归我管的，我管化妆品。
0: 耶，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你是店里的员工，哎，叫你干什么就要干什么的啊。当然了，主要是负责化妆品那一块。
1: 哦，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来搬东西的，我穿的是高跟鞋。
0: 啊？你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干什么？别说搬东西了，端盆水都端不稳的。
1: 那我脱掉吧。啊！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就好，把这个都理过去啊。

小罗啊，哎，来看啊、哦，把这个放进水里，嗯，然后呢，以后啊，把这个每天所有的货架都擦一遍，还有收银台，以后每天到店第一件事情就做这个，好吧？哦。

0: 手套呢？什么手套？这个不能直接沾手的，会过敏的，得戴手套。
1: 这怎么会过敏呢？哎，我做了这么久了，你看看哪里过敏了？好好的，是吧？
0: 不是，我在家里啊，消毒液啊，洗洁精这些都不沾手的，碰了手会过敏，会蜕皮的。哎呀，
1: 妹妹啊，你多大岁数了？37。
0: 37也不小嘞，你又不是20多岁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那里有手套，我买一副，我还是买一副吧。来，
1: 好了，妹妹啊，你要想清楚，你现在是来工作的，不是谈朋友、吃喜酒的，啊，不要再以为自己是白雪公主了，好吧啦？哎，往那一站，然后别人就把钱给你了，不可能的，明白了？哎。 你看没有的啊，没事吧？哎，一点事都没有，都是心理作用。哎，好好坐一坐，对的。哎，踏踏实实的，你看啊。哎，
2: 你怎么来了？
1: 休息间啊。啊。
2: 你第一天上班，我必须得来看看你怎么样。那糟了，脑子不转了，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嗯，你带护手霜了吗？
3: 带。
2: 你不要我这一上午啊，消毒液，这手都快残了。看上去还不错。 剩下半罐给我了啊！嗯，你喂我。好。哎呀，小姐，嗯，算。你不知道我快饿死了。我以前减肥的时候，怎么不知道饿是这种滋味呢？
1: 红烧肉特别好吃，嗯，
2: 我也顾不上医生说的要什么喝粥养胃的事儿了。
1: 这个真是大好事儿。嗯，从今往后呢，你再也不会觉得饭菜不香、睡觉睡不着了。今天晚上回去肯定倒头就呼呼大睡，什么那些好的坏的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用想，还没来得及想就睡着了。嗯，把你的鞋给我换换吧。
3: 我，谁让你穿这么高？穿这么高才不够人来上班。嗯，
2: 这应该是我18岁以后第一次穿平底鞋，这个感觉真是棒极了。
3: 这才是脚踏实地的感觉。嗯。啊，设计这种鞋子根本就不是给上班的人穿的。我先走了啊，加油。

0: 搞什么？送我这个道歉求和？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对你有敌意，不否认多少有点。那是因为你的才华和能力让我嫉妒，但是呢，我又非常喜欢有竞争力的女人，姹紫嫣红，大同小异。非要采摘的话，我当然会选一朵奇花异草。
1: 不要来这一套了，罗先生。麻烦你把你的key收回去，以后还可以送给别人。你看
0: 我这个一再的挑衅你啊，那是因为我欣赏你、喜欢你，是吧？我也知道你和贺涵的关系，而且这么多年呢，你们也一直没有修成正果。我可以向你保证，贺涵做不到的承诺，我可以为你做到。
2: 别闹了好吗，罗先生，现在上班时间。
0: 你看，咱俩现在是一个公司的，是同事。那既然现在我已经表达了我对你的感情，那我也非常愿意咱俩联手起来，一起去搞定卡曼，从陈兴手上，从贺涵手上，是吧？把他们自以为吃到嘴的那块肥肉，咱们生生的给他夺回来。
2: 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贺涵带走了你得力的手下，你就想报复他，怎么报复呢？就联合我一起抢走卡曼。 这样能让贺涵在陈兴丢了脸面，你也可以在这个大 case 上分得一杯甜羹。不要把别人都当傻子，南京 BNT
1: 的人智商都不低。唐宁，你知道吗？我和我前妻离婚7年以来，你是第一个让我情不自禁爱上并且深陷其中的人。这也是我第一次主动向一个女人这么示爱。 真的，当然，你可以怀疑我、误会我，但是我依然会不遗余力向你表达我绝对的诚挚。请你明天从
2: BNT 消失，我就相信你的诚挚。
3: 陈太太您好，哎，今天看起来憔悴了呢。
2: 哦，我来泡个澡，做个 SPA，
3: 没问题，这就给您安排。
2: 哎，
3: 您好久没来了。嗯，出国了吗？啊，出国啊！我出国了。今天我们店铺周年庆，充10000赠3000，可以累计的。您看要不要？
2: 不要不要，先不买了。
3: 您的卡里只剩100多了，今天的项目不够的。
2: 怎么可能呢？我上次买了很多的呀。
3: 您的母亲、薛阿姨之前来过2次。啊，这样吧，您是老顾客了。
2: 充10000赠3000之外呢，我再加送您2张代金券。我今天先不买了，那我改天来做吧。您
3: 慢走。哎，那个唐晶，唐小姐，她
2: 上次跟我买的一样的卡的呀，你看看她卡里有没有钱，我用她的好了。
3: 哦，我帮您看一下。
2: 谢谢啊。
3: 我跟你讲呀。
2: 还好你卡里有很多钱，要不然我今天实在没力气走出这家店了呀。啊，
3: 你白天坐牛坐马的上班，晚上花这么多钱去按摩，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演戏过家家呢？不是我不舍得让你用我的卡，是你实在不能这样一边上班一边以下了班之后去做按摩，作为你的精神意志支撑吧。不可以再刷我的卡了。
4: 起码这个礼拜不可以了，听到没？嗯，行，没问题，都听你的。好，行，嗯。我马上打给你啊。怎么样？我那几个小朋友用的还顺手吗？听说你送给唐晶了。 一把小钥匙，消息很灵通嘛。那只不过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以表达我对他的欣赏之情。罗先生，把钥匙戴在脖子里这种事儿，是高中生干的，你的手段过时了。哦，你时髦，你新潮，可这么多年也没见你和唐晶修成正果呀。 我和唐晶吧，这个刚开始这个阶段吧，是有点剑拔弩张。 但是我相信越是这种关系吧，越容易峰回路转。你看那爱情电影那些浪漫爱情不都是这样的吗？啊，要不这样，你把那几个小朋友还给我，我就放火当亲。
1: 就凭你，你记住，那三个小朋友和唐晶，从今以后都不会再跟你有半毛钱关系。而你，我早晚会让你从 BNT 滚蛋的。
5: 唐晶应该知道你和薇薇安的一夜情吧？
6: 他并不知道半年前在香港你俩又见面了，对吧？
1: 你想干什么呀？
4: 我不想干什么，就猜猜。我想你俩在香港应该不只是吃吃饭那么简单吧？
1: 这种事情你觉得唐晶是会相信我还是会相信你呢？更何况这种陈年旧事老拿出来提，你不觉得无聊吗？
4: 是啊，唐晶相不相信我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一定会相信薇薇安。你看看你把我人马走了，我得招人呢，我总不能一光杆司令坐以待毙吧。说来也就这么巧，找着薇薇安了，这么一个蛇蝎美女谁能拒绝呀？哎，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你当时这种欲罢不能啊。啊，
7: 干嘛？

0: 你来啦。
1: 怎么也没告诉我一声？你知道你笑得有多难看吗？
2: 罗平送你提问你的事情已经从 BNT 八卦到陈星了。
1: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所以你笑得跟哭似的。你不会真的以为罗平打算拿那把全球标配的钥匙打开我的心锁吧？
2: 不管是不是真的，我想我们该结婚了。如果你还想嫁给我的话，
1: 一定不是因为这把钥匙，您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一个小小的罗平不至于让你这样如临大敌。
2: 你家的钥匙先还给你，如果你答应，我这周末在老熟的店里订一桌饭，请几个朋友宣布一下，你搬来跟我一起住。如果短时间内决定不了，那么
1: 什么？
2: 朋友之间不至于交换家里钥匙。

时候，咱们打球、跑步、吃饭的时候，轻松地说起，说提议，要不咱们就尽快结婚，要不然就各求所爱，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非要今天晚上这么晚来找我，还要黑着脸把话说得这么重？

0: 你在怕什么？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害怕。
1: 我怕天不遂人愿，我怕我们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最终还是走散了。
0: 说好了，星期五，这样子。

0: 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我要个粉底和眼影，给您推荐一下吧。
1: 我以前也是你们推荐的，买回去不好用，我要试试。
0: 行行行，来，我帮您试用一下，请坐。
1: 先给您压点粉底，眼镜呢？啊，眼影呢？眼影上来看看啊。
0: 嗯，
1: 看吧，嗯，也行。帮我买个吧，再给你找一点腮红，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腮红，你笑一下。好，你看一下，我觉得挺好看的，特别自然。这款妆容啊，很适合上班的时候。你看这些产品都要还是你选一两样带回去？都不要。
0: 都不要？
1: 不觉得好看啊？好看吗？也好看吗？
0: 好看。嗯。
1: 好吧，你要是不喜欢，那我帮您卸了吧。哎，不用了，就这样吧。
2: 不不不不，还是要卸一下。既然您不喜欢，那就卸吧。
1: 你干嘛？你干嘛？哎，你有病啊！我说了不卸，关你什么事儿啊？
2: 什么叫有病啊？你怎么说话的？
1: 哎，你什么态度啊？哎，你知道顾客是上帝呀！什么好有病的？
2: 别吵别吵了，这位女士经常到我们这儿来试妆的。
1: 什么叫经常来试用化妆品的？
2: 哎，你怎么说话的？哎，你这是试用妆吗？试用妆摆在这里，是不是让人试的？哎，啊，我不买了，我现在不买了又。
3: 我现在不买了，很正常，对不对？哎，对对对，你有道理。哎，行行，
2: 是的，哎，咱们走吧啊！
3: 这是，哎，我不买，别生气，哎，他新来的，他新来的，算了，这种人进来蹭化妆品经常来，那也不能说什么，不理他就是了啊。没素质，
2: 就是。
3: 哎，经理啊，哎，我跟你说，我真的一直都在给。 客人道歉的，哎，是是是，那要万一他投诉起来，真的不关我的事哦，我就是跟你先打电话汇报一下，好吧？打个招呼，哎，不好意思啊，哎，再见，经理。

小罗啊，嗯，不好意思啊，我儿子在上大学，这个工作呢，离家庭我是做惯了的。没关系，本来就是我不好。嗯，你跟我们到底是不一样的，啊，你是好日子过惯的，我是为了儿子上大学，给他挣学费、生活费。 你叫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做的，所以你理解的啊，对不住了。

漫长而多事的一天以后，我以为我会思绪万千，感慨良多，以为我会头疼，会失眠，但是我没有想到，这却似乎是我有记忆以来睡得最快最沉的一次。人家说的下班以后倒头就睡，我终于是体会到了。

0: 早啊，小李。
1: 啊，早。启蒙，
2: 早。
3: 嗯，事跟你说，经理来了，他说有事找你。
1: 啊，那边。
3: 啊，
1: 嗯，
3: 哎，拜托了。拜托你了，
4: 那你早不跟我说啊，找你们经理去，辞退就辞退，凭什么说你吃不了苦受不了累就不要出来打工，还什么劝你回去跟前夫复合，要不然就再找个男人当饭票，什么话？
1: 我跟你说，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真没觉得他在讽刺我，听上去是真心的。
4: 喂喂喂，你不会真的想回去找陈俊生或者什么王俊生吧？你知道他现在正忙着干嘛呢？工作之余一定忙着去和律师见面，商量着怎么算计你呢。
0: 眼看离你们俩最后对簿公堂的日子也不远了，我要是你，我都坐不下来吃，还不赶紧再找一份工作，不管什么先做起来。
4: 还记得咱们俩的原则吗？不管怎么样，必须要证明你自己可以，而且一直在工作。还有一点啊，
3: 必须忍，一直要忍到咱们争取到平儿的抚养权才行。你为什么还坐在这儿？
1: 你帮我找吧，我自己怎么找得到？
4: 吃吧，吃饱再找。
5: 他自己不找，让你帮他找，然后你又打电话来让我帮他找，我哪里认识什么营业性的场所呀？还什么大学生，他比大学生难搞多了，好吗？谭晶啊，你同情他、可怜他，你可以给他送东西、送钱、送温暖，但是工作不一样，人家不会因为他可怜就给他提高工时费和提成的，好不好吧？我想想好吗？哟，这么巧？
6: 什么巧？
5: 哦，那个唐晶给我打电话来了，正好说了一些事情。
6: 这么巧，你就进来了。
5: 坐。罗子君自从吃完安眠药之后，你没有再去见过他？
6: 不敢见了。
5: 那你不知道他现在干嘛，以及他现在什么状况吗？
6: 哈，这想想也大概有数了吧。
5: 那要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呢？
6: 那还能什么样啊？找我什么事儿？
5: 哦，我叫你来是想跟你说，这个案子做得漂亮。
6: 哦，那谢谢。是玲玲跟我一起做的。
5: 你不用不好意思，我不在乎这些，继续努力，加油。
0: 不管怎么样，在我下班之前，你要不找到一家愿意试用你的店，要不然找五家店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录用你，好吗？就这样了，现在去。
7: 嗨，
8: 是女朋友？
9: 啊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咱们新来的同事，或者说是老同事又回来了啊。
7: 没想到事隔多年，我还是回来了。
9: 你看这贺涵不是把我的人挖走了吗？我总得招兵买马呀。哦，对了，麻烦你跟那贺涵也说一声。这薇婉啊，可是我从香港三顾茅庐好不容易请回来的，就算他再喜欢，也不能无底线的挖角了啊！
7: 我听说你跟贺涵已经结婚了，恭喜你啊！
8: 谢谢。
9: 哎，唐晶，你等一下。哎，你先上去，我一会儿找你啊。
7: 嗯。
9: 你和贺涵结婚了？我怎么不知道？
8: 私事儿用得着告诉你吗？
9: 不是，那这么说我就没机会了呗？不是，他那样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那是贺涵的菜啊。
4: 贺涵从进咨询公司到现在，除了他以外，总共还有过3个绯闻女友。要不要把电话都给你？

0: 你把这个电话和地址告诉你的这位闺蜜，让你这位好闺蜜一个小时之后到那儿去找梁经理，她会安排她培训和上岗的。我想这家店对她来说，已经算是专业领域之内了吧？
1: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不帮忙的吗？还是这么一家大牌店？
0: 这个商场的老板是我的朋友，以前也是我的客户，男的，快50岁了。 我既没有去过这家店，也不认识这家店里的谁。
1: 你也不想想，
0: 我如果经常带着女人到这家店去买衣服，现在又把你的闺蜜介绍到这家店，那我不是自掘坟墓吗？
1: 知道了，拜。

0: 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工作经验，而你之前做过什么工作，这个你最清楚。
1: 没做过。
0: 想想吧。其次，态度。你呢，想应聘上，首先要改变你的态度，至少不能像你拿对我的态度一样。
1: 啊，你怎么来了？
2: 我公司的事处理完了，我就过来看看你面试怎么样。你怎么也在这儿？
0: 我让他等一会儿去，先把要交代的事情跟他交代清楚，别人问起来他至少也能回答上一点点心得体会。再怎么样也是我介绍的人，万一中间掉了链子也会有损我的脸。
2: 我看看都知道什么了。
0: 我们继续。你记住，每一个买过东西的客户，你都要记住他们的特点喜好，留下电话和 email， 然后根据他们具体的情况给予他们精确的咨询，而不是无差别的群发对待。这样呢，他们就会有一种被奉为上宾和被重视区别对待的良好感受。你一定要做到可以取代任何人，然后再考虑做到任何人都不可以取代你。
1: 这个我不太懂。
0: 不懂呢，以后我就找机会再跟你讲明白。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呢，记住这上面的话，面试的时候有个四五句像样的话，或许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后面如果你确定要继续做下去的话，我再找时间跟你细说。
2: 贺老师一对一的咨询服务，收费很贵的。
0: 岂止是咨询啊，我这简直就是一条龙服务。好了，你可以走了。
1: 谢谢啊。
0: 你在店里能站够十天，就算我没有白说这一个小时。祝你好运。
3: 辛苦了，到这个点儿才吃饭。
4: 谢谢。
0: 还不是因为你。
2: 哎，陈俊生，不知道子君正在到处找工作吧？
0: 应该不知道。
2: 挺好的，别告诉他，让他以为子君还在情绪失控，到时候打他个措手不及。
0: 我现在倒真是越来越看好这个陈俊生了，低调，而且仔细。现在是全公司上下唯一能弥补我很多不足的人了。
2: 哼，
0: 我打算下半年啊，把一个更大的案子交给他去做，从罗平那儿挖过来的三个人也都交给他，毕竟在 BNT 操练过。

0: 竞争意识还是要比小公司出来的人强很多。罗平今天又跟你献殷勤了。
1: 他招了新的咨询师了。
0: 那也很正常。
1: Vivian。把 Vivian 从香港招回来了。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现在全公司上下的人都在议论。他们都在等着看我会作何态度。
0: 我知道有些话我说不合适，但事实是你应该表现得全然不在意。一来过去的事情已经真的过去了，二来你的姿态的确应该比他高。你如果失态，那罗平就赢了，他就是希望打了你的阵脚。
1: 我天天都要看到他，哎，他就在我面前，在我门口这样走来走去，故意的。我怎么可能不在意？我装不出来。
0: 所以我们应该结婚。我们手上的戒指，可以把薇薇安和所有不怀好意的人挡在外面。快，你多吃点儿。
1: 嗯，奢侈品牌最重要的是要维护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嗯，我知道有80%的销售额其实是由老客户提供的，所以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好一个售前售后的与品牌相匹配的一个服务。
2: 那你对我们的品牌和特点又有什么了解呢？
1: 这个我不敢说精通，但是我好像比一般人要了解一些的。嗯，这个牌子不媚俗，它是以良好的质地和良好的剪裁来历经时间的考验。我知道这个牌子跟其他牌子最大的不同点是，它有很多个系列，大概有7-8个，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比如说一楼的 S Max 系列，那个颜色很丰富，而且它的那个风格比较偏向休闲，所以很适合年轻人的。二楼呢是一些主线，还有它的运动系列。哦，我知道你们店里的驼色羊绒大衣，每年6-7月份一到店就会被抢光的，所以要提前一个月订货。我还知道你们有一些年度限量款的手包，每年只有400个，是有号码的。然后你们每年都会跟一些国内的新进的设计师有一些本土的合作。
2: 那你是行家啊？
1: 哦，没有没有。
3: 等我做到了 BNT 的合伙人，估计还有3-5年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钱也攒了一点了，每年还有不错的分红。到那个时候，我真的可以放手，好好享受生活。
0: 我没有要你因为我们结婚而去改变什么，钱的事情你更不用担心。我们愿意结婚，是因为我们尊重并且欣赏彼此的生活态度和方法。我之前还一直在考虑，一定要你搬过来跟我一起住，但是现在我连这条也放弃了。只要你愿意，你仍然可以选择继续自己住。结婚两个字，除了是对于忠诚的承诺之外，不应该对我们有任何束缚。
1: 真希望能像你说的那么好。
0: 谭婷，朋友也好，恋人也好，我们在一起已经快10年了，到现在再决定未来几十年还要生活在一起，不再是因为你貌美如花或者我事业有成，只是单纯简单的喜欢待在一起，喜欢有你陪伴。
1: 贺涵，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罗平把薇薇安找回来了？
0: 没有。
1: 所以昨天你才会突然出现在我家，对我们的关系表现得那么患得患失？
0: 真的没有。
1: 真的，罗平没有专门去找你，告诉一下这件事儿，刺激一下你。
0: 我说了，真的没有。

0: 我也是刚刚听你说了，我才知道。
1: 对不起，我想多了。再来点通话吧。
2: 你看看啊，虽然但是造句，你看你写的，美爸读一下。
3: 不读。
2: 你看啊，虽然我想吃东西，但是我肚子不饿，这对吗？这用法语法是对的，但是这人没这么说话的，这意思不对啊。
3: 对了，不就完了吗？
2: 哎，爸给你写一个啊，你改一下。
3: 我对了，干嘛要改？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我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今日之中国，哺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7: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2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2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我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3: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3: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5: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亚琴，不好意思啊，让你帮我去接平儿。我今天去面试，实在走不开，我妈也没空，只好麻烦你了。哎，
1: 应该的，我以前不都是接送平儿的吗？现在特殊时期啊，你说今天去面试了？
0: 嗯，
1: 怎么样啊？
0: 我被正式录用了，明天开始上班，是正正式式的上班，不是试用期。
1: 哎呀，是吗？做什么的？
0: 卖鞋卖包，你不知道，今天我跟那个经理聊天的时候，把他都聊傻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值得庆祝了。哎呀，这么长时间头一次看你这么开心。
0: 以前就知道买来吃买来穿，还以为离了婚天就塌下来了，没想到这些东西还能派上用场。
1: 平儿
0: 呢？我叫他走了。
1: 啊，那个先生在家。
0: 我还以为，真是没想到，我还活着，找工作去了。不然呢？在家等着为你哭死，然后活活饿死，还是每次等你来看平安的时候，再抱着你的大腿，求你施舍我一点怜悯。
1: 子君，
0: 陈君生，过去一个月里。 我见识了你所有的冷漠和无耻。当我在医院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我就知道从今往后，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我要用尽全力去恨和去报复的那个人。除此以外，一点点的夫妻恩情和一点点的不舍都不再有了。对不起。 我曾经以为对一个人的感情和依赖，从有到无，会是一个渐渐消减的过程。但事实是，它会在某一个时刻，甚至某一个瞬间，突然的力竭为零。就像你听到一个长长的回声，突然被切断了，留下了巨大的空虚。我的这个转变，就发生在这一天。 在我大概有几天没有见到陈俊生之后的这次见面，几乎在目光触及他的一瞬间，恩断义绝。从伤心爱人，到冷漠路人，我能实在的感受到断裂在心里的发生。

0: 这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我知道我是过失方，会有困难，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花钱请您来嘛。
1: 你呢，先别着急，这方面呢，对你来说确实不利。但是前一段时间罗子君服安眠药企图自杀，下一步我们只要证明他情绪不稳定，没有独自照顾孩子的能力，再加上他缺少经济来源，那我们的机会大多了。
0: 他找着工作了。
1: 你不是说他不愿意也不可能上班吗？
0: 是，我也是刚听说。我是听说他找着工作了以后，我当时都以为我听错了呢。
1: 什么工作？
0: 是一家品牌的专卖店。这一行他确实是专家。不过我觉得他干不长的，顶多一个星期。你想啊，这营业员的苦他肯定吃不了，早出晚归的，不仅身体辛苦，而且得看人脸色。我觉得他做不长，这一条应该不用考虑。
1: 如果说他做了几天又不做了，那就进一步能说明他没有工作能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坏打算。
0: 我跟他生活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是他现在可能是想改变，想做些事情，但是他能接受改变，这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我觉得至少不会发生在这几天吧。
1: 然后呢，就是他的娘家人。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他们娘家人并没有能力协助他正常的抚养孩子长大，那我们的机会大多了。
0: 罗子君的家庭，我客观说吧，如果他们要来参加庭审的话，可能没到现场，就乱成一锅粥了。啊，
1: 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吗？嗨。
2: 这孩子长得真好看，哎，多大了？
3: 14个月了。
2: 是吗？哎，真是有福气。哎，对了，你妈妈不帮你带孩子啊？
3: 哎呦，我妈一个人把我和我姐带大，她烦都烦死了，怎么会帮我带孩子呢？
2: 我跟你说，那是假的。这人呀，一旦当了外婆，看到了孩子这么可爱，她肯定想带的。
3: 我妈不会的，不过啊，我也不要她帮我带。哎，我们这家人不知道为什么见面说不到五句话，肯定要吵起来的。你见过在马路上妈跟在女儿屁股后面骂的吧？没有的吧？我们家那是家常便饭啊。
2: 这家家呀都有本难念的经。哎呀，哎，你老公很忙吗？他不帮你照顾孩子啊？
3: 我倒希望他忙一点，忙一点嘛也好赚钱眼儿，
2: 是是是。这听起来呀，你也是挺苦的。哎，我刚才听你说你姐姐。那你姐姐能帮你带带吗？
3: 我姐呢，本来倒是挺帮我的，现在啊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她现在生活比我还苦嘞。哎呀，我们这家女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命就很苦的，没有一个命好的。哎
2: 呀，其实啊，这生活就是这样，你不去想她呀，她就肯定得挺顺的了，不要去想太。

0: 多，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呀，都好命亲。
1: 知道的呀，现在工作很难找的，你知道吧？他这个钱啊，他跟他啊，
2: 两个人聊得挺开。

0: 前没见过你呀？哎，你这几号楼啊？
1: 我过来这个小区呀，看看房子。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
0: 哎，不行，等一下，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我问问你啊，你刚才说你住在这个小区，现在又说来看房的，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我呀，就是看你这外孙长得可爱，就跟他多聊了一会儿。
1: 哎，不能，不是，不行，我得问你，你跟我讲实话，你刚才拉着我女儿问这问那的干嘛呀？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这不就闲聊天吗？
1: 不对。
0: 我再问你，你怎么知道他是我女儿？那是我外孙呐！
1: 哎呀，我猜的。
0: 你不可能猜出来的，你讲，你讲实话。哎呀，不是，不就是闲聊天，什么事儿都没有。
1: 不是你说不说实话？你不说实话，我喊人了啊！
0: 别！
1: 来人呐！骗子！抓骗子！抓骗子！哎！
0: 你们都是这小区的吗？
2: 是啊，是啊。
0: 你们看看你们认识这个人吧？
1: 哎呀，从来没见过呀。
0: 你看刚才他讲他是这个小区的，抓着我的女儿问这问那，一通套话，你肯定不是骗钱就想骗小孩。
2: 哎呀，不是，
0: 不行，
1: 我送清楚，不让他走。
0: 对的，
1: 不让他走，让警察过来查他身份证，一查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2: 对，
0: 看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就不是好人哎。
2: 就是，
0: 你讲不讲实话？你讲不讲？
1: 不是，你不讲实话的话，我真报警了啊！
0: 报警！
1: 对，
0: 报警！应该报警。
1: 对，不是你，先把手松开，我又能松。
0: 我挡着，我挡着，关在这儿再拿出来呀！
1: 你把手松开，我好拿呀！
0: 我挡着，我挡着，拿。
1: 那，
0: 这是我的工作证。
1: 律师，职业证。
0: 律师，
1: 嗨，你是律师啊？ 是，哎，我跟你讲，君君啊，你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哎呀，就我就看见那个女人啊，一句话一句话的就把子群往这个沟里带。我给这个子群傻呀，还蒙在鼓里，还就跟人家相亲人一样的，完了完了，就跟你倒苦水啊。要不是我拦着，家里的事情都被你说出去了。
0: 没你说的这么严重吧？我没说家里的事儿，我就跟他说带孩子有多辛苦，我其他什么都没说。哎，你跟人家讲你就不辛苦了？你指望人家给你带孩子啊？还讲那么多话，你累不累呀？啊，认识不认识跟来啦啦啦啦啦啦的那样讲？你想你嫂啊？啊？我跟你讲，你姐姐有什么把柄落在人家手里，全是你的责任，你知道不知道啊？君君，我说的对不对啊？ 你这孩子，你，君君，君君，君君啊！哎呦，你怎么还睡得着嘛？哎呀，陈俊生那个不要脸的在算计你呀，他让人潜伏到我们中建做卧底，你得想个办法才行的。
3: 知道了，明天还有半天。
4: 还有半天培训完了，我就结束了。明天下午黎律师跟我们全家开会，一个也不能少。白光阳来啊！
5: 唐晶说过了，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拿下这份工作，在法官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吃苦耐劳、能屈能伸、勤劳勇敢、爱子如命的好妈妈。
4: 哦哦哦，晓得了晓得了。哎呀，哎，你现在培训就累成这样了，要真上班，你受得了吗？
5: 我觉得吧。 这工作他拿不下来，
1: 陈俊生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也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呢。想到这一点，我就会跟自己说，再苦再累也得坚持下去，硬撑到底，否则我就是活该被离婚，活该被当垃圾一样扔掉。哎，关于说这个工作的问题啊，我是觉得做做文章啊就可以了，打完官司这个事情就算了，是不是？你看看你。 你卖卖包啊，卖卖鞋子啊，你这个月季特别的好，你能赚多少钱？啊，我是觉得找一个好男人，把自己嫁出去，那才是正经事，是吧？哎哎，那个唐晶那个男朋友叫是，哦，贺涵，贺涵。就但是贺涵那样的我们高攀不上哈，嗯，就是照着他那个模样我们去找。
6: 你好啦，咱们先把眼前这步棋走完再说，行不行？你生我的时候就没给我一个高精尖的大脑，我没办法一下子同时办这么多事儿。男人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就像火星一样遥远。
0: 在我大脑里的代办事

0: 这个案件拍到八百号以后了，你就是鼠目寸光，舍本逐末。你身边要有贺涵这样一个男人，你用这样打拼吗？你用这样辛苦工作吗？到法庭上他说他能养你，能养孩子，是不是陈俊生算什么呀？一点可比性都没有的。你还用什么什么去培训呢？你还用去跪在地下给人家？
1: 妈妈，你都不要了呀？你去，哎呀，
2: 说两句。
1: 他呀，那是痴心妄想症，不定期发作。他离了婚的，还能找到贺涵那样的？哎呦，那多少女人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庆祝离婚啊？这不可想，都不敢想，对吧？啊，活该呀、啊！白光一辈子吐死你的。
3: 哎，对对，你敢想好吧？你想一辈子怎么了？
1: 啊，到现在还不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啊？
3: 有什么用啊？哎，你跟谁讲话啊？你咒我啊？你个死丫头，你怎么能跟你讲话？你这是你妈，说你妈呀！你家庭会议了，还要吵还要打，干嘛啦？你要不不要钱啊？来了。
4: 孩子呢？还在里面待着呢。我能跟他谈谈吗？行吗？哎，他担心什么呢？他说他有点害怕，他不想跟平儿一起住。
5: 佳青，叔叔能跟你聊聊吗？佳青，叔叔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你来看看呢。佳青，叔叔能跟你聊聊吗？
6: 你想什么呢？我知道，
5: 平儿啊，不会过来跟你一起住的，你把心放肚子里，人家才不稀得过来呢。但是我听说你不想让他跟他妈妈住在一起。是啊，那他也不会跟你住一起啊，他去爷爷奶奶家。他能习惯吗？平儿啊，从小就特别喜欢跟他爷爷奶奶一起住，因为他爷爷奶奶家养了一只 特别大特别大的金毛狗，这回为了让它习惯住过去呢，我又把它的房子重新给翻新一遍，这样它就可以跟小朋友们在一起玩 Xbox 啊，在大桌子上一起做作业、做模型。总之这么说吧，但凡是一个男孩，都会喜欢住那儿的。那平儿知道吗？他爷爷已经给他打电话了。
6: 还拍了照片，平儿是非常兴奋的，啊，他是没问题的。那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以后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或者什么情绪，都可以直接来问我，我也会直接给你回答，像大人那样，好不好？那彭璇，那我
3: 回房间了。
6: 谢谢你啊。其实平儿如果愿意住过去的话，这应该算是最好的办法了，是吗？律师跟我说，说最好让平儿主动提出来住过去，这样对我们有好处。律师还让我跟我儿子挑明，说跟爸爸住就什么都有，而跟妈妈在一起就什么都没有。
3: 开不了口。律师这么说，是考虑这个小孩子的年纪，所以说，如果他说将来愿意跟谁住，也算是加分吧。
6: 但是跟孩子这么说。

0: 太残忍了！要不我跟嘉谦再聊聊？可是你不是说平儿也不愿过来住吗？
1: 就是说呢，你说我们的工作是一天天的给别人解决问题，当自己有了问题，无路可走。你后悔吗？
2: 出来了，一条道走到底吧。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妈妈，雅琴来接我的时候。 爷爷和奶奶跟他一起来的。爷爷说，你们以后要是离婚了，我想跟谁住在一起。他怎么说的？他说他们搬进了个大房子，给我准备了特别好玩的房间。他叫我去看看，看完了就肯定不想回来了。
3: 你这么说的，我说那我也要跟妈妈住在一起。妈妈，不过明天我答应过爷爷去看看，就去看一下。爷爷说大金猫想我了，还有我房间里可以看动画片，我保证就去看看，最多玩一会儿。平儿。
1: 妈妈现在已经上班了，也赚钱了，我们也可以买大电视，我们也可以养大金毛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3: 就去一个小时行吗？半个小时。
1: 好好好，就去玩一会儿。

0: 我车就停这儿了啊！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一辆车，要不然那么多人还真装不下呢。做离婚律师的，难免会面对一家的老老小小的，所以，我一定要搞辆大车，想装下的都能装下，是吧？你真不知道，有时候我在另外一辆车上，哎，那另外一辆车经常会捣鼓出什么幺蛾子来。还有，一辆车早到，一辆车迟到，说的好好的上庭吧。
1: 哎，不高兴，扭头就走了，花钱消灾嘛。
2: 专业。
1: 不过我告诉你，我可是建设俄罗斯军他娘家人的态度的，那种作风，你还是提高警惕为重。
0: 所以啊，我非要拉着你一块儿来，万一动起手来，我可就先跑了，你陪着他收拾残局吧。
2: 不至于。
1: 为什么非要去你家呀？找个其他地方不行吗？
0: 哦，
2: 不行，这种事儿动口动手起来，在外边很丢人的。你们再等一会儿，我进去接一下他们。一会儿先把平儿送到他爷爷奶奶那儿去，再去接我妈跟我妹吧。
3: 他爷爷奶奶，陈俊生父母家。
2: 嗯，
3: 为什么？
2: 他想去玩一会儿，再说我们讨论那些事情，也不方便让他听。
3: 有什么可玩的？他们跟你说什么？你这么乖乖的把孩子送过去？
2: 他自己想去呀，
3: 叫我晚上去接他。
2: 爷爷奶奶叫我去玩，大金毛还在家呢，
3: 他们还给我买了一个 PlayStation 4呢。
2: 那有什么稀奇的？

0: 不就是狗和游戏机吗？哪儿都有。
1: 唐晶阿姨带你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
2: 哪里更好玩啊？
3: 他们说把房子都换了。总之呢，老两口为了吸引他过去住，使了多少劲儿。都别说了，肯定是他爸的主意。
0: 走，唐晶阿姨带你去一个更大的房子，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
3: 去哪儿啊？
0: 何涵家。
3: 干嘛？去他家？我跟他没那么熟。
0: 我跟他熟啊。
3: 他去我不放心的。
0: 我们都去，不去我家了，都去他家，把你妈和子君也一块接上去。
3: 我们一大家子人去你家，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再去他家。
0: 你就别管了。总之呢，平儿知道跟着妈妈和唐晶阿姨是最开心的，是不是？
4: 嗯。
0: 今后还多了一个贺涵叔叔。对了，星期五法院的事情结束以后，一起去酱紫，别忘了，有重要的事情。
4: 走了。
3: 哎，真去他家？
5: 我说，你周五要请我吃饭，合着就是为这事儿？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大 party， 感谢一下我们这么多人，为了你们婉言曲折的婚姻，陪着你们提心吊胆那么多年？
6: 真正提心吊胆的也就那么几个，其他的都是在看西洋镜，唯恐天下不乱。
0: 不好意思，贺先生，我们决定去你家。
6: 什么？去我家？你有没有搞错呀？
0: 上车。平儿叫贺涵叔叔哦。
4: 贺涵叔叔，
0: 走吧，
5: 出发。

0: 房子啊，第一两千万吧，还订了我还听说就这个小区使用的是那个全套的海尔智能家电，说是那个冰箱可以控制那个烤箱是吗？哎呦，用了喝海岸，你要一个人住简直是这太浪费了呀！哎，唐晶啊，你上什么班呀？直接搬过来做上奶奶好了呀！
1: 哎，你先坐，你先坐，
2: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要是你啊，我不出门，我就在屋里天天待着。哎呦，太好了呀！
1: 您坐下啊，你们慢慢聊，我呢还有点工作，我去回复几份邮件。
2: 哎，你大白天的喝什么啤酒啊？你大白天
1: 喝这不就让人喝的吗？这喝酒还
3: 饰演的东西，我跟你讲。
2: 说谁呢？谁就是我喝酒怎么了啊？谁刚才一进屋，哟，一千多万，
1: 男人，男人，哎呀，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
0: 你少搅两句，你先听人家把话讲完好不好？我们就在来谈政治，你是不是？
1: 坐下来，阿姨，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兄弟，咱们做男人的都不容易啊，给我个面子啊，听我说两句行不？
2: 啊，你姐呀，
0: 啊，
2: 没事没事没事。
0: 今天我们坐在这儿是为了罗子君女士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对吗？
3: 是。
0: 所以重中之重，是你们在座的一家子，不能吵，非但不能吵。 而且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和谐，
3: 对，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感觉到罗子君可以依靠他自己，还有您妹妹妹夫把孩子抚养长大。所以，所有的争吵从现在开始必须停止。哎，好，
0: 能做到吗？哎，
3: 那天人家问我，我说我们家老是吵架，要紧啊。你不提还好，一提就把我的火逗起来了。你说你怎么这么笨呢？ 笨呀，就算了，自己还这么欠，你饶你做罗子君女儿的吗？啊，谁生的像谁？你好意思说他笨？别吵了，别吵了。刚说完别吵，怎么又吵了呀？ 就是他太不像话了。
0: 说出去的话做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已经发生了，没有用，收不回来的，对吗？
3: 我跟你讲，对不起啊，律师啊，就这个我们家这个女婿的素质简直太差了。但是你听我讲啊，就是刚才你说这个。 我女儿争这个抚养权的事还不光是这个吧？还有房子的问题啊！你想一想啊，我女儿今后是要改嫁的呀，带这个孩子就会减分的。要是有个房子呢，那就是加分的呀。
4: 妈，我们现在说的是孩子抚养的问题。
3: 对呀，说的就是孩子有关的事情啊。我跟你讲啊，你说你啊，你比如找一男人，你能有这么大一套房子，那就算了呀，对吧？
5: 但是你不行啊，你要不然一定找不到怎么办？你找不到，你陈先生那套房子就是你这辈子恐怕住的是最好的房子了，你晓得吧？一般来说呢，孩子归谁，房子就归谁，所以大家不要吵了，先说说孩子的问题好不好？哎，你们耐心安静聊一聊，我再去给你们拿点矿泉水。
0: 那个酒还有吗？
6: 有有有。
0: 哎。 至于在法庭上是什么流程，各位应该怎么回答问题？啊，我都给你们做了笔记，还有提示，一一备注。待会儿啊，拿回上面有自己名字的那份就可以了，回家看清楚啊。但是我再重申一点，一定要表现得非常和谐，
6: 要有教养，要幸福和睦，互帮互助。
0: 即使你们不能挣到很多的钱，也要让大家感觉到家庭氛围特别好，孩子的身心可以健康的成长。我相信。 法官一定会倾向于你们。至于宣判结束以后，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跟我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3: 哎呀，律师，我跟你讲啊，就我们这个家啊，干什么都行，就是要和睦。
7: 哼，
3: 你嗨什么你嗨？
7: 嗨。
0: 们
1: 俩嗨什么嗨了？
2: 你嗨什么？我嗨，
1: 我嗨你了吗？
3: 跟谁吵？
1: 跟你整那么多事情，你一个大男人，
4: 你老干什么了，妈？
1: 你这个孩子，你怎么你吃里扒外的东西？
4: 我哪有吃里扒外的？
1: 你不像你妈妈，你老向着她干嘛？我是你妈呀，我养大的呀。
4: 干什么？
1: 你干什么呀你呀？
5: 散会了，
6: 谢谢你啊，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今天
5: 你应该谢谢唐晶。
7: 培训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6: 培训完了，这两天跟着在学呢，明天早班。
7: 那不错，
6: 谢谢啊。恭喜你跟唐晶。
8: 贺涵叔叔赶紧来，又开始了。
7: 好，啊，接球，
8: 没有
7: 接球，哇，哈哈，厉害厉害，来，耶，好，赶紧了啊。
9: 基本上呢，我们是胜券在握，一个自怨自艾的母亲和一个风华正茂的父亲之间，只要你表现出足够的诚恳，对孩子教育和亲密关系的重视，还有孩子未来的规划发展，我们的赢面要远远大于对方了。
10: 是这样啊，除非有必要，我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盘点我上一段婚姻的问题，特别是数落子君的不是。
9: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现在并不是你讲人情的时候。
6: 不久前，我还是那个坐在上面的贵宾顾客，现在我却在为顾客提供服务，千方百计地取悦顾客，全神贯注半个小时，抬着手为挑剔的太太小姐们服务，接受他们的鸡蛋里挑骨头。但当我迈出第一双鞋的时候，我从镜子里看到了一个

0: 这么早？你不是也挺早的？重要的事情呢，需要充分的准备。早一个小时总没错的。你穿的也太素了吧！再配上你这张睡眠不足的脸，整个一个走投无路的气氛。
1: 能不一大早就来打击我吗？
0: 换件衣服吧。你得让法官看着你稳重充满生气，吓他们一下，打断他们阵脚。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换了。
0: 你真不知道我妈我妹他们会穿成什么样呢，走吧。准备好了吗？啊！哦，怎么样，星星？阿姨呀。
2: 那个妆能不能稍微淡一点，不要这么浓烈。是那个口红跟腮红。哎，
0: 好好，然后首饰这个去掉，戴上珍珠就好了。哎，不是，哎，静静啊，那个律师甲就让我们打扮的很穿的样子，像很有钱。珍珠就够了，可以了，这个没问题。
2: 我呢，我特地挑了黑色的啊，
3: 挺好，
0: 挑的。嗯，
2: 你给我还搭了这个。哎，唐，
0: 这个大衣能不能换一个稍微稳重一点的颜色？
2: 我这个很稳重的，我穿起来给你看看。哎，跟我的。
0: 好，可以，没问题。
2: 我就这么一套衣服，你要是觉得不好，那我只能光着去了。
0: 哎，他还有件衬衫，那你的衬衫这项旅游纪念品。
2: 就这样吧，待会儿下楼给你买件衬衫穿在里头就可以了哈。
0: 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2: 哎，好啊。
0: 妈，你这个脸再红可以上台唱戏去了。
2: 红了吗？这已经响了，让我啊红了是白应该。擦掉，擦掉。
0: 哦，擦掉，忘了。我早就跟你说让你擦掉，衣服太重了。
2: 哎，时间来不及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记住啊。
0: 重要的事情，和睦的一家，不要吵架，从现在开始坚持几个小时。你不要吵架，你
2: 好不好？管好自己。
0: 你什么管好自己？啊，哎呀，你起什么急呀？赶紧投胎呀！
2: 我都走了，
0: 你急什么？哎呀，懂不懂啊？和睦的一家。哦，晓得了，和睦和睦。走了，走了，走了。
4: 快一点的！哎呀，
0: 就是你嘛，你快点，快点，怎么搞？你先等一下。哎呀！
4: 哎呦，这是干嘛呀？
0: 今天对我很重要，谢谢你们大家了，拜托你们一定好好的。
4: 哎呀，一家人呀，什么帮不帮的，应该的呀。
0: 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我们帮你帮陈俊生啊？
4: 哎，来都来了，总不能捣乱吧？子君，谢谢子君，谢谢妈妈。来，光，谢谢。打官司又不是做买卖，剁什么手？
0: 麻烦你，嗨，怎么样？人都到齐了吧？齐了，走吧。哦，走了，走了呀，快点了。
4: 哎，等会儿，等会儿，出庭又不是请客吃饭，让他们多等一会儿。
0: 咱们啊，要做到闲庭信步。啊，闲庭信，走走，慢点，走慢点。
4: 哦，好的呀。
5: 你老着急啊，就是你在赶呀，慢慢走，走。你别吊儿郎当了，走，你走慢一点。该紧张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啊，怎么还不到呢？天晓得出了什么状况。 别又是谁吃药割腕闹自杀才好。那或许是来的路上打起来也不好说，对方想要这一家子来争场面，恐怕是起到反作用，自杀抬轿来了。

0: 行，面子工程做的挺足，不过不用担心，纸糊的面子一捅就跑。等一会儿扔一点尖锐的问题给他们，立马就窝里反。
1: 何总，您找我。
2: 你用最快的速度把陈俊生过去几年的出差记录打印出来，还有他的平均出差天数、平均加班天数、平均上下班时间。
1: 好的，何总。
3: 家庭环境对于孩子成长至关重要。陈俊生先生和他的父母。
4: 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是绝对，但是相对来说会给孩子各方面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和模范作用。哎，知识分子就模范呀？啊，离婚劈腿的模范是不是？据我所知，薛珍珠女士早年与丈夫离异以后一直没有再婚，近二十年与不少男士有过来往。
5: 喂，我单身呢，我单身，我跟谁来往关你屁事啊！
6: 安静，不是罗子君的妹妹罗子君与丈夫白光夫妻感情不和，经常打架吵闹，暴力倾向严重，这已经是邻里皆知的事情了。胡说八道，有夫妻不吵架的吗？你老婆哑巴呀？你跟你老婆不吵架？
7: 哎，这就是啊。
3: 而罗子君更是花钱如流水。 拿着我当时那钱出入各大高档商场美容院，相夫教子时间少之又少，所以我的当事人怎么可以把孩子交给罗子君及其所在的家庭来抚养？
4: 你个混蛋律师！你个混蛋还有什么？我就要打你啊！你赚着昧良心的钱啊！你啊，
6: 真够不要脸的啊，陈俊生。

0: 赚着昧良心的钱，你啊！
1: 你真够不要脸的啊，陈俊生！
2: 这就是放屁。
1: 真是不要脸啊，陈俊生，你找这么个狗腿子跑上煽风点火，还扯到我和子群身上来了，
0: 是吧？这就是放屁，
3: 对吗？安静，再不安静，让你出去了啊！

0: 尊敬的审判长，还有法庭，我们请求休庭，因为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份新的证据。
1: 挺住，一定会赢的。赢了呢，我们双喜临门，一起庆祝。
2: 谢谢。
3: 这是陈军医生过去三年里边加班和出差的天数表，你看啊，平均每年出差205天，剩下的100多天里不加班晚归的只有不到20天。
0: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他过去并没有，将来也不大可能尽到一个父亲对孩子的教养责任，更何况他还有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婚外恋情上。
4: 接下来靠你了。
2: 今天我带着我妈妈、妹妹还有妹夫一起来这里开庭，我们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我已经找到了工作，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虽然我挣的钱没有陈俊生挣得多，可是养育孩子需要物质基础。养育孩子不仅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的是我的家庭。我爸爸很早就抛弃我们母女三个了。
5: 等一下，
2: 让我说完。我爸爸很早就抛弃我们母女三个了。我妈妈很年轻的时候就一个人拉扯我们两个孩子，她那么辛苦，所以她脾气大一点，也是可以原谅的。我妹妹妹夫经济条件不太好，他们做小本生意，有时候做得不好，吵吵架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一家人虽然常常会发生矛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彼此的爱和依恋。我想你们应该理解我说的吧，在座的很多人应该都像我这样的年纪，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家庭下长大的。我们的家庭虽然会吵、会闹、会打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永远吵不散、打不散的，因为我们想起这个家，就是觉得很温暖、很踏实的。所以，我想你们应该都像我一样，觉得孩子在一个物质条件差一点，但是彼此依恋的家庭下长大，好过在那个物质条件好，但是却人心涣散的条件下长大。
6: 你觉得我为什么要从香港回上海啊？
7: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是因为罗平吧？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就算请我10次我都不会回来的。不过3个月之前，贺涵来香港找过我。
8: 3个月前，贺涵去香港出差，那是公司派他去的。您自作多情，
7: 出公差会私情，那再正常不过了。
8: 你不要以为你每次撒的谎都会有人信吗？
7: 可事实上，贺涵每一次来香港，我们都有见面，叙叙旧情啊。你不会真以为，贺涵这么多年都为你守身如玉吧？贺涵他心里很清楚，我在香港离得那么远，对于他来说那是最安全的。我们就吃吃饭聊聊天儿，然后
6: 你对贺涵来说呢，只不过是一个并肩作战、不能辜负的好战友。他可能会为了报答你，或者说为了能够继续跟你并肩作战，娶你，跟你结婚。
7: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你们这样的战友婚姻，他不会爱上别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5: 你跟唐宁说了什么？
9: 什么？
5: 薇薇。
9: 我没跟他说什么呀，他跟你告状了。

0: 他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有接过我的电话，不是因为你跟他说了什么，还能因为什么？
1: 你就跟他说了，你在香港找过我。我们只是吃了顿饭，我记得连酒都没喝，对吧？
2: 你觉得唐晶会相信吗？
0: 你现在就去跟我找唐晶，把之前的事情，还有你在我家里拍照片的事情，都去跟他解释清楚。
2: 你要我怎么解释啊？难道我跟他说，事实上是你那天喝大了，我送你回家，我主动投怀送抱，还被你拒绝了，这多丢人，让我怎么说？可是本来就是这样啊。我是真的喜欢你，罗平告诉我，你和唐晶到现在都没有结婚，所以我才从香港回来的。
3: 可是据我所知，罗平承诺了你极高的年薪。妍希，你觉得他会把我一直留在这儿，拿钱供着我？他找我回来，无非就是想离间你和唐晶，让你坚定不移地从唐晶手上拿走卡曼的大单，他好一举越过唐晶，直接坐上 principal 的交椅。然而我对于他来说，就没有另一家之了。
2: 既然这些你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和唐晶这么多年没有结婚，不是我的问题，是你们两个自己的问题。
4: 他说他再也没有见过 Vivian， 问题是他真的在骗我。这种事情他怎么跟你实话实说啊，小姐？他要跟你说唐晶，我去香港见了你最恨的那个 Vivian， 他脑子坏掉了。退一万步讲。 你跟我比比，你算好的了。现在天底下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人，跟十全十美的事儿啊？我今天连明天会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你只管过好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就好了？
1: 哪来的？
4: 无可奉告，信不信由你。
1: 你知道我现在就要上去跟贺涵、跟陈星签合同吗？ 你的这个时候递给我这几张纸，你让我怎么上去见贺涵的？让我对他说：“哦，真对不起，就这么巧，我刚刚走到楼下的时候，就像被揭传单一样，收到一份关于你的告密信，上面证据确凿的告诉我你之前给我的预期数据有问题，让我对他说，合同我签不了。”
4: 不是不签，是推迟，起码可以先修正上面的问题。
1: 唐晶，我是贺涵的客户，但他是我的朋友。你知道多少次我因为应酬不得不喝的酩酊大醉人事不省，是贺涵半夜来接我送我回酒店的。你肯定不知道，因他不对别人说，但是我知道。你们都以为他工作上能有今天，全靠卖弄小聪明，但其实他真的做了很多。
4: 我懂。
5: 但这不是一回事，怎么不是？生意场上不仅仅只有生意，还有情谊。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
10: 实业才能救网图存亡。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6: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
17: 汛期常有水患，
18: 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
19: 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20: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1: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

0: 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肃立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你说有证人，证人何在？
1: 哼，
2: 带进来。
1: 小民柳江愿意作证，那李斌伙同老莫绑架小女，以小女性命威胁，逼迫我柳江去那兴化寺杀害僧人，抢夺国宝。
3: 大胆刁民！
4: 来人！
2: 慢！丞相，不该您审案，我身为御史，有权将证人亲自呈给皇上，带下去。
4: 哎，
0: 我且问你，
4: 谁又能保证你这不是新的一起屈打成招呢？嗯，你说李斌杀人越货，货在哪里？脏药在何处？难道你还真拿到了国宝舍利？
2: 这不劳您挂怀。

0: 既然有人证，肯定有物证。到时我一块儿呈给皇上。没有人赃俱获，你就是栽赃陷害。
1: 够了，李大人，你真不怕我接触你跟李斌是什么关系的老底吗？你纵使亲属犯案、贪赃枉法、杀人越货，你还在皇上面前反咬我一口，你就不怕我撕破脸皮，我在皇上面前我参你一本我？
2: 我跟你说，即便如此，那李斌你也杀不得。 现在是什么时候？天下大旱，皇上要老夫去交谈其余。你刘伯温也是个通晓阴阳之人啊，此时杀人尤为天意。
0: 我杀一个十恶不赦的贪官，这是有反天意。我倒看看我杀得了杀不了他。

0: 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老师，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学生都是派的最好的弓箭手啊，学生真的不知道他还没有死啊。老师放心，这刘伯温他不敢，他断然不敢。这斋戒之日祈雨之时，他胆敢杀人，就是公然冒犯天威，冒犯皇上，他不敢。 绝对不敢，老师，斋戒期还有一个月，一个月之后皇上回宫，到时候一切还可以重来。
1: 野墨，我给皇上写奏折。

0: 假的，人证是假的。那个柳江我根本不认识。刘伯温，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我要面见皇上。我说你这么聪明的人，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你就算有证人，像丞相府里的老莫，可他能活到皇上回来不成？
1: 不用等皇上回来，你得先掉脑袋。
0: 哎，刘伯温，你别走。刘伯温，掉不掉脑袋不是你说了算。
1: 你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跟本官作对啊。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李斌，你真以为有人能把你从本官手里救走？
0: 刘伯温，你今天还不是当朝一品吧？你以为你现在说话就一言九鼎了是吗？
1: 不用着急，本官定给你个答案。
0: 好，我等着。哼哼哼，我等着啊。
2: 刘大人，你真的要斩杀那个李斌？
1: 嗯，
2: 我都听说了，那李斌固然该杀，可是眼下正在斋戒祈雨，严禁血光之灾，你就不怕龙颜大怒，又犯天规，逆天？
1: 逆天，这天我逆定了。
2: 刘大人，刘大人，你可要三思啊！他们已经给皇上送了急报了。
3: 先生，先生，哎呦，我的亲爹，你可回来了！
1: 这什么呀？
3: 看看看看，找着了！
1: 我要没猜错的话，是私宅以外，对吧？
3: 哎呀，您这神机妙算，我算是真服了。那李斌的老婆迫不及待，终于暴露了他的藏匿地点。我们跟踪他老婆到了一个钱庄，在一个密柜里发现的。
1: 嗯，证据确凿了。

0: 先生，先生，
1: 李丞相，
2: 是我自己闯进来的。刘大人不会轰我走吧？
1: 哎，哪儿的话，丞相，请。

0: 辽大人还认得这个碗吗？这是当年元帅府用的粗瓷，被我收藏了。
1: 当然记得，记得。
0: 我就知道，刘大人一定会记得旧物，认得旧人，念得旧情啊！来，这是我在家中刚温的老酒，还热乎着呢。啊，不说别的了，来，先干一杯。哎，
1: 丞相，您这是……
0: 怎么着？刘大人怕我往酒里下毒啊？
1: 哎，
0: 要不再来换换？
1: 不是这个意
0: 换。
1: 思，丞相。哎，干了吧，干了吧。哎，来。
0: 怎么样？哎，我来。
2: 刘伯，你说这李丞相不会狗急跳墙，在酒里下毒害死咱家先生吗？
3: 我想不会吧，咱们刘大人那么聪明个人。
1: 来，丞相，我当然记得呀。
0: 我来。
1: 那会儿，哎呦，丞相，那会儿皇上还不是皇上呢，咱俩都在大将军府当都事，我呢负责机密参议，您粮草供应，日常政务。丞相啊，您啊，出了名的这个抠啊。抠门啊！
0: 像你说的，我不抠门行吗？当时天下未定，
1: 是
0: 皇上带着兵在前方打仗，我们后边就得节俭着过日子。
1: 是是，
0: 一切都得紧着人家前方将士，是不是啊？我比不了您呐，您当年是军师，皇上身边的人，遥遥羽毛扇。这能攻城略地，大功告成。
1: 嗨，
0: 我呢，就是一后勤，
1: 哎，
0: 管的都是柴米油盐、吃喝拉撒、打杂而已哟。
1: 丞相，话可不是这么说。丞相打理日常政务，井井有条，皇后都交口称赞呢。啊，没有您在后方运筹有方。皇上在前方能安心征战吗？丞相，功不可没。别这么说吧，皇上登基那都是丞相一手主持策划。
0: 那倒是，
1: 奇功一件呐。来来来
0: 来来。

0: 这，来
1: 来来。
0: 这一晃好多年了。
1: 哎呀，好多年了。
0: 可刘大人呢，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啊。刘大人，
1: 明白，明白，我知道您的心情。可是，
0: 刘大人，老夫来这儿亲自求你了，还不成？
1: 丞相，坐，坐，坐，丞相，坐，坐。
0: 我知道。那个李斌不是东西，他实在是不争气，纨绔子弟一个。我平时也疏于管教，你说他干的事啊，一桩桩一件件，这都……啊，当然，

0: 我真的是不知道啊，可是刘大人，你知道吗？他可是我夫人唯一的亲外甥，这孩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也是可怜人一个。刘大人，您就不能网开一面，刀下留人？
1: 留他一条小命，刘大人，老夫这里我给你跪下了。丞相，丞相，请起，丞相，请起，丞相，坐，坐啊。丞相，要说可怜人，您可曾想过几年之前被李斌杀掉的那个年轻人是不是可怜人？ 这一前一后被杀掉的两个僧人算不算可怜人？被劫走的金条，被盗的舍利，这前前后后死了多少人呢？啊，还有牢里被毒死的老莫。丞相啊，您预备用多少条人命来换您外甥一个人的性命啊？

0: 先生，一切准备就绪，请您登坛。
1: 刘大人，请慢。刘大人，李丞相的急信。
2: 我正率百官在斋宫求雨，请刘大人速来斋宫。
3: 刘毅啊，
0: 在。
3: 你将皇太子设坛祭田令给他，你转交给李丞相即可。

0: 一谈之下就是法场，看样子
1: 什么？他真要开杀戒？
2: 你稍等一下，送一封信给他。明天，皇上的銮驾就要回京了。
0: 是。
3: 八成是，要不然你出事了吧？
4: 凭什么是你
3: 有
4: 事？
3: 又是刘大人啊！
4: 你说皇上不在，这可没咋样？
3: 是不是跟李丞相有关啊？
5: 这不是杀人吗？还不来？
6: 哎呦，这是要杀什么人呢？怎么还不来啊？
5: 我的天！
6: 这个挨千刀的，
5: 就还骗人！
6: 我还等着买菜呢。
0: 刘大人，
7: 人呢？
0: 什么人？
7: 行刑官呢？
0: 大人，没别人了。
7: 刑部没来人啊？
0: 诸位大人都跟着李丞相在斋宫里斋戒呢。
7: 哼，斋宫能有多大？能装得下那么多大臣？
0: 据卑职所知，那斋宫周围都搭满了窝棚帐篷。
7: 胡闹！
0: 大人，这儿没有复合官，没有行刑官，您看？
7: 本官一身承担。
0: 是。
8: 都下去了，下去，快点，快点的下去了，下去了。
9: 好，知道了。
10: 哎，等等我，
11: 刘伯温。
12: 来了来了来了，等等等，
11: 刘伯温，算是来了。傻子在这吓唬我，老子不吃你这套。你以为你杀得了我吗？我今儿倒要看看你怎么杀我。
13: 他不在乎，你看见没有？
11: 且慢。吁！
0: 启禀刘大人，李丞相有书信。
14: 怎么回事啊？
13: 干什么呀？
14: 不知道。难道说有什么困难？送信啊！
15: 送信。
16: 汉魃肆虐，余礼未行。上天有好生之德，众官在斋戒之中，此时开杀戒。断不合时宜。
11: 刘伯温啊，杀不了我。
7: 时辰。
0: 回大人话，刚到午时。
7: 擂头鼓。
0: 是。
17: 哎，刘大人不惧天威，为民除害，这是大快人心呐。
18: 非也。天道即人道，此事杀人就是逆天。
19: 哎，二位，你争什么呀？这杀人本身就是个热闹，知道吧？这法场就像是个庙会。哎，插一个，
20: 插一个，
21: 插一个，
22: 插一个，
23: 插一个，
11: 杀我！你敢？今儿是斋戒之日，你要是杀了我，那就是逆天。就算老天不杀你，还有皇上，还有李丞相。嘿，
3: 这小子可够
0: 胆，这小子真够胆啊！
19: 不过，是他说的也有道理，不是斋戒吗？
17: 砍头碗大哥吗？一起入皇上，唱一个，
20: 唱一个，
21: 唱一个！
11: 哎呦，刘伯温，我就是喜欢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一脸的想杀我，却又杀不了我。哈哈哈哈
7: 几时了？
0: 回大人，午时二刻。
7: 擂二鼓。

0: 那太子令来压我，那就让他去，他祭他的天，我等在此持戒。我就不信，他敢执意要杀人怒天。
1: 回禀丞相。

0: 吃饱了，讨债的不跟，喝醉了回去都不见。来吧，喝一口。怎么着？这感情是真要杀我了是吗？
1: 废话，这都已经勒二胡了，除了瓦岗或梁山的兄弟来劫法场，我还真没见过谁能在这儿活着呢。刀下留人！刀下留人！这是李丞相有信。哎呀，刀下留人！李丞相有信，杀不成了，危险危险！杀人！信，完了，先生。
2: 肯定杀不了我，你们看看，没戏了吧？可能是看不成了，看这意思呀，吓死了！此事杀人，万万不可。老夫携一众官员在组，刘大人切不可一意孤行。
3: 大人可有回信？
4: 没有。
3: 请。
5: 肉，呸！毛都没褪净，怎么吃啊？

0: 难道他真就……刘伯温，你想吓唬老子？老子不怕，你成像早就说了，你杀不了老子。
1: 等，
2: 哎，刘大人，
1: 那是我说句话呀。刘大人，
3: 不是丧子路，行刑。
1: 我怕了，害不成吧？刘大人，我举报我行吗？这就是我的，是毁容让我，让我，不，
0: 你看你们，这犯人软了吧？跪下！
1: 真要砍呐？
0: 人犯李斌，验明正身。
1: 丞相，刘伯温胆敢杀人，我等已有对策。这是你好的弹劾奏折，请丞相过目。
4: 人都死了，搞这套还有什么用？
1: 非也，老师，学生有一句话，老师可能不爱听。李公子行为不检点，早晚要出事。况且，又被刘伯温拿到了把柄，就是皇上这一关，老师也不好过呀。既然刘伯温发了疯，要不管不顾的杀人，那不如。 反正，人终有一死，但求死的其所。你说什么？老师，忠言逆耳，既无力回天，就因丢卒保车。如果能用李公子的死扳倒他刘伯温，那不也算是给李公子报仇雪恨了吗？
5: 有多少人联署？
1: 大小官员40余人，剩下的学生正在游说。

0: 哎呦，干嘛呀？吓我一跳，怎么了？
1: 这刘伯温呢，是越来越不把朕放在眼里了。
0: 哎呦，又怎么不把你放眼里了？
1: 天下大旱，李善长他们呢，体恤朕意，斋公祈雨，斋戒期间不得杀生。可这个刘伯温呢，偏偏要此时此刻杀人。哼，朕下旨叫停，旨还没到呢，哼，他把人给杀了。

0: 他这杀的是谁啊？
1: 中书省都事李斌。
0: 这名字我从没听说过。
1: 李善长那个秘密外甥
0: 啊。
1: 李善长已经来了急报，要等朕回去再做记忆。
0: 哎，那李丞相的外甥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啊？
1: 外通海盗，私对被劫金条，杀害僧侣，到了兴化寺的国宝舍利，
0: 这罪呀，该杀。
1: 是该杀，可不该这个时候杀，不该等朕还没回去就杀呀。哼，更不应该在那祭坛的旁边杀。
0: 哎呦，那祭坛外面不一直都是法场吗？
1: 所以说他刘伯温该等等啊。
0: 那皇上是下令不许拆贪官喽？
1: 嗯，朕可没说过。
0: 哎呦，那你生的哪门子气呀？哎，你说说，那么聪明的一个人啊，明明知道擅长给他挖了个坑，干嘛非要死气白咧的往里面跳呢？
1: 这都是逼着朕表态呢。
0: 那皇上可得想好了，咱到底是留还是走啊？
1: 明日一早，带驾回宫。
2: 多亏柳壮士慨然相助，李斌才能伏法呀。只是让壮士现在身陷狱中，刘某心里实在是歉疚。想我刘伯温，身为御史中丞，我理应查办那些为祸百姓的贪官污吏。不成想啊，我是独木难支，力不从心，而柳江你。本不该如此，落得这个下场，骨肉分离
3: 啊！刘大人不必为我愧疚，人是我杀的，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而且那天要不是先生先去我那里将铠甲事先给我，那天晚上我肯定被胡大人派去的弓箭手射死在兴化寺了。错就错在我从一开始就不该答应那狗官的条件去杀人，一错再错，苦了我的女儿，没了娘，又没了爹。女儿啊，爹对不起你。
4: 爹，
2: 壮士，刘某会尽力的。
3: 啊，刘大人不必再为我的事操心了。你杀了那狗官，李丞相他们必定不会罢休。先生请自重，我柳江能拽着那狗官一起下地狱，而且还能在阎王爷面前再告他一状。柳毅，
5: 哎，
3: 我看你这孩子心地善良，做事靠谱，我女儿就拜托给你了。
5: 大伯，您是说？
3: 啊，麻烦你带他出城。
5: 出城，
3: 出城之后，他自会告诉你去哪儿。
5: 啊，您放心。

0: 臣启奏皇上，刘伯温党争为挟一时之愤，营造罪名，逼死围城的管家，滥杀臣的下属，并于留守期间，克法治吏而放纵民间，致使刁民有事，兴讼成风。
1: 启奏皇上，臣有言。
2: 你讲。
0: 丞相所言，句句不实。
2: 刘伯温动法，天怒人怨，故而汉魃肆虐，这是天罚。

0: 丞相，危言耸听了吧？与天旱只关乎星辰日月阴阳不调而言法治，是易于长治久安，乃是千秋大计。
1: 刘伯温滥杀，又逼死人命，罪不容赦。
0: 李善长，阳奉阴违，首处两端，请皇上裁决。
2: 够了，你二人同为留守啊，一个是肆意妄为，一个是苟且偷安，就不能同心同德为朕分忧吗？
3: 启奏皇上，
2: 朕没劝你，谁让进来的？
3: 兵部急报，臣不敢耽搁，望请皇上恕罪。
2: 讲，
3: 胡琛兵讨福建马尾海匪，全军覆没。
2: 你说什么？
3: 全军覆没。
2: 胡将军呢？
3: 战败被杀。
2: 废物。
3: 还有？
2: 还有什么？
3: 浙江海宁饥民聚众，攻我卫所，掠我州县。
2: 这两地的刁民着实的可恶，传旨下去，检点各地牢狱中马尾海宁的罪犯，给我通通的砍头。
3: 臣遵旨。
4: 皇上圣命。
1: 此两地刁民多通海盗，早就该杀一儆百，昭告天下。
0: 且慢，李丞相刚刚还在弹劾刘伯温杀不以食以治天罚呢，怎么一转眼又开始鼓噪皇上大开杀戒了？
1: 古语云，君言天下，皇上所言就是天之所言，就是天下苍生之所愿。
0: 皇上，李善长罔顾人命，欺亲媚上，请皇上立斩其首。
1: 哼，刘伯温恃才傲物，狂妄之极，请皇上立斩其首。
2: 你二人该杀谁不该杀谁，朕比谁心里都清楚。现在你们两个给朕滚出去。

0: 你为何不走啊？臣不是为自己，是为天下苍生。
1: 苍生？
2: 马尾海宁级的犯人不可滥杀。
1: 放肆！
2: 皇上切不可因一时之愤而使天下人心。
1: 朕杀人也是被逼的。
2: 正因杀气太重，所以天旱无雨。
1: 杀人是你，不杀人也是你。
2: 皇上，
1: 来人，给我拉出去！

了，要动手就快点，我不会看你的脸。丞相大人没有教你利索点吗？我猜你干这事不是第一次吧。用刀，我喜欢。狗官吏斌，你等着，我这就找你去。

0: 三日已到，刘伯温说杀李冰后必然有雨，恳请皇上定夺。
1: 刘伯温，雨呢？
2: 皇上，臣以为上天有好生之德，

0: 浩荡以应天意，上天必降祥瑞，臣许三日未满时辰。
1: 如不下雨，你就是欺君。
0: 如不下雨，臣愿领欺君之罪。
2: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怕是你刘伯温这次要马失前蹄了。
3: 朕不管谁是谁非，朕要的是雨，雨。
1: 皇上，臣以为如果刘伯温不在斋戒期间逆天杀生，
0: 皇上，臣以为现在只能祭天求雨，与灵山、河伯、君臣、百姓共忧，方能治感天地。所以，臣在祭天之后方杀李斌，以缓解天怒，协调阴阳。
3: 别再提杀李斌的事，雨呢？
0: 臣在近期日夜观测天文，几日之内，天必降甘霖。
3: 哼，到底几日啊？你给朕退下！
2: 刘伯温，给朕退下，到殿外面跪着去。
3: 一时不下雨，你就跪一时；一天不下雨，你就跪一天。如果永远不下雨的话，你就给朕一直跪下去。
0: 天时已到，必降甘霖。
3: 你去给朕退下。

0: 皇上若再不下雨，朕只有开仓放粮了。
1: 皇上英明，臣着户部商量一下拟出计划。
0: 那你快去吧，商量好了立刻来见朕。
1: 臣遵旨。
2: 启禀皇上，外面下雨了。
1: 啊！朕去看看。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3: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7: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8: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9: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0: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1: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2: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3: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4: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5: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6: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7: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8: 我扫您。
19: 这节目是真的，
8: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0: 一直都不孤单啊，
21: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3: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2: 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 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23: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22: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
24: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5: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2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7: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2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看这多干净！你这死者，
1: 这街面上不对吧？啊，
2: 怎么不对，皇上？
1: 沿街那些摆摊卖艺的呢？那些闲汉花子呢？这条街这时辰应该是最热闹的。
2: 皇上，这事儿得问李丞相啊。
1: 你下境界令了吧？啊，
2: 这是为了皇上的安全，我让人知会了一下。

0: 哎呦，斯，可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你
1: 微服私访，微服私访，访的是什么呀？访的是事情，看的是民意。嗯，这倒好，一个人都没有，让朕看什么？啊，看看这空姐筒子呀，这百姓劲儿的，回去回去，皇上息怒，皇上息怒，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走走走走，兴许有人。来来来，皇上来。
2: 皇上息怒，李大人兴许也是一番好意啊！您看，哎，这不有个人过来了吗？哎，来，麻烦有劳小哥来进一步说话。哎，
3: 啥事啊？有话快说，我心烦着呢。
2: 放肆！哎，跟我说说，你烦什么？是税赋徭役啊，还是官府欺压呀？说说，市面不景气，日子不好过。
3: 我说你这位客官，你操心也太大了吧！哼，那些可都是皇上和官府管的事儿，我就一个平民百姓，打牛的。
4: 不是，那你跟我说说你烦什么呀？
3: 哎，我烦我家臭婆娘，母夜叉，死老虎。哎，让我睡不好觉。哎。
4: 平时这里人很多人呢，行了行了，有劳了，忙你的去吧。各位大老远的就问我这些，
3: 嘿，真是什么人都有，咸吃萝卜淡操心。<笑>
4: 哎，你笑什么？
5: 皇上恕罪，臣失礼了，臣高兴啊。
4: 哦，李大人还高兴？
6: 你跟我说说啊。
5: 都说防民之口，慎于防川，你看方才那个人，皇上就是那么问，也没问出半句的不好来。这说明什么呀？
4: 看你老李又如何借题发挥。
5: 这说明了皇上治国有方啊，咱大明朝政深得民心呐、啊，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啊！
6: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李爱卿是功不可没呀。
5: 哎呦，微臣谢过皇上夸奖。哎，嗯，你怎么不说话呀？啊，臣无话可说。刘大人，是不是皇上夸我，您的心里不是滋味啊？
6: 哎，李大人，人家都说呀，宰相肚里能撑船，你瞧您那点心眼怎么跟针鼻儿似的呀？啊！
5: 哎，皇上，啊，你看那边有一个人过来了。哎，你过来，你过来。
7: 此人头顶一圈压痕，像是刚摘掉帽子。你是干什么的呀？啊，做小买卖的。
8: 不像，做工的。<笑>
7: 那你说说你对大明新政有何看法？好啊。啊，除了一个好字，下官，小民呢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瞧瞧。
5: 这现如今呢，万象更新，如沐春风，这都是皇上圣明啊！公家了，这又是他安排的，真以为皇上傻了？你认识朕吗？哎，不，啊，这认识，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7: 真是干什么呀？啊，
5: 就说你内心里感恩也不至于这样啊？ 我们可是秦淮河畔一般的游客呀！啊，行了，李大人，哎，你这戏演过了，这个，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嗯，干嘛吃的呀？这么点事都办不好。
7: 不是大人，小的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看见皇上吧，小人腿就直打哆嗦。
5: 瞧你这份出息，你太不中用了！赶快给我说说，前面还安排了什么节目？
7: 哎呦，这个时间仓促，也来不及整这么大场面。不过大人你放心，下官已经找了几个白白胖胖的孩子在河边是边唱歌边嬉戏，是这么唱的，是吧？太阳升，照大明，一照明，响太平。这个时间紧，下官就先教了他们四句，先唱上。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顺便溜走，别再让皇上看见。

0: 把你说那个乱七八糟的统统给我撤了。
1: 哦，是是是，
0: 快滚。
1: 是。
2: 李善长啊，李善长，让朕说他什么好？
3: 皇上，李大人啊，也是变着法的给您开心呢。
2: 这是给我开心吗？这不添堵吗？那么假，傻子都能看出来。哼，笑什么呀？
3: 我笑刚才那打灯油的。
2: 这叫什么？老李敬街百密一疏，怎么把他给露出来了？你说说。
0: 皇上笑什么呢？
2: 笑天下可笑之人。
3: 行了，你就别乐了。皇上，咱下边去哪儿啊？
2: 朕请你们吃韭菜盒子去。
3: 好，
2: 走。
4: 哎呀，这怎么个话说的？这眼瞅着就饭点儿了，客人进不来，你说这闲人赶进来这么一屋子，
5: 怎么着？不乐意是吧？我告诉你啊，这是上面临时下的进阶令，一日三个，不准见人，就连走出这条街的半刻功夫都不行。所以我才把人都聚到你店里头，到时候有你说话的地方，就怕你张不开嘴。
4: 俺张不开嘴？我告诉你实话吧，皇上在俺这店吃过饭，还特别爱吃俺们家店的这个韭菜盒子，知道吗？
5: 哎呀呀呀呀，掌柜的，甭拿这个吓唬我。告诉你啊，这条禁戒令是为了皇上出行，说不定啊，到时候你还能见着呢。你跟他说打我50大板，算你面子大。
4: 哎呀，行啊，俺说一句你说十句，俺有来言你有去语是吧？哎，告诉你，你们的网管大人俺认识，他也是这店里的常客。
6: 哎呦，掌柜的，公爷，您行行好。我可是卖鲜鱼的，再这么耗下去，我这鱼可就臭了。
4: 嘿，我说这臭味哪儿放出来的呢？你可不能让它臭在这儿啊！哎，
6: 我
4: 这可是影响俺们店的生意啊！哎，
6: 不是不是，这谁臭这儿了？是鱼。再说这事儿也不怨我呀。
4: 这鱼是你带来的吧？这臭味是不是这鱼臭了发出来的？俺冤枉你了！哎，
7: 掌柜的，你还真是冤枉他了。
4: 俺怎么冤枉他了？啊？那鱼不是他带进来的吗？
7: 这儿呢，我是卖臭豆腐的。
4: 嘿，俺今天这是出门撞太岁了，点够味，赶紧打起来。
8: 皇上朝这边走过来了，啊，赶快进城。
5: 什么？快走，快走，快走，
8: 快走，
5: 快
8: 走，走，
5: 快点，快点，来，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快走，快走，
9: 你别推我，
5: 快点，哎呀，
9: 别推，
10: 跟上了，快
8: 点，你怎么还不走啊？
11: 娘，我饿，
12: 孩子太饿了，走不动。
8: 嘿，松手，
11: 娘，
8: 走不动也得走，进了御驾，小心皇上砍你的头。
2: 朕有那么喜欢杀人吗？
11: 娘，
8: 皇上万岁！
11: 娘，
8: 万万岁！
2: 怎么又是你呀？啊，
8: 小的伺候皇上万万岁。
2: 你跟着朕啊？朕上哪儿你上哪儿？
8: 卑职不敢，卑职有罪。
2: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罪？
8: 卑职，卑职，
3: 你这个呀，溜须拍马之罪。
8: 卑职一时口误，还请皇上恕罪。
0: 行了行了，还不快滚！
8: 啊，是。
2: 朕呐，是最烦这种人了。凡媚上者，必定其下。啊，不是什么好官。叶青
0: 啊，臣在。
2: 以后别这样好不好？你累，朕也累。
0: 是是是，皇上说的是。
2: 坐吧坐吧，你也坐。
13: 是。
14: 皇上万岁，万万岁。皇上，今儿想吃点什么呀？
2: 山珍海味还用来你这儿吗？还是那样，韭菜盒子。
0: 对对对，再弄点小米粥，熬烂乎些啊。老哥的咸菜细切丝，再滴上几滴小磨香油啊。
2: 还是你知道朕的口味，就这么着了。
14: 哎，得嘞，后面呢？上好茶。
5: 是。
11: 娘，我饿。
12: 滚。
2: 哎。这娘俩怎么回事啊？
14: 皇上，这女子是乡下人，

0: 我见过什么世面？刚才给惊着了。哦，皇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1: 娘，我饿。
0: 快跟我走，后面有的是吃的，管你够。好，走走走走走走走啊！
2: 等等等等，这孩子的脑袋上，
1: 头上落了根大草，
3: 那是卖身的草标。
0: 卖身的草标，李善长啊，你不是说天下太平了吗？
2: 这种事哪朝哪代他都短不了啊！天灾人祸，家庭变故，是吧？
4: 好了好了，快下去吧，
3: 快走，快点儿！
0: 等等，朕要问清楚，
2: 皇上要问什么？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俩真的就是母女？要是拍花子拐卖的呢？这不能这么就从朕的眼皮子底下溜走啊！
1: 皇上，这您多心了，这一看就是母女俩。
0: 江湖险恶，什么人没有啊？哎，就说你我吧，啊，咱们把这衣服一换，这出来了，谁能知道，朕是皇上呀？哎，你现在看看，我像吗？
3: 哎，皇上，别说是脱了龙袍，就是光着身子，皇上的精神劲儿跟别人也不一样。
5: 说什么呢？啊，好大的胆子！你这是欺君之罪，你知道不？
3: 不是，俺说什么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快去忙活去吧，别耽误了皇上用膳啊。
3: 皇上，那个酒词，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多话呢？
3: 不问皇上，也算是欺君之罪。
1: 快下去吧，不要耽误皇上用膳。
3: 那个韭菜盒子饼不是吗？啊，这韭菜啊，咱倒是有，不过不应季。这韭菜是头道韭菜呢，是春韭。嗯，吃的就是一个鲜，那是贵人的菜。现在应季的韭菜那是大把哥，味儿也比较重，一个籽儿两大捆。那就成了穷人菜。
0: 你是不是以为朕没吃过韭菜？是不是？
5: 以前打仗的时候，我们没少吃。
0: 哎呀，我跟你说，多加虾米皮儿，细撒五香面，这不就把韭菜那味儿给遮过去了吗？哟，
3: 您真是行家，这都知道，这是体恤民情，细致入微呀。皇上万岁，万万岁！这就去，这就去，
5: 快去吧。
0: 这人真是啰嗦。哎。他再多说一句，朕把他给擅了，送到宫里当太监。
2: 皇上息怒，有话慢慢说。
0: 哎，你说说吧，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5: 皇上问你话呢。你瞪着我干嘛呀？哎，你再这样的话，我可以治你一个蔑视大臣之罪啊。
1: 行了行了，李大人，还是我问吧。这女子。这是你亲生的孩子吗？
0: 哼，就是亲妈也不是什么好妈。真正的亲妈能卖孩子吗？
1: 皇上，要不是实在没了活路，谁肯走这一步啊？
0: 谁逼的他呀？哎，谁逼的？你说出来，朕给你做主。
5: 要说没活路啊，这话说的可有点偏颇了。我大明立国，皇上屡颁仁政啊。
0: 哎，你说，
1: 哎。有何苦处？说出来吧。说呀。
6: 你真是皇上？
5: 如假包换。
6: 民女来京城，本想……
5: 想干什么呀？
6: 现在还不能说。
1: 因何不能说呀？
6: 我想先把孩子安顿好，找个心善的人家。
1: 那之后又怎么样？
6: 拼得一死，状告。
5: 又是个明告官的，那你到底要告谁呀？
0: 说呀，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你告谁？
7: 娘，我饿。
6: 我要状告皇上。啊？

0: 先生，那女人醒过来了。
1: 哦，吩咐刘芳多给她预备汤水流食，吃完之后让她好好休息，啊。知道了。嗯。
2: 民女见过恩公。精神好些了？好多了，多谢恩公救护。孩子呢？
1: 老刘芳带着玩呢。这一女子。
2: 民女知道，
1: 你与皇上有何瓜葛呀？你又不住在宫中，如何能认识皇上？不认得。你不认得，怎么能告皇上啊？皇上的亲事为非作歹，害死人命。民女从县、府到省一路告来，各个衙门都不敢接这状，都说我是在告皇上。
2: 民女血海奇冤，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也只好横下一条心，先打发了孩子，拼得一死，状告皇上。
1: 哎，
2: 你这个案子呀，没哪个衙门敢接。那你上京城来，准备找谁告状啊？
1: 听说京城里有个刘伯温刘大人，不畏权贵。 敢做敢当，你面前的就是刘伯温刘大人啊！刘大人，您敢不敢接？民女这血状。

0: 这状子我先替刘大人接下。哎，如果我家先生实在办不了，我再还你。
1: 放肆。
2: 是太原长公主的儿子。
1: 正是。
2: 哎呀，难怪没人敢接这个案子。
1: 这还是皇上未显之时，太原长公主嫁给当地的一个农民，叫做王七一。哎，日子过得清苦，嫁过去之后呢，身体又不好，没几年就死了，就留下这么一个儿子叫王庆。
2: 哎呀，也是个苦命的人呐。
1: 是啊，后来皇上登基之后，念及老姐姐对他照顾有加，就追赠这个王七一。我记得呀，好像是荣禄大夫领驸马都尉，给了份加恩的俸禄。没成想，从此开始，这个王庆就跋扈起来了。
2: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
1: 嗯，
2: 这个早年间呢，地方上也报过关于王庆的劣迹。
1: 嗯，
2: 可是当时呢，没人敢做主，这事儿呢就禀报了皇上。
1: 啊，皇上怎么办呢？
2: 能怎么办呢？留中不发呗。
1: 哎，
2: 刘大人，
1: 嗯，
2: 昨天可是你自己大包大揽的在皇上面前把那妇人接回家去。哎，
1: 是啊，
2: 你没想到吧？这可是个烫手的山芋呀。
1: 哎，是啊，连兄，你看皇上这还等着我回话呢，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2: 这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哎，连兄，你看这叫什么话呀？皇上还说了，让李善长跟我联手办案。你看
2: 什么？哎呀，这可就麻烦了。如果我说他肯定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话，刘大人，你肯定听不进去。
3: 哎，你说说，要告朕的那个女子是不是这儿有病啊？
1: 是有病，而且是病得不轻。
3: 我就说嘛，哼，要不然也干不出这么不着调的事儿来。你回去告诉她，朕不治她的罪，而且会派太医给她看病。等病好点了，给她一笔安家费。嗯。哎，
1: 啊，
3: 刘伯温，你说这算不算是人证啊？
1: 是人证啊。
3: 嗯，
1: 可是他这个病啊，恐怕太医医不好。
3: 什么病啊？太医都医不好？那太医都医不好的话，那他就等死吧。
1: 他讲了自己的故事，那可真是比窦娥还冤呐。
3: 窦娥冤？朕知道这个故事。那他怎么着，比窦娥还冤？
1: 皇上想听听吗？
3: 讲。
1: 嗯，他自述。
4: 民女蒋玉珍，十年前嫁于长都县布商，郝老六之子，郝清为父。家境虽非大富，日子过得倒也殷实。五年前婆婆去世，老公爹行商去了趟湖州，不知怎的竟讨了个续弦回来，从此家里便不得安生。
5: 哎呦，当家的。

0: 多谢王大官人，亲来祭奠家父，小可实在是担当不起啊。哎，
1: 什么话？你我两家本是邻居，日常留走动。再说老掌柜在世之时，没少实惠我等，粗细不匹，从来只收本钱。要来的，要来的。
0: 小可，多谢王大官人了。
1: 啊，
0: 来，请外面奉茶。
1: 好。
2: 今日你的后妈与王庆在灵前眉来眼去，你可是都看见了？你倒是说话呀！
0: 他一家啥势力，咱惹得起吗？党断不断，必受其乱。这事你还是早些处理，要不然迟早会闹出事来。家父刚过世，还没发作，这时候你让我处理小娘，这不是让街坊四邻笑话吗？
2: 我可背不起这不孝的骂名啊！老公公可是死得不明不白的呀！这明明身体好好的，一觉醒来人就没了。你那后妈非不让我上前去，可是我看到公公的口唇、青紫、鼻孔里、耳朵、眼里全是未擦干的血迹。
0: 你若是现在不去喊冤，等尸首下了葬，那就更难了。
3: 那这时候你叫我去告谁？
4: 搞什么？有证据吗？你真窝囊！这是毒死的吧？我看这关键啊，就出在那个后娘身上。民谚说得好：“老夫少妻，处处为机。”色字头上一把刀，抽髓刮骨吃不消。嗯，这明摆着的事儿，肯定是奸夫淫妇合谋。
5: 把这个老年的丈夫给害死了，哼！这当儿子的实在是窝囊啊！他要报了官，那就得查呀。那要不查呢？那就是狗官。何人呢？何弟？你速去查，然后报给朕。
6: 皇上接着往下听。
5: 王庆年，今有你后母郝张氏将你告下，说你不遵王父遗嘱。
6: 霸财战产，你可认下？
7: 小民不认，
5: 大胆刁民，白纸黑字，你还敢抵赖？
7: 小民本是独子，侍奉家父，从来不敢懈怠。媳妇将日臻恪守妇道，入门之后，邻里们也称其孝顺，家父生前也常常夸奖。
5: 住口！你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啊？
7: 小民是想说明。 家父死后，没有理由将自己的独生儿子一家净身出户，将偌大的家业

这是你的小妹妹，让给外人呢？胡说八道！谁是外人？郝张氏乃是你父明媒正娶的田房，无论年纪如何，你与他都有着长幼之名分。你说他是外人，这就是你说的孝道？来人呐，掌嘴！

0: 原告还未上堂，您这样单独审被告，可能有点混账。用你招本县如何审案，我招你掌嘴。
1: 真的？公堂之上哪有儿戏？
0: 是。小哥，这你也看到了，这不是我要打你啊，是老爷非让我打你啊。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得嘞。
0: 你等着找曹衙吧！哎，哎，哎，哎呀，太爷打完了，交差。哎呀，
2: 你这是掌嘴吗？你这是擦嘴？你是不是收了他的关节？您这可冤枉我了，年老体衰。
0: 我这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哼！
3: 冤枉了大人，冤枉了大人，冤枉了！
0: 堂下何人喊冤？
3: 民女脚印真。
0: 来这公堂之上有何事？
3: 替夫说话。
0: 谁是你夫？
3: 堂上郝青田。
0: 荒唐！他自己没长嘴吗？ 丈夫老实嘴拙，从小怕事，今天在老爷堂上，怕是……
4: 你来干什么？
3: 怕是讨不回公道来。
0: 信口雌黄！谁不知道本官爱民如子，断案公道？你这个刁娘们，扰乱公堂，污蔑长官，就不怕我打你吗？
4: 你还是回家去吧。
3: 回家。
0: 输了这场官司，咱们还有家吗？来人，给我上刑！
3: 大人，你冤枉呢！给我
0: 家！别家呀！认不认？
4: 玉珍，
3: 不认！
0: 玉珍，
3: 使劲儿！玉珍，玉珍，你记住。
5: 等我死了，把我看好丫头，替我伸冤告这个狗官。你这个刁妇，还敢在堂上侮辱本官，给我再紧！
0: 玉珍，玉珍，玉珍啊！
5: 这也太过分了，
6: 这刚开个头，更过分的还在后面呢。就这个后娘啊，勾结奸夫。
5: 害死亲夫，又勾结赃官，吞人家财产，把人家亲生的孩子给轰出家门去了。他哪儿来这么大胆子？是啊，他哪儿来这么大胆子呀？皇上，这案子水深呐！您还记得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谁谁谁吗？
6: 谁呀？
5: 那恶妇啊，勾结的那个男子，他……
7: 丞相李善成大人求见。
8: 叫他进来。
7: 陈公请圣安，请什么？什么事儿？
8: 皇上，吏部递上来了明年的俸禄钱粮，请皇上定夺。
7: 这事儿啊，你先放这吧，待会儿再说。
8: 哎，
7: 朕正在听刘伯温说书呢。
8: 哦，
7: 来来来，赐座，你也一块儿听听。啊，朕和你说呀。 就是咱们在饭馆遇到的那个女子，
8: 哦，
7: 这个女子的遭遇，那真是千古奇冤呐！哎哎，还有一个男子与那个恶妇通奸，那个男子怕也是地方上的恶霸。这段臣还真没听见过。哎，你接着说，该说那个女子挨打之后的事了。
8: 娘，孩子。
3: 是哪儿？娘，我们搬家了，搬家了。
8: 玉珍，你醒了，先把药喝了吧。
3: 你认了那份假遗嘱？你说呀，你是不是认了那份遗嘱？
4: 我要是不认。 你今天就回不来了，
8: 娘，
3: 你

0: 这个女子有担当啊！
1: 皇上，臣想跟您告个假，这衙里还有公务要办。
0: 那也好，你们先各自回去处理自己的公务吧。哎，
2: 皇上，然后呢？
0: 然后晚上在你的府上准备好晚饭。
2: 准备晚饭？
0: 我跟李爱卿一块去你那儿吃晚饭。朕呢，要亲耳听那个女子讲述。
3: 哎，皇上，这里边还有臣什么事儿吗？
0: 哎，怎么没你的事儿啊？朕要集此案来整顿吏治，能少了你这个丞相吗？啊，去吧。
4: 老爷。
0: 来人。
5: 老爷，
6: 去告诉门房，凡有来客一律回绝。
5: 是。
6: 等等，同时让门房告诉这些人，就说我突感风寒，发热不起啊。
5: 是。
6: 想让我掺和进去，想得美。刘伯温，你自个儿玩去吧。
0: 吃的不错呀。哎，刘爱卿，你的厨子哪儿请的？
2: 嗨，哪有什么厨子呀，是老管家带着手底下的人整制的粗茶淡饭。
0: 是吗？那个清甜甜鱼不错，还有那个山粉饺也不错。
2: 皇上吃得高兴，臣也开心。
0: 这李善长怎么回事？让他来，为何他到现在都不来？
2: 哦，丞相托人捎了话来，说是突发风寒，高热不退。
0: 哼，这么巧，该不会是故意躲什么吧？
2: 来，上茶。
0: 来，叫那个女子过来吧。
2: 好，叫蒋玉珍过来吧。
7: 过了没几天，我丈夫郝清田给一户人家送布，为了收回现钱，出了意外，真是祸不单行。
8: 家里有人吗？有人吗？
9: 谁呀？
8: 啊，送布的。
9: 郝大哥吧？
8: 哎，对对对，是我。
9: 父亲不在，你把布放在院里吧。郝大哥。
8: 啊，我还是在外面等一会儿吧。
9: 哦。
10: 哼着那酸不酸甜不甜的调，念着那干不干嘎不嘎的事儿，眼瞅见他家的门脸呀，心儿就动不动地跳。
11: 屋里有人吗？
9: 谁呀？
10: 姑娘，来嘛。
9: 干嘛呀你？
10: 害什么羞嘛？
9: 家父不在，还请大官人赶紧出去。
10: 姑娘，若是从了我这次，从今往后，我让你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了你。
9: 出去，我可喊人了！
10: 来吗你？
9: 放开我！
10: 来个香吻吧！
9: 来人！
10: 喊人？喊呢？我让你喊呢！哎呦！
9: 快来人！
10: 你敢咬我你？
9: 有人私闯民宅，调戏你！
8: 你这个小娘子！
9: 快来人！
10: 算你狠！大爷，我今日暂且避过，日后饶不了你。

0: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不过那女子可以证明你丈夫的清白。
1: 那女子性情激烈，竟于当夜悬梁自尽了。
0: 那可就有理说不清了。

0: 说起来，也是民女自己害死了丈夫。
1: 大官人又何必如此破费？
2: 收下，收下。
1: 那下官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郝青田准备怎么处理啊？
1: 大官人这又是什么意思？
2: 只有他是见过我的。
1: 这个无需多虑，我有的是办法让他开不了口。
2: 无需多虑，可我不放心的是你呀。
1: 担心下官什么？
2: 前面遗嘱一案虽已判下，但人心不服，坊间多有议论。
1: 那个郝青田老实巴交，谅他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2: 可他家那个婆娘可是个担得起坐得出的主，我可不想以后没完没了。
1: 啊，大官人的意思是？
2: 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3: 恶霸，他真是恶霸呀！啊，你给朕说说，那人什么背景？那个县太爷对他都俯首帖耳，他是使了财了，还是仗了势了？
4: 皇上，
3: 嗯，
4: 此时天机不可说破，您先往下听，你继续讲。
1: 查，人犯郝青田，光天化日以卖布为名，强闯民宅，调戏妇女，逼奸不成，害死人命。
5: 哎，这怎么可能呢？他是个老实人呐。哎，说他逼奸害命，打死我都不信。
6: 好端端一个人，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5: 可不是吗？
1: 此案审结，呈报上方，经有司勘验核准，斩立决。
7: 冤枉！
6: 你说他怎么这么倒霉啊？怎么就找上他了？
5: 哪说李谦？
7: 冤枉！
8: 那个后妈闹的，
7: 冤枉！
1: 见验明正身，
9: 就是
1: 开刀问斩。
10: 青田，
7: 苍天啊！
10: 青田，
4: 青田，
10: 放开！
1: 拦下他！
10: 放开！
1: 何人大胆私闯法场，给我乱棍取出！
4: 玉剑，
11: 杀鹿饭不许吃，断头酒不许喝。这是谁家的规矩啊？
12: 对啊，
6: 你们冤枉人的规矩啊！大明律例有这条吗？
4: 玉姐，
0: 青田。
4: 从今往后，你要好好照顾咱们那苦命的小丫头。

0: 是的，你是青瓷，可是你不能白死。你要到阎罗王那里去告这一对贪官恶霸，你要见阎王的，阎王这场官司一定要打到底，一定要打到底。
1: 玉珍，你就认了吧，咱们道不过他们。
0: 你现在还年轻，找个好人家嫁。
1: 只要人孩子不受气、不受罪就行了。
2: 你放心，你借我多安排好了，
1: 你倒了那边，告不下来，就托个梦给我。
3: 玉珍，
1: 我就是拼了这条性命，我也会下去帮你。
3: 拉开，拉开，刽子手，给我行刑。

0: 夏天大家现在越来越会养生了，都知道要祛湿哈。可是这祛湿要祛不对的话，堪比是火上浇油。
1: 没错没错，我们祛湿呢一定要根据我们的体质，不是说我们大家都要去祛湿，然后用同一种方法，两种啊不同的体质，它的祛湿的方法呢是完全截然相反的，一定不能错了。一种是寒湿的体质，啊，那么一种是湿热的体质。我们看，如果是寒湿的体质啊，就是偏寒的体质的话，
0: 大家也可以对应着自己一下，
1: 舌体的一个胖大，舌头是胖大的。那么我们张小姐呢，看舌头它是有齿痕的，啊，我们看舌苔呢是白的啊，白厚。并且是腻的，大便呢容易不成形，手脚怕冷，喜欢喝热的，这个呢就是寒湿的一个体质。那么跟它是完全相反的啊，我们看这种呢叫湿热的体质，舌质呢是偏红的啊，它的舌苔呢是黄厚厚腻的，脚便呢偏黄的，味道会比较重一些。它的大便呢是黏，同时呢还会感觉到口干口苦，身上容易起痘痘，体味比较重，头发呢也比较油。
0: 这湿气也分两种，一个呢叫寒湿，一个叫湿热，相对的应对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其实呢今天楼主任就针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湿，分别给我们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祛湿茶。哎呀，这个味道完全不同。
2: 闻闻，这个味儿还挺重的。
0: 对，这个是很清甜的。一一对应一下吧。
1: 针对咱们湿热体质呢，它可以起到清热，同时还有祛湿的一个作用。那么针对咱们寒湿的体质呢，可以起到一个温胃散寒、去寒湿的一个作用。那么它里面很多成分呢，也是我们临床用到的这种中药，也是咱们药食同源的一些成分。啊，那我们在开方子的时候呢，也经常会用到，长期服用呢，来改善我们湿气重的这种体质，同时呢，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0: 针对于不同的症状，有不同的组合方法，而且呢，它的饮用频率、饮用时间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辨证施治哈。具体的这个组方和用法，其实啊，我们也都给您总结好了，放到了我们的线上课程里面，扫码就能够直接得到了。
1: 是的，是的。那么这两碗茶呢，我们建议的饮用时间呢？咱们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咱们寒湿体质所饮用的这种茶呢，我们最佳起效的时间呢是在我们早餐之后。体质不同呢，我们也要对应不同的养生时间，也是不同的。
0: 这两款茶它的组成也都是自己平时能够买得到的，
1: 对，
0: 到药店也很好抓取的。咱们自己拿回家呀，简单一熬一操作就能够完成，非常方便的，很好入口的代茶饮了。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就能够获得医院同款的祛湿茶方了。同时啊，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资深专家为您来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里拿着手机看着手机啊，跟着学就可以了啊，非常的简单又方便。而且呢，我们的课程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里面呢还特别为大家整理了身体排湿动作指南，就是说不只是要吃，也可以做一些动作哈，配合起来，把方法免费送给您，名额有限，有时间听听课啊，咱们赶紧一起来扫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带来一道怎样的祛湿健康菜呢？
2: 祛湿特别好，而且呢又特别解馋美味，叫做袈裟肉。
0: 这个怕不是就是那个特别有名的川渝地区叫九大碗宴席菜，是这个菜吗？
2: 对，
3: 传统四川袈裟肉，两不减油，五花肉肥而不腻。
2: 看，这是煎出来的油。
3: 五大好食材，药食同源，还原地道风味，
1: 健脾补肾、祛湿、清暑利水，这些作用都有了。
3: 赶快学起来！
2: 祛湿这食材啊，都在这袈裟这馅儿里了，就用的是赤小豆和绿豆。
1: 我们说这个赤小豆呢，它不光有祛湿的作用，它还可以利水消肿，有减肥的作用啊。但是绿豆呢，就是它是偏凉性的，所以它有清暑热的作用，既能祛湿，也可以去热。
2: 简单一点的做法呢，直接用这肉啊加豆沙馅儿，外面买的豆沙馅儿，又甜又腻。那我们今天用这俩食材呢，给大家做一个特别正宗一点的啊。在家里其实操作呢一点都不复杂，咱就用这个电磨一下就行了，细粉，而且带着豆皮。
1: 豆皮呢它还有一个利水利尿的作用，能够把身体的这种湿热呀热毒啊通过小便去掉。
2: 又出来三样东西，这是山楂泡好的陈皮，
0: 陈皮干，
2: 对，陈皮、啊、我们今天这菜里呢必须用到它。
0: 柿饼吗？
2: 柿饼。哎，这是咱们四川特产，叫橘红，
1: 化痰作用特别好。
2: 这个是我们内江，四川内江的一个特产，腌制的这种橘红，来做一道地道的糖帮菜。
0: 太好了，期待。
2: 这里头盐大，糖大，所以我们也得要洗一下。 啊，给它加上点温水。
0: 刚才正想问呢，这三大好食材有没有什么预处理的要求？
2: 拿水给它泡软了，都给它剁成沫，剁成泥，炒在咱们那个馅料里头。
1: 药食同源嘛，山楂、陈皮都是具有祛湿、健胃、消食、开胃的一个作用。所以它肉肯定是不腻的。
2: 最重要的一步来了啊，炒这个馅儿了，熟猪油给它稍微化一下，然后我们就把这赤小豆粉、绿豆粉加一点面粉增香，油炒面炒香了，非常香的
0: 麦香。
2: 对，这个猪油的香味儿，再加上这个面香，再加上豆香，慢慢的已经出来了。
1: 本身这个赤小豆和绿豆它是偏凉性的，那么通过这个炒制呢，能够把它这个凉性呢给它稍微减一减，
2: 对，
1: 对吧？现在的这个季节比较适合的。
2: 是的，然后我们这三种陈皮放一半下去，然后山楂放一半下去，还有这个橘红也是啊，放三分之二了。哎
0: 呦，我感觉今天不做那个肉，单独这馅儿也挺好吃的，
1: 健脾胃呀、啊，祛湿化痰，效果还是挺好的。
2: 这个橘红的香味、陈皮的香味，还有山楂香味也出来了，是吧？已经炒的它有点半湿润状态了，你看颗粒感出来了，是吧？这时候就可以放我们的这个红糖。
0: 今天我们录制节目的地方呢，是在北京的北辰翠哈，而且是在整个的大商业长廊里面。就目前炒制的这个香气，我感觉是飘满了整个长廊的一个状态。
2: 中火，把加进去的红糖再给它慢慢的炒化了，让这个糖呢和这个豆粉呢能够充分的这个融合到一起，再往里头加一些增香的食材，熟的黑芝麻、白芝麻，这是熟的花生碎、熟的核桃碎。
1: 核桃、黑芝麻它都有补肾的作用，健脾补肾、祛湿、清暑利水，这些作用都有了。
2: 您看这颜色已经深了，是吧？这样呢，咱们这个馅儿就炒好了，铺平了，晾凉了。
0: 这个湿气不除，真的就容易导致百病生。那你说祛湿啊，除了我们用这种好的食材帮助我们辅助之外，还没有那种随时随地就可以操作起来的好的方法呢？
1: 穴位按摩，这样的话我们每天都可以操作。一般来说呢，最常见的是有三个可以祛湿的穴位。哦，
0: 有这样的一个祛湿组合拳的穴位供大家来选择哈。那我就好奇了，这三大核心穴位搭配起来按揉呢，肯定是不是有这种全面祛湿的好效果？
1: 它有三个作用，一个是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去除我们身体的这种痰湿啊、瘀滞啊，起到一个化痰祛湿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增强我们脾胃的运化水湿的作用啊。那么把多余的这种水湿啊，把它化掉，把它去掉，主要是起到这样三个作用的，
0: 又排又化，然后又让我们阳气。所以说是三管齐下，同时开始按揉这个穴位，就可以很好的达到夏天祛湿的效果了。那当然啊，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不耽误大家一起学做菜，我们把这套祛湿组合穴位给您放到了线上课程里面，扫码就可以学到了。赶快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里。我们呢会给您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祛湿三大核心穴位的按揉教程了啊！而且呢还有资深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课程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而且我们还整理了一份身体排湿动作指南，也免费送给您。每天按一按身上的这些，真的叫排水阀哈，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行脾，赶走湿气，身体更加精神了，大肚腩也会慢慢的就变小了啊。那这里面呢还有各种体质的祛湿方法，这一套方案完完整整的全部送给咱们的粉丝朋友们。如果说呢您也想要学点真本事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那就赶紧来扫码吧。还有一个关键啊，你说我们这个加沙肉它得用的是五花肉，对不对？
2: 对，五花肉还得偏肥一点呢。
0: 这夏天本来就有点吃东西怕腻的话，这加沙肉怎么能让它清淡一些呢？
2: 就有这个小偏方，就用这个一水一火，然后把这五花肉里头这个油脂呢去了，而且吃起来还不腻，
0: 吃到肉的香味儿，同时又不腻口。
2: 对，
0: 这个小秘方叫一水加一火，
2: 水先去给它煮一下，但是煮的时候这水很关键啊，去腥的三件套，葱姜，然后再加一酒，凉水下锅就可以，葱姜拍松了，白酒、黄酒两种酒，咱们这个肉小块啊，直接凉水就给它下锅，加上盖啊，大概有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熬一个这个糖汁儿，加到这个糯米饭里，还有这个肉里边都要用到，定色定味的一个食材，加入这个红糖，
0: 而且我看刚才加了水，是不是？
2: 对，给它化了就行。
0: 专门用的是红糖。
2: 这个红糖呢，它属于比较原始的原糖，白糖还有冰糖，它是提过纯的。
1: 尤其在夏天，我们吃凉东西比较多嘛，红糖还有温胃散寒的一个作用，全是好东西。
2: 对，这糖熬到这种程度，形成一条线了。中药碗里啊，它一会儿就越来越黏糊了。煮了是20分钟，然后又泡了10分钟，水面上明显的就有这个油花出来了，是吧？
0: 是的，我们刚才说了，你看这个叫一水一火，让五花肉去油不腻。
2: 趁热啊，把表面上给擦一下，把这个水分呐、啊，还有油脂啊，给擦一下。然后接下来咱们就一火了，不用放油，把这个肉皮朝下，
0: 小火慢煎。
2: 哎，小火慢煎。给它把那个里边的油脂给它煎出来，先煎这个肉皮，让它上点色儿，煎的稍微有点焦焦的，侧面油很多，一煎就出来了。您看现在这锅里头油都出来了，是不是？
1: 油出来了。
2: 煎好了这肉不能直接使，咱把它还放在这肉汤里泡一泡，泡软了。看，这是煎出来的油。糯米直接下水煮一下，迅速的就胀发起来。把刚才咱们剩的这点陈皮啊，还有这个山楂呀、啊，还有这个橘红这沫啊，都加在这个饭里边。红糖啊加进来，和拢匀了，然后再把刚才咱们熬好的这个糖汁儿和到糯米饭里头就可以了。泡好了的肉已经软和了，这就能切了。
0: 泡了大概多长时间？
2: 也就10分钟吧。改一下刀，切成夹刀片，薄厚程度呢跟这个1分钱钢镚一样就行了。第一刀不断，这叫夹刀片啊，这样你中间才能夹馅嘛。这个就是这样的，你看它是透光的。夹沙，咱们炒好的这个豆沙馅给它夹好了，扣出来得是圆的，传统文化得圆圆满满，把馅夹着实了啊。把这个馅呢也是给它铺上点，在这个肉的底下，刚才咱们熬的这个糖汁儿给它浇进去，然后咱们把刚才调好的这个糯米饭搁在上面，蒸上2个小时，肉蒸烂了啊，油脂全让它给蒸化了。
0: 那这3种祛湿食材的健康菜也都大家一起学会了。那想要更加彻底的祛湿，一定要区分出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湿啊，到底是寒湿还是湿热。只有区分好了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湿，它对应的处理方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楼主任也给我们带到了2款医院的同款祛湿茶啊，就是这2款祛湿茶哈。它针对于湿热和寒湿有着截然不同的组方哈。
1: 对，是的，我们一定要分清体质，然后来饮用适合自己的祛湿茶。如果是祛错了的话，反而会火上浇油的。
0: 嗯，没错。那像这2款祛湿茶的组方饮用的最佳时间放到了我们的线上课程里面，还有3大核心祛湿穴位组合的按揉法也都一并给到了大家哈。所以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就会给您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医院同款的祛湿茶方，还有这种穴位的按摩方式了哈。总之非常的方便，而且呢，我们还特意邀请到了资深专家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里拿着手机就可以跟着学了，也是随时随地就能够操作起来，随时随地学起来。咱们名额有限，得把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们。如果啊，您也想要学点真本事，想要把身体调理好，有时间听课的，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
2: 敲敲边上，
0: 醒醒醒！
2: 对对对对对，
0: 让他上桌了，
2: 对，震动下来。
0: 哎呦，这一下，
2: 哎呦，真棒！
0: 甜香不腻、祛湿升级的夹沙肉，暖暖的味道，给您
2: 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 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

0: 哎，和李玲玉做的超市的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哪个器官出问题可能让血压飙升难以控制，
8: 同时这个器官它自己也会逐渐的萎缩和丧失功能。
7: 想要改善血压情况，这个器官必须切除吗？
8: 只要它不引起坏的事情，我们未必需要切除它，除非我们用了其他手段，我们的血压因为它引起的高血压依然不能控制，我们这个时候是需要做切除的。
7: 养生堂，小心控不住的高血压，马上播出。
9: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首先一开场的时候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权威专家，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医院血管外科的主任李庸军，欢迎一下主任。
10: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9: 好，我们对面这位漂亮的专家呢，同样也是来自北京医院超声医学科的副主任任俊宏，欢迎任主任。
11: 你好主持人。
9: 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健康达人，欢迎唐阿姨。
12: 谢谢。
9: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了，认识了诸位专家还有我们的嘉宾，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从一张非常诡异的血压图开始说起。叔叔阿姨往这儿看，正常的蓝色的标注，异常的是这个红色的。这位患者他首先诡异点就是上下波动反差是比较大。第二，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时间，在夜晚的时候，正常人的血压应该是勺形的，就是夜晚的时候他是要降下来的。那这位患者他的这个血压晚上的时候没有降，反而扬起了。叔叔阿姨，大家觉得这位患者血压这么诡异，上下波动大，晚上高，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来，我们来问一下小伙子。
13: 他高了可能是他夜间的睡眠质量不太好。
9: 好，那上下这么波动异常的，你觉得是
13: 波动异常可能是因为他没吃药。
9: 了解了。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你们是否曾经出现过高血压的情况？最高的时候能高到什么一个数字？什么原因造成的？高的时候怎么来解决呢？来，写在小题板上。各位，3、2、1，亮题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情况。你好。
14: 您好。
9: 您怎么称呼呢？
14: 免贵姓张。
9: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4: 53。
9: 哦，那其实很年轻，应该叫张大哥。张大哥，您跟我说一说您的血压是啥情况？
14: 我就是我平时正常的话，就是120或者130，80、85这样。就是有时候运动后，偶尔我就随便就是量一下。就到能到140-90这样，但是如果就是马上就是躺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就又恢复正常了。
9: 那你怎么知道高呢？是自己有一些不舒服吗？

0: 就觉得心里蹦蹦就是蹦蹦跳跳得很厉害、
1: 啊、等于张大哥五十多岁，其实身边高血压的人群应该是很多的对吧？
0: 反正我周围有人有高的，我还算正常的就算、
1: 嗯、好，那您观察了之后，您觉得他们这个血压控制不好，上下波动这么异常，您觉得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可能是吃药啊，晚上忘吃药了，那可能就像这个图片显示的、
1: 嗯、
0: 就出现特别的异常。
1: 嗯，晚上忘吃药。
0: 然后还有人刚才也聊了聊，说有人炒股票，然后发现股票一降，然后血压嗖就上去了。
1: 啊、哦，跟心情有关。
0: 对对对，生气啊，情绪激动啊，可能都会引起血压就是临时性的上升。
1: 好的，谢谢张大哥，感谢。你看大家作答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各抒己见哈，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说引发高血压异常波动的原因其实很多，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刚才我们看到这张非常诡异的血压曲线图的这一位患者，按时服药非常的规律，一顿不落，而且当他发现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之后，第一时间找了专家去调药，调完了看到的结果仍然是这样的，不理想。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唐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您的高血压有多长时间了？
2: 我今年74岁了。
1: 哦，
2: 高血压呢是20多年了，52岁查出来的，一直在调，吃什么药吧，反正我也记不住了，调了好几种，
1: 嗯，
2: 老是达不到正常范围。
1: 是多高呢？吃完药之后？
2: 吃完了，反正150-160是经常的。
1: 150-160，这就是收缩压、高压是吧？低压呢？
2: 低压120-130。
1: 哦，也都高，
2: 也挺高的啊。
1: 好，
3: 这是一个不理想、不合格的状态。
1: 哦。
3: 就是按照 WHO 或者是咱们中国高血压指南来讲，
1: 嗯，
3: 130-180是个正常血压值，就算是我们是老年人有过其他的一些基础病，
1: 嗯，
3: 然后我们说其他血管有狭窄有问题、嗯、可能有脑供血不足啊，其他地方供血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也要在140-190以内会更好，
1: 对，
3: 所以是一个不理想的情况。
1: 对，刚才主任说到了，就是基础疾病您有吗？
2: 就是血压高，血脂当时也不高、
1: 啊、
2: 就最近这高是后来高的，
1: 啊，
2: 那个血糖不高，
1: 只有血压超标了、啊、是吧？
2: 对对对，
1: 啊，而且后来听说超标更离谱了，高到什么程度、
2: 啊、
1: 哪一年发现的？
2: 2022年的年初吧，发现200多。
1: 200多
2: 啊，好几次都是，
1: 嗯，
2: 后来就住他们北京医院了。
1: 哎呦天哪，200多的血压，你不难受吗？有什么样的？
2: 我这人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晕也不倒，
1: 嗯，
2: 他就是不舒服，浑身出汗。到200多的时候就心里慌，但是也不晕。关键好多人说应该晕，血压高，我就是不晕。后来在北京医院住院，然后查出来以后说有一个器官出问题了。找李庸军大夫
1: 哦，
2: 住了3天，问题解决了。
1: 李主任，刚才阿姨说了，说有一个重要的器官，啥器官呢？还能操控我们的血压呀？
3: 对，这个器官特别特殊
1: 啊、哦，
3: 它的确能够操控我们的血压，而且呢，如果我们不去重视，它会引起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
1: 哦、
3: 同时呢，我会发现一个现象，就像阿姨这样的，吃了药也不太容易控制。这个器官一定要找出它的真正的原因，否则的话难以控制这种高血压。
1: 太可怕了，就是说您按时的去服药又去调药了，但是这个血压就老是超标，就有可能跟这个重要的器官相关。
3: 是的。
1: 好，那假如说这根源找不到，我们就是一直这么拖下去的话，最可怕的危害是什么？
3: 那它的危害可大了。第一个就是反复控制不下来的高血压，那我们叫它难治性高血压也好，顽固性高血压也好、
1: 嗯、
3: 它会导致心脏、脑血管、眼底动脉、
1: 嗯、
3: 那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的主动脉的夹层、
1: 嗯、
3: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可能都出现、
1: 嗯、
3: 同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如果原因不解决，这个器官它自己也会逐渐的萎缩和丧失功能，
1: 有可能会报废。
3: 是的。
1: 哇，太可怕了，就是找不到根源之后的后果。所以我们老说高血压是万恶之源，真的不是吓唬大家。那这样的人群多不多呀？
3: 对于高血压来讲，我们又分成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
1: 嗯，
3: 其实继发性高血压就是有各种样的器官导致损害导致的一个高血压、
1: 嗯、
3: 那么在继发性高血压当中，这种病 大概会占到20%左右。
1: 那就其实已经很高了。
3: 对，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它另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血压难以调控，也就是说的难治性高血压或者顽固性高血压，那么它的占比虽然文献不太一致，但是它会高达10%到40%之间。
1: 哎，主任，您临床经验这么丰富，您见过那种高的控制不了的有多高啊？刚才说有200的，还有更高的吗？
3: 更高就血压计爆表了，
1: 测不出来了，
3: 测不出来了，有这样的。
1: 哦，太可怕了，叔叔阿姨，如果您迫不及待想了解这个重要的器官到底是什么，做什么样的检查，然后我们这个阿姨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转危为安，今天来到我们养生堂的现场的，以上所有的知识总结我们都帮您准备好了，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赶快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我们的知识笔记。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这个重要的器官到底是什么？我们要通过一个道具带大家找一找它的蛛丝马迹以及变化，哪一位愿意呢？阿姨行吗？
4: 啊，
1: 好，欢迎阿姨，您慢点啊。阿姨怎么称呼您啊？
4: 我姓陈。
1: 陈阿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69。
1: 阿姨您血压咋样啊？
4: 还可以，达标70-120。
1: 哦，还是挺不错的哈。你接下来我们有三个道具，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这个重要器官，它随着病情的加剧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正常的然后有问题的最严重的，您先仔细的摸一下第一个，然后要告诉大家啥感觉。
4: 哎，好像软软的，
1: 软软的，是不是啊？
4: 对呀。
1: 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你仔细要对比了，跟第一个相比的话，首先我问您大小有变化吗？
4: 有，好像里面还有一个小坨，什么
1: 是硬了还是软了？
4: 坨是硬的，硬的，这个有点点软，但不是特别软。
1: 哦，不是特别软，也不是特别硬，
4: 对，
1: 是吧？
4: 对对对。
1: 那大小有变化吗？
4: 小了一点。
1: 咱们再摸这个。
4: 哎，这个更小了。
1: 更小了。
4: 对呀。
1: 这多小你觉得？大概几？
4: 好像只有鸡蛋那么大一点点，是不是？
1: 对，鸡蛋大小了，那也就是差不多5厘米左右。
4: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啊，那个质地发生变化了吗？
4: 这个好像更加硬一点，
1: 更硬了，更小了。
4: 对， 对对，更硬更小。
1: 你觉得这个重要的器官是什么呢？
4: 肾脏。
1: 啊，为啥呢？
4: 我感觉像。
1: 那你觉得都是肾脏啊？
4: 那是特别像。
1: 那个特别像。
4: 对，
1: 叔叔阿姨，你看你们有没有一个不同的答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器官它出现了问题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好不好？来看一下大屏幕，看看阿姨啊，您需不需要纠正？你觉得这是什么呀？跟刚才摸的咱们关联一下。
4: 哎呀，好像是肝一样。
1: 是吧？又变成肝了，是吧？
4: 对呀。
1: 摸的时候觉得是肾脏，看完之后觉得是肝。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好不好？来，阿姨您先看一看啊。
4: 哦，肝，
1: 这就是肝，是吧？哎，看一下啊，来，确实是质地非常的柔软，比芒果更大，肉眼看应该有12厘米左右。接下来看第二个，你看一下，变小了，
4: 鼓起来了，比这个。
1: 嗯，好嘞。接下来第三个，我们再看一下，
4: 全都收小了，像螺丝，
1: 像螺丝一样，特别特别硬，
4: 特别硬，特别硬。
1: 阿姨给出的答案是肝脏出了问题，对吗？好，阿姨回答的是否正确？咱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陈阿姨。代表养生堂，我先送一份礼物给您啊，来，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掌声送给阿姨，祝您永远的美丽，控制好血压，好不好？用掌声感谢一下您，谢谢阿姨。
5: 这种特殊的高血压病根到底是哪个器官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

0: 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好了，接下来我们马上回到场中技巧悬念，要问一位我们的专家老师，刚开始说肾脏，后来我们又改了变成肝脏了，到底能调控血压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是什么呢？主任，
1: 是肾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腰子。
0: 都说肾脏呢是一个哑巴器官，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是劳模。那你看它那么重要，为什么跟控制不住的高血压有关联呢？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我们准备了两个题板，叔叔阿姨，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词条，肾萎缩病根不在高血压，而是肾被饿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刚才看到了三个不同肾脏状态，一个比一个更小，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说小的肾是萎缩的肾，那么这个萎缩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吗？答案是不是的，而反而它是导致高血压的原因，是因为去供应肾脏的血管被堵住了，堵住了之后肾脏的供血就少了，肾脏就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长期以往肾脏就会越来越小，最后不光是纤维化变硬，它的功能也会消失。
0: 这是我们的解剖结构的一个小的示意图，你先给大家讲一讲，这是肾脏对不对？两边一边一个，
1: 对的，
0: 对。然后呢中间是什么？
1: 我们中间的这是主动脉，这是主要的血管，那么从主动脉分出两个肾动脉，分别供应两侧的肾脏的血液，其实同时也是给肾脏分配工作，让它去好好工作，去
0: 干活，
1: 去过滤尿液，过滤毒素，然后排出来。
0: 是的，
1: 对。如果一边堵上了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些现象，或者出现肾脏供血不够的一些现象。
0: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它为什么会饿瘦呢？来，主任辛苦您。
1: 红色的代表血液，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左边的这个肾脏，它的血液供应是通畅的。
0: 对。
1: 而在右边看，因为血管的堵塞，它的血流不过去了，这是它的根源。
0: 正常的肾脏应该是多大呢？
1: 通常情况下正常的肾脏长度大概在10到12公分左右，宽度正好是一半，大概在5到6公分左右，那么厚度呢3到4公分左右，这是一个正常的肾脏大小。如果血管堵塞了，长时间的血液供应不好，经过3年5年的时间，它的肾脏会进一步的缩小，就像刚才阿姨摸到的9公分8公分这样一个状态。那么随着时间再往下推移，它的肾脏会进一步的萎缩。其实摸到硬是因为纤维化，还有一个就刚才阿姨说有的地方软有的地方硬，这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有些地方缺血会更重，它就会纤维化的更重，有血的地方还会稍微软一点，所以这是一个时间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逐渐萎缩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临床上讲，或者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把7公分定为一个结层，7公分以下的肾脏，我们认为它的个头和它的功能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变化。那么7公分以上的，我们觉得是需要积极去干预和处理的一种情况。
0: 了解了，想问一下任主任，您是做超声的权威专家，您见过那个小的最小的是什么样的？您有印象吗？
2: 我们在超声的这个影像下看，基本上5到6公分就萎缩，整个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的这种硬的像石头一样的，就全部都是一个高回声，看不到它一个正常的肾实质的，就是这种结构了。对，那就像李主任讲的，如果大于7个公分8到9这种，就是刚刚有萎缩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它的一些就是旁边这个肾实质的结构
0: 轮廓，
2: 里面还能看到有血流。对，
0: 那如果出现了问题，您说7以下的话就必须要切除吗？就没有办法保留了吗？
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答案呢是对也是不对的，原因是它如果肾脏慢慢萎缩在身体内，只要它不引起坏的事情，我们未必需要切除它，除非我们用了其他手

0: 手段，我们的血压因为它引起的高血压依然不能控制，我们这个时候是需要做肾脏切除的。
1: 如果肾脏彻底报废的话，对我们的患者来讲的话，影响也是巨大的。你也说到了，它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大概会有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时间很难推测，每个人都不一样，跟他所处的环境是相关的。那比方说我们血管狭窄的程度就决定着他肾脏萎缩的时间的长短。另外一个，我们对血压控制的好与坏，同样也影响着肾脏萎缩的情况。那么肾脏本身是否有疾病也影响着它整个过程。
1: 对，危害因素越多，它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时间会更短。但还是告诉大家，一定要高度的去警惕。那做什么样的检查啊？又要做什么样的手术？稍后呢，我们也会请两位专家一并给大家揭晓。刚才我们用了这些道具啊，模拟演示了一下，这些控制不住的高血压，其实病根有可能会在我们的肾脏。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请我们的任老师介绍一下。
2: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啊，这个呢是我们两个核磁的图片，左边这个呢，这是肝脏，这个就是肾脏，我们看到它就是明显的缩小，这是对侧正常的肾脏，所以两侧一对比，我们看到明显这个右侧的肾脏呢是缩小的。那么我们这边的这个图片呢，这边是左肾，这个就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类似于5公分，基本上没有功能的一个肾脏了。那么这个呢，大概就是7-8个公分，就像刚才我们李主任讲，还可以挽救的肾脏。
1: 对，还能抢救一下
2: 的。对，这就是分别左右两侧萎缩的肾脏的一个图片。
1: 好，这是什么样的患者呀？
2: 像这一类的这种单侧肾脏萎缩的，其实临床首先考虑就是不是因为它的管道堵了引起的狭窄。
1: 了解了，
2: 对，
1: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肾萎缩的病根，它不在高血压，而是因为肾被饿瘦了，因为它的血管动脉的血管狭窄了，血管上不去了，营养没有，它只能越来越瘦。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词条是什么呢？叔叔阿姨，我们看一看，肾自私自利导致特殊的高血压，这性格上还能自私自利呢？怎么解释？
0: 其实用自私自利这个词特别准确。为什么说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肾脏血管受阻以后，其实肾脏整个它的供血或者它的自身的营养是减弱的。那它为了自保，它就会启动另外一套机制。我们的确知道肾脏呢，它不会疼，它不会痒，它好像不吭不哈，但是它自己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去刺激给脑子给心脏一些信号，让它去把血压上调。这样上调了整个的系统血压之后呢，那么高血压的情况下，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狭窄的血流一定是增加的，它是为了让自己吃饱饭，它牺牲的是心脏，是脑血管，是眼底动脉，也就是牺牲的全部大家的一些利益来换取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称它为自私自利，但其实它也是一个自保的过程。
1: 明白，它就是为了自救，释放了一个信号，然后导致全身的血压突然一下都飙高了。对，这也是无奈之举哈，我们也挺能理解它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哈，肾动脉狭窄引发血压波动的连环雷。首先您说到他的性格自私自利，他是为了求自保嘛，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另外两个，我们说到夜间刹车失灵，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您刚才说了，我们正常情况下人在休息和睡眠的时候，他的血压是下来的，
1: 少血，
0: 对，他正常情况应该是比我们白天的血压低10%到20%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低了10%到20%以后，肾脏在晚上是缺血的，所以它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让更多的血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在晚上，它就不再是血压回归正常那个状态，这个时候它还要维持一个高线的血压，甚至比活动的时候更高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是他在晚上他的刹车失灵的一个状态。
1: 好，叔叔阿姨，大概这个原理您知道了。那我想问一下，您见过这种晚上血压突然一下子上去的，有没有真实的病例故事让您印象深刻的？会高到什么样呢？
0: 其实我自己就这样，当然我不是因为肾血管，我是因为晚上睡眠不好，
1: 交感神经也兴奋，
0: 晚上会做噩梦，因为我会有时候会梦见自己的病人是不是出事了，这个时候他就会交感神经兴奋，
1: 对，
0: 会升高血压，所以这个时候晚上升高血压是一个很不利的状况。这时候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前提下，脑出血、夹层好像都是在凌晨比较容易发生。
1: 对，你看叔叔阿姨啊，这个我们的专家老师跟我们一样，也有

0: 很多情绪上的困扰。刚才说到的是肾动脉狭窄引发的高血压，这就是肾性高血压吗？主任，
1: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不同的概念啊。肾性高血压其实是说肾脏病，肾脏本身出了问题以后，它可能不单是血管有问题，那比方说我们说各种各样的肾炎，它也可以引起高血压，所以我们认为这叫肾性高血压，
0: 一个大的概念，
1: 大的更大的概念。
0: 明白。
1: 那么肾血管性高血压的确是因为肾脏供血出现了问题引起的高血压。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的高血压如果不控制，也会导致肾功能的恶化。我们管这种叫高血压肾病。
0: 好，叔叔阿姨，我们认真听一下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肾血管性高血压，还有一个是高血压肾病，好像前后稍微颠倒了一下，但是意义完全不同，请您帮我们解释一下。
1: 对，好吧，那我们其实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状态，我们就说这个肾脏，那么一边是狭窄的，一边是正常的肾脏。那我们说狭窄的内侧肾脏，它为了自保，它为了保证自己的血液供应，或者说它自私自利，它就会调高整个系统的血压。那么系统血压高了之后，我们看看我这边的肾脏，它是不是就处在一种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那么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如果我们不好好控制血压的话，长期的高血压状态就会导致这个肾脏里边，我们说肾脏的单位、肾小球这些血管出现硬化，出现纤维化，那么最终出现肾脏功能的损害。我们把这种现象是说高血压是因，肾脏的损害是果，那我们叫它高血压肾脏病。那么这边的呢，因为长时间的血液供应不好，那么慢慢就会萎缩，那么我们说这边的高血压是果，肾脏的血管狭窄是因，我们管这叫肾血管性高血压。所以一个因一个果，一个前一个后，是不一样的，在同样一个人身上，两种现象都可以发生。而且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侧肾脏血管狭窄的前提下，把血压控制好了，对全身有好处，但是对狭窄一侧的肾脏是会加速它萎缩的，因为它要自保，它要让血压升高，它要让保证它的血液供应。但是这时候我们强行把血压降下来，对它来讲是不利的。在一侧肾脏血管狭窄的前提下，把血压控制好了，对全身有好处，但是对狭窄一侧的肾脏是会加速它萎缩的，因为它要自保，它要让血压升高，它要让保证它的血液供应。但是这时候我们强行把血压降下来，对它来讲是不利的。
0: 为什么？就把它吃药。
1: 血压正常之后，血压正常之后，狭窄侧的肾脏的血液供应会减少，和高血压比，所以它的萎缩速度会加快。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血压控制得不好，对这侧狭窄的肾脏是有好处的，因为它的萎缩会变慢，但是对对侧的肾脏
0: 又不好，
1: 是加速打击。因此我们说这种情况很复杂，也很挑战。当你遇到一些，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讲到它的各种特点，那么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及早去发现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在临床实践当中，无论你是把血压控制得良好，还是把血压控制得不好，都是一件不好的事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0: 听明白了。所以它怎么都不行，
1: 怎么都不行。其实大家知道肾脏萎缩会出现什么问题吗？那这一侧的肾脏萎缩不工作了，这侧的肾脏因为高血压出现了高血压肾病也不工作了。那我们就只能依赖人工肾，那也就是要出现一种血液透析的状态了。
0: 叔叔阿姨，咱们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最重要的是，咱们要知道所有的信号出现的时候代表着什么，只要出现立马就医，好不好？好了，各位，那血压高和血压高也是不一样的，根源不一样。那普通的高血压以及肾动脉狭窄引发的高血压，它到底怎么样去区分？我们做什么样的检查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赶快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保肾。

肾的秘籍赶快收藏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呢做一个小小的互动，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哪种高血压可能和肾动脉狭窄有

0: 二一，两题板，我们来看一看，选最多的是高牙膏。然后那小伙子说的突然飙升的那也算，挑选一位观众阿姨，你选的是第一个，为啥？讲讲理由。
1: 我觉得那边要是动脉狭窄以后，他的血要打那个过不了，那个水一顶上去，他的狭窄以后，他的血压一下升高了，
2: 就猛劲的冲是吧？
1: 对，使劲的往上拱、
2: 啊。所以你觉得高压会升高，对吧？
1: 对对啊。
0: 好，这是阿姨的作答。阿姨您高压咋样？
1: 140，有时候141，低压60多吧。
0: 哦呦，那你的脉压差的话可以达到80哎、
1: 啊，可我没有感觉。
0: 您没选那个脉压差，您觉得差个80什么的问题也不大。
1: 对
0: 啊，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这个脉压差的问题，包括你血压的问题，有没有请教过权威的专家老师看过呢？
1: 没有。
0: 为啥不看呢？
1: 我觉得我没什么大问题，我就没有去看去。
0: 阿姨的这个大问题就是难受了，是吧？
1: 对，难受了去。
0: 好，大家的答案各不相同哈。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肾动脉狭窄的高血压，又会有什么样的发病特点呢？这样，我们马上要视频连线的是一位患者朋友夏叔叔。叔叔您好。
3: 哎，您好。
0: 叔叔，您给我们讲一讲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岁数了？您什么时候发生的高血压？
3: 我今年61岁，在2009年发现的高血压。到现在已经17年了。我最开始发现高血压的时候是低压90，高压140左右。完了就是慢慢的就变高，完了就吃药呢，但是早晨吃了降下来了，到晚上呢它又升上去了。这样完了我就去做的检查，做的加强 CT， 完了发现了双侧肾动脉狭窄。
0: 您说140-90还好，然后慢慢上去了。上到多高了？
3: 上到100-150。
0: 那有调药吗？医生让您
3: 调了，但是控制不住啊，就是吃完药了降下来了，慢慢又升上去了。
0: 然后到医院，医生跟您说是肾动脉狭窄引发的，那有没有萎缩呀？医生跟您讲，
3: 我左肾有萎缩，
0: 几厘米？
3: 就是左肾已经没有功能了，
0: 就左边没有功能了。大小您知道吗？
3: 这就忘了。
0: 有没有不舒服啊？血压高、头晕啊，这些症状有吗？
3: 有头晕。血压高了可能就头，发晕。
0: 那后来呢？您做手术了吗？医生怎么给您的建议和治疗？
3: 做的肾动脉支架，两侧都做的支架就好很多了。
0: 那现在血压的情况呢？
3: 只要能控制了，低压70，高压130。
0: 问您一个问题哈，您当时血压高的时候，很明显是高压高，对吗？
3: 高压低压都有点高，但是高压的高的多
0: 啊。最高的时候高压有多高？
3: 达到180。
0: 这种高是缓慢的，阶梯式的，还是突然一下子飙升的？
3: 始终吃着药的，就是好比说，就是晚上睡觉了，吃完药了，第二天早上起一量，可能就170了，160了。如果不吃药呢，它就达到180了。完了马上吃下药，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但是到下午呢，它又开始往上升。
0: 最后一个问题，您说高压180对吧？那时候低压呢？
3: 低压100，
0: 那就是脉压差到80了。好，了解了，谢谢夏叔叔接受我们的采访，同时代表养生堂送上一份心意和礼物给您。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夏叔叔，叔叔礼物会快递给您，祝您健康。叔叔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有多严重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请我们的任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就是叔叔的
4: 这个左侧的这个肾，他左肾呢基本就萎缩了。
5: 其实看到这种图像其实是很觉得
0: 遗憾的，是吧？
5: 很遗憾。 对，
0: 对，
5: 因为这个肾脏这种状态我们再去做一些工作可能都是徒劳的。现在呢重点就要保证他的这个右肾要良好工作，否则的话可能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走到终末期以后就没有办法去挽回了。
0: 接下来的问题也是我们本中的重中之重了，是我们的重点内容。那刚才大家答案是不一样的，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哪一个选项代表我们的肾动脉狭窄引发的高血压呢？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对比图，我们来对比一下什么是普通的高血压，什么是肾动脉狭窄引发的高血压，我们对比逐一的揭晓。
5: 一般的高血压或者我们说普通的高血压呢，通常是在我们中老年人开始缓慢的去升高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比较平缓的慢慢升高的过程。但是对于肾血管性高血压，它有两个

0: 比较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我们现在谈论的多半都是老年人，那么我们说这老年人呢，就是他原来血压不高，家族里没有高血压的病人，但是最近突然发现血压不正常了，血压高上去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老年人说，我高血压我很正常，原发性高血压，或者我普通的高血压，那我吃上药，但是会发现最近这些药好像不太管用了，血压不太好控制了。这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原来血压不高，近期血压高了，还有一个原来血压能控制，近期不能控制了，这是都在50岁、55岁以上中老年人慢慢会开始的高血压。另外一个就需要高度警惕，就是35岁以下的高血压，年轻人的高血压。其实我们在说年轻人的时候，不光是35岁以下，我们最近会发现3岁、6岁、9岁这些学龄儿童、学龄前儿童也会有相应的高血压的问题。那么他们大多数可能都是因为肾血管出了问题引起的高血压。
1: 好，接下来看一下吃完降压药以后有什么样的效果。来，我们首先还是说普通的高血压。
0: 普通的高血压呢，我们通常会给一线药物一种或者两种的组合，一种药或者两种药的组合，那么血压呢就会被我们良好的控制，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药之后就会稳定下来。但是对于肾血管性高血压，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无论我们怎么调，它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怎么调好像都不太好控制。原因是肾脏尽管它在呐喊说我的血不够，给我点血吧，你把血压压下去它更缺血，它这样的反应会更强烈，直到它喊不出声音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血压反而好控制了。所以对于肾血管性高血压，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难治性高血压，是一个顽固性高血压，我们通常用一堆的药物的组合都不能够很好的把血压控制。
1: 好，接下来看下一条，昼夜血压的节律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还是普通的高血压？
0: 对，普通的高血压呢，我们知道白天刚醒的时候和午后两个血压升高的一个节点，这是对的，和我们人体正常活动是有关系的，跟迷走兴奋是有关系的，为了让我们保持一种状态。但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交感神经被抑制了，迷走神经兴奋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率也慢了，节律整个人就放松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在夜间血压应该低到正常的10%到20%的期间。但是对于肾血管性高血压，其实无论白天晚上，它的肾脏血管都是堵着的，所以这个时候晚上它的血压是下不来的，有时候甚至晚上的血压会更高一些。
1: 最后说一下对于我们心脏的伤害。
0: 对于心脏伤害，刚才我们讲普通高血压呢，它因为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我们用药物控制，通常可以良好的管理它，所以它对心脏的影响反而也是缓慢的，也是一个慢慢来的一个过程。但是对于肾血管性引起的高血压，因为它很难调控，很难管理，所以它对心脏的影响是会更快发生的，会更早。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了那些婴幼儿、学龄期的儿童，他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你有问题吗，你有症状吗，他们说我没症状，我没问题，但是你会追问他一句，你跟同学一起上体育课的时候是不是很不愿意，他们通常是不愿意跑不愿意跳，他们都相对比较安静，因为他的心脏功能跟不上。
1: 好，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长辈们，如果您没跟上我们的节奏，那其实以上的内容是我们本期特别重要的知识点，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氧气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一下这个对比的表格。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这些都是保命的干货，给了您足够的时间，一定要提早的去预防。好，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选项好不好，1、2、3，高血压高，还有呢就突然飙升，以及脉压差比较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了。
2: 这种特殊的高血压还有什么特点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
6: 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不要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0: 血管狭窄之后呢，刚才说了，那个阿姨说的是对的，为了让血液更好的通过狭窄段，它整个血压是提升的，它不光提升的是收缩压，它的舒张压也会相应的提升，因此它的脉压差是不会太大的，所以高压是高了，脉压也不会太多。那么对于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反复强调过，就是他的血压的升高会比较难以管控，药物效果过去之后突然就上来了，所以呢，突然升高的高血压和收缩压高的高血压是和我们肾血管狭窄密切相关的，相反的，其实对于脉压差很大的这种情况，其实往往见到的是另外一些情况。
11: 那我们说到这儿，80这算是高吗？
0: 八十是这样，我们不能拿单纯的一个脉压差作为一个数据来量，因为它的高压已经到了180，低压到了100，其实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如果有高血压危险，我们要快速降；如果没有，对于老年人我们要缓慢的降。但是这种情况是一定要管理的，通常情况下这是我们一个急诊状态。
11: 那这样，我们说了这么多，那这一个环节呢，还是请两位专家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症状，我们的老年朋友就要及时的就医，去查一查是不是我们的肾动脉出现了问题呢？
0: 年轻人的高血压，我们一定要去请任主任去看看肾脏血管有没有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到了一定岁数，那如果以前没有高血压，现在血压突然高了，我们要找任主任去看看。如果以前血压控制得挺好的，但是短期内发现这些降压药好像不管用了，我需要重新加药，甚至是加好几种药，那么这个时候也要去看看肾血管到底是不是出了问题。
11: 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底怎么去查呢？到了医院查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任主任的这个专项了哈，那其实就是超声。
12: 这个大屏幕是我们其实打了造影剂的，就是超声呢，这么多年在所有的检查里都是一个初级的入门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检查。但是呢，在前些年这个肾血管呢，经常超声呢也会有漏，就说我们常规的超声呢也有可能会漏掉了我们是否有肾动脉的狭窄啊。那么我们近些年北京医院牵头做肾动脉造影之后，我们的这种肾动脉的狭窄的检出率是明显的提高的，而且吻合率呢也得到了我们李主任的这种印证啊。李主任对我们现在就很大的鼓励和表扬，经常就说，任主任，你们的这个超声的做的这种已经开始反哺临床了，意思就是我们这边查出来的病人也开始去找李主任了，这个就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表扬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造影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打了造影剂以后，我们整个从辅佐动脉到肾血管的这个通道啊，我们一看，这个是个正常的肾血管， 一直到肾内

0: 啊，非常的好。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肾脏的一个大小，也是正常的一个大小。整个他到这个脾髓质这种整个显性也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在最左边呢，就是对这个灌注的一个曲线的一个分析，它也是一个灌注非常良好的一个就是肾脏。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常规超声加造影之后对一个正常肾脏的评估。
1: 这是优秀的好的肾脏。
0: 对，这是一个优秀的好的肾脏。
1: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张图。哦，这就是有问题的了。
0: 对，因为我们肾血管正常的内径呢，就是5毫米左右。打了造影剂之后，可以看到细细的造影剂通过，这个就是一个整个一个弥漫性的一个重度的狭窄，它的肾脏已经萎缩了。我们看一看，这是一个萎缩的肾脏，而且肾脏里边的造影剂的显影也不清。这它的一个灌注的一个轨迹呢，就像我们血压一个轨迹一样，我们灌注的轨迹它很低频。这个就是一个弥漫性重度狭窄又合并了一个肾萎缩的一个肾脏。
1: 哦，来，我想问一下阿姨，您当时那个狭窄的程度还记得吗？就还拿了个表格啊。
2: 这是医生跟我说怎么做的手术。哦，
1: 那这样子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我们北京医院的医生给当时的唐阿姨画的图。
2: 当时做呀，应该是从这个地方就直接到肾比较方便，但是医生说我怕我痛苦，就从这儿做的，等于绕一圈儿，然后割这个支架，反正他们难度增加了。嗯，我特感谢他们，做的也特别好。
1: 您当时那狭窄的程度还记得是多少吗？
2: 80%。
1: 75以上是不是都应该干预了？
3: 是的。
1: 好，那您的血压呢？
2: 治完了以后就差不多140、150就算高的了，然后吃药呢就正常，80、120。哦，我这本上就是。每天那个情况，
1: 那我能看看吗？
2: 看，
1: 我觉得阿姨这个习惯特别的好。这是去年9月21日的，不光是每天测一遍，上下都有，对不对？
2: 上边是左胳膊，下边是右胳膊。
1: 高压133，低压75，心率75。当天下午的情况哈，135，72，64，哎，还不错哈。好，那我们再往后，近期，也就是说今年就前两天，8月11日，135，
2: 对，
1: 的高压，
2: 没吃药的还啊，
1: 低压91，这是下午的对吗？
2: 啊，对。
1: 然后134，74，
2: 因为本身就有血压高嘛，它不光是因为这个，这支架做完以后。没有200多了，180什么190都没有了。
1: 那真好，
2: 以前老是190多，一开始我也没在意，后来住院再查完以后，那马主任跟我说，你去看看那个血管科吧。到他那儿一查，就是这么回事。
1: 哎，我想问一下，做完这个手术了之后，放了支架，是不是血压就都能恢复正常了呢？
3: 这里边可能会有1/3的人，血压会完全恢复正常，
1: 完全不用吃药，
3: 不用吃药，
1: 太好。
3: 尤其是年轻人，他的原因不多。就是因为肾血管狭窄引起的，那么这些呢，我们把肾血管打开，他的血压就会恢复正常。但是有时候老年人是因为背景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也能理解，经历多了，心事多了，血压就不太稳定了，就可能高了。这个时候我们尽管把手术做完了，把肾血管打开了，只是去掉了一个原因，那么这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原发性的高血压的其他因素，那我们可能这个时候还要吃药。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比原来好控制。
1: 好，刚才说到了一个手术的问题。
3: 通常情况下呢，是从腿上做
1: 动脉哈。
3: 啊，这样的话呢，需要卧床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就换了一个思路，可以通过手啊、胳膊呀。那我们其实通常情况下是从桡动脉，然后我们叫经桡的血管的介入治疗。但是阿姨的也不一样，我们是经远桡动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去之后，里边大概放了2毫米左右的一个管道。我们就可以做到肾动脉。的确，它的绕路尽管比肾动脉要远，因为要经过上肢动脉，经过无名动脉，经过主动脉，然后再进入肾动脉。但是这条路走过去以后呢，我们在这儿压迫好了，阿姨是随时可以运动活动的，她不需要卧床。
1: 就没有躺着是吧？
3: 没有躺下，
2: 没躺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另外，我检查的时候，然后你看，这都是医生给我写的小条，
1: 我能给
2: 让我注意什么，就是怕我忘了。我觉得特别贴心，他们对我都告我去上哪儿检查，然后那个
1: 做超声，对吧？下午
2: 对，怕我忘了，提醒我
1: 大夫
2: 啊，找哪个大夫都给我写好了。
1: 所以很多长辈们都说，如果看病，尤其是看老年人的多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这些疾病，找北京医院。
2: 没错，北京医院真的医生的那个医疗技术也非常好，真的。按说咱们素不相识，我就老说我在北京医院遇上真的都是好人。
3: 刚才阿姨说

0: 感谢，其实在这里我也非常想感谢，首先感谢养生堂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在北京医院对老年人的关注方面，其实的确我们做的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超声给我们提供的可能不光光是我们一个简单便捷快速的一个诊断过程，他们现在做的另外一项工作是把真正能够受益的病人挑出来我们去做手术。
1: 好，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感谢阿姨刚才的分享哈。回过头来还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肾动脉狭窄引发的高血压，那到底怎么才能不让它发生呢？是不是就控制动脉硬化就可以了呢？
0: 对于肾血管性高血压来讲，尤其是55岁往上的中老年朋友，大绝大多数原因，第一位的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肾血管狭窄。
1: 好了，听说养生厨房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美食，这个美食呢可以跟保护血管是相关的，到底是什么呢？非常的值得期待，千万不要走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啊？现在早晚温差变大了，所以呢有时候一起床就觉得哎呀我头发沉，一着急就心慌，气短，胸闷难受，关键是血压值好像不太听话了。
3: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我们中老年人也有自己的烦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如果我们的平常啊进食的盐吃多了，那就容易导致我们血管内的水分含量增多，那血压就会高，有可能我们的叔叔阿姨就会觉得憋得慌。那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注意控油，那么含油的食物吃多了，那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出现异常，那有些叔叔阿姨就会觉得我们堵得慌。
2: 所以今天郭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控压的美食呢？
4: 燕麦黄精粹。
2: 黄精粹，酥酥的黄黄的，但是一听是来放面粉吧，而且外表得酥脆，肯定步骤不少，很麻烦吧？
4: 步骤其实非常的简单哦，尤其在家里面做更加简单。今天我有两个窍门，第一个是用了天然的粘合剂，第二个呢我用天然的汁水。一般来讲我们做这个面食的时候要加水，今天呢我就不加一滴水，哎，这个和出来的这个面团仍然是香甜可口。
2: 非常香的天然粘合剂替代了面粉，还有不加一滴水，可是会用到某食材的天然的汁水，也是很香甜的。好，首先处理什么？
4: 好，首先我们处理黄精，也就是南瓜。去皮，上笼蒸20分钟，就成现在的样子。下面我们把这个南瓜它成蓉和这个天然的粘合剂放在一道。
2: 天然粘合剂是什么？慢慢揭晓哈，咱们得问一下郭老师了。说到控压保护血管，那这南瓜怎么样？
3: 其实我们护血管有三字诀，那么说到这个南瓜呢，其实其中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叫排排钠。因为南瓜里面啊富含的比较多的钾元素，那钾元素呢其实跟我们体内钠元素有点跷跷板的意思，当我们体内的钾元素高一些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减少肾脏对钠的一个重吸收，钠在体内的水平降低了，那么钠水储留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血压也就更平稳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南瓜里还有一个可溶性的果胶，那么这个可溶性的果胶呢其实可以影响，或者说可以减少食物对肠道的影响，那可以减少血糖的一个升高，那对于控制我们的血脂也是有益处的。
2: 我们说到控压可能想不到这个南瓜，尤其说到高钾就会想到香蕉，其实南瓜没想到这么多好处啊。而且呢你看我们这个南瓜呢还搭配了这个粘合剂哈，我现在一捣碎就能闻到它那个香甜的味道了。我看到蒋大厨已经把它们都拌在一起了，那下一步呢？
4: 下一步我们再加一点天然的汁水。
2: 不加一滴水，但是放的是天然香甜的汁水。
4: 对，
2: 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汁水的颜色呢也是金黄色的，而且它的味道是非常香甜的。关键的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慢慢来看。已经和得非常细腻的南瓜泥，
4: 把它和匀了，和透了就可以了。下一步我们就是香脆闪亮登场。
2: 香脆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4: 今天我们用的是就是燕麦，是个脆，再加点核桃仁，我下锅刚备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它炒一炒，火一定要小。我们为什么要炒一炒呢？炒过了以后待会儿它裹在南瓜的外面更加的酥脆。
2: 大概是小火，我们炒核桃的话是炒多久呢？
4: 炒2分钟就可以了。
2: 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这一步呢，酥脆的来源是核桃和燕麦。那核桃和燕麦对我们的血压有什么好处呢？
3: 那我们可以看看它们有什么功效。它可以帮我们扫扫脂。那我们先说说燕麦吧。 其实燕麦里面含有一种叫贝塔葡萄

0: 聚糖的物质。那么贝塔葡聚糖呢，就好比在肠道里张开了一张吸附的网，可以帮助我们吸附食物中的油脂，那这样可以减低我们体内胆固醇的水平，那呵护我们血管的健康。那么刚才我们大叔用到这个核桃仁啊，其实里面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有抗氧化的作用，也有抗炎的作用，其实可以保护我们血管内皮，我们血管内皮不受损了，就减少斑块形成的一个风险，那么也会呵护我们血管的健康。
1: 嗯，太好了，你看拍拍娜我们用南瓜，扫扫汁我们用燕麦加坚果，今天选的是核桃，还有一个涂涂膜，这个粘液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太好了，是什么慢慢揭晓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啊保护血管的食材，大家可以换着样的来吃啊，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得啊保护血管的所有的食材了。好，
2: 好，
1: 那你真香。
2: 这个时候我们利用这个热度，再把这个燕麦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1: 好的，也是小火慢炒。
2: 对的。嗯，
1: 这时候想问一下郭老师哈，第三点涂涂膜上面写的是粘液多糖护内皮，具体的功效是什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这个食材里其实含有比较丰富的粘液多糖。那么粘液多糖呢，可以对我们的血管内皮有修复的作用，在这种修复作用下呢，其实就可以减少斑块的沉积，那保护我们的血管，自然我们也就不会堵得慌了。
1: 哦，太好了，我们都知道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一个人都逃不过，我们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这个东西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这么好，让我们血管内皮越年轻哈，是什么？马上就要揭晓答案了。好。首先已经闻到燕麦香味了，这也可以盛出来啦。
2: 燕麦也炒好了。现在我们还要把这个核桃仁把它碾碎。碾碎的话我们就用个食品袋。
1: 碾碎我是特别不喜欢的一个步骤，因为每次碾碎我会把家里的这个案板弄得哪儿哪儿都是，然后特别不好清理。但是我看到您用了食品袋，这是什么窍门？
2: 对，把它放进去。这样把口封好。压一压啊！
1: 你看这样特别省事儿，咱省得清理案板了。然后轻轻压按，它里面的这个核桃仁就变得非常的细腻了哈。
2: 对
1: 了，我们看到您已经把核桃碾碎了。
2: 对，碾碎了和燕麦混合在一道。好，我们把这个和好的馅给它成型啊。
1: 好，
2: 成型了以后把它搓成长条状。
1: 这么简单，就是。做好了形状，直接往里面一裹，燕麦和核桃碎就行了。
2: 对呀。
1: 非常轻松了。我们在酒店里其实吃过类似的这样的类似的甜品呐，或者主食，吃的时候就觉得好好吃，但总觉得做起来特别的麻烦。没想到如此之简单。
2: 现在我们来操作最后一步，锅中倒一点点油。下面我们开始煎了。这个煎的时候，我们火要稍微小点。
1: 也就是说煎的过程也是让它更加酥脆和定型的一个过程啊。
2: 对，没错，
1: 不用煎太久哈，小火慢煎，每面一分钟。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蒋大厨啊把这些长条的南瓜泥啊放到里面，然后呢再翻面，这整个过程呢它都没有散，这个功劳要归功于刚才呢我们和南瓜泥混在一块儿代替面粉的那个天然的胶水。
0: 这个天然胶水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吃的山药，刚才我们把山药捣成了泥，相当于它就替代了胶水，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山药里面东西其实挺多的，尤其我们刚才说的粘液多糖，那刚才我们讲它可以保护我们血管内皮有修复的作用，那血管内皮不受损了，斑块也就不容易形成了，那自然我们的血脂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解决。
1: 太好了，其实山药我们特别熟悉哈，没想到它有这样的一个好处，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更加的年轻。
2: 好，我们这个已经煎好了，关火，
1: 现在出盘了。而且呢这个空气中啊弥漫着非常香甜的味道，据说呢这要想好吃的话，刚才我们蒋大厨加的那个金黄色的汁水非常的重要。到底是哪来的？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其实非常的简单。嗯，我们讲南瓜切成小粒，放在食品袋里面，嗯，然后稍微加一点点盐，嗯，腌个15分钟，因为盐有渗透的作用啊，它就出来这种天然的汁水，就是南瓜的水。
1: 可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控压嘛，很多血管啊有问题啊或者血压高的朋友谈盐色变，一点盐不敢吃，我们加这点盐行吗？郭老师，
0: 是这样的，其实好多观众朋友们有个误区，怕吃盐，可以做到说一点盐都不吃，完全的禁盐，其实这也不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说的是要限盐和控盐，所以我们大厨用的这一点点盐其实是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另外的话，我们这个菜品制作过程中其他的步骤都没有加盐，所以这个合乎我们的要求。
1: 太好了，您在家里也可以用这个美食来调控血压，保护血管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天要给您说的是一个出自元代医师德孝方的古方，叫做五仁丸，专门解决老年人最常见的便秘的问题。您是不是也会有大便干硬，蹲很久啊又排不干净，排完之后啊又浑身发软，不少人啊一着急就喝点市面上的通便茶，当时啊管用，过后啊一停反倒是加重的便秘的情况。这个方子里啊就藏着古人的智慧，不靠药劲猛的药材，反而是靠五种啊果仁来缓解啊金亏肠燥型的便秘。老年人啊年纪大了，精血津液少，肠道啊就像干涸的河道，大便啊自然就走不动。但是咱也不能猛泻，得润着痛。给您带来啊家庭简化版的五仁丸的配方，不打粉，不搓丸，直接丢进破壁机，把古方啊打成一杯豆浆，轻松缓解便秘的问题。五仁丸啊，众多仁里边，这个小的种子啊是灵魂，就是松子，润肺止咳，润肠通便，补气养血，一边补一边温和的通，特别适合体虚的老人。黄豆做底来健脾，松子仁啊做主角来润肠，再加上两位关键的搭档，一位是古方里的绝妙的配伍陈皮，它可以理气行滞，化解果仁的滋腻润而不胀；另一位啊也是一种仁，用它来增强润燥的功效。食材啊全部洗净，破壁机啊选用豆浆模式，打完之后啊放温就可以饮用。提醒您，若是脾胃本身虚寒，经常腹泻的人群啊是不适合的。最后啊，兼顾口感和功效的一味仁是什么呢？拿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获得完整的配方和克数。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提到工厂，你会想到什么？是高耸入云的烟囱，是机器的轰鸣，还是工人的忙碌？现在工厂正在悄悄改变，进厂不只是工作，还可以是旅游。秘密车间，发现车漆10年不锈的奥秘，车间流水线，见证工厂独有的浪漫，体验真实越野，挑战汽车极限。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厂开门，本周五20:20带你共同见证一块钢铁到汽车的工业奇观。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 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以一加 X 加一产业体系打造未来图景。今年上半年，海淀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开幕，记者探访机器人版奥运村。
0: 当中国体验极致化，邂逅世界机器人大会，科技游正在成为入境游的新选择。
1: 北京发布2026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
0: 大运河敞篷观光巴士试运行，换个角度解锁运河夜色。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北京要发挥自身优势，在这方面做出更大贡献。海淀区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原始创新资源高度集聚，正在加快建设科学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今年上半年，在这片科技沃土上，依托一加 X 加一的产业体系，海淀区正把关于未来的种种可能逐步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场景。
2: 海淀是北京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高地，在海淀有37所高校，大量的实验室和科研机构，近200万的人才储备当中，有1.23万都是人工智能学者。如今海淀区建立了一加 X 加一的产业体系，助力创新创业者在这片沃土上越走越远。一加 X 加一产业体系像是一座创新金字塔，AI 是塔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塔身，科技服务是塔基。接下来我们去塔尖看一看。这里是北京智谱华章科技有限公司。那在今年年初，智谱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全球大模型第一股。自那之后呢，智谱平均每2个月就会推出一款新的大模型，在数据分析、内容创作以及全站开发等领域，模型的功能也是越来越强大。
3: 目前赋能的行业包括了千行百业，包括我们的管理啊，包括我们的政府，甚至包括银行等等。那么给他们每个机构做一个智能体，让智能体和智能体进行交互，这样提升了办事效率。
2: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动能的两大支柱，而在海淀，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加 X 加一产业体系当中的 X。 五大战略新兴产业包括集成电路设计、医药健康、商业航天、工业软件和高端科学仪器。三大未来产业包括具身智能、量子科技和脑机接口，而这些就是未来生活最可能的模样。
4: 五界动力创办于2025年3月份，刚刚一年多的成长时间，我们聚焦在通用具身大脑，整个的具身智能基座模型的大脑是我们从零到一完整训练的，在全球我们现在已经有将近7亿的订单。
5: 我们7月24号发射了甘德星座的零一星，这颗卫星呢是中国首颗商业的空间碎片监测卫星。甘德星座规划了120个卫星，预计2030年前完成部署，为我国太空资产安全和和平利用外空贡献商业航天力量。
2: 硬核科技的进步离不开政策的温暖相助。那在海淀一加 X 加一产业体系当中的最后这个一，就是海淀用政策为创新创业者铺的路，而它也是这座创新金字塔最坚韧的塔基。
6: 轨道晨光是专注于商业航天与天基算力服务的科技企业，他们的核心任务是在地球晨昏轨道部署算力卫星，组成太空数据中心。
7: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海淀区中关村科学城的大力支持。我们的项目呢，作为海淀区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的第一个项目，从立项审批到获得的资金的支持，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
6: 今年8月份，海淀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作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参与大会的水木东方高端医疗器械 CDMO 平台是海淀区重点重视平台之一。
8: 我们将构建国内首个全能力的高端医疗器械的 CDMO 平台，实现从研发到临床转化的一个全能力的建设，补齐产业化环节的短板。
2: 在海淀，这座创新金字塔不仅是结构坚实的宝塔，更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塔尖驱动，塔身支撑，塔基托底，每一层之间都在互相输送养分。上半年，海淀全区 GDP 达到7076.7亿元，同比增长6.7%，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000家，大模型备案数量140款，居全市前列。
9: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海淀区充分发挥经济大区挑大梁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做强科技服务业，强化五方六力协同机制，提升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效率，巩固经济稳定增长态势，高质量完成十五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
2: 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海淀给出的答案是 X。 X 是未知数，是自变量，更是海淀留给创新者的无限空间。在海淀，创新是一道开放题，答案留给了每一个敢想的人。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本届赛事专门为参赛机器人打造了驻场保障中心“机器人之家”。日前，记者探访了已有上千台机器人入驻的机器人版的奥运村。
10: 走进机器人之家，最热闹的区域当属充电区，这里相当于机器人的食堂。各支参赛队伍推着转运小车往返于此，为自家的机器人增加补给。
11: 电池对于机器人就像粮食对于人一样，我现在是在给机器人送饭。我没有电池的话，机器人是动不了的。
10: 银河通用战队参赛机器人体型大，数量多，对电力供给的需求很高。李海鹏一天要来取五次饭。
11: 这里是我每天往返次数最多的地方，挺好用的。充满的话，应该一般是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能充满。对，我觉得应该比家里的好用一点，毕竟它有那个每个开关都独立的，有跳闸保护装置。
10: 存储区相当于机器人奥运村里的运动员宿舍，参赛机器人有序地躺在划定的网格区域内休整待命。仓储空间设置三个公共存储区以及16个战队专属存储区，最多可同时容纳1500台机器人。
12: 地面的这个标志其实就是在京东仓储里面相对比用的比较多的，我们按照区位把不同的产品不同品牌来划分开来，扫机器人身上那个一机一码那个码啊，扫完之后快速的把咱们的机器人找到。
10: 而这个机器人身上的一机一码就相当于人类的身份证，上千台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机器人统一接入到运动会的通信保障运行中心，这里相当于奥运村的运动员注册登记中心。
13: 哎，您好，这是那个通信运行保障中心。我们现在看到3号馆有一台叫8-20的机器人，现在电量比较低，然后温度现在是30，就是咱们机器人就现在先不要动了，检查一下。
10: 上一届赛事中，不少参赛队员只能在赛场过道狭小空间内调试维修机器人。本届赛事，每支战队都拥有独立维修工位，这里也像机器人的医院。维修工具、关节冷却器一应俱全，技术医生随时开展诊断治疗。
14: 现在机器人站不起来，我们现在在利用 AI 进一步的调试，各方面的这个运动调控能力提升一下，争取就是给学校拿一个好名次。
10: 虽然这个机器人版的奥运村叫做机器人之家，但实际上是科研人员之家，
15: 是更好的服务机器人背后的研发者和我们操作人员，特别是我们的工程师，他们很辛苦。所以我们也要给他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让他们在这个更舒适的环境进行工作，进行研发，大家在这个舞台上。

0: 这样的，既感到这个温馨舒适，同时呢，也要公平合理的去竞争。
1: 北京台报道。
2: 这几天，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经开区举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成为了外国游客中国行的新目标。一支来自德国的考察团就将北京作为他们12天中国科技游的收官一站。
3: 你听说过 China Maxi 吗？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体验极致化。现在很多外国游客来到中国，不只是简单的打卡景点，而是沉浸式体验中国科技。
4: It's gonna be insane. So I think here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what we see is we see the future.
5: We've been in the Great Wall, the Forbidden City, Summer Palace, and everything Beijing has to offer in terms of AI and robotics, inspiring, learning, and fun.
6: 所谓 China Maxi 不只是走马观花式打卡，启发新知与乐趣，正是这场世界机器人大会带给海外友人的共鸣。
7: China is at the forefront of innovation.And for us as investors, so we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the forefront of the innovation looks like to then make good investments at home. Alexia, Galbot, Roboterra, Simplexity, all of them were very impressive. I think we have to get home, digest.
6: 科技游正在成为入境游新风口，旅行的购物篮也悄然改变。智能设备、科技产品受到海外游客青睐。在观展之余产生商业合作选购产品的兴趣。世界机器人大会正是观察这股创新浪潮的窗口。
8: So I'm going to actually take you to my business partner at Galbot. There's the S1 robot, which is for heavy duty for the industry. And so it carries up to 50 kilos. And so this is crucial for the industry.
9: 是一家做这个机身智能机器人的，针对于制造业的一些重载吊箱搬运的场景。然后也很高兴能够跟他进行签约和合作。欧洲的一些客户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8: And so this is the type of hardware that I'm buying. I'm flying back home this evening with this. So this device is used to record workers performing tasks. And this is then used to train the robots to do it.
5: We're looking more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China is a leader in a lot of the technologies. And we come from Europe and definitely we need Chinese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this is a collaboration because China can use export to Europe. And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t is not about technology talking to technology, it's people talking to people.
8: 中国科技第三号。
6: 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一场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正通过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个窗口，向世界递出一张张充满活力的中国制造新名片。北京台报道。
2: 具身机器人能歌善舞，会说相声，会变脸，传统审批模式不再适用于机器人艺人这一新兴演艺形式。昨天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全国首个针对具身机器人演出的沙盒审批模式正式在北京经开区落地，首批具身机器人有了演出证。这种先给新业态创新产品在河内开展合规试验，验证成熟后再正式出盒审批的模式，实现了创新试错有边界、风险管控无死角。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特别推出的科技艺术融合展区巨身花园内，美丽如同花仙子一般的仿生机器人精灵璇优雅开唱。昨天，三家企业获得经开区颁发的具身机器人演出沙盒审批准入证明，精灵璇所属的首行科技就是其中之一。
10: 这个审批流程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很缺失的，这个沙盒审批制度可以让我们更加大胆放手去做，就是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沙盒之中，可以去把这些自己的这些创新产品去投入各种演出场景。
1: 以前，实体机器人参与线下演出缺少明确的审批路径，企业在内容审核、演出资质、现场管理上都有很多不确定性。沙盒审批给了创新产品一个清晰可执行的落地通道，也为企业打造了一个安全可控的实验空间。本次入选的三家企业各有特点，分别对应情感交互表演、器乐合奏、编队舞蹈三大演艺品类。
11: 比如像这个正常的自然人，他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要有咱们这相关的监管部门到现场来全程的这个监管这个演出的这个整个过程。那么像这些机器人呢，我们也是利用这种新技术，然后来保障这个演出的

0: 内容表达上的安全和现场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械安全、人机交互安全。
1: 北京台报道。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介绍了即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等相关情况。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本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改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压实银行业监管机构保护银行业消费者的职责。
2: 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1: 北京台报道。
3: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大会将于9月17号至19号在平谷举办，大会主题为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主会场设置农业科技博览会科技展区和农食展区，并遴选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京马中心、农业中关村零号店等15处巡游点位，集中展示智能育种、智慧农业、农文旅融合等实景成果，
4: 累计吸引了全球近100个国家和数千名专家市场主体参会，落地了产学研项目近100个。大会将发布评估共识，持续引入优质的资源项目。
3: 北京台报道。北京新出台楼市优化政策，公积金贷款上限提高了，缴存年限的计算方法也有了新变化，多项政策带动了消费者的购房需求。
5: 34岁的郑女士正在大兴区阜兴路的一处新建小区看房。按照新政，郑女士的家庭基础贷款额度可提升至240万元，
6: 基本就是我们的公积金就覆盖了，相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的一个正常生活水平哈。
5: 按照新政，公积金贷款额度和缴存年限挂钩，缴纳时间越长，贷款额度越高。具体分两种情况，单人缴存公积金每缴满1年，可贷额度增加到20万元。夫妻双方都缴存公积金，每缴满1年，家庭可贷额度增加到40万元。需要注意的是，夫妻家庭的贷款年限不是把两个人的缴存年限加起来，而是只取夫妻双方中缴存时间更长的一方来进行核算。举个例子，丈夫缴存了6年公积金，妻子缴存了3年，计算时不按6+3=9年计算，而是取更长的6年来核算。6年每年40万元等于240万元，也就是说，只要夫妻中有一方缴满6年，且双方都正常缴存，这个家庭就能拿到240万元的基础贷款上限。
7: 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了，意味着还款压力小了很多。我觉得这个政策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
5: 除了贷款额度核算方式调整之外，这次公积金新政还放宽了贷款申请频次，不再受最多办理2次公积金贷款的限制。此外，新政还规定，公积金还可以用于房屋装修，只要是个人名下的本市自住住房，选择正规的装修公司，开具合规的增值税发票，就可以申请办理。北京台报道。今天，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单位联合发布《关于2026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明确从2026年7月起，凡在本市参保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上限为36,348元，下限为7,270元。在市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等社会保险代理机构以个人身份存档且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个人，以及在各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个人，缴费基数可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和上限之间选择。选择上限的，每月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7269.6元，失业保险费363.48元。 选择下限的每月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1454元，

0: 失业保险费72.7元。今晚11点起，首都机场高速正式启动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日23点至次日凌晨5点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三留一施工，日间恢复社会交通。施工过程中，四元桥区部分桥梁将利用3个周末实行匝道全封闭施工，天竺收费站将分4个阶段50天采用分区域连续施工模式组织作业。
1: 具体绕行路径方面，去往城区方向车辆可经天北路驶入京密路或京密高速通行，去往机场方向车辆可选择3条路线绕行，一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二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驶入京平高速转机场第二高速，经岗山路、机场西路抵达首都机场，三是沿京密路驶入机场辅路，经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
0: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通州大运河畔的敞篷观光巴士成为了北京夜游的新方式。昨晚，记者登上了试运行的大运河观光巴士，记录下了别样的运河夜生活。
3: 北京也有落日飞车了。这里是通州月亮河小镇，我身后这个明黄色的大家伙就是刚刚开通运营的大运河观光巴士，双层敞篷40分钟环线，看遍大运河夜景。
4: 游客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3: 落日飞车当然要追日落了，但是有点遗憾，今天晚上云层太厚，太阳躲着没出来。但是你看，落日没等到，蓝调时刻来了，天空慢慢从深蓝过渡到墨蓝，两岸的灯光开始一盏盏的亮起来。
5: 没有看到那个独子星，不过也挺好玩。
3: 这一路上我们能看到什么？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塔，这是漕运进京的航标。快看，前面就是运河西岸，散散步，吹吹风，看看夜景。我身后呢就是玉带河大桥，这是大运河上最有标志性的景观点和交通节点。看桥塔的造型，像不像通州这座城市永远向上发展？提起通州，千河西路桥一定是一个绕不过的景观，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以前开车路过，坐游船经过，但从这个角度上还是第一次。
5: 喜欢
6: 哪里好？
5: 凉快，
6: 凉快。还有呢？可以看到什么？
5: 可以看到特别好
6: 看的风景，高楼大厦是不是？让我们对通州又一次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不对？以前没有看到过，是不是？
3: 我觉得观光巴士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敞篷，这在北京应该是比较少有的。风声、讲解声、偶尔的欢呼声交融在一起，很自由，很松弛，
7: 很熟悉。因为开车就走这条线，二层肯定比一层要舒服得多呀，敞篷嘛。
3: 车辆现在又回到了起点，现在呢，下面已经有很多乘客等着坐下一班次了，看看这热度。
8: 5点至9点呢是我们的发车时间，那么发车班次呢分为日游呢，它呢是5点和6点，它呢是30元一位。那么7点、8点、9点呢属于夜景游，它呢现在是50元一位，单程呢是40分钟左右。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其实是从天津开过来的，由天津市交通集团运营。今年4月，两地交通部门一拍即合，把天津海河敞篷巴士的运营模式搬到了通州大运河。
8: 每班车的座位呢，它呢是44个座位，7点和8点的客流量是非常集中的。大家可以在现场购票，以及小程序天津市旅游巴士线上预约。
3: 水陆游船，陆路观光。如今的大运河正在从一条交通廊道转化成特别的城市观光线。
0: 今天白天，北京体感闷热。截止15点，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了33摄氏度。最近几天分散性雷阵雨频繁，今天上午9点，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当前到夜间，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平谷、密云等区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城区降雨量不大。
9: 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雨强度都不太大，下雨的时间也比较短，基本上集中在1到2个小时之内。在今明两天，北京仍然是维持这种降雨的特征。
0: 周日将迎来处暑节气，但双休日，北京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潮湿。

0: 午后到夜间仍多雷阵雨，北京台报道。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军压场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山前一带有污染物积累，局地短时达轻度污染。北京空气湿度较大，风力小，清晨前后污染物浓度有小幅上升，空气质量指数70，良，首要污染物为 PM2.5。今天夜间可能有降水，空气质量指数35至95，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温度较高，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三伏天进入到尾声，但是暑热天气依旧任性。截止到下午4点，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3度上下。由于空气湿度大，户外的闷热感非常明显。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上线，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请注意防雨以及交通安全。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到24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21到24度之间。体感上有一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措施来保证睡眠质量。即将到来的双休日，京城天空云量偏多，午后体感较为闷热，出行仍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注意及时补水。在此期间，雷雨会不时出没，雨量分布不均，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则较为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3度，最低气温在24到25度之间。本周末降雨频繁，提醒大家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躲避，驾车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雷阵雨25到32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25到32度，朝阳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24到33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25到32度，石景山分散性雷阵雨25到32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24到30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21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太白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36度。
5: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5: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5: 每周六远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提到工厂，你会想到什么？是高耸入云的烟囱，是机器的轰鸣，

还是工人的忙碌？现在工厂正在悄悄改变，进厂不只是工作，还可以是旅游。秘密车间发现车漆十年不锈的奥秘，车间流水线见证工厂独有的浪漫，体验真实越野，挑战汽车极限。全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北京厂拍玩，本周五20:20带你共同见证一块钢铁到汽车的工业奇观。北京厂拍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4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0: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1: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1: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15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4: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

0: 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 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 1.13 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 397.6 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前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5: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6: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5: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6: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5: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6: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5: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7: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5: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7: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 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

0: 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1: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2: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3: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4: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3: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3: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

0: 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连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一一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0: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身上有什么吃的吗？先给他吃一口，顶一下。来，
1: 没有，没有。没有带啊。最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上海拉车干苦力呢。
2: 我这带，你真能回来。我会被饿死在这儿吧？
0: 别胡说。
3: 快帮他倒口水，倒口水，别噎着。
0: 哎，来，水。哎呦，
1: 没事了，奶奶。
0: 你呛着，慢点，慢点。他家里孩子都出去挖野菜了，每天能喝上一顿野菜粥，就算不错了。
4: 是啊，是啊，现在有钱都买不到粮了，
1: 现在有钱都买不到粮，
2: 怎么办呀，司先生？
1: 好了，大家放心，有我在，一定会帮大家想办法啊。
5: 志远，赶紧让火房熬锅粥送到工地，不能再发生这种情况了，知道吧？
6: 是老师。
5: 放心放心，来，先扶他一下，让他休息一下。快快快！
7: 活棒子啊，咱们活棒子，
5: 人闪开，通风通风。来来来来来，
6: 活棒子。
5: 哎，小心点，小心点。来，放火。辛苦。等会儿啊。老师，这问题是咱们垦木公司也没剩多少粮了。
8: 船没了，
5: 叶洪叔，什么船没了？
8: 咱们订的那艘运粮大船，昨天在五条沙满帆行驶，遇到大风撞到歇峪港口门上，咣，船毁人亡。
5: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哎，
8: 我在你们码头打听了一圈啊，大船已经都订出去了，要等也得半个月以后，小船也得等一周，就那么咣。
9: 小船每次只能运几袋粮食，运力根本就不行啊。
8: 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四先生那边打电报说了，吕四那边已经断粮了，全等咱们这批粮食的，就这么。我这次出来四处奔波，带的银子也只买了计划中的一半粮食，要是再运不回去，工人们可怎么办呀？
5: 对呀。
1: 通海春荒，垦木民夫已断粮数日。 赈灾之粮有无船可运，无论如何不可误垦木大事。兼遍求贤达故旧，哪怕星夜兼程，人挑马驮，也要将赈灾之粮运到吕寺，以解民夫之困。

0: 公司啊，已经派人去外地采买粮食了。再说了，咱们状元工天天亲自在地上干活，你们都看不见啊！
1: 你说派人买粮，粮食在哪儿？对，安静，安静，听我说两句啊。公司采买粮食，就是暂时还没运回来呢。四先生一直在给大家想办法，大家再等一等，好不好啊？不行，乡亲们。
2: 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哎，司先生！哎，司先生！乡亲们，
3: 第一批粮食已经运到公司了，按人头分配，第二批也在路上。大家放心，公司一定会帮助大家顺利度过春活。
4: 庄员工，你说真的假的呀？对。
0: 大伙儿听我说啊，在下李沈之，家宅就在镇上。这些粮食是在下向吕四乡绅筹来的，可暂解燃眉之急。都听到没有？粮食已经运到了，领粮的跟我去登记，走。快走！领粮食喽！登记啊，得登记。
1: 韩叔兄啊。
5: 多谢您，雪中送炭呐！要没有您这批粮食及时赶到，肯定发生骚乱，后果不堪设想啊！
6: 季侄，你可言重了，我和你一样，都为造福乡里，替这些穷苦百姓尽点心力罢了。只是个人财力有限，买不来更多的粮食，惭愧啊！哎，
1: 这已经千恩万谢了，谭硕兄。要说到惭愧。
5: 惭愠的应该是我呀，没有想到会有春荒这件事情，还是准备不足嘛，才陷入这么一个境地。
6: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即便是有银子，那些粮商们他们也是囤着粮，不肯卖给咱们啊。
5: 樊少兄，据您所知，外府灾情如何呀？
6: 据我了解，外府尚好。
5: 也就是说，外府还是有粮食的。眼下是粮商们不敢卖给咱们，咱们手中又没有多余的银子去买。
6: 是，
5: 但是想度过这个春荒，还是得通过买啊。
6: 唉，
5: 最快最好的办法也只能是这样。这确实是要想个办法吧。
7: 季侄啊，今年闹春荒，饥民遍野，本该州属衙门开仓放粮，无奈府库空虚，这事儿可把我愁坏了。
5: 应德兄，今日叫我来，可是为了捐款赈灾一事。哎呀，
7: 正是。
5: 大生愿意捐款赈灾。
7: 哦，季侄，我没想到你这么爽快，本官先替通州百姓谢过庄员工。
5: 应该的，应该的。
7: 不知。 大生能捐多少？
5: 为做表率，大生愿捐他人两倍之数。
7: 很好，很好。只是，季侄啊，今年的春荒比往年重，前面的那些乡绅富户没有一个如你这般痛快，他们捐的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赈济灾民，所以，这大头。
5: 恐怕还得季侄你来出，应德兄，不是季侄吝啬推诿，大生所得利润啊，除了分给股东之外，都让我投到通海垦牧当中去了，账上确实没有余钱。
7: 那你刚才说的两倍之数从哪里来啊？
5: 我指的是我愿意帮大人赈灾，极力游说那些股东，再多的话，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呐。
7: 哎，我倒是无所谓，大不了上头问责，丢了官儿。只是可怜了我们通州百姓了，饿死街头，尸殍遍野。哎。
0: 吉直啊，我知道你一直心系通州百姓，再想想办法。
1: 宁德兄，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怕宁德兄不敢施行。
0: 快说说看。宁德兄，有署衙张贴榜文，命令全城粮商涨价。
1: 你在戏弄本官，吉直绝无此意。宁德兄，请想，我们当务之急是平调，署衙缺粮少钱，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大批粮食啊？只有把外地粮食吸引进入通州，待粮食涌入之后，我们再低价卖出，粮价必然大跌，唯有此法，方能顺利完成平调。
0: 哎呀！ 太危险了，吉直不行不行，这榜文要是贴出去，我不得让老百姓给骂死，搞不好还得让人给我参一本。不行不行，使不得使不得。
1: 应德兄，那只好靠木来的款项，买多少是多少，度一日算一日。
0: 哎，让我再想想，再想想。大人，
2: 大人，
0: 哎呀，什么事儿？
3: 你要有病就去看郎中，没病就说。
4: 大人，松江府和上海租界都发来了公函，责问咱们通州为什么涌出了那么多的流民，搞得他们那边不胜负荷。啊！
5: 这写的是啥？
4: 我也不认识。
5: 省事儿啊，啥呀？
4: 又吃不起，这粮食怎么还涨价了？
3: 粮食涨价，粮食涨价啊！又涨价！
6: 哎哎，
7: 失业来了，
8: 听说失业怎么说？
9: 吵什么嘛！
3: 黄师爷，你们这是搞什么嘛？现在全国到处在闹饥荒，老百姓都吃不上饭了，你们官府反倒抬高米价。 这还要老百姓活吗？就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没法活了，这。哎，兄弟们，听我说，我还知道一条活路。大生沙场的张四老爷在吕寺开了一个垦木公司，现在正在招驻地的民工呢，说是来者不拒啊。
1: 来者不拒，
0: 这工钱虽然说几乎没有吧，但他一天管两顿饭呢啊。
2: 有这事儿啊？
0: 是啊，
3: 那我现在就去吕寺啊，要是真的呀。
4: 起码不会饿死啊！
5: 走，我带大家一起去。走，
6: 别喊，别喊，别喊，越喊越饿。
4: 司先生，司先生，
6: 四叔，
4: 来客人，
6: 谁呀？
4: 上海来的，郭华茂。

0: 哎呦，
1: 郭董啊，来到通州也不打声招呼。哎呀，郭某人不请自来，还望赵员工恕罪。
2: 哪儿的话，欢迎啊！来，请坐，请坐。
1: 哎呀，郭某啊，刚才去工厂还有仓库看了看，哎呀，大商场简直是井井有条，管理有序啊，难怪能够连年盈利。
2: 不瞒郭兄说呀，银子确实赚了。
1: 说来可悲啊，现在市面上棉纱呀是一片看好，原因是什么呢？北方动乱，世上缺少洋纱，你说这个银子挣的，哎，不痛快。庄员工忧国忧民，小弟着实是佩服啊。但是能挣着银子，不就是好事吗？我们胡董呢商量了一下，趁着现在市场大好。 迅速扩大生产，增加沙定，把二厂和三厂开起来。土地呢，你们这儿有；资金，我从上海来解决，怎么样？
2: 郭董啊，扩大生产呢是早晚的事，但是眼下我正在努力的兴办垦木。
1: 哎，您来的正好，这件事情啊，我还希望胡董多多支持。哎呀，
2: 垦木一事啊。
1: 耗时耗钱耗力，吃力不讨好。胡董听闻之后，全都坚决反对，所以这次来，我也是知会一下吉之兄，不要一意孤行。我是铁了心，要从源头解决生产原料的问题，自产自销，土产土销，只有摆脱了原材料市场的控制。
2: 我们才能走得更远，这步棋我走定了。咱们是商人，要再商言商的呀。
1: 郭兄，商人逐利不佳，利也分眼前之利、长远之利呀。郭兄就不希望我们大商走得更远更稳吗？<笑>但是垦木之利远而薄。
2: 沙场之利，进而后，这个道理季执兄是明白的呀。总归就一句话，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
1: 我只能动员胡董集体退股了。
2: 郭兄话不是这么说呀，那您这样做，那就是釜底抽薪，乘人之危了嘛。
1: 没办法，我是商人，我得为投出去的银子负责任。

0: 我问你，你明知道四阁一门心思要办垦墓，你为什么非要擅自做主跑到狼山兵营去找高宝山啊？你这不是拖自己家人后腿吗？
1: 怎么，他为这事跟你过不去了？我找他去。
2: 哎，不是，你找他干什么呀？明明是您错在先，怎么还横上了？
1: 我都是为他好啊！哎。 我这又搭功夫又费钱，我图个啥呀？垦墓那是朝廷该干的事儿，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垦什么墓啊？再说了，我就算不去找高宝山，这件事他也办不成。
2: 哼，那您可算错了，高宝山已经答应四哥用兵田入股了。
1: 你说什么？真的？哎。
2: 这高宝山怎么想的？这主意改的太快了吧？
0: 不是高宝山的主意改的快，是四哥有能耐、有本事，他说服高宝山了。
2: 哼，四哥，四哥啊，一嘴一个四哥，行啊，正像人家说的，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你呀不是沈家的人了。
0: 瞎说什么呢？谁不是沈家的人了？
1: 哼！
0: 我这儿呢，现在有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您要不要？哼，我又没错，
1: 将什么功补什么过呀？哎，
0: 行行行，我知道了，您没错，都是我们不好，都是爹的功劳。哼哼哼哼。

0: 爹。
1: 啊。
0: 是我跟四哥有事想求爹帮忙。帮帮我们呗，帮不帮嘛？
2: 你看看，就知道你们有用得着我的时候。
3: 说吧，啥事儿？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张俭求见赵大人。
3: 那这件事儿，我觉得咱们得上呈督县大人，好吧？不然怪罪下来，咱们谁都担待不起，啊？
2: 请。
3: 行了，那就这样，啊。
4: 走走走。
2: 庄员工，请。
5: 庄员工。
2: 大人。
6: 庄员工。
2: 庄员工来访。
3: 哎呀。
2: 运德兄。
3: 庄员工，哎。来之前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呢？
2: 宁德兄，咱们都是这么熟的老朋友了，还拘泥于那些客套。
3: 来，快请坐。来，请。
2: 谢坐，谢坐。宁德兄啊，今日几日前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来求赵大人。
3: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有什么事，既知尽管吩咐。我定当尽心效力。
2: 哎，不敢不敢。应德兄，我听说今年6月13的海祭仪式，说是要搞的

0: 尤为盛大。
1: 对，去年不是闹大潮吗？如东的渔船被打翻了好几条，结果老百姓说这都是因为刘都县在龙王爷

0: 哟，今年在如东举行海祭仪式，已经奏请了都县大人，而且都县大人已经应允了，这恐怕不太好改吧？
1: 可是，吕寺的草户盐户也想目睹都县大人的风采啊！哦，一直啊，你想把祭海仪式挪到吕寺那荒滩上？
0: 恐怕是另有所图吧。哎，赵大人聪明过人，一眼让您给看透了，佩服佩服。说心里话，应德兄，我是想借都县大人助我一臂之力，让吕寺荒滩上那些不肯改垦的盐丁、造户都能感受到朝廷对垦牧的重视。祭海仪式。
1: 赵大人主持，嗯，期间费用我大生一力承担。哎呀，可是全部费用，
0: 都由我大生承担。
1: 哎呀，好，赵员公，只要是都县大人同意，我乐意做个顺水人情。
2: 多谢应德兄，
3: 客气客气。<笑>我见过赵应德了，他答应了，只要刘坤一大人来吕寺荒滩参加祭海仪式，他那边不在掣肘。
2: 这老狐狸那么容易就答应了？
0: 大哥，他怎么会那么容易答应呢？是我答应他，所有祭海仪式的费用由我们公司出，他才答应的。 不用他出银子，他又做了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呢？
3: 喂，四哥，那这刘坤一刘大人能来吕寺参加祭海仪式吗？说心里话，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先把生米做成熟饭。侯生啊，
2: 哎，
3: 你去报官，通知他们把消息先散出去。
0: 好，
2: 哎，等等，
0: 那你登了报了，万一他不来呢？
3: 大哥，先把声势造出去。
0: 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哎，这消息散了出去，刘都县怕是非来不可了吧？他要是真能来，竟能制胜那些反对垦牧的人，对咱们也是莫大的鼓舞。我这就上报馆去。
4: 哎，胡生，紧缩开支，花小钱办大事，最好不花钱。
2: 知道，我知道。
0: 这事我给你叮嘱一下。
2: 好，好，好，
5: 不花钱是不可能的。
2: 孔儿抠到家了。
5: 田嫂，您这刀工可真好，切的这么薄，练练就好了。哦，四先生，哎，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呀？找什么呀？你饿了？让田嫂给你煮碗长鱼面吧。
3: 饿倒不饿，我找罐子辣椒。
5: 找辣椒干嘛？你又不吃辣。
3: 我是不吃辣呀，我去江宁，我得带着。
5: 给谁带呀？
3: 送给刘坤一大人呢、啊，他可是个湖南人，爱吃辣呀。
5: 送礼呀？嗯。你送个辣椒也太轻了。
3: 哎，送礼可不在轻重，关键是送到心坎上。哪能找着辣椒，越辣越好。
6: 东大桥峨眉酒家去找吴掌柜，他那辣椒啊辣得很。
3: 好，越辣越好，多多益善，成败在此一举啊。
5: 赶紧去吧，去，好好好好。
7: 放那放那，一会儿我来。哎，郭先生。
8: 哎，郭先生，
7: 哎，郭先生，留步，留步！我先来的，我先来的啊！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今天我先来的。
8: 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位？几
0: 生沙场的股份。

0: 鄙人姓沈，沈玉和，经营的是瓷器生意。这个，沈福祥在通州、常州、扬州和苏州都有分号。
1: 哟，生意做得不小啊！哎，
0: 哪里哪里，小生意，小生意。郭老板，我今天找您，是想跟您谈谈。
2: 收购大生纱厂股份的事，听说您要出售大生的股份，我可以全部买进，而且连本带利一次性付清。哦，
0: 不知沈老板是从哪儿听说的，我要出售大生的股份呢？哎呦，
2: 整个通州都嚷嚷遍了，说郭老板不想跟张状元合作，要出售大生的股份。
0: 我们这听到消息，这马上就来找您了。那二位也是来买股份呢？
1: 是的，是的。哎，
0: 郭老板，咱可有个先来后到啊！今天我先到的，您这股份一定要卖给我。
1: 好说好说。这现在大生啊，已经开始走上正轨，而且开始盈利了。
0: 啊，
1: 就算现在要卖出股份的话，那也不能是原价了，是吧？
0: 那当然不能是原价，我可以给您翻一倍，啊，我问了，您在大生一共是投了3万两银子，这翻一倍就是6万，再加上一年的红利，75000两，这绝对够了，怎么样，成交不？
1: 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0: 一下子收进这么多的股份，而且还以这么高的价格呢？不高不高，这个价格一点都不高。您不知道啊，大生现在正准备开办2厂、3厂、4厂，你想想，等这些后续的厂子开起来，啊，再过个3年5载，大生的股份那还不知道要翻多少倍呢。所以啊，这个价格一点都不高。怎么样？要是您同意。 咱们马上就立约办手续。
1: 沈老板，啊，奉劝你一句，好好做瓷器生意，大生的这条船，我是不会下的。
0: 哦，
1: 告辞。

0: 真香，真香！我自入苏省，好久没闻过这么香的辣椒沫子了。
1: 直到现帅是辣，所以特地带两罐给您尝尝。
0: 谢谢谢谢，坐坐坐。
1: 谢谢帅。哎呀，
0: 好意我心领了啊。
1: 但是这两罐辣椒沫子，我总觉得这个心里犯嘀咕啊，不便宜吧？啊，现帅，说句心里话。 自从继职搞实业以来，真是没少给现帅添麻烦。哎呦，
0: 你还知道啊？说吧，这回有什么事儿？现帅啊，
1: 一贯例，每年您是要参加祭海仪式的。继职有个不情之请，能不能请现帅把今年的祭海仪式放在吕寺荒滩上进行？
0: 为什么呢？
1: 当地的盐户、荡户、盐丁，对这个垦牧啊，疑虑重重。我想现帅您要是能够亲自光临的话呢，他，两罐辣椒沫子是想让本部堂去给你列阵。现帅，如果您能大驾光临的话。
0: 一是彰显朝廷对垦牧一事的决心，二呢，对那些想从中牟利、阻挠垦牧的人，他也是一个镇守。
1: 就两罐，让本部堂去给你拉大旗、扯虎皮。其实啊，你这商人做的太小气。现帅说的是，两罐辣椒确实太少了。

0: 我再送您两罐。
1: 不够，四罐。
0: 一言为定，多谢县帅。
1: 坐坐坐坐坐。
0: 你现在这个银鱼炒蛋是越做越好啊。
2: 哼，我看是你从江宁回来后心情大好，吃什么都香。
0: 还真是，多亏了你那两罐子辣椒当敲门砖，刘坤一大人答应来吕四济海了。
2: 哟，这么大官答应来济海啊？那垦木公司不得好好准备准备？
0: 当然得好好准备啊，我准备让亮祖不要负责这件事情。
2: 好啊好啊，亮祖好。亮祖那孩子秉性纯良，做事可靠。
0: 亮祖人祖都不错，历练历练，将来能看大用。
2: 嗯，啊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呢，这亮祖跟蓝君啊最近走得很近，我看呢是真的情投意合。虽说这张婶两家是世交，但是吧，你说人家蓝君一姑娘家天天跟着他在荒滩上四处跑，总归不太方便。你看要不要跟三哥商量一下，让他去沈家提个亲，把孩子们的婚事定下来，这样沈大哥也好安心嘛。
0: 好啊，我没意见，你跟夫人商量着定就行了。
2: 行。

0: 其实啊，说心里话，我对你办垦荒一事是否能成，心里是一直悬着的。但没想到这短短的时间，你不但成立了通海垦务公司，还把这里搞得颇具雏形，确乎是干才呀！哎，以后有什么事儿啊，尽管跟我说。 即便本部堂办不了，我也能替你上达天庭。
1: 先帅之言，继之感激不尽。
0: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更不要让朝廷上那些小人看了笑话。
1: 继之铭记在心。

0: 赵知州，下官在。这回旧春荒通州署的差事办得不错，及时平跳，又以工代赈，官民同心，共度了难关。
1: 督帅谬赞了，这次多亏了状元公建言献策，出钱出力，下官才带着百姓渡过了难关。
0: 嗯，坐吧。高总兵。
2: 末将在，听说你的狼山兵营也入股了通海垦木公司啊。回督帅，兵营有些荒田就在吕寺，承蒙张修撰不嫌弃，让我们付了股。
0: 你好好练兵，垦荒的事儿就交给季直等人，两枪便宜。
2: 是，若日后吕寺有什么需要维护之处，末将定当出力。
0: 有你在这镇守，出不了什么乱子。 诸位，垦荒之事是由本部堂上奏朝廷，皇上朱批，着即认真办理，务收成效。我今有通海净身彰显，不畏艰难，一力领办，本部堂深感欣慰。垦荒之事，先难后易，办得好。 可有永久之效，上立朝廷，下会百姓。本部唐望诸位同心协力，时刻以民生为念，不负皇上圣恩。
3: 谨遵督帅命令。

0: 见官一海神，神位前。进香。
1: 震慑阻挠萧萧，以庄严仪式明肯木之决心，见再三敦请刘都县亲临吕寺祭海，行祭神开功令，为通海肯木扫清障碍。不料谣言四起，传闻工作太苦，工资不足时，出募民工2000，顿散其班，兼调粮济荒，以供待赈。十余日后，民工数量已复，再定平票招工之策，日益竟达7000余人。兼长居工地规划巡查，民工皆奋发努力。小车游泽路，独木已当桥，遂在人因，通海垦木公司唐宇落成，简既仰慕田畴之志，遂命名，正听曰木畴塔。

0: 調査によれば、諸県は耕地庫を起点として
1: 中央に貫通する農地の水利棒を整備していました。
0: 断言できるのは、長県の根木及び水利事業に関する構想は
1: 非常に科学的で、しかも完成度が高い。
0: こちらは私がまとめた資料です。ご覧ください。水利に関する全ての構想は長県の手によるものでした。
2: 哎呀，咱们通海垦木公司啊，这也算是正式开张了。木筹堂，好。
3: 木筹堂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在咱们的努力下，这外边的茫茫荒滩都变成万亩良田，让民有恒产，这还不好吗？
4: 好
5: 啊！陈总，这是把孟夫子的话都说出来了啊，那还能不好吗？
6: 好。东海荒滩啊，是世上第一等难垦之地，但是一旦开垦成功，那就是新兴世界雏形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丰衣足食，生民之本嘛。
5: 嗯，四哥说的对呀，祝咱们这个垦木公司呢大吉大利，日进斗金。
7: 好。
6: 大师，海门张俭求见大师。
8: 你就是那个状元张俭？
5: 老和尚好生无礼，那状元公的名字也是你直呼的？
6: 志礼，退下。大师，佛说无人无我，您叫我什么都可以。
8: 小小禅房容不下了许多人，状元公请，其他的在外面等吧。
5: 是，这地方挺大的。
6: 志礼退下。
5: 志礼，走走，往外呢，往外。老和尚，
8: 阿弥陀佛。状元公请坐。没有茶，凑合着喝吧。
6: 多谢大师。请问大师法号是？

0: 贫僧法号虚云，叫我老和尚就可以。庙里就剩您一个人了。天火之后，方丈带着众僧四处化缘，想要重修庙宇，哪想到兵祸连连，民生多艰，换来的钱连个大雄宝殿都修不起来。
1: 众僧们投奔他处，只留下我这个最懒的，守在此。大师啊，我呀想修建一所师范学校，在城内呢寻来寻去，发现此处最佳。您看这样可以吗？我寻一地方，您继续修行，也比较舒服。我呢在这儿办学校，两相便宜。
0: 大师意味如何？要说舒适，我这就很舒适；要说便宜，你便宜，我不便宜。门外那小子把我的话都告诉你了吧？
1: 说了。大师说：“人生识字忧患时，见学校做什么？”我看状元公是学问太多，病入膏肓了。
0: 妄想兴教化，做圣人。
1: 大师，您误会我了。我办实业兴教育，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自己？那你敢说你做的这些事儿就不在乎功与名吗？不在乎。在下不敢隐瞒，我能做成实业，确实也是仰仗了状元这个名头。但是办实业最终的目的。
0: 还是为了百姓吃饱穿暖，开启民智，富国强民。还说不做圣人，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圣人。仲元公，你可要小心，圣人难为呀。当人们捧你的时候，你就是白璧无瑕；等到他们踩你的时候，你变黑的，连焦炭都不如。 有些人是越教化越狡猾，您想兴办实业是为了给他们饭吃，办学校是为了开智。等哪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会想出一套道理来说你的不是，你愿意吗？
1: 愿意。大师，张謇做事从不为生前身后命。大师啊。 就连下十八层地狱的极恶之人，我佛都垂下一根蛛丝，赐予一线生机。我知道大师是世外高人，得道高僧，还望大师慈悲为怀，给世人留一条自救之路。阿弥陀佛，我有明珠一颗。
0: 久被陈牢关锁，今朝沉浸光圣，照破山河万朵。我答应你，在此兴办学校。
1: 多谢大师。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旅客朋友们，欢迎来到首都国际机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Beijing. 北京首都机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顺义，一个把世界风情揉进生活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漫步潮流街巷，也可以享受国际交响，还可以邂逅时尚浪漫，或者走进工厂感受顺义的工业底色。这里有科技与美学交融的爱慕时尚工厂，传承百年古韵匠心的牛栏山酒文化院，还有最硬核最震撼的汽车工厂，北京越野智能工厂。
1: 薇薇姐，江潮哥啊，来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首档工业旅游体验真人秀节目北京敞开玩。
0: 欢迎来到顺义，祝你开启一场精彩的工业旅游。

0: 这是我的儿子和女儿，然后作为妈妈呢，也是特别希望每次我们来这个工业打卡的时候，让他们多学一点这些知识。
1: 爷爷是退休老工人啊，以前是半导体器件厂的工人，就像现在生产芯片的一样。我退休后经常给李李做各种各样好玩的玩具。参观学习来的，看看还能给李李做出什么好玩的东西。
2: 今天我们来这个地方啊，北京越野智能工厂，
3: 我们请北汽负责人给我们介绍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吧。
4: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越野智能工厂。
5: Hello,
4: 我是北汽集团越野车有限公司的党委副书记蒋阳。今天我们所在的北京越野智能工厂呢，从1961年第一台自主研发的越野车成功出厂，到今天畅销全国的 BJ40，工厂占地54万平方米。因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块钢板到一辆车的整体的制造工艺的过程。当前呢，开展工业旅游是我们北京越野智能工厂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怎么能让游客更喜欢我们呢？我们也发现来我们这的大多数游客都是带着孩子的亲子家庭，所以呢，我们想先邀请闯玩团来我们北京越野智能工厂先体验先玩，然后再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玩的工业旅游的环节，让广大的游客呢，在了解我们汽车生产知识的同时呢，也能玩得开心。
0: 来任务了，我们要有事做了。
4: 你们都看过《飞驰人生》吧？在我们工厂呢，其实也有一块我们自己的巴音布鲁克场地。让我们出发吧！
6: 出发！

0: 太帅了！大家好，我是徐涛，是我们北京越野智能工厂的售后服务工程师。欢迎欢迎欢迎！
1: 师傅您好，太帅了吧！
2: 现请我们月车人的欢迎机长李来来来，
3: 机长李鞠一个，
2: 欢迎欢迎欢迎！哎，
4: 直接上车了，小朋友。嗯，别着急。哎，这两位驾驶员怎么直接走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边来。
2: 爸爸，
4: 嗯，
2: 你不要这么认真。
4: 你不要这么认真，你不要这么认真，你不要这么认真。那我们怎么看这车呢？你说说，
2: 滚！我来，
4: 小心手啊！
0: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京越野的表演场。 这边场地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实地考察，根据不同地貌建立的模拟场地。那么其中融合了一些涉水路、啊、大坡路，还有极有挑战的这个台阶路啊。
5: 有多少米啊？那坡，那高度？
0: 不到20米，
5: 不到20米，也就是几层楼嘛，还。不经过训练可以上吗？
0: 可以啊，最可以。最主要的训练是心理训练。<笑>对。那么今天呢，也要求大家尽量速度放慢，安全带，安全带，道路千万条。
5: 安全第一条，但是安全带是第0条。小朋友刚才说的很对啊，安全带。你想跟谁坐呀？跟妈妈一起坐，还是跟爸爸一起坐？跟爸爸一起坐。这个时候要选爸爸了，你看见了？哎，高伟也是。接下来我们分下组，那个我们觉得有宝宝的，我们做个叫轻松体验。
6: 好。
5: 啊，那一会儿不带宝宝的时候，我们再做个刺激体验。
6: 刚才记住我说的第一条啊，对，安全带没问题，没问题，非常好，非常好，安全带。
5: 那咱们出发，
6: 出发吧。安全带已就位，
7: 出发。
5: 好。
8: 江爱，爱爸爸平时勇敢吗？
9: 他小不小黄人他都，
5: 小黄人他都害怕，
6: 小黄人他都吐。
5: 我试试吗？哎呀，不要语重心长，并不能完了，就是很吓人。好玩。我一定要给你们做个好榜样，危险的东西千万不要碰，好吗？
10: 老头子做了。
5: 老太爷没老头。<笑>那一会儿你爸爸可能有点吓人，这个比小黄人可吓人。碎石路，
6: 怎么样？感觉？
5: 很舒坦。
6: 上坡了，上坡了。
11: 爬楼梯了，哇！真的假的？这就不刺激吗？哦，哇，走楼梯了。我们长廊台阶呢，是模拟城市的这种台阶，以及这个悬崖峭壁进行了一个低速的蠕动攀爬。 主要考验的是我们轮胎的抓地力以及车辆的最小的离地间隙。我们这个车的最小离地间是215毫米，比普通的这些轿车呀，还有这个小型的 SUV 啊，要高了很多。让我们一起来试试。OK。
6: 这是上楼梯，朋友们。这么强。
11: 最后一个就是涉水路段，主要考验车身避风的性能。在抗洪救灾过程当中呢，经常能够使用这种

0: 我现在觉得这真的是个战车，
1: 无所不能，
0: 真的酷。
2: 哇，跟游乐园玩的那个冲的那个船好像啊。
3: 回来了。
2: 就完了。
0: 设计组登场，
4: 小 kiss，
5: 拜拜，
6: 拜你。
0: 咱们两个酷够，应该走出那个气势。
7: 带上安全带。
0: 你日常玩那种刺激的吗？
7: 我其实是喜欢刺激的，但是我的心脏有点受不了。
0: 你玩过霸天虎吗？
7: 没玩过，
0: 我都玩好几遍的那种。啊，
7: 这种级别吗？啊，
0: 师傅交给你了。
8: 好，
0: 发车。
2: 妈妈出发喽。
0: 跋山涉水，让我看看越野车的实力吧。哎呦呦呦！
8: 妈妈平时勇敢的，
6: 特勇敢。
8: 妈妈特勇敢。
9: 我们即将迎来第一个体验点，
10: 整个陡坡。这是一个坡度为100%，就是45度的整个陡坡。那么左侧的减震器呢，处于一个极度压缩的状态。而右侧的减震器处于一个极度拉伸的状态。
0: 完全看不见前路。哎呦我天！
6: 我操！我操！这才是真正的刺激了。
0: 好玩，好玩，是挺好玩，好玩。
6: 下雨了。
8: 下雨喽。
0: 下着大雨，太有感觉了，
6: 在游乐园都没有这种刺激，
0: 对，
6: 真的没有。
0: 这个它包裹感还是强的哈。
8: 哇，这才刺激呢。
11: 对，越野车就叫这个条件。
12: 其实这个天气正配合这个模式。
10: 第二个体验路段，原木，车辆在通过原木的时候呢，那么车身会左右的频繁的受力，主要考验的呢是我们龙式车身的刚度。当初呢，我在大兴安岭林场的时候呢，也走过这种原木的路段，那么其还原程度呢，相当的高。哦，哎呦！
0: 天哪，这车太强了吧，这车！
9: 接下来再走第二个单边桥。将下一个双边桥，接下来就是连续的三个驼峰，
0: 要这么刺激吗？
8: 走。
10: 当车辆连续在驼峰路行驶时呢，减震器会高频的持续的进行伸缩，普通汽车的减震器的阻尼呢调教的比较低，所以这个过驼峰路是明显感觉到硬。我们越野车呢，经过适度的调教之后，会让整个的驾乘人员有个非常好的体验。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去重庆山地这种连续驼峰的这种感受啊。我们这个路段呢，和那个也很相似。
11: 看到伤大的了。
0: 天哪，天哪，天哪！
10: 接下来我们来到最有挑战的一个主坡。哇！这是一个坡度为大概31度的坡度，主要考验着我们的轮胎抓地能力以及车辆的四驱能力。假如我们这个驱动电机的转距不够的话，那么车辆会停在坡道当中，爬不上去。
0: 霸天虎，我要冲下去吧！
12: 这个坡
0: 还好，
12: 这个坡
0: 那个负角度的，
12: 这样的，哇，这太有越野的感觉了，太越野了！
0: 天哪，太有感！我们现在像在原始丛林里面。
10: 接下来我们来体验整个表演场地里 最刺激的体验路段——跷跷板飞车。
9: 即将是更刺激的来了！跳过来的。
10: 那么，当车辆落地的这一刹那、一瞬间呢，将会几乎承受几倍于整车的重量，它对应的轮胎、轮毂、减震器、一体式的车架及龙式车身将承受巨大的冲击力。
0: 刚一放松，我刚要一放松。
12: 他们回来了。
0: 哇，太刺激了，朋友们！
6: 妈妈家里面还怕吗？
0: 他可爽了，害怕的是我。你妈妈贼厉害。
12: 我跟你说，刚才我们在上面就说，今天的天气太适合你们越野了，特别应景。
0: 对，
6: 在游乐园都没有感受到这么快乐，这个刺激是不一样。然后又是很原始的坡呀，还有楼梯，是我第一次，
2: 特别刺激。
6: 对，
4: 我刚才看你下的坡度，我都哦，
7: 麦麦觉得眼睛都亮了，
6: 然后呀，这个票价多少？
5: 游客进场参观，可以在北京越野 APP 免费预约。刚才大家体验的越野项目是单独收费68元。
12: 徐老师，你怎么能这么娴熟地驾驶这种路况呢？
5: 我在北极是专业做特种车服务的。哇，
0: 真的？
12: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经常会遇见？
5: 比如今天仅仅是下雨啊，我们还会遇上有泥雪峰、藤子石这种交换的啊，尤其在高原有高海拔的区域的时候，全是风啊，兜得满脸沙子啊，随后马上就开始下雨。比如去了西藏的高原呀、啊，东北的漠河、云南呀、啊，然后海南这种高温高湿的地儿都去过。那是2020年的时候，去了趟西藏的一个客户那儿，就在距离20公里以外，还有驻守的我们最可爱的人。想握他的手时，发现手非常非常凉。啊、但是回来的路上，大家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
0: 什么。
5: 这个怎么办呢？然后后来大家说，给我买点东西去，因为来的时候正好路过了一个超市。大家呢开上车，迅速到那个超市，进门，牛奶全要了，面包全要了，鸡蛋全要了，装满了整个的后备箱，我们就折返回了那个边防的哨所。其实那段距离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我觉得跟开了半天的时间啊。
0: 这世界上本来没有路，
12: 对，
0: 然后越野车开到了，我们就有了路，有了人，有了保障。
4: 为什么这个车这么厉害？
5: 你们去工厂找找答案吧。
13: 北京越野智能工厂。
8: 哦，哟，骑车来。哇！
0: 哇哦！
14: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到我们北京越野智能工厂，我是一位00后的汽车工程师，我叫张新伟。这个是我们北京市工业旅游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卡点，叫爆炸车模型，炸成无数个零件。大家有没有想过它拼起来是什么样子呀？
4: 那样的。
14: 没错。
15: 看这个车眼熟吗？有没有看过战狼？
4: 我见过。
15: 那个电影里就是这辆车，非常的帅。

0: 没错，这辆车就是我们北京越野的 BJ40，是我们极具代表性的一款车型。我们把它拆解成了272个零件，大倒车门、轮胎，小倒内部零件，让大家透明地看到这款车的用料扎实，直观看到我们北京越野的汽车工艺。
1: 这个怎么样？课本上没有啊？
2: 对，
1: 只有在这儿能看见。
3: 你最喜欢哪个妹妹啊？
4: 对，你最喜欢哪个？
5: 发动机。
3: 嗯，给我指指发动机在哪儿，行不行？
5: 发动机就在底下。
0: 对，我们这辆车是增程款越野车，所以增程系统就是这辆车的发动机。
5: 想自己研发一个汽车吗？想啊。
3: 哎，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可以搭档。
5: 我也想。
1: 哦，你也想啊？
5: 对、嗯。然后我要学汽车。
6: 你要学汽车？
1: 汽车，都有工程师的梦想。
0: 接下来的时间，我带大家参观冲压车间。哇！参观的第一步是先戴安全帽。咱们已经到了咱们的冲压车间了。这里就是冲压车间，是我们制造汽车的第一步。我们要利用模具把一块钢板变成各种可以组装的汽车零件。来，大家随我往前走了。
5: 这个铁片的呢，
0: 这个就是抓起我们钢板的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地方有一条管道，这个管道呢可以把我们的吸盘抽成真空的。我们这个呢一共是有12个吸盘，在吸盘接触到板料的时候呢会抽成真空，然后对它施加一个吸着力，把它抬起来放到下一个模具那里，把它再充上空气，就不是真空，就失去了力量，然后就落下来了。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这样一个板料在不同模具之间的一个搬运，就可以进行下一序的一个压铸了。这个地方呢就进入到了我们模法的第一步。我们冲压的第一道工序叫拉延。
5: 拉延是什么？
0: 拉延就是把平整的钢板通过模具拉伸塑形压成汽车零件基础形状。它下面有一个很粗的东西，一使劲儿它就出了一个大体的形状。
7: 跟 3D 打印似的。
5: 被压扁了，
1: 这么快的。
0: 这个步骤呢就是让铁片变成一个立体的一个形状。第二步呢叫修边。
6: 哦，就那个底下的那个。
0: 对，有很多地方咱们是不想要的，就用一个非常大的剪刀咔嚓一下就给剪下去了。哇，第三步叫冲孔。冲孔就是用模具在已经裁边的零件上压出规则的孔洞，更接近成型的车身材料，比如车门的把手孔、车顶的天窗。第四步呢叫做翻边儿。这就是整个四步的一个冲压的过程。
1: 哎，从这边出来了。哦，
0: 通过这四道冲压工序，一块钢板就会变成一个完整的车身零件。
1: 看懂了，这个车间的四步就是由一块钢板怎么变成我们想要的形状。
0: 我们去下一个车间吧。
3: 妈妈坐中间好
5: 不好？
1: 啊，爸爸坐中间。怎么了？你想怎么样？
5: 爸爸坐。
3: 你不想爸爸呗？
1: 心疼江潮哥一秒钟。
0: 那我走了，再见。
5: 开始走吧，先走吧。哦。好多车子呀。
6: 我回去一定要对我的父母更好一点。我能感受到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之后，我委婉拒绝我父母的心理感受了。儿子啊，女儿，想想你们曾经漂亮的机器人 漂亮的花裙子。
1: 谁买的？
6: 想想每次你想要的娃娃，想要的彩绘。
5: 爸爸一直在找存在感。
6: 哥哥，想想你的帅气的衣服，再想想你现在孤苦伶仃的父亲。
7: 他甚至都没回头看你一眼。
6: 真的是一语难平呀。
5: 爸爸，别说话了。
2: 爸爸，别说话了。
7: 爸爸，别说话了。
6: 付出不一定要有回报。
2: 爸爸，爸。
6: 今天的天气不错，但我的内心阴雨绵绵。
2: Stop！
8: 到了。
9: 哎呦，不一样了。

0: 刚才一堆零件下一步干嘛知道吗？妹妹知道吗？不知道啊，那我们找叔叔告诉你好不好？张磊。
1: 哎哈喽哈喽
2: 哈喽，大家好，我是车身车间的工程师，我叫张磊。我们看到那些大的冲压部件在这里呢，会一块块把它拼起来，底盘焊接确保车底部的坚固，焊接侧围保证车身可以抵御足够的冲击，焊接车顶让车辆遇到翻滚也可以保证车体的稳定性。整个焊接线由近100个独立的机械臂通过统一的系统链接同时工作，对空压件进行一个和平焊接，最终形成一台没有涂装颜色的完整车身骨架。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觉得一款车它的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哇哦！
3: 油门，
4: 安全，
5: 安全感，
2: 妹妹，
1: 安全感，对，也没错。
4: 还有
0: 啥？
4: 安全带
1: ，是的。
0: 家里的安全教育做得非常好，上车要系安全带。
2: 接下来带大家去一个地方。然后更好的体验一下我们这款车的安全性。好，我们为了车子更安全，在车身上额外加装了更高强度的钢材。那现在呢，我想让我们两个小朋友做个游戏好吗？我们这个车身上有4个超高强钢。
6: 什么叫超高强钢？
2: 就是它的抗压能力是特别强的。哦。它对应的颜色是它代表着不一样的硬度。你们来找一下哪个颜色是超高强钢。4个超高强钢。
4: 我看这个红色是超高强钢。
0: 对。
2: 红色是超高强钢，因为保证我们侧面的这个撑架的安全性。对，其实车的壁柱是车最脆弱的地方，安全带、固定孔、车窗、导轨槽都集中在壁柱，所以我们使用在轮船、航天构件中常见的超高强钢来加固，让它在侧面撞击、翻滚这样的突发事故来临的时候，都可以保护车内人员的安全。那么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播放一段视频，再来更直观的感受一下。
7: 来，客户们准备，三。2、1，发！
2: 这个测试就是可以看出来，壁柱在超高强钢的保护下，重物落下也可以保护车身不变形，保证了车内人员的安全。这些都得益于我们的这些材料。
4: 李李去哪里了？
8: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涂装车间，我是涂装车间喷漆班的组长，我叫许福臣。下面由我带领大家来一起探秘涂装车间，我们车间最核心的地带，也是最神秘的地带。
4: 那是核心地方。
1: 他问为什么这么核心不让别人进啊？
8: 因为这里恒湿恒温无尘车间，所以这个地方更是重中之重，就是外来的污染源就一般都是杜绝的。我们进去之前得需要再消毒，

0: 这个池子里会停留210秒，让这个电泳漆无死角全覆盖，浸泡在电泳漆里面，这样能有效的防止车身的锈蚀。啊，
1: 防锈层漆是吧？
0: 对，防锈主要就是为了防腐蚀。
1: 防腐了就
0: 对。车到下边它就是跟游泳一样嘛，然后所以它叫电泳。
2: 为啥要放游泳？
0: 因为它要防腐，一辆车能用10年到15年，那个电泳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跑到那边出
1: 来，到那边就出来，待会儿再去那儿看出来了。
2: 太厉害了。
3: 我们去看看汽车变彩色好不好？
1: 走，
0: 往前走就是看我们车间最神秘的地方。咱们这边是咱们这个行业内比较高端的一个工艺，静电喷涂工艺。我们通过特殊的方式，让喷出来的漆颗粒带有电离子，可以精准均匀地吸附到车的表面和缝隙。
3: 哎呀，这机械臂
1: 真厉害，
3: 真扛事儿哈！
1: 这么大家伙，
0: 八爪，它是静电喷涂。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色漆内喷的成型，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的喷嘴儿。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就是转速极高，它是以3万到5万转的一个速度来把这漆打散。喷出来的漆雾可以达到头发丝的1/1，来均匀地喷涂在我们这个需要涂装的车上。为了这个色彩更饱满啊，咱们要喷涂两遍，
1: 每一层每一层都很薄。
0: 对，
2: 大手臂啊。
3: 对呀，这么大手臂啊，
2: 还这么大。

这个机械臂是怎么喷的？什么动作？啊，这样喷的啊！

0: 那喷这个，那都是啥？有两种，最古老的是就是咱肩上扛着那个管喷雾器，管它一压。最早是那后边有喷气压缩机的，打在这个喷枪上。
1: 我师傅他们也是这样喷漆的。原来喷漆的时候，
0: 说背着管子跑10米、20米，追着车喷，说这一天还干不了多少车。
2: 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就干这个手喷的事儿？2006年吧，大概。
3: 这有20年了。
2: 对，20年前当时刚退伍，然后是进工厂了。当时没有机械，传承人工手涂，师傅每天都在带着我，怎么能把这个工作尽善尽美。然后我慢慢就是喜欢上了喷漆，在别人休息的时候自己摸索调整。
0: 让它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
2: 虽然现在不需要我来喷了，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流传下去，这个就是一个工匠该有的追求。你感觉就是这个流水线这个机器人这种喷法，跟你那个喷法，你哪一种熟练？
0: 你觉得谁喷的好吧？
2: 我感觉我喷的好，我感觉我是最棒的。
0: 对，
2: 我们车间现在依然保留着传统喷漆的地方。
4: 要不要去回忆一下？可以。和老前辈可以切磋一下。上微博参与北京厂开玩话题互动，分享你最喜欢的工业油工厂。
1: 你觉得这个叔叔喷的厉害，还是刚才那个机械臂喷的厉害？
5: 机械臂喷的厉害。
1: 为什么呀？
5: 这个喷的不够。
1: 那个颜色不够实是吧？没那么红。好了，你看人上第二遍就好了嘛，对不对？好，你爷爷要上手了，
6: 我喷下的。
7: 好。

0: 您也是宝刀未老。
1: 你往上喷一个什么图案，你说了算。
2: 花，
1: 花，这个花自己画怎么样？然后让爷爷喷，好吗？来吧，今天这个车什么样，你说了算啊。
3: 你喜欢棕色？哪个棕色？
2: 我要这个。
3: 行，那拿给待会儿我叠好了，你就画啊。
4: 画个横帆，
3: 再画一个竖帆，你看啊，再画一个竖的帆。你给染染色。
1: 这爷爷也太全能了吧！啊，那我想问，你是带李李之前就会这些技能，还是因为带孩子会的？
3: 本身就带李李以前就会，喜欢干这个。
1: 喜欢做手工。
3: 对。
1: 有这么个爷爷太幸福了啊！你说啥他就能实现啥。
4: 对啊，
3: 看看啊，
1: 咱们来一起喷一下试试。有那种奥运雪花的感觉。出来了是吧？
5: 他的名字是独一无二的。
1: 那你这个有主题吗？你给他起一个名字。
2: 马兰花，
6: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
1: 来，三、二，在这儿，一，马兰花。我们去找一下汪洋他们吧。
7: 上微博关注艾特北京卫视官方微博，和嘉宾一起感受工业旅游的魅力。上微博参与北京敞开玩话题讨论，分享你的工业游美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我叫崔浩，是咱们北京越智能工厂组装车间的一名员工。我今年38岁，大学毕业就到北汽工作，到现在已经有16年了。
1: 哎，老师，
0: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您这是来我们这里参观吗？
3: 对，我们来学习。
0: 我们组装车间呢，跟其他三个车间不一样的一点呢，就是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双手，把这些零件精准的、稳定的装配到车上。比如说，线束的走向是很繁琐的，设备来装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线束的走向不够稳定，一致性不是很好。所以呢，前三个车间呢是给这个车搭建了一个骨骼，但是到了我们组装车间呢，是人来赋予这个车的灵魂。组装这个车间呢，有4条主的生产线，2条内饰线共同完成车身内饰的安装。我们坐车能摸到看到的所有车内东西，仪表盘、车门内饰、座椅，全是这条生产线一步步做出来、装出来、检查好的，最终组成完整的精致车身内饰。底盘组装线就是汽车的腿脚，转弯、刹车、减震全部靠底盘支撑。我们专门把底盘所有核心大件组装、调试、装好，最终形成完整的汽车底盘。最终线、底盘和车身在这里进行组合。完成后的车辆点火启动，再经过检测和调试就可以出厂了。如果想在我们现场装车的话，需要去技能道场进行培训和考试。那我们就带着小朋友和你们一起去我们的技能道场来进行培训及考试。
3: 好，
4: 走，
3: 走，
2: 走。
0: 这就是一个我们的秘密基地。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这个上面有螺丝。每一位员工来到我们车间之后呢，都要在这个技能道上进行一个培训。
5: 我
0: 把螺丝打到位，打好，保证我们的车能在马路上正常的行驶。你来试试看，你能拧拧吗？
6: 会。
0: 哎哎哎哎，好，真棒！看着看着，干活的时候眼睛要看着你的手啊。小朋友动手完了，那我们家长去把这个车的这一个轮胎给装上。
2: 你知道这个过程，我脑补的是 F1 车队换轮胎，
7: 所有人上来了，
2: 所有人冲上去，然后每个人分工特别厉害。
8: 跑！螺丝放在轮胎上，一边放自己。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9: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来 ，OK。
0: 好了，我要计时了。预备。开始，
2: 走！哦，还挺沉的。哦，
8: 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反了，反了。
2: 哎，我咱反了吧，反了吧，反了。
9: 先对上眼，转一圈。
8: 往下点，往下。
2: 好吧，
9: 好嘞。来，小朋友。
3: 螺丝来了，螺丝来了。
0: 好，齐心协力了啊。
7: 哎，给卸喽！
0: 这不是拧反了。
9: 妹妹，你看，你手太小了，你看先拿好，你先这样，你看先对着它再转。
0: 哎，好。
7: 妹妹真能干。
9: 好 ，OK， 完美。
0: 我们把螺丝拧紧之后，需要人工用扳手把螺丝加固到它的专属扭矩。
2: 哎呀，真有劲！哎呀，哎
3: 哎，好了，结束了。
0: 我们今天谁最厉害？
7: 我。崔老师觉得呢？
0: 我觉得你是我最想留下的一位员工。
7: 是吗？
0: 刚才在拧螺丝的时候呢，稍微遇到点小困难，但是他没有放弃，一直要坚信自己。

0: 也会把它拧好，最后呢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也比较积极，给江爱鼓鼓掌好不好？
1: 给江爱同学鼓鼓掌，
0: 特别棒。
2: 然后
3: 我给江爱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我们三个都厉害呀！
1: 你刚才喷气喷的也很好。
2: 江爱，贝贝很棒，贝贝回错，完了，林林要哭了，
4: 怎么回事？完了吗？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对游客开放，让更多的小朋友体验互动。
0: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车身和底盘的盒装部位，这就是在我们这个车间里面最神圣的地方。
5: 来，给你来点任务啊！
2: 降道具。
5: 来来来，爷爷带着三个小朋友一起，好不好？哟，
2: 怎么还有？啊？
5: 我没搞懂啊，
0: 没搞懂，
5: 我还没明白。嗯，这跟这有啥关系啊？
2: 跟着这个车一起完成这个仪式。
0: 这个车间就是把车身和底盘合在一起，让这个车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一个车。国际上，这个工作也叫 marriage。
5: 这辆车它的两个部分也是从各自的地方走到一起，从此永不分离，就像你们的感情。
2: 送上我们的罗斯与罗姆的戒指，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0: 工人们在连接完之后，还要把每根线束都要插接上。他们插接的每一根线束，就像整个车的血管和它的神经一样，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永远不会分开。
2: 哇！其实好的婚姻不就是这样吗？一个人托底，一个人组合，
6: 真的跟我想象中不一样。两个汽车联合在一起，不同的配件联合在一起，然后一起上路，就像我们生活中一样。
5: 有没有觉得这是硬核工业，但是特别极致的浪漫？
2: 这个地方举办一个工业婚礼也是有道理的。

0: 我们今天看了这么多，有没有什么感触？
1: 这里让我印象很深刻。
2: 我感觉我分得好，我感觉我是最棒的。
3: 我一毕业就来了北汽，看着这样一个从图纸上的部件，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把这个部件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其实这个过程其实挺有成就感。
4: 他每次回来的时候，这次是执行什么任务，他不会说的。
5: 我觉得他挺辛苦的，我得把他这个辛苦给记录下来。
4: 每次回来的时候，把他的这东西洗干净以后，打上包了就收起来了，就跟收藏东西一样。这是2015年抗战70周年的。2017年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
5: 还有这个碗盘子，上面都写着定制的孩子的名字，全给他收藏了。建军90周年的帽子、毛巾都在里边。这是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这个衣服，他得了1等功。这是2021年建党100周年大会穿的这套衣服，这是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这件衣服是裤子是黑的，现在成了红的了。这背心啊是蓝色的，也快成了红的了。这是他在现场工作的时候用汗水给呕的，这样了都。就是那个出的汗太多了，是我洗了好几次还是洗不出来了。我觉得他挺辛苦的，我得把他这个辛苦给记录下来，挺有价值的。
0: 在顺义这个区域还有很多的文旅项目在等着我们。
6: 顺义呢，它有着坚实的产业基础，形成了5+4产业发展的格局。这其中啊，在新能源智能汽车领域，除了北汽越野车之外，还汇聚了像理想汽车、北京现代、奔驰新能源3大整车基地，它们共同构成了4大整车企业集群。同时呢，咱们的首都机场作为敌国门，这是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的重要载体。在这边啊，像国际学校、国际医院、旅游示范街区，自然和城市结合的生态环境，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啊，可以享受到更加便捷、更加舒适的现代化城市居住生活体验。这就是咱们顺义港产城融合最生动的体现。
0: 咱们想不想就是快速的带大家游览一下？
7: 来来来，我们要来认识一位新朋友了。您好，
8: 哎，大家好。
7: 顺义文旅局的王军，欢迎您。
0: 王军，
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到顺义，欢迎来到咱北京越野智能工厂来玩。下面大家跟我走，咱们再看看顺义还有其他好玩的地方。
7: 咱们转一转
0: 了，走。
7: 咱们出发了啊！
0: 哎呀，让局长开车，这待遇。
6: 顺义区一共有3家这个目前是市级的公路旅游示范点，
8: 北京越野车，还有牛栏山牛酒文化院。
6: 是一个大的酒文化的博物馆，
8: 还有爱慕时尚工厂。周末带娃购物的话，还可以去祥云小镇、罗红摄影艺术馆、罗马湖等等。
6: 晚上这个时间去看那个夕阳啊，这个彩霞。咱一会儿就去。
0: 局长，你太会挑地儿了，我觉得这个氛围感刚好。我们今天先走了一个很硬核的工业游，还是挺意想不到的，是不是？
9: 对，印象最深的还是一进门那个钢丝绳吊起来拆开那个，要慢动作分开一样，因为其他地方没见到过这样的。 还有就是工业这个现在跟文化这个结合也挺好。
8: 工业旅游的魅力就在这儿吗？
1: 我其实带孩子是让他们自己去闯，去见识到不同的世界。这次呢，让他们更近距离的看到了像在我们中国比较强大的这种科技、新质生产力。我觉得跟他现在学习到的机器人呐、编程呐这些，他会有相呼应，让他更好的看到这种实质展开的东西。嗯，我觉得就祖国的未来就靠我们现在更年轻的小孩。
0: 所以我们这个北京敞开玩的节目也在张开怀抱等着你们继续收看，我们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Okay.
8: 对，咱们的节目叫北京敞开玩。嗯，我建议再加一句，都来顺义玩。哎
0: 呀，可以可以，
10: 北京敞开玩，都来顺义玩。
1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2: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8: 人在，
19: 巷子在，
16: 暗夜前。

0: 府以身护党，先辈用生命守护党的一号机密，
1: 确实太不容易，太不容易。
0: 电影《密档》，袁弘、李延熙倾情演绎，揭开中央文库鲜为人知的热血过往。
1: 好好去珍惜的一个角色，
2: 当初的坚持是值得的。
0: 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以光影镜中魂，重温滚烫赤诚的红色篇章。
3: 1927年，中央文库在绝境中秘密诞生，20000余份党核心档案，成为党的一号机密。11位地下党员前赴后继，隐姓埋名。他们以市井烟火为掩护，誓死守护红色密档。
4: 电影《密档》作为本届百花奖开幕影片，亮相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首映，以光影为序，翻开一段尘封岁月里的赤诚篇章。本期《大戏看北京》走进百花奖现场，与光影同行，邂逅银幕背后的热爱与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密档》剧组主创嘉宾。让我们掌声有请各位。电影《密档》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出品，王俊担任出品人及总制片人，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延熙领衔主演。影片取材于真实的中央文库历史原型，聚焦1942年上海沦陷的动荡时局。在风雨如晦的乱世里，10余位地下工作者隐匿身份，扎根市井，以平凡的日常为掩护，跨越重重危难，接力守护这份珍贵的家国档案。他们以生命坚守使命，让所有文献完好保存，分毫未损，最终圆满完成了背交将来的神圣历史使命。主创团队心怀敬畏，致敬无名先辈。就让我们跟随着电影《密档》主创团队的脚步，走进光影幕后，探寻拍摄初心与创作故事，重温这段隐匿于岁月之中，以平凡之躯护家国机密，以赤诚之心守百年信仰的热血篇章。

0: 前中共中央的秘书处是在上海成立的，它其实是我党做协调联系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枢，这样的一个机构在上海。在至暗时刻啊，我们有很多的前辈在当时前途未卜、生死不明的情况下，守候着这样的一份信念和我们非常珍贵的档案。那我想这个故事是鲜为人知的，我们也是希望在朝前看的同时，我们得要驻足回望，看一看我们的来时路。
1: 人在巷子
2: 在。想问一下我们郑大圣导演，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接触到了这个题材？
3: 是我们的一位资深编剧贺子庄老师，是贺老师向我推荐了中央文库这个事儿，竟然从31年到49年18年之间，20000余份完整的、秘密的收藏在上海，无虫咬、无霉变、无污损，这事儿我此前从来不知道。我就调查一些我能够看得到的、现在已经公开的这些个资料，越看问号就越多。我们发现对那个时代没有真正的认识过，同时越看惊叹号也越多。这个中央文库18年来有10几任保管员，现在能够传世我们能够看得到记载的其实也就那么5、6位，那么当中有很多历史记录的断裂处，这些个断裂处埋藏了很多的问号和惊叹号，而这个正是我们戏剧性改编可以展开的地方。
4: 正如导演郑大圣所言，读懂密档先要读懂这段厚重隐秘的革命往事。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珍藏着自建党之初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包括党的早期重要会议记录、中央给地方的指示，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领袖手稿、烈士遗笔等20000余份珍贵原始文献，完整留存着党的早期奋斗记忆，是当之无愧的党的一号机密。随着革命进程推进，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往来文件日益繁多，可彼时的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机关分散保管档案风险极高，稍有不慎便会造成重大损失。从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近20载风雨飘摇，10余位无名共产党员前赴后继，接力坚守，潜伏在沪上市井深处，用忠诚与生命誓死守护这份绝密史料，让数万份档案历经乱世完好留存，圆满兑现了背交将来的庄严诺言。在浩瀚的中国革命史卷中，中央文库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在1945年延安整风与中共七大筹备期间，党中央开展代号“千里调档”的秘密行动，将保存在上海中央文库的中共6届三中全会等关键历史文件安全转移至延安，为编纂六大以来提供了珍贵史料支撑。这一行动不仅填补了党内历史文献的空白，更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管理及后续革命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样一段隐秘而伟大的守护史诗被镜头悉心复刻，搬上银幕。那么在影片中接力扛起守护重任，演绎这段隐秘坚守的演员袁弘、李延熙又是如何突破自我，接下这份沉甸甸的表演挑战的呢？
5: 最初大圣导演没有直接给我剧本，他问我说你最近在哪儿，我说在北京，他说那有空咱们出来聊一聊，而我也有个戏，然后我们就约了一个吃饭的地方，他先给我讲了这个时代的背景和真实的历史，是我之前完全没有听说过的，而且他太过于精彩传奇，就是让我听完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很兴奋，就学已经到这儿了，我说这个太应该拍出来了，是找我演吗？他说对，就是要找你演这个档案保管员的这个角色。
6: 娘舅让我来找你。
5: 哦，我当时就觉得这一定是一个我要好好去珍惜的一个角色。
7: 导演跟我一聊的时候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对导演表示了感谢，我说你能找到我真的就对我是一个莫大的信任，我一定要把这个

0: 角色演好。我为了想尽早的融入，我就说导演，我现在能进组吗？就是我特别的迫切的想感受一下石库门生活的一个环境。
1: 导演他希望拍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那样的英雄人物，他要我演的是一个让人信服的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一个人，能够生活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完全不被大家发现。因为历史就是他们完全没有被发现过。剧本里有一句话是组织在交任务的时候要求他们化为大海里的两滴水，这也是导演对演员的要求。
2: 杨姐，我听他讲有新的任务，从现在开始龙角喜司令也就是你了，人在箱子在
3: 是不是我听我想问你
2: 可得多门多无啊，那就死我去好了。
4: 那万一
2: 码头学人来短波明吗？
3: 那再万一
2: 变成大海里的两滴水，茶泡好了，上来坐会吧。不了，下回吧。
5: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6: 想要精准拿捏人物心境，复刻先辈风骨，对演员们而言，无疑是一份沉甸甸的挑战。为贴合角色底色，读懂先辈赤诚，进组前深耕海量历史资料，也成为了他们诠释角色的必修课。
1: 演员永远是功课做得越充分，你投入人物越多，你就离这个人物越近。导演给我们归档的一个大的一个档案，有大量的史料的细节。我现在手机里有一个档案，随时可以翻出来。有一个档案是从三几年到四几年，在上海的报纸上一个连载。这个连载内容是每天我教你在家里做几道菜，这个季节什么菜新鲜，最近在市场上是什么价钱，多少钱一斤，夏天要吃什么，冬天要吃什么，就是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菜谱。看似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真实回归到那个时代和人中间去，你怎么回去，就是靠这些东西。你天天看这些东西，你就能够更接近于回到那个时代那种生活，一点一点的往里钻，一点一点往里钻。当你把功课详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坐在那个场景里边，你就会相信你是那个人。
7: 就你想，都不是每家每户各开火了，得大家凑一锅饭。
8: 菜叶子黄的也是菜叶子，我们就做个菜粥吧。新东西发现了。
1: 我们饰演的这个历史人物其实是一个群像，我们把它浓缩在两个角色身上。其中的陈维仁，他就是承担起了这个繁重的整理档案和归置档案的工作，他也写了这个档案的开箱必读的手册。而且我知道这个事儿很辛苦，是因为他真的就是积劳成疾。
6: 袁弘所说的陈维仁，正是当年守护中央文库的核心革命者之一。1932年，陈维仁奉命接管中央文库，临危受命的他曾郑重与妻子韩慧英立下誓言：“我们必将以性命守护机密，危急时刻宁可焚尽文件，以身殉志，也绝不留给敌人分毫。”自此，夫妻二人隐姓埋名，为规避盯梢，隐藏身份，对外以湘绣批发店为掩护，将珍贵档案秘密藏于阁楼夹壁之中。白日里，他们经营店铺，伪装成普通商人；夜幕降临，陈维仁便紧闭门窗，挑灯夜战，通宵整理档案。为适配隐秘保管，方便紧急转移，他耗费大量心血，将厚重文件誊抄在薄纸上，缩减字体，裁除空白，按规范分类整理。经过日夜打磨，原本20余箱的20000余件档案，最终被精简收纳为5只大皮箱。正是无数先辈这般极致的坚守，才守住了党的早期绝密记忆。在逐字研读史料、追溯先辈足迹的过程中，演员们一步步走进革命者的精神世界，一点点读懂了隐秘岁月里的隐忍与坚守，也对角色肩负的信仰与使命生出了更深的共情与感悟。
4: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沿着时间脉络先了解一下我们党成立早期的一个档案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期呢，就是十分重视文书档案工作的。这个就是1931年的时候，周恩来到中央秘书处视察工作，然后他就发现机关堆放着大量未整理的这些文件，然后他对当时的这个中央秘书处的负责同志就说，在这个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去找阿秋谈一谈，在这个方面他很有研究，对，然后说你们可以请这个阿秋写几条文件处置办法，以便在实际工作中执行。这个阿秋就是周恩来对瞿秋白的一个昵称。很快呢，瞿秋白他就起草出来了这样的一份文件处置办法，这也是我们党的首个档案工作制度规定。他对应当收集的这些文件的范围、内容以及编目的方式都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周恩来看过之后，他就十分欣赏啊，他就批示了一个说试办下，看可否变档，并交由秘书处立即执行。在这个起草件的末尾，就是瞿秋白他还特意写了一条总注，他说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这个就是咱们电影里的那个备交将来，
9: 将来括号
4: 我们天下，他在将来两个字旁边还加了这个着重圈点，就充分体现了他对革命必胜的坚定理想信念。这边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我们就是电影里所讲述的这个中央文库的这些的背景的故事。中央文库呢，历经了这几代保管人的手中，历经了白色恐怖、抗日战争的血雨腥风，但仍然就是完好无损地保持了近20年，可以说是奇迹。第二任的话就是陈维仁、韩慧英夫妻，当时他除了说担任这个保卫中央文库的重任之外，他还要养活身边的三个孩子。后来呢，这个韩慧英被捕之后呢，陈维仁也是为了保护这些文库的安全，他顾不上营救自己的妻子，只能紧急地进行了搬家。但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活动的经费呢也就因此没有了，断绝了，生活变得十分的困难。当时一天只能吃两碗红薯粥，就是孩子都饿得这个哇哇哭，但是他还要装出自己是一个有钱老板的样子，就是他会煮完红薯之后放一个干鱼片在上面，但是这个干鱼片不让孩子动。
1: 太不容易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因为一开始对外公开身份是商人，所以他还得在掩饰自己是一个商人的身份，他还得强撑着，就天天就端着这个咸鱼从厨房，因为要让邻居看到我们家吃得起荤腥，端到餐厅，那个如狼似虎的三个孩子扑上去之前把那咸鱼再收起来包好，偷偷再藏进厨房，第二天还得用，饭都吃不上，确实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然后住在那个家里的阁楼里，把档案藏在阁楼里，然后永远是不管春夏秋冬生一个火盆，随时如果真的有危险他要烧掉，他要整个复制一具。
4: 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个场景复原图。
5: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9: 说的就是刚才
4: 火炉的故事。
9: 哦，对对对，
10: 老袁说的就在这儿。
1: 啊，这是复原了一个，
4: 对它的一个场景复原，
11: 一个阁楼，
4: 对。
1: 你这冬天生存火炉可以，这夏天，
9: 上海的
1: 上海
12: 雨，
1: 夏天永远生存火炉。然后同时火盆还有什么用呢？因为当时的那个档案有的就字儿很大或者纸很大，但是不利于存放和转移，所以他要把它变小，有的是抄，有的是他把边剪掉，剪掉的边你又不能拿出去丢掉，他就在火盆里丢。然后还不敢把窗打开，怕人家看到烟，就留一条缝，永远点个火盆。
6: 不仅限于研读史料、深耕历史，为了让表演褪去刻意的演绎感，真正融入角色、贴近年代底色，剧组与导演格外注重沉浸式体验塑造。全体主演提前半个月进驻剧组，开启沉浸式生活化集训。在导演郑大圣的创作要求下，全体演员摒弃夸张的戏剧化演绎，全体褪去表演痕迹，完全带入先辈当年的生活状态。在复刻的场景中真实起居，日常相处，沉浸式生活。正是这份沉浸式的体验，让演员们跳出纸面史料，真切触摸到角色的灵魂，为荧幕上的真情演绎筑牢了扎实的根基。
1: 我们开拍之前，导演给了我们很长时间进到场景里面，导演在每个房间每个角落装摄像头，开拍之前做生活练习，全是即兴的。我们那不是一栋楼吗？很多居民吗？厨房包括这种接水的，包括楼上天台晾衣服，所有这些空间公用的。 OK， 大家就回到房间里面，比如早晨该起床了，你们各家各户你们自己去演，你们两口子早上起来在家干什么，谁先洗脸刷牙，谁先 做饭、买菜，谁来铺床，谁来扫地，完全就是做这种即兴的生活练习。
10: 老乡那边帮忙呀！哎呦，好了，今朝侬帮忙了哈，今朝侬搁了月了，明朝给侬多省一点。
1: 我们每天头发，导演说，我说我头发梳成什么样？他说你觉得该梳成什么样，梳成什么样？我们每天就是早上起来自己把头洗完头吹干之后，自己到化妆间镜子拿梳子沾点水梳，梳好了，梳的自己觉得哦，我今天就是在家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今天穿哪身衣服？导演说你们自己定。导演说只要不存在这个联系的死结的这种问题，其他你想穿哪个这是你决定。在这样的大量的练习之后，其实对于演员来说，你演过就是经历过，你在做后面的表演的时候，它是带在你身上的。而且导演跟我聊过，他说他相信没有谁比演员更了解角色。
6: 花时间、花心思、全身心的投入是主创们团队的创作底色。为了最大限度还原真实历史，贴合人物内核，整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始终秉持着敬畏之心，在细节处反复琢磨。作为影片核心意象，片中出现的每一份档案是还原这段隐秘往事的关键所在。那真实的档案是什么样子？导演来到了中央档案馆，实地采风溯源。
11: 2023年2月，我们来到了中央档案馆。我们这个故事里面描述的那些个原件都存放在那里。我们一行五六人呢，只能下去一个人，我必须得下去。我就跟出品人申请，我说我得看，因为我得回去仿制道具。他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下到地库，昂长长长的文件柜，带我到其中的一个，打开其中的一个抽屉，一个樟木盒子，一份纸质的原件，上下是用无酸文件袋夹着。保管员拿出一副白手套，我很紧张，我赶紧自己在这擦擦汗，擦擦手汗。人家是保管员自己把白手套戴上了，然后就问我准备好了吗，然后人家戴着白手套把其中的一份掀起来一个角，看好了吧，放下。我没有看到过一个字，没有看到过一个偏旁，但是我看到了纸，那就是不同材质的纸，然后隐约看到不同的字迹，就是有钢笔的，有毛笔的，有的时候还有铅笔的批注。那我就知道了，那就是他们那时候开会或者是留档，有什么纸有什么笔就用什么。
6: 整部影片中，袁弘和李妍希饰演档案保管员。在影片中，那场为几箱机密档案寻找安全藏匿之处的核心重头戏，对两位演员而言是不小的挑战。为更好地呈现紧张压抑的氛围，捕捉角色细微的情绪变化，拍摄前期导演要求二人不断揣摩状态，反复排练整场戏份。
1: 我们有一个很关键的情节，就是如何把这个档案藏起来。一开始放木箱里，后来木箱里不保险，因为邻居之间太近了，然后我们又必须得两人同时出门的情况发生，按理说不可以，要把它一定要藏好了才能两人同时出门。所以呢，我们就在墙这个夹层里边找到了一个夹层的空间，然后就决定藏这个。那这个东西怎么拍？之前导演先让道具组按这个景的这个墙的真实的这种材质深度做了一个夹层，大概把这些东西当年会用的打孔机啊，会用的什么东西放在你面前摸索一下，知道什么东西怎么做。因为你把东西墙打开，东西放进去，你还糊腻子，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这儿，我们大概的做了一次。
12: 所以把这个和那个一起揭开，这个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俩连在一块儿，所以把这片揭开，这片揭开我们预计啊在这儿打一个孔，这边我们接半边，接到这儿，在这儿打一个，这儿有两个孔就好操作了。这个孔可以覆盖这边，这个孔可以覆盖那边。
1: 老上海的弄堂那房子，门板那么薄，墙壁那么薄，你不能出声的，不说话。夫妻两个人要开始从揭开墙纸开始，然后找地方打洞，打完洞之后，你拆下来的所有东西是不能丢的，因为你还要原封不动的把它还回去。打好洞之后，把文件放进去，然后再封上，然后再把墙纸铺平。而且也按真实情况，就是两个人没有太多的商量考虑空间，也没有太多的沟通的机会， 你们就凭你们的默契去做。拍了两个晚上，我们用最笨的办法，用最宝贵的时间来很奢侈的做一个手搓的活儿。

0: 所有的付出与打磨只为还原这段真实过往，塑造鲜活的先辈形象。演员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沉下心来，在短时间内与先辈共情，也正是因为充分理解角色，我们在影片中看到诸多动人瞬间，不少段落正是演员们发自内心的即兴发挥。
1: 4020，
2: 我跟袁弘夫妻之间的戏基本上全是即兴的，没有事先商量。我当时也跟导演说了，我说需要跟他说嘛，他说不需要，你想怎么感受就怎么表达。我说那好的。
1: 先生，那我先休息了。
3: 先困觉，先困觉。
4: 我们男人聊我们的。
2: 有一场戏是，因为想到孩子，然后扇了自己几个耳光嘛。我是没想到他突然就拿那个毛衣针扎自己。
1: 我跟你去。
2: 扎完之后我第一反应我就愣住了，愣完之后我也不知道我该干嘛了，就那一下我就懵了。
4: 那还不光是砸腿，那其实在那个拿那个毛衣那个针在戳自己，那就是当下的感受，那个完全没有预兆的。
2: 这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而且珍贵的经历，导演也是给了我们演员极大的信任。
0: 影片里诸多动人的演绎都是来自于演员的即兴创作，这也足以证明自踏入剧组的那一刻起，他们便沉浸式置身于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由衷地相信弄堂之中发生的每一段故事。这正是密档主创团队以赤诚之心交出的答卷，他们用独属于光影的方式重新讲述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4: 我觉得他离我心中想要找那个表演的那种状态又往前走了一步，它是我个人很重要的一步，我也更坚定了自己应该遵循的创作方法，从心里希望这段历史能让被更多人看到。
2: 就精神上的洗礼吧，一次就是表演上的破圈，就完全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角色。我们现代人遇到的生活困境可能是我的工资不高呀，我的情感上出了问题啊，跟他们对比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完全就无足轻重，人家面临的是生死，然后是面临的国家的存亡，就是完全不一样。
5: 人在，巷子在。
0: 电影《密档》将于8月28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静待广大观众共赴这场光影之约，在市井烟火交织的故事里，读懂大时代之下无名先辈的隐秘坚守。
6: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0: 影片正式公映前夕，导演与主创演员一同走进中央档案馆，这里正是当年历经重重磨难完整留存下来的珍贵档案如今的安身之所。他们重回史料安放之地，回望那段惊心动魄的守护历程，以光影创作者的身份向无名守护者深情致敬。
7: 我们来到这儿之后感受和你们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4: 我很感慨，居然我们当年保存的东西在这么大一个地方，然后有这么妥善的保存的方式，而且它是被誉为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7: 如果他们能穿越时空回来看一看，他们应该会很欣慰。
8: 你好。
9: 下面由我带领大家去一下办公区和库房区。中央档案馆选到这里，当时的最主要的一个考虑就是这边啊，它临山比较隐蔽，空气好，所以对保护档案好。咱们可以看到前面的那条主干道直通主城区的，主要是为了当时为党中央稽查档案、急调档案的时候的速度就是更方便。这是周总理在1959年6月的时候为中央档案馆开馆做的题词。周总理还是非常关心档案工作的，包括咱们革命年代周总理亲自领导文书科的各项工作，包括建国后周总理关心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也做了很多的批示。
0: 走进院内，四下静谧清幽，耳畔唯有阵阵虫鸣回响，几座庄重肃穆的楼宇静静矗立于此。195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筹建中央档案馆的决定，在周恩来同志的提议与悉心关怀下，经过多方调研反复踏勘，最终选址北京西郊。 历时三年多建设，中央档案馆于1959年10月全面竣工并正式投入使用。馆内汇集党和国家留存下来的核心历史记录，见证着波澜壮阔的岁月征程。在馆内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档案保管库房的门外。
3: 这边是一道库房门，这道库房门是用机械钥匙进行锁，我们平时是把这一道门是锁上的，锁上之后前面还有另外的一道库房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门禁系统，只有两个人同时刷脸才能打开这道门。我们这里还有一把机械钥匙，还需要用钥匙打开它。就是这是两道防护，进了库房用咱们现在俗称的秘籍架，包括五节柜进行档案的保护。
4: 那我听说现在也是拿樟木箱是吗？
3: 对，中央门户的档案我们现在是先在五节柜里面，然后五节柜里面还放一个樟木箱，樟木箱里面就是档案夹，档案夹里面还有无酸纸袋，就是它是一层一层的进行保护的，所以它常年的温度保持在20度，湿度常年的是保持在50%。因为现在是汛期，我们现在就是有明确的要求，非工作必要是库房是不让进的，无法控制好这个湿度就会对档案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库房目前就说咱就止步于此了。
10: 没看到真实的档案，是不是还有些遗憾？
11: 那是肯定。因为这地儿不真的不是轻易能进得来的，
4: 很遗憾，但是也很欣慰，就是能够有这么好的保存。
0: 为让这些珍贵档案代代相传、长久留存，如今的档案工作者倍加谨慎，运用现代化手段悉心守护史料。我们虽遗憾未能踏入库房深处，但一门之隔，这些文献安然留存至今，想必正是当年舍命护档的先辈们最大的期盼。岁月流转，纸张历经风霜，难免留下痕迹，档案修复便成为了守护历史至关重要的一环。主创团队有幸走进档案修复室，近距离感受这场与时光赛跑、为历史续命的匠心工作。
3: 这边就是档案修复室，这就是我们的档案修复师曹佳妮老师。
12: 你好。
13: 我们现在正在修复一页档案，就是这页档案它出现一个破损，我们需要把它修复的完整。
4: 那咱们这个跟文物修复一样，要求修旧如旧，
13: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文物修复呢，它把那个原来缺损的地方要给补上。但是我们档案修复呢，就是保持原貌，保持档案的原貌，这是我们档案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原则。
4: 历史的留白。
13: 对，是的，是的。
4: 这墙干嘛用呢？
13: 就是液氮它出现一个破损，然后已经非常的脆弱，酸化比较严重，我们需要把它修复的完整。
14: 我们破表档案用的
15: 这个墙，我们已经用了大概有快20年了。
11: 对，我就看一定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因为上面这么已经刷了很多层纸了，已经
15: 是的。
13: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档案，然后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在上面拖上一层纸，然后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刷浆糊的时候呢，首先你要从中间开始往外刷，
14: 然后把气泡也要去掉。
13: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另外一把常用的刷子，叫棕刷。对，这把刷子有
15: 比我的工龄都长。
4: 是吗？
15: 对，
13: 我来档案馆已经20多年了。
4: 一代一代
13: 对，也是我们的这个老同志传承下来的。这个是排石用的，为了让它
14: 贴的更
13: 贴的对更紧密。然后排石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给它上墙，周围就是上一层浆糊。上墙呢，我们要在这边右下角留一个气口，
15: 好把它接起来。
13: 对，就是下墙的时候好接。
15: 好接。
13: 上墙的时候先固定右手，然后从这个刚才留的气口吹一口气，让它能够鼓起来。然后等它干了之后，它就平了。
7: 那这样，我们各位朋友们在戏中是完成了对档案的守护。那今天我们再也来体验一下，看看对于这个破损如何进行修复。第一步是这个，对不对？
14: 对对对，
7: 这个第一步。
14: 万事开头难，
7: 要从中间刷出去，刷出去，快刷，快刷。

0: 有监工。
1: 对，他系列是监工。
2: 来吧，你来选择，接下来一个接力棒交给谁？
3: 监工来，监工上。
1: 那你来。
4: 然后我贴上之后，你们谁来刷这个吧？
0: 这个必须得一个人做。
1: 手别抖啊。果然就是经常干活的人还是不一样，你
4: 这样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明显的褶皱了。
2: 嗯，好，下一步交给下一位。
5: 差不多了吧？
4: 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都刷到了就可以。
5: 我不该刷的地方都刷到了。
4: 然后留一个气口。
0: 那个
6: 就是那个纸。
7: 这个纸。
5: 这个纸。在这儿。嗯。这个角。
4: 对，
5: 然后把它贴在墙上，先固定右上角，是吧？
0: 对，
8: 一口仙气。
6: 上面
5: 把它一股仙气把它吹跑了，
1: 然后可以再吹。
5: 我们接受，我们能接受自己失败。
2: 可以看出来，看似每个步骤好像都能够上手，但是自己真正体验过后。状况有点百出的一个，
5: 一看就会，一学就会。
2: 哎，是的，所以几位感受怎么样？
5: 不容易，这个专业的，而且要那么细心的去处理这些，蛮不容易。
7: 管档案和修档案呢，都得是能够坐冷板凳的人，
4: 都要热爱这项事业，
1: 真的是有信仰的那种。而且我看到曹老师眼睛其实有点泪光，感觉。
4: 像作为我们修复者的话，我觉得你首先得坐得住，因为你要坐不住了，你档案是修不好的。你像战争年代，我们的这个守护者，他是要把这个东西留存下来。但对于我们现代的这个守护者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把它保护好、修复好，然后给它传下去。
5: 我们饰演的那些戏里的人物，如果能够看到，今天能够有人这么在小心的呵护。在保护这些档案人会很欣慰。
9: 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跨越漫长岁月，在时光里生生不息。从当年陈维仁夫妇等地下工作者以性命相托，拼死守护一号机密，到如今档案工作者以匠心为盾，依靠专业技术悉心保管修复每一页史料。一份份泛黄的档案之上承载的不只是文字与文献，更是无数无名先辈的信仰。时光不断向前流转，但历史不容淡忘。正是一代接一代人的接续守护，才让珍贵文脉代代延续。铭记档案背后的故事，传承先辈不变的信仰，便是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最好的答案。
1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7: 怎么样？你们四位是第一次来，感觉怎么样？
5: 就是很神奇，因为你会觉得你跟这里边这些东西是有连接的，因为你演过这个角色，我才真正的知道这背后这个人是什么样。他从一个人到我们现在知道的英雄这两个字，中间有多长的路，有多难。妍希眼眶又红了。
11: 我是觉得确实没有白来，我们的剧中的人物能来到这个地方，就会觉得啊，我们的当初的坚持是值得的。
7: 这就是将来以来嘛。
11: 对。
7: 从来没有人能够预知胜利到来的那一天。
2: 这个 T 恤衫背面有一句话，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他说：“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当年守护档案那些人他们心中那份最坚定的信念，然后有了我们今天一切的美好。
9: 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们透过电影《密档》再度回望这段尘封往事，更应当深深铭记无数革命者隐姓埋名，前赴后继，以凡人之躯扛起千军重任，在暗流涌动的岁月里默默坚守。先辈们潜伏市井，以身护档，用生命守护信仰火种的赤诚与勇敢，跨越岁月依然熠熠生辉，永远值得我们不断回望，由衷致敬。
1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它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

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捻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吸饱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原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

0: 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料爆香，泉州的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100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

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恋。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预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

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0: 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这回不咱妹的货吗？哎，来平时都是四个人付一个小房子，这啥时候不我这单婚姻事也掏钱了？
1: 前行兄弟单位办事情，啥时候有给我这待遇吗？啊，美包包的，伢物局忙前忙后的，还给送水果吃，大方成嘛了都，还是沾了七队的光了。
2: 他大方。 你知道敬小子他外号啥吗？
1: 啥？
2: 吴塞皮，塞皮佳佳。我认识他20年啊，没见过这阵势，他就。

0: 我请我吃过一顿饭，来付出成都你代驾。
1: 咋个谁批发？嗯，以后有时间再骗我。华为电话卡几个人？
2: 6个。
1: 再去6个，12个人分3组，我带一组。多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录像计划。
0: 好。
3: 六个。
1: 哎，
0: 来来，
1: 我觉得3人5。
0: 你卖点好酒好菜到招待所，让给我老同学好好招呼一下啊！
1: 明白，要保证让他们一觉飞到天亮。
0: 要注意啊，我同学好酒量不要让他看出来。
1: 我跟你放心啊，保证完成。
0: 来，
1: 我一百块钱能买啥好酒好菜吗？
0: 这不动个啥，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哎，
1: 行。

0: 七队，七队在不？小东，
1: 哎，咋的？
0: 吴局，这屋里没人啊？
1: 啥？
0: 他们这次出去了。
1: 你先不管他，我这正蹲人呢。
0: 哦，行。

0: 老实点，快！
1: 你俩在这儿呢？
2: 误局。
0: 其他仨？
1: 这人归我俩。
0: 快，把人带走。这你咋行到这儿了？
1: 我在这个大套间吃你的水果，喝你的茶，睡大觉。你在这儿为我值夜班，我不忍心。
0: 胡说啥呢？我跟你说，这人你不能带走啊。
3: 这个河东团伙在那清源县犯的案，我为了寻这伙人，我查了好几个月，啊，你一来就想把户解了，想啥呢？
1: 化肥厂的线索是我给你的，
0: 嗯，
1: 对不？
0: 嗯，
1: 啊，那没这线索，你寻得到人吗？
0: 寻不着。哎，把我带到沟里头就行。
1: 你领导给我师傅打过电话了，这是定了，人归我，你派几个人啊，把我们护送回秦川。
0: 啥？我还要派人把你护送回秦川？
1: 不行，你打电话嘛。
0: 想啥你？
1: 就是啊，谢了，那个自行车那个事情啊，我宽容大度，就算过了。
0: 哎，咋还骑自行车呢？

0: 这狗东西！哎呀，可惜为个大套间，房都没挨哈都走了。哎，你回去，你现在就回去。他们有的啥咱队里没有吗？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啊，小杜，我是听出来，咱呀。
1: 跟着七队啊，我都是连轴转的命。我跟你说，你们要是跟着我五色皮干哈，你就知道啥叫又让马儿不吃草，又让马儿跑得快了。
2: 七队，你当年跟我个五局是啥情况嘛？
0: 就你刚你俩说我自行车这个咋回事嘛？ 当年在京乡呢，俺俩就是住葛亮跟周瑜的关系，不是我第一，就是他第一，他不服我。学校举行了个越野跑，奖品一辆自行车。当年呀，哎，这铁公鸡突然晚上请我烧烤、啤酒，我也没注意嘛。 喝多了，第二天一醒，赛比完了，
2: 这又渣你吧？这我咋是个这些？哎，
0: 那最后呢？我自行车他赢了？当然了，所以说呢，这仇我能不报吗？
2: 就是嘛，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今天太痛快了。当然呢，我也不算太吃亏。其实当时啊。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跟他同时在追一个女娃，本来我说兄弟，我让一下。自行车事件之后，我一发狠，把你嫂子就拐回家了。
3: 呀，还得是你呀！啊，这我给他给你学一下。
4: 包公，
3: 进。
4: 人抢回来了，必须的。我不吃，香得很。你小子行啊，嗯，对付老同学手一点不软啊。
3: 你给我说，我是哪个师傅教出来的吗？再别胡说。孙猴子下山的时候，菩提老祖跟他说的啥？忘了。<笑>你放心，我闯了祸，第一个供出来的肯定是你。<笑><笑>
5: 快去撒，把你这一身脏皮换了，换身赶紧的来。
6: 干嘛呀？准备上花轿出家。同志们，为了严厉打击文物盗掘、及古遗址古墓葬被破坏的问题，工程建设领域发生的破坏文物问题，我市文物稽查队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决定建立由秦川市文物局。 秦川市公安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关缉私局等相关部门协作的文物安全联系会议制度，形成打击文物犯罪的无缝对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同时成立打击文物执法范围联合工作办公室，建立文物公安联合执法机制，形成文物执法合力。
0: 你知道为啥找你？知道，盗墓、撞块，到底哪儿？说清楚。密写绿家宅。
2: 咋了？生意没有，那就是块空墓。
0: 就是这个。
2: 不是。 绝对不是，再看一下啊，这看清楚啊，对，对，就是这块，
0: 这是你们差的地儿，
2: 我们就是个瞎苦，人家喊我们来，我们就来了嘛。
0: 人家，谁？

0: 我们也不知道他大名字叫啥，光知道他是清川的，叫大头。
1: 大头，得是就是直过。
0: 反正我们是他叫过来的，他上面有没有别人，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仇哈也有仇规矩，不能随便打听。
1: 怎么，你在秦川还到过那么？
0: 没有了，就在呀。运气不好。
1: 说啥呢？还运气不好？啊，照你的意思，你要挖着了，知道运气好了的是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错了，是我们运气不好，才没有酿成大错嘛。
1: 你真知道错，就跟我竹筒头都是，忙耍滑头。你不交代，你同伙会交代。冯四宝态度好得很，该说都说了，你没有退路。
0: 我说。前段时间我们还倒了眼膜，这飞沙尖那也没有砸开，我们就撤了。警察同志，这膜子没有倒成，不算盗墓啊！
1: 别废话，哪个膜？位置？
0: 永春。
1: 你这是提前踩个点儿，又让镇上理发店的老板娘灌醉文保员，还要了人家的狗。
0: 你咋知道的？
2: 哎，你前途咋样？
3: 哎呀，兄弟啊，元哥没本事，四哥把话说早了，紧吧紧的，才寻了百十来万。
2: 你这批货啊，哥确实眼馋，不过狐狸莫求难留客，有心莫福啊，吃不下你的货了，估计。你寻下卖家了没有？
4: 哎，我早该想到你是个烂人。
5: 你不要跟我在这称兄道弟的。
6: 哎呦，我说你一嘴米一肚能说错了没有？
5: 牛都吹天上去了，到头来我叫你当红啥了吗？
3: 不是吧，兄弟，你还没寻见卖家？哎呀，元哥。啊，你有气尽管吵哥撒，哥没二话。
7: 不过现在麻烦得很，你听说了吗？生娃带人啊，起你起火的墓里下坑，结果叫人家文保员抓了一个。
2: 你说啥？
3: 你还不知道啊？那你可得多留神了。本身稽查队就盯上你的货了，现在警察在顺着线一路查，万一查到你。
8: 哥，你说这个档口新招呼被十万是不也能认啊？
9: 咱们准备一下把货收了算了。
3: 他认，我不认。他现在还没叫撵到绝路上呢。等他意识到，他如果不卖的话，他连人带货一样都出不了秦川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求我。到时候，还不是咱随便开价？
8: 万一一着急卖个姓刘的了。
3: 刘书生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算他有心卖，也得能联系上刘书生才行啊。

0: 打的号码是空号。您好，您所拨打的号。
1: 那个江驴，咋？心喘这么大，窝不下你这头驴。
2: 走了走了，你还说这些给他心里添堵。
1: 你要再像上次一样啊，一下揍几年，我就没你这个熊。
3: 行了啊，别说了，再说以为你暗恋我呢。
1: 暗恋你？哎，
2: 再回来你头发都得快到腰了吧？哎，
3: 回吧回吧回吧。
4: 行行行，好了，
3: 回吧回吧，啊！
5: 放心吧，坤哥，我还在呢。

0: 哎，我有个叫大头的身份确认了吗？
1: 在亚人员俺们问了一下，都说是没听过这号人，然后UND的也问了，你这儿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给俺提供吗？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大头还没有进入到咱们的视野。
0: 这两天呢，我们对四个合同人交叉审讯，基本确定孔某是他们到的，尹顺的盗墓案也破了，是他们干的。
1: 俺是也没有外聘，宋慈的消息，不排除嫌疑人听到的风声，不敢出手。吕家寨的文保员赔本记录我看过了，他们基本上啊全年无休，啊，我就奇怪，为啥盗墓贼咋在他们眼皮底下挖坟掘墓的？
0: 你的意思？
2: 是盗墓贼和文保员有关系？
3: 不敢这么说，这个吕家寨的文保员呢，积极性很高，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过往的陌生车辆牌照都会记下来。
2: 是，我的吕富贵的判断也是一样的。有些家徒墓里啊，埋的是他的先人，现在遭了贼，哎，为此还病了一场。你说这样的人咋可能参与盗墓呢？
1: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盗墓贼对文保员的巡逻时间非常的了解，避开了文保员。文保员的巡逻时间我问了，都是在盗墓的高发时间点，但是中间也有空隙，他们钻了空子了。我小杜啊，大头的线索要紧盯，不敢放手。
4: 是。
1: 我们继续盯着黑市，看看外皮瓷器的动向。有时间我去趟吕家寨啊。
0: 给你送钱来了，缺啥你就说话啊。来，我去救。
1: 不贵哥。
4: 徐队，你把我带走吧，你让我去蹲监狱去。哦，
1: 啥意思？好好的，我专做啥呢？
4: 我打在世的时候啊，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好好看护好祖先的墓。我没做到，我现在没脸再见个先人，也没脸回村了。你把我带走，我赎罪。
1: 哎，可把我给吓一跳哎！我以为你参加盗墓了呢。你才盗墓呢！我天天巡逻，你没看见？你跟你先人哭哭啼啼，跟我同甘似臭的，我咋想嘛？哎呀，哥呀，你不要跟我闹着没用的了。你要是对得起你先人，咱当务之急是抓住盗墓贼嘛。
4: 我就是为这来的，我问你哈啊，案发前这段时间有没有见过啥生人？生人倒是不少，这乡里正是收核桃的日子，来了不少收山货的。那有没有听过咱放炮的声音？没有。
1: 你家办丧事的时候放鞭炮不？你说，这个地方红白喜事都放炮呢。对嘛？所以你想，有没有这可能？你家在放鞭炮，盗墓贼我在地里放炮。这个不可能吧？为啥呢？
4: 虽然我这两天没来巡逻，洪福、董生都巡来了。 他要看见有啥异常，肯定跟我说呢。呀，哦，还有那个表弟呀、啊，那两天也来守墓了。要是有盗墓的，他肯定能知道。
1: 你表弟叫个啥？哪村的？
4: 王太平，王家洼村的。
1: 黑桃用俺的大屋子王大兵，你表弟？
4: 七队，那个是啊，
0: 他是犯过错，可在我打的那个零钱的，他犯过事，好好活人你嘛，我不信他能干这事。
1: 我没说是他做的。我觉得你这个事吧，咱应该核实清楚，免得他背黑锅。能不能这麻烦你富贵哥去趟王家吧，问问他，我两天检查伤人没有，排除一下。
4: 什么？
2: 小哥。怂狮子，成天把你有宝贝疙瘩猫哈照哈，能忙付钱还咋？
3: 爹是这两天没有骂你，你不怂。长这辈子这是强家家，狗嘴偷不是小。
0: 太平在我不？
2: 哟，哥你咋来了？
3: 啊，表哥，
5: 肺炎好些了吗？
3: 差不多。
5: 李梅
2: 啊，
5: 你把这钱拿上，给太平买只鸡，补补身子。
2: 啊，你哎呀，这弄得不好意思的。我给你沏茶啊。
5: 嗯。

0: 你说，真是我大胡子干的？
1: 吴坚他的嫌疑最大。家伙，这家伙不是刚放出来，咋又收养养了些？
0: 我让那吕富贵偷点风给大胡子，他背后要是真有团伙，应该会联系的。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2: 没有的，肯定跟俺没关系。没有就好。哎呀，我咋能还做我老路呢？再说了，我也是俺县人，我不可能混的我自家县人的。那你守墓的时候，你见没见过有啥可疑的人？
3: 表弟，俺两个兔子都没有见。表哥，这是警察来问你。嗯，
2: 这是我当官的，我来，你有钱可。人家认识你，那咋说的？
3: 找事实嘛，有啥说啥。咋了？啊，不错不错，找事实好着。

0: 五毛，
1: 五毛啥五毛？我大团也要钱，跟老子还没那啥。
2: 你去看看他打给谁，我这跟着他。

0: 咋样？邢昭虎跟萨娃再没有去过飞车场，你说会不会这两个把货出来拿钱跑了？
1: 不可能。现在这批货肯定没人敢收。华南王呢？
2: 他，我这个蛋，又想吃鱼又怕腥。
1: 除非，
3: 除非啥？
1: 除非邢昭虎搭上赵幽林来，不过也不太可能。 赵幽林揣了个曹操心眼，丧心夺义。不知根知底儿的，他不会贸然上手。

0: 啊，你都干过啥？
1: 我跟你讲，就我干过啥？
0: 我大事了，见到他见到多少人？哎，我去，我说了，怪，咋的？恶钱的也烦着嘞。我烦也是烦着，恶钱强根啊呀！你怪恶钱的事嘞？哎，你不能做。你不爱给钱，
1: 啥？你好歹给你点钱，我没要钱，我还不知道管谁要钱呢。
0: 要不给我钱的话，信不信我到街头口？两个后婆，你们也把小后婆。
2: 你们气得很了啊，咋收拾了？
0: 你们给我叫吧，给我叫吧！你妈呀，咋办呢？谁？谁？老师，看见不？哎，秦大叔，还认得我吗？
3: 秦大叔，还真给我吗？
0: 秦大叔。
3: 我真的知道错了，真的错了，错了，真的。嗯，到这知道错了，
0: 是吧？来，都怪我这该死的大屋子嘛！当年就是因为这大屋子让你们挖个人出来，这吃了几年牢饭，这出来以后想着好好过日子，咱重新做人嘛。谁知道，可碰见这寻找户来嘛？
3: 寻找户谁？哦。
0: 就是当时，叶小五在这个北路沿上立的我个坑，我就是邢昭户他们挖的。
3: 你是当年黑桃永安？哎，对对对，就是。
0: 当时叶小五认识这邢昭户吗？
3: 应该不认得，没有听叶小五骗过嘛。我估计叶小五也不知道立的是邢昭户的坑。
0: 邢昭户咋寻到的你？
3: 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寻活干的吗？结果倒霉的碰见邢昭户，就因为这个大屋子让他把我认出来了，当时都快把我打死了。我是为了报名，没有办法才说，留下再有大屋。
0: 你看啊，得是这个墓。
3: 嗯，就是就是。
0: 看你不了啊！盗墓的都是谁？我，一个叫五楼的夏库，还有邢昭户。我是在旁边望风，我没有挖。
3: 你们从墓里边找啥嘞？
0: 我离得远看不清，这会儿也不让我看。
3: 这些天你们联系过吗？
0: 我就是叶哥黑给邢昭户打的电话，结果他关机了。那你们去过废车场干啥呀？
3: 我废车场就是邢昭户开发的嘛，我害怕你们查到我，我想问他要点钱给我先躲一躲，结果没有等来邢昭户，可把我好说咋骂给等来了。
0: 你认识大头不？
3: 不认得。
4: 五龙现在咋的？
3: 五龙，右手在这个废车场，右手就在田家湾一个工地上当小五。
4: 五龙，站住！
3: 让你跑！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0: 三娃，这名
4: 就是三娃嘛。
3: 要到这儿来了还不老实，姓啥名啥，蛇精富？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当我娘给我起的名字嘛，山娃。
0: 你姓郭，叫郭凤山。五龙是你堂弟，这都为啥弄你？
3: 就是啊，我想问你们，这平白无故的，你凭啥把我抓过来嘛？
0: 你要是不心虚，为啥见我们跑呢？
3: 我。
0: 我是
3: 没有，
0: 我替你事儿，吕家在桃园，吕家祖母你到的不？这，还有这，都是你们干的吗？
3: 不是，
0: 不想配合，是这，那还有个地方，咱换个地方聊得上，啊？
3: 我这那没必要嘞，我。
0: 那我跟你说，那这两个，
1: 这个不是，这个是，
0: 那不都是我们刀的？
1: 你们都是哪个你们？都有谁？

0: 我那平，五楼。
1: 你还仗义理狠吗？我给你提个醒，行招呼，认对不？

0: 青铜器，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铜镜。哦，还有五六十件瓷器。你看一下，这些瓷器得是里边的。
1: 但是，
0: 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
2: 你们的废车厂做啥呢？
0: 新账户嘛，他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废车厂把文物取出来。
3: 你几个去往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文物？
0: 行，我知道了啊。
4: 飞车上根本就没有瓷器，咋回事？
0: 怎么我就不知道了？哎，你们也看到了，我连飞车上的门都没进，就让你们带过来了。
2: 邢兆虎的原话咋说的？
0: 他说我们让警察盯上。那现在没人收货，他把一批货那藏在废车场，让我取出来，就这些了，是青铜还是瓷器，他都没跟我说。
2: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啥时候？
0: 就是前几天吧。
2: 具体？
0: 哦，应该是个星期天。
2: 见面地点？
0: 南郊天桥地下嘛。有人约我们看瓷器，我人没来，邢兆虎很生气，就自己走了。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了。
2: 孙兆虎没说，之后咋见面？
0: 没说，他让我去酒店等电话嘛。
2: 王太平，你咋认识的？
0: 他是去工地寻活，遇见吴龙，吴龙把他带到废车场了。
2: 以前不认识，
0: 不认识。
5: 三娃，我问你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乱问的。
2: 要是给我留余地，这是给你自己不留余地。
0: 我真不认得。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黑桃勇。还要我再说吗？
0: 你们都知道了，我还说啥吗？哎，
4: 跟我在这耍死狗的是啊？
0: 啊？那那年我们在白鹿原上踩了个点儿，这坑都掏好了。那眼下我跟我那瓶那找那文保员吓唬俺，俺跑了之后，他们就掠了俺的坑。
2: 你们都谁？
0: 我，邢兆虎嘛。还有俩人，一个观察员，一个跟我下过海洞。
2: 名字？
0: 我不知道。你这得问邢兆虎了，你都是他信的人。我平时没打过话，谁知道他们叫啥吗？
2: 大头你不认识？
0: 我不认得。我真不认得。
2: 咱先从多年前黑桃勇案说起啊。当年邢兆虎带着山娃等四人在隐村挖了坑，王太平、燕小五把他们吓跑，绿了坑。这一点呢，在燕小五当年的口供中可以相互印证的。前一段呢，王太平出狱，被邢兆虎认出，邢兆虎威逼利诱，王太平带着他们去了吕氏家族墓。到了吕氏家族墓的程一郎墓，程一郎墓失窃后不久，大头带着为四个河东人。来了，啊！

0: 程一郎木使先后不救，大头带着为四个河东人来了，啊，我向刀刀了孔木。
1: 我大头是咋么的？律师家族目的？程一郎木呢，出土的这个瓷器在黑市上反响很大，得是大头今年什么风声？
2: 有这个可能。
3: 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大头是咋知道这个瓷器出自哪儿的呢？赵三娃说的，他不认得大头吗？
4: 这个，
3: 我大头啊，疑点很多。他在东干中扮演个啥角色？是腿子，还是直果？如果说他是腿子，背后是啥人？这情况我们都没有掌握。这个小贾。 在咱们以前办过的案子中，着重的寻大头的所有线索，不要怕麻烦。
0: 好，明白啊。现在背刀文物啥情况？
5: 这个小杜介绍一下。
4: 目前一直背刀文物、憨唐文物和青铜器一共是60余件，
3: 瓷器也是个60余件。
4: 这个憨唐文物和青铜器俺们已经追回来，瓷器还没有下落。
5: 好，我联系文物局啊。
3: 让他们安排专家，尽快鉴定。我认为呢，这个瓷器啊，应该还在邢兆虎手上。我瓷器呢，价值未么大，风声又未么近啊，他不会说在短时间出售。据三娃交代呢，邢兆虎让他到废车场取了货，在酒店等着。我的意思呢，是不是咱？
4: 将计就计，能行。

0: 我能不能贼尿一泡尿？你扛尿啊嘛，你可尿！
1: 我憋不住了。
0: 你一个小子尿不泡，俺二位先尿。不，
1: 陈凯同志，你不了解我情况，我不能紧张，我也紧张我的小尿尿，
0: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玛丽，玛丽。
1: 不该睡的东西，明白？
0: 喂，虎哥，怎么？是我哥。哥，那个货我取到了，不过只有青铜，没有瓷器啊。
1: 瓷器你别管了。
0: 哥，你在哪呢？
1: 我的四少问，有没有被条子盯上？
0: 没有，你放心。对了，哥，这货在我手上不安全。
3: 你在哪呢？你告诉我，我去找你。三丰村有个手工拉条子车面，他的斜对面的装修门面，今天晚上8点，我在这儿等你。三丰村，提前开门。
0: 王木，咱闲话少说，就是问上，你说我交钱收交货。我是卖货啊，你这货还没出钱。
4: 你不要破发，你有什么人要不要？
0: 那当然想要了，但就是……
4: 你单啥嘛？你不要那么多废话，你要是拿钱，
0: 那思想卖，但恐怕给不了你背什么了。
4: 你啥意思？
0: 你也知道，俺就是个中间商，拿了你的货也得寻其他的卖家。
4: 咱这一行就是昨天独太阳，今天风雨狂，你这批货现在烫手啊！这20万了呀？
0: 20万？你把我当傻子在这骗你吗？一口唾沫一口的，你说话不能跟放屁一样吗？这才几天，你就把我那批报备疙瘩说成是二元店的破烂货？
4: 哎，我兄弟，我叫你一声兄弟，就是不想跟你结梁子。 干咱这一行都是拿命讨口饭吃，尽量修桥补路，不要断桥绝路。我是诚心想跟你做买卖，但现在业内都知道你的货让警察盯上了，我高价卖了，也没有人敢高价收啊。你总不能让我白搭钱吧？哥劝你一句啊，你最好啊拿着这批宋瓷，先出秦川，等将来风声过去了再卖。 哎。
0: 我要是能把货带出去，那用得着我拉下脸跟你在这废话？
4: 不见回啊！我算吃么明白了。趁货大劫呀，看我遇上个马缠丝，想使个大便宜。
0: 哎呦，你可不敢慌啊！头上没事啊，现在风头这么紧，我得冒着多大的风险才敢收你的货？
4: 收了以后，只能先压在手上，将来能不能出得起还得另说。
0: 我是使你便宜还是雪中送炭？
1: 你再琢磨琢磨。哎，你是指定我会把货卖给你的是？你做梦去！

0: 二十万都二十万，但是您现在得给钱。那你汉子哪有这么多闲钱？那你有多钱？金钱怪吧？我，哎，
1: 你在这耍猴呢吗？你在这儿，你问马大哥爹几万块钱拿不出来，你先给我拿5万。
0: 那不是给过你5万了吗？
1: 顶顶紧最少10万。
0: 哎呀，能行。
2: 今儿
3: 水法定，我依法滴字。你在这剩下的10万，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行啊，我等你消息。
2: 慢用。
0: 好，谢谢。
2: 38号两木。
4: 这儿。
2: 来了。
0: 嗯。
2: 给你也要了一万。

0: 好。
1: 哎，你先点。
0: 嗯，不客气。
2: 慢用。
1: 好。
3: 不要想菜，四十一盒。
4: 听说我批宋词的事了吗？
5: 你说的是最近调子很高的我批，
4: 能不能受伤？吃得下吗？

0: 关藏让你明天去一趟，他要亲自扫扫念。
1: 好，慢点
0: 啊。

小郭，我看了，你又看到行政户，我从华的很，是换三娃过来的，你准备拿货，手机不要挂，擦上耳机。

0: 邢招呼这个混蛋。
1: 哥，把邢招呼交给我。
2: 乖乖大意了，没想到这家伙还有点成色，能把咱给耍了。
1: 俺能想办法行着他呢，但是要抓紧呢。哥，邢招呼要是在这之前跑出警察就不好逮他了。
2: 偏十万就跑，我不亏死了？未必松弛他又待不出期。小广，要是你会咋处理威胁松弛？
1: 我赶紧卖嘛，能多少钱出就多少钱出。
2: 呀，我咋没有想到呢？一个萝卜两头切，还想两头占便宜。
3: 齐队，你说我得是耗子长了猫眼了，把他盯错了。
4: 这有点怪奇。
3: 来，蒜。
4: 这得挺全。
3: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嘛。
4: 你扔邢招呼的时候，不用打量，一张嘴，生化武器，直接撂倒。
5: 我看没像啊，那都是亲人嘛，还怕吃个蒜嘞？

0: 啊，哥，你在哪呢？
1: 我在四少问，有没有被条子盯上？
0: 没有，你放心。
2: 你是邢昭护士前人，
3: 阿玛，尚先生吗？

0: 饿了不？有点儿。给你点个外卖，散伙饴还是肉夹馍？
1: 散伙饴。
0: 再不说普通话了。上仙人跟上仙人打电话，有必要说普通话吗？

0: 师傅，邢庄户恐怕要外逃，所有筹钱船的裤子能抢就抢。谁呀？哎，我。
1: 正哥，正哥，九哥，
0: 你不是收工了来吗？你不是要返省了吗？咋个又跑来寻我来？
1: 正哥，我错了，我把我事情叫警察盯上了。 咋问嘛？不孝心！
0: 你不是要我孙子吗？都给你，只要你能把他送出去，这钱我不多要，你给个报名钱就行。
1: 庸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艘象起码了。我啊，脚输脚跟脚人脚心，我心寒了，这忙我帮不上。小峰，松开。
2: 峰哥，就我一回。
3: 毕竟总还不至存乱嘛！哎，
1: 我会得长子都请了，你看咱们这些年满钱马虎的份上，再帮兄弟一把，啊！
3: 再一个，我万一要是被逮了，人家一直问，我没扛住，再把你钱连累。
1: 你威胁我呢？
3: 不干！ 我不敢威胁，我就是担心，万一我要是进去了，警察我办法多得很，我那句话在没收队，叫他们钻了空子。

0: 宋哥，你看一下这大碗，那唯品宗祠里头租着最值钱，当司木剑会顶着这碗，念求都值。师姐更开的误会吧？我啊，再好的东西，它沾上死也不香。
1: 怎么？
0: 你现在这哈这燃丝，你东西谁敢收你吗？拿回去，拿回去。
1: 宋哥，宋哥。
0: 谁让你哥心软呢？咱是见不得自己兄弟受难。
2: 小凤，咱屋还有多少现金？
0: 十来万吧。
2: 都让胡王拿走。
0: 四哥，哎，不敢不敢。邓州四国钱，我回来给你当牛做马。自家兄弟不受我给计划啊。其他的东西呢？
3: 东西我都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会儿从这秦川我就给你说。
0: 你的贼娃子，你还留一手？
3: 你放心，都是你的。我拿着东西跟你出不去。你有人，
0: 我知道在哪。
3: 你要再给我发手段，我把你五户口本清空。你体型招呼打掩护，但是想着。 未匹慈禧能卖出好价钱。你的大儿子23了吧？没钱套媳妇，没钱盖房办彩礼，还有个小儿子，老婆，一家大小长着罪，是需要钱。未匹慈禧呢，如果卖出好价钱。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咱先不舍这个邢招呼外皮货能不能出售，就算出售，钱揣到他兜里，能给你不？你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咱尽快地抓住邢招呼，追回慈禧，你算戴罪立功，可以从宽。否则的话，邢招呼跑了，所有的罪。

0: 只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我真知不道他现在在那儿。他平时下班是不吃亏，倒是有几个小耗的，但是我一个也没见过呀。哎，
1: 那是瞎操心。
2: 行招呼跑了，所有罪名乃一人挡。他老的坐船，跟咱有啥关系？咱也可以休息嘛。
3: 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齐队，
0: 让我去芙蓉镇取的，我没见着他。你们可以查查这辆车。
1: 走，
2: 是。

0: 我给大同打个电话。
1: 他弄怂样子，把你吓成这了。还警察看的是活不是警人呢？
0: 这
1: 晚一会儿能咋了？

0: 不是，你咋跑来了？小广，等我。书生在这儿呢，轮不到咱动手，咱是来降利的，不是来动粗的。得是，十八号下午6点之后。
1: 行政后，
2: 你等一下，重新说。
1: 十八号下午6点之后，行政后的行政记录还没看完嘞。他违天离开天桥之后，在一家发廊的门口停了。怎么动过来？
2: 发廊地址：
3: 丰隆镇梦地发廊。
2: 你带路。
1: 在。
2: 对了，统治杨队
1: 在。

0: 立马按系统。你谁啊？你要干啥？
1: 敲个门。
0: 你敲门管啥门嘛？
1: 敲上个小门嘛。
0: 东西在这儿。
2: 哎呀，赶紧把这晦气的东西拿走啊！叫你啊！呀，郑天心，踏实。
1: 没想到行政部心还跟娘们还骚。
2: 你说啥呢？
3: 这货玩了一把萝卜两头切，坑了我十万定钱，说把唯品货卖给我，转头又卖给了你，有没有这回事？
4: 十万定金，
5: 我算个啥？我连你命都想要呢。
6: 对，你是想要我的命。要不是我祖上急呆，昨晚上我就栽在条子手里了。
7: 书生，我就问你一句，货到手了吗？
8: 你管了。
7: 要是到手了，我恭喜你；要是没到手，你自求多福吧。三娃进局子了，那邢兆虎算是帮着条子布下了一张大网，就等着咱送死了。
5: 放你的屁！
9: 熊哥，三娃我啥都不会说，他就不知道货藏在哪。
8: 那哥，
10: 那边咋样？狗子后头干净吗？
8: 干净。
10: 三娃进去了，你那边千万不能大意。
8: 好。

0: 哥，行招呼咋样的？
1: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
0: 行招呼给你啥东西？你先捋清楚。哥跟你说啊，这情不报性质很严重。
1: 这你跟我没关系。
0: 这不是，咱局里说。
1: 走。张松山，我不去。

0: 这批货现在烫手的很，我没有你的担子大。你能吃哈？是你的本事。
1: 我今天来是跟邢招呼算账的，不是冲你。10万丁钱还给我。
2: 曾哥，这10万是我给咱出气的钱，我不可能吐出来。
1: 你不要想着跳唆地绝，书生就会上你的当。俺们郎酒之间没有隔夜仇。
0: 曾哥，那么这次你得管了，我把我大半都给你了。
1: 兄弟对你偏忠心，你不能含泪兄弟一些吗？
0: 去去去！
1: 算了，没事在条子手上已经是万幸，花钱免灾吧。小光，走了。
0: 你别冻着。

0: 追！开路线！南队，
1: 咋样？用没有？
0: 用你！我看。
2: 哥，求你，
3: 睡不着，怎么办呀，哥？
2: 哥，
3: 咋办呢？哥，大头儿没事吧？
0: 上车。

0: 记得，自己辨认一下，是不是你们盗的？
1: 是，大概其就是这些了。
2: 问问你一声，除一电差错，责任全是你的。
0: 那我再看一下。

0: 好像上了一个。
1: 上哪一个？
0: 这是个帽，外边像是花瓣，上头像个云。
1: 还有没有？
0: 没了。
2: 莫老板，您今天来的可真不巧啊。
3: 文座，今天无论如何我得见赵总一面。
2: 是这样，我觉得呢，我得劝您一句，您这张空头支票啊开得太大了，要不您先回去，就当今天的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不然您要是再往前一步的话，可就真的骑虎难下了。
3: 你只管带我骑，下得来下不来是我的事。
2: 赵总，莫老板来了。
3: 赵总，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4: 没事了，坐坐坐，给没事夹个筷子。
3: 好。
4: 没吃早饭吗？
3: 没吃呢。
4: 一块儿。
3: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
4: 赶上了，有啥吃啥。
3: 好。谢谢。
4: 你帮我弄个粥，烫得很，这一般人喝不了，我喜欢喝。这容易把食管烫坏了。你给拿个锅盔。
3: 没事没事没事，我也爱喝汤粥，跟赵总能吃到一块儿去。
2: 那莫老板，您慢用。
3: 好好好。
2: 邵总，我先走了。
4: 咋？这是烫的很。
3: 不烫。
4: 木子，你这嘴厉害得很，你这嘴像是石雕的，啊！能吃就吃，不能吃就别吃了。人要有自知之明呢，对吧？你看你这样子，也像是个文化人。官二爷大意失荆州，这听我吧。我对这个官二爷大意失荆州的“大意”两个字，我不认同。为啥？我认为我是天意。要不是刘备背信弃义借荆州不还在前头，我后头孙权跟曹操联合到一块儿收拾关羽的。
3: 对对对对对，赵总说的对，我受教了。为批宋词的事您应该听说了，这事我没办法，我诚心向您道歉。但我不是言而无信的人，宋词的事还没算完，公安局是缴获了一批，但我不是全部，还有一个流落在外，我是个耀州窑的伯，定窑的香口器您肯定见过，可耀州窑的您见过吗？这个伯不光香口，镶的还是银扣，绝对的一等一的佳品。
4: 不是，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
3: 赵总，我这次是工作而正，尽力而为啊，一点后路也没留啊。
4: 兄弟，这个送你几句话，我这个人啊，要学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才能成大事。
3: 我觉得能活得出气，事才能成。事成了，我捧钵来见；要是不成，秦川城就不再用我这号人。您看得行？
4: 严重了，严重了啊！你先吃，多吃一点，吃好。
0: 警察同志，想招呼。你们抓他
1: 了？咋了？我还有啥隐瞒的？怕自己交代的一个小账户对不上？
0: 那不是，我是想，他落了网，我也算立功了，不是？
5: 报告。
1: 进。

0: 何董事，确认过来。
1: 何人？认识不？我不认得。大头，你不认识？
2: 他是四嘞。这人呢，是一心欢喜。我对你很真诚，啊，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不要自己非往绝路上走。
3: 高公子，那再问你一遍啊，大头跟邢昭户啥关系？
0: 黑头用，当初他和我们一起挖掘盗洞。大头真名叫啥？那人知道？我不知道。
3: 那他为啥不跟邢昭户干？
0: 挣不下钱嘛，兄弟提不上裤腰，就做了。我是没办法，跟邢昭户是老乡，有这个面子在，他又是个狠人。
3: 那他这几年跟谁干？
0: 我不知道。
3: 没联系。你们那个管炸药的叫啥？
0: 炮手。
3: 真名？我不知道。那人？我还不知道。他长啥样子？你记得不？
0: 天太黑了，我看清。
3: 那你们有几个人？
0: 就我们四个，不信你去问王太平跟邢昭户。
3: 你们七刀律师家族墓这个事，大头大知道的。
0: 我不知道。
4: 这得问邢昭户嘞。小郭，还记得这儿不？
5: 我在这儿认的哥，一辈子都忘不了。
4: 当年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下了黄泉了。你对我有再遭之恩，本来应该好好的报答你。但是这些年，哥做的不够啊。
5: 哥，你说啥呢？
4: 你对我们兄弟还不够好啊！我干了这些年，头一次碰上说直过的和下苦的对半分钱。你是对我当真兄弟。正是因为把你们当真兄弟，我有个请求。这些年，吃了不少坑，挣了不少钱，够你们下半辈子花了。
5: 你得是干我走呢。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硝烟笼罩英吉利海峡，40万盟军命悬一线，是怎样的政策让他们的退路仅剩一片海？距胜利仅10英里，希特勒为何却突然下令停止追击？绝境之下临危受命，丘吉尔又做了怎样的部署？
7: 面对盟军的一退再退，一跪再跪，此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不跪。
6: 阴天大雾，恶劣天气为何能够成为盟军的隐形盟友？多份英国军方机密档案揭示出了盟军指挥官如何在绝境中博得一线生机。
7: 1940年5月28日，一支部队的加入让这台发电机有了真正转起来的动力。
6: 平民小船化身海上萤火，千帆竞渡，又写下了二战历史上怎样的传奇？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敦刻尔克大撤退成功85周年，档案为您揭秘。
8: 解码敦刻尔克大撤退

0: 生存还是毁灭，这还真是个问题。
1: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整整85年前，答案其实特别简单，跨过这片海便是生，留在这里就是毁灭。1940年5月26日，40万英法比利时盟军被困在这片海滩上，等待撤离，头顶是纳粹德军轰炸机的尖啸，身后是正在逼近的装甲师，海面上漂浮着轰炸产生的残骸碎片，还有手举步枪的盟军士兵，他们的身体已经被海水淹没，只有头还露在海面上。此时此刻，40万大军所经历的既是生死攸关的命运，更是绥靖政策的苦果，那样的滋味，大西洋冰冷的海水还要苦涩。
2: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仅仅一个月，波兰宣布投降。作为波兰的盟友，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在干嘛呢？他们倒也是在9月3日迅速做出反应，同一天内对纳粹德国宣战。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们做的所有努力，就是在外交上谴责，口头上要求纳粹德国撤军。也许就是因为那句话，跪得太久了，很难再站起来。英法长期奉行的绥靖政策最终引狼入室。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上台，英法没有说话。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了9·18事变，入侵中国东北。由英法主导的国联除了派出里顿调查团做了几句所谓的谴责，毫无动作。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法西斯效仿日本入侵埃塞俄比亚，英法没有说话。1936年，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英法仍然没有说话。而到了1938年，当纳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英法甚至成为了纳粹的帮凶。
1: 好了，狼进来了，二战爆发了，英法该怎么办呢？从他们对德宣战的9月3日起，英国便陆续向法国境内派遣远征军，他们不是来与纳粹德国作战，只是与法国一起协同防御。当时法国有着永不陷落的神话，那就是马奇诺防线。当时这390公里的马奇诺防线呢，是由法国耗资了30亿法郎修筑而成的。地下要塞配备电动轨道炮、医院和永备工事，仿佛能将一切威胁隔绝在外。然而，一直跪着换来的不是生机，而是来自法西斯的暴击。他们不会想到，纳粹德军选择了这里来突破马奇诺防线。阿登森林。
2: 1940年2月，曼施坦因在西方战役意见书中写道，必须在马奇诺防线的心理阴影下实施侧翼突破。一支铅笔划破了法国总参谋部的沙盘地图，笔尖刺穿的位置正是阿登森林，一片被法军判定为装甲部队无法通行的密林。1940年5月10日凌晨，纳粹德军镰刀收割计划得到精准执行，古德里安率领7个装甲师、1800辆坦克悄然钻入阿登森林。57小时后，这支钢铁洪流已突破森林，直抵莫兹河畔。纳粹德国的这一次进攻大大出乎了法国的预料， 他们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在当时已经是形同虚设。纳粹德国的装甲部队在法国的色当撕开了一道口子，潮水一般的杀入法国腹地，炮口已经顶在了英法联军的脑门了。一直以来的绥靖政策让他们自食恶果。1940年5月16日，号称欧洲第一陆战强国的法国不得不对外宣布输掉了这场战争。而随着法国军队的崩盘，一起倒霉的还有渡过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远征军。面对如潮水般的德军，他们接到的命令只有一个字：撤。
1: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一定有人问了，40万大军为什么不打一下呢？战争可不是想象中的掏枪就打，面对来势汹汹的纳粹德军，一是没有战斗计划，二是没有战斗配合，而且还没有战斗补给，除了溃退毫无选择。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在纳粹德军穿越法国的色当防线后，5月17日比利时沦陷，盟军开始撤退。5月19日夜，纳粹德军占领亚眠和阿布维尔，继续往英吉利海峡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德军所到之处虽有抵抗，但还是有大量法军投降。到5月21日，法军在正面的溃败，使得进入比利时和荷兰的盟军陷入了巨大危机。也正是在同一天，面对步步紧逼的纳粹德军，盟军在比利时境内发动了反击，有效阻止了纳粹德军推进的步伐。可好景不长，这波反击很快在隆美尔指挥的纳粹德军第7装甲师的阻止下戛然而止。5月23日，随着德军坦克推进到海岸，40万盟军被迫撤退到法国北部敦刻尔克附近。眼前就是横亘在所有人面前的英吉利海峡。面对盟军的一退再退，一跪再跪，此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不跪。他就是刚刚被任命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刚刚爆发时，丘吉尔就被时任英国首相的阿瑟·内维尔·张伯伦招入战时内阁。在二战爆发后，张伯伦也没有改变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一直想与希特勒议和。当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率领纳粹德军席卷大半个欧洲，张伯伦在一片责难声中引咎辞职。当天，丘吉尔出任英国新一任首相。上任后，他便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讲：“你问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那就是胜利。
2: 可就在丘吉尔发表这演讲后不久，5月15日，他便接到了时任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的电话，告诉他法国战败了。第二天，丘吉尔紧急飞往巴黎与雷诺会晤。可到了巴黎，眼前的场景让丘吉尔震惊。他看到法国政府已经陷入到恐慌之中，正在一批批烧毁政府文件准备撤离。面对法国这靠不住的盟友，这也让丘吉尔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如今纳粹德国装甲部队正在狂飙突进，法国全境几乎被打穿，想要避免40万盟军在敦刻尔克被全歼，就只能指望横渡英吉利海峡退到对岸的英国。1940年5月19日，丘吉尔指示英国海军制定从敦刻尔克撤离盟军的计划，代号发电机行动。
1: 为什么叫发电机行动？想要理解这个行动代码的意义，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有40万滞留的盟军，那其中呢33.8万是最终撤离的。这当中啊，英军陆军21.5万人，法军9万人，另外还有比利时军3.3万人。可能这个数据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可是您要知道， 截止到1940年5月，英国陆军总兵力也不过只有40万人左右。这批成功撤离回来的英军占英国当时陆军总和的一半以上。在这之后，比利时和法国也相继宣布投降，所以敦刻尔克撤回的这支部队几乎成为当时欧洲抵抗纳粹德军的主要力量。所以说把这次行动称为发电机一点不为过。英法要把这么多的部队撤回安全地带，希特勒同意吗？
2: 当然不答应。当时可以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港口有3个，分别是加莱、布伦和敦刻尔克3个港口。丘吉尔最早设计的方案是利用这3个港口每天撤走10000人，可随着战事的发展，加莱和布伦2个港口先后被纳粹德军占领，最终能够用来撤退的只剩下敦刻尔克港。不过在英国海军看来，一个敦刻尔克也足够了。敦刻尔克是一座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城市，七世纪传教士在此建起圣埃卢瓦教堂，建成市镇。1067年得名敦刻尔克，原意是荷兰语沙滩上的教堂的意思。1000年来，敦刻尔克一直被用作港口，到1939年时成了法国第3大港，拥有7个可供大型船只停泊的深水泊位，4个船坞以及8公里长的码头。如果这些设施全能利用，别说40万军队，连同他们携带的所有重装备，都可以在短短几天里全部运走。可这是战争时期，在撤离开始前的10多天内，敦刻尔克遭遇了纳粹德军轰炸机的狂轰滥炸，4个船坞全部被摧毁，8公里长的码头被炸成一片废墟，整个敦刻尔克的大半个城区也都被炸毁了。整个敦刻尔克港口只剩下了一段可供船只停泊的东堤，长1200米，用木板搭建，非常简陋。
1: 从各种条件来看，短时间内撤出这40万人根本不可能。但好巧不巧，纳粹德军中传达了一条让他们不可思议的命令，也就是后来被很多军事历史学家公认的希特勒在二战中的第一个愚蠢命令：停止追击。
2: 1940年5月24日，希特勒突然下令所有在前线装甲部队停止对盟军的追击。当时冲在最前面的德军第19装甲军的坦克部队离敦刻尔克只有10英里的距离了。当时统帅第19军的古德里安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如果当初最高统帅部没有制止第19军的推进，那敦刻尔克早就被攻克。很不幸，这个大好机会却被希特勒个人的神经质糟蹋了。我们在一眼可以望见敦刻尔克的地方停下来了，空军进攻的同时，我们眼看着大船和小船不断地把盟军撤走。对于希特勒85年前那个谜一般的停止进攻命令，后来的历史学家有过很多的猜测。
1: 第一种说法是军事方面考量，当时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已经连续作战20多天，急需休整，而且由于装甲部队推进过快，步兵、炮兵和后勤部队还没有跟上，坦克在脱离步兵后无法维持长期的攻势，所以希特勒想让装甲部队等待后续部队的接应。其实还有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纳粹德军内部在争功，当时看到纳粹德军装甲师是横扫了欧洲战场，时任纳粹德军空军元帅的赫尔曼·威廉·戈林便向希特勒夸下海口，说仅凭借空军就可以完成对困守敦刻尔克的盟军的包围和消灭。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轰炸机的炸弹落在沙滩上和落在平地上造成的杀伤力是完全不一样，小得多。后来事实也证明， 格林的空军并没有很好的完成任务。第三种说法是政治考量，按照当时德军进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了希特勒的预估。希特勒就是想占领法国，并没有做好与英国开战的准备。他希望保留英国作为潜在谈判对象，避免过度刺激其全面抗战决心。不过历史没有偶然，每一个偶然事件背后都是历史的必然。希特勒下达的这道命令让盟军有了喘息的机会，随后丘吉尔也利用这天赐良机开始紧急部署。
2: 从5月19日，丘吉尔开始制定发电机行动后，他几乎调用了英国所有的海空力量来协助这次撤离。在纳粹德军进攻加莱港时，他命令在法国加莱的英军第30步兵旅的4000名将士不惜一切代价要拖住德军进攻的步伐。当加莱在德军的狂轰滥炸下只剩下不到2000人时，丘吉尔强忍痛惜，仍然发电报强调绝不能撤退。最终加莱被攻陷，4000将士全部牺牲，可也为敦刻尔克大撤退换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此期间，丘吉尔还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力排众议，拒绝通过与德国、意大利进行和谈的提议，坚持抵抗到底。1940年5月26日晚，随着丘吉尔的一声令下，发电机计划正式实施。多份英国军方机密档案揭示出了盟军指挥官如何在绝境中博得一线生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深度解析敦刻尔克大撤退成功的密码。

让我们回到开头讲的那个场景，整整85年前，1940年5月26日，以发电机行动命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实施。发电机行动开始执行2个小时后，1940年5月26日晚上8点整，第一艘英国军舰莫纳小岛号开往敦刻尔克，可撤退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一天，英国海军只撤回了1312人，主要还是抛弃了一切装备的后勤部队。为了加快撤退进度，第二天，英国海军加派了1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其他大小26艘舰艇参与到撤退行动。不过，这一天纳粹德军的轰炸机也出动了，格林指挥的第2、第3航空队也对敦刻尔克港区和海滩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总共投下了1.5万枚高爆炸弹和3万枚燃烧弹。虽然英国海军动用了大批的军舰，但在纳粹德军的轰炸下，5月27日这一天，盟军只撤回了7669人。据后来很多亲历者的回忆，历经10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显得是那样的漫长，而在这10天中，有1天时间显得是格外的长，那就是1940年5月28日，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最漫长的一天。这一天，出于争功的柯林依旧指挥纳粹德军轰炸机满载炸弹向敦刻尔克袭来，撤退行动一时陷入僵局。如此形势可急坏了当时丘吉尔亲自任命的发电机行动总指挥伯特伦·拉姆齐，也就是这位，在上任的第一天，他就组织16人。

0: 的参谋组在英国多福港建立临时指挥所，指挥这场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撤退行动。
1: 之所以能够得到丘吉尔的信任，也与拉姆齐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1898年，15岁的拉姆齐作为海军学员加入英国海军，曾在著名的不列颠尼亚号上接受训练。要知道，这艘螺旋桨驱动的一级舰接纳过不少皇亲贵胄和名将，如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安德鲁·坎宁安，甚至英王乔治五世。一战爆发后，他更是先后指挥过一艘小型的潜水重炮舰以及布罗克号驱逐舰在多福港海域巡逻，并在1918年指挥布罗克号随英国舰队突袭了德军在比利时的潜艇基地。1935年，出任英国本土舰队参谋长，并被提升为海军少将。二战爆发后，当时还是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就找来拉姆齐坐镇多福港，防御纳粹德国的威胁。
0: 在接到指挥此次撤退命令后，拉姆齐便开始计算着手中的筹码到底有多少，撤退的航线，同时还找到了英国空军总司令，一起计划配合整场撤退行动。可此时即便是拉姆齐也有些无计可施啊。5月28日这一天，就在拉姆齐还在指挥所里紧急制定应对方案时，他的手下把他拉出了指挥所。拉姆齐接连几天满布愁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他看到了漫天的大雾。阴天大雾也许对普通人来说算不上好天气，可在这分秒必争的战场上，这却成为了最佳的天气。此外，在整个行动过程中，随时会出现风暴的英吉利海峡上，海面也是异常平静，这也为整个敦刻尔克大撤退提供了最有利的天气条件。这一天，格林不顾敦刻尔克地区大雾弥漫的天气，命令纳粹德军空军两个轰炸机大队强行起飞，但最终因为能见度实在太低，飞机只能带弹而回。虽说有天公作美，可刚离虎口又见狼群。
1: 就在这一天，1940年5月28日，比利时宣告投降。也是在同一天，仿佛又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的希特勒再也不犹豫了，他向古德里安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进行了4天休整的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如同嗜血的狼群闻到了血腥味一样，再次向敦刻尔克扑来。战局急转直下，纳粹德军的装甲部队已经临近敦刻尔克防线。就在这关键时刻，英军第3师乘坐600辆伪装过的军用卡车，关闭大灯后急行60公里，在28日赶到德军前面筑起了防御阵地，挡住了德军的进攻。这个师师长名字叫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不过仅靠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是无法抵挡住如潮水般的纳粹德军装甲部队。不过也正是在这一天，从比利时撤退到这里的几万比利时军，还有敦刻尔克附近的法军，也在敦刻尔克周围筑起了阵地，与蒙哥马利一起为敦刻尔克大撤退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0: 身后有兄弟部队筑起了防线，天气有利，那还等什么呢？加紧撤离。也是在这一天，1940年5月28日，一支部队的加入让这台发电机有了真正转起来的动力。为了探究在这绝境之下盟军是如何在敦刻尔克完成撤退计划，我们找寻了英国空军、海军的机密档案。在这些档案中记录了他们与纳粹德军交战、掩护撤退的经过。而在这其中有一份85年前很特殊的档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是一份1940年5月30日英国海军发给英国泰晤士郡的电报，电报翻译过来大概内容是这样：要求所有总长30英尺及以上、吃水深度不超过3.6英尺的摩托艇，立即前往绍森德港，配备志愿船员，自带3天干粮，要加满油。如果油不足的话，以为服务海军的名义在绍森德加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份向英国本土征用民船参与敦刻尔克救援行动的电报。这场征集行动的发起者便是拉姆齐。这份档案当中所说到的30英尺的船有多大呢？只有9米多一点，吃水深度3.6英尺，也就是1米多一点。这种小型的摩托艇啊，一般只能承载20人左右。这让我们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这场军事撤离要面对的是几乎被纳粹德军飞机和火炮全覆盖的区域，就算是军舰不够，需要民船支援，也应该选择排水量大一点的船只，一是可以每次承载更多的士兵，二是可以配备简易火炮来防御敌军的突袭。拉姆齐找这些小船的意义何在呢？其实征集民船的行动，拉姆齐在1940年5月27日就已经发起。最开始呢是以广播的形式，原因是在头两天的行动中，虽然拉姆齐抽调了英军海军的多艘军舰，可撤退人数却少得可怜。根据手下的报告，拉姆齐发现纳粹德军的空袭只是其中的问题之一，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敦刻尔克这个港口。我们先前讲过，敦刻尔克港在纳粹德军的轰炸下只剩下了一段可供船只停泊的东堤。从地图上看，在这条通往东堤还有一条800米的水域，这里暗礁四伏，水流湍急，只有吃水浅的船只才能通过，吃水量大的军舰无法靠港，士兵只能通过一些木板和军舰上仅有的救生艇从码头登船。这也是这两天撤退人数少的原因之一。想要加快撤退速度，拉姆齐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军舰，而是能够穿越这800米水域，把士兵送上军舰的船只。可从哪儿去找那么多吃水浅又能承载士兵撤退的小船呢？拉姆齐想到了借用民船，于是在5月27日，拉姆齐以英国海军的名义向全英国人进行广播，征用所有符合条件的民船和船员参与到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行动中来。消息一出，可谓是一呼百应。本来拉姆齐想找的是小型摩托艇，可来的这些船只中不只有摩托艇，还有拖船、货船、渔船、私人游艇，乃至泰晤士河上的渡轮，他们都被动员了起来，在泰晤士河上集结了。为了能安全地撤回更多的盟军士兵，拉姆齐为所有民船规划了路线。所有参与撤退的民船可以先到绍森德港集结等候命令，再领取3天的食物和燃料，从英国海军安排的多福港、福克斯同港、马盖特港等等港口出海，前往敦刻尔克。也就是在1940年5月28日晚，一艘艘如同萤火虫般的民船抵达敦刻尔克，参与到救援行动中。
1: 在查阅敦刻尔克大撤退海量的相关文献时，讲到民船参与，一个人的名字反复被提及，他不是对阵双方的首脑丘吉尔或希特勒，也不是部队指挥官，他的名字叫做查尔斯·莱托勒，一位参与敦刻尔克救援的民船船长。他的真实经历被2部好莱坞大片搬上了大荧幕，第一部便是《泰坦尼克号》，他就是电影中拿枪坚持让妇女儿童优先的泰坦尼克号二副。
2: Get back, I say, or I'll shoot you all like dogs.

0: Keep order here! Keep order, I say! Women and children only! Step back! Step back, sir! Come through, madam! This way, step back, sir!
1: 第二部便是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电影中驾驶民船参与救援行动的道森先生，原型便是莱托德。在此次行动中，66岁的他驾驶自家的流浪者号，这艘承载量只有13人的木质游艇，从敦刻尔克救下了130名盟军士兵。像莱托勒驾驶的流浪者号这样的民船也被后人亲切地称为敦刻尔克小船。也正是有了这些民船的加入等各个因素的影响，1940年5月28日这一天，从敦刻尔克的海滩上盟军撤走了17804人，比前一天多了10000多人。可就在第二天5月29日，天气再次放晴，纳粹德军的轰炸机再次出动，这一次他们对盟军的运输船只造成了巨大打击，击沉了3艘巡洋舰和包括5艘大型轮渡在内的21艘船只，重创英国海军7艘驱逐舰。不过有了5月28日这一天的成功经验，5月29日盟军还是撤走了47310人。5月30日至31日，敦刻尔克地区大雾再次弥漫，盟军再次迎来撤离的绝佳时机。5月30日，盟军一共撤走了53822人，5月31日撤走了68014人。当人们还在为每天递增的数字感到欣喜时，到了6月1日，盟军却经历了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天。平民小船化身海上萤火，千帆竞渡，又写下了二战历史上怎样的传奇？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6月1日这天发生了什么，让盟军遭遇到惨重的损失？这依然和敦刻尔克当地的天气有关。没错，这一天天空放晴了。1940年6月1日这天，敦刻尔克地区的天气是格外晴朗，这对盟军而言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可对于纳粹德军空军元帅赫尔曼·威廉·戈林指挥的航空队，这是绝佳的机会。我们一直在讲被困在敦刻尔克的盟军士兵穿越炮火徘徊在生死边缘，这一切是否有迹可循？纳粹德军的炮火到底有多么猛烈？我们在海量的档案资料中找到了这样一份85年前英国海军的档案。这是1940年6月1日参与救援的军舰发给英国军事情报局的报告，开头写着情况报告1940年6月1日13时，其中的内容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的：昨晚在猛烈轰炸和炮击期间，疏散仍在继续，海军损失了基斯号2艘舰船受损，2到3艘扫雷艇损失，轰炸强度越来越大，由于轰炸和炮击，海滩的疏散已经停止。从中我们不难了解到当时格林指挥的纳粹德军空军的炮火有多么的猛烈，仅仅在6月1日半天的时间里，便有多艘舰船被击沉或受损，撤退还被迫中途停止。但战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更惨烈。据战后统计，仅仅6月1日这一天，英国海军就有4艘满载官兵的驱逐舰被击沉，还有11艘舰船被重创，盟军伤亡士兵10000人左右。其实在整个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过程中，大雾天气仅占一半，还有一半的时间他们都要冒着纳粹德军轰炸机密集的轰炸，那么盟军指挥官又将作何应对呢？
1: 其实，在整个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过程中，盟军除了在海面和陆地上与纳粹德军展开较量，双方空军的较量同样惨烈。在1940年5月27日，就是发电机行动开始的第二天，敦刻尔克地区上空便是晴天。我们之前也讲到，格林派出了纳粹德军第二和第三两个航空队，给撤离造成了重大的伤亡。不过在这一天，英国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司令休·卡斯沃尔·道丁在拉姆齐的建议下，派出了除防卫英国本土以外的全部战斗机与纳粹德军空军展开厮杀。5月29日，也是有了英国空军的协助，敦刻尔克才能在一天内撤离4万多人。到了6月1日，再次经过两天没有取得任何战果的格林终于坐不住了，他命令纳粹德军的轰炸机倾巢出动，不管什么目标，只要是能把炸弹扔到敦刻尔克，就不许带回来一枚。这一天，道丁也把自己所有的存货都拿了出来，喷火式战斗机、鱼雷攻击机，甚至连侦察机都飞上了天空，想尽一切办法阻截纳粹德军空军。
2: 也正是有了英国空军的奋力阻击，6月1日这一天，盟军撤离了64429人，人数几乎与前一天相等。英国空军在天气对撤退不利的情况下，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英国军方的众多档案之中找到了这样一份。这是1940年6月5日，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成功之后第二天，英国陆军总参谋长约翰·格瑞尔·迪尔元帅发给英国空军总司令希利尔·路易斯·诺顿·纽沃尔的一份电报，其中内容大致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必须让你知道，我们是多么感激英国空军在帮助拯救英国远征军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我与许多从敦刻尔克撤回的军官交谈过，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和所有在敦刻尔克成功撤离的士兵对英国空军的感激之情跃然纸上，能够在撤退成功的第二天就收到陆军的感谢信，足以看出英国空军为着发电机充了多少电。可在6月1日这天，英国空军也将自己的家底儿彻底打光了，出动的战机不是在战斗中受损无法再次起飞，就是被击落，没有一架完整的战斗机回国。
1: 其实需要感谢的又何止英国空军，由于6月2日和6月3日都是大晴天，英国空军也无力再派出飞机为撤退保驾护航。为此，拉姆齐决定白天停止撤离行动，改为夜间撤离。从6月2日起，为了能够让盟军士兵在夜色下找到船只，拉姆齐还特意让船上的水手吹起了苏格兰特有的风笛，为盟军士兵发送信号。6月2日这天晚上，盟军共撤出了26256人。
2: 1940年6月3日晚，当风笛声远去，最后一艘民船驶离敦刻尔克的海岸，海滩上硝烟并未散去，但已是空无一人。最后的这一天，盟军共撤走了26175人。当纳粹德军终于冲上海滩，占领了敦刻尔克，海滩上留下的只有被遗弃的辎重和战车。盟军从这里总共撤走了33.8万名士兵，也为日后二战盟军保存了有生力量。以发电机行动命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有天公作美，有盟军与纳粹德军的战略博弈，也有战场上的刺刀见红，还有一艘艘民船在起的海上通路。在这历时9天的大撤退中，盟军总共出动了861艘舰船，其中包括830多艘民船，有243艘被德军击沉。英国空军 总共出动了是2739架次的战斗机进行空中掩护，损失106架。
1: 1940年6月18日，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的不到半个月，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戴高乐在英国发表了演讲，他说法国和英国将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并在演讲中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法国这场战斗失败了，但法国没有输掉战争。这一切的信心来源是那成功从敦刻尔克撤离到英国的90000名法国士兵。敦刻尔克大撤退极大激励了英国人民的斗志。这一年之后，伦敦大轰炸，英国民众用乐观的精神抗击着纳粹的暴行。休·卡斯沃尔·道丁也指挥英国空军与纳粹空军在伦敦上空展开决战。敦刻尔克大撤退的4年后，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敦刻尔克撤回的这33.8万人成为了主力军。担任敦刻尔克大撤退总指挥的伯特伦·拉姆齐成为了诺曼底登陆海军指挥官，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出任陆军指挥官。他们再次从敦刻尔克大撤退救援盟军士兵的多福港出发，给予了纳粹德军最沉重的一击。整整85年后，伴随着对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纪念，丘吉尔的演讲仍旧回荡在我们耳边。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他是狂妄自大且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被希特勒称为铁石心肠的人，他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将如何走向死亡？
5: 海德里希，希特勒的刽子手，死了。
4: 他们是流亡的军人，他们是要刺杀恶魔，可关键时刻却发生意外，行动成功又出现背叛，他们的命运将如何？
5: 因为他的背叛造成了几十名爱国者及其家人的死亡。
4: 刺杀行动轰动世界，穷凶极恶的希特勒发动惨绝人寰的屠杀，340名平民无辜丧生，88名儿童惨遭毒手，为何他们成了报复对象？档案为您独家讲述鲜为人知的6.1国际儿童节由来，惊天刺杀，类人猿行动。

0: 1942年6月9日，一群德国党卫军包围捷克首都布拉迪郊外的一个村庄，立地侧村，不问青红皂白，开始搜捕所有村民，共搜捕了15岁以上男人173人，全部集中在农场的地窖和谷仓。第二天，也就是6月10日，将院子里的173人全部杀害，同时将妇女和儿童强制分开，并投入集中营。105名儿童除17名外，88名儿童全部被杀害。随后，盖世太保们放火烧毁整座村庄，将其夷为平地，连教堂、学校甚至坟墓也不放过。他们要让利迪策从地图上和实地上都消失掉。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回顾这场79年前的大屠杀。不为别的，只为6.1国际儿童节。可是这场大屠杀和儿童节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回忆一下里面的一组数据。105名儿童中88名被残忍杀害。6.1国际儿童节就是为了悼念这88名儿童以及全世界在战争中无辜丧生的儿童而设立的。79年前的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这背后又有哪些事情？今天档案将独家为您讲述6.1国际儿童节背后的故事。
1: 9:30是一个特殊的时间，从4月起到昨天，一直都有一辆敞篷车独自从别墅里开出。按理说，今天也会是这样的情况。
0: 从1942年年初开始，每天都有人在这个窗户旁观察并记录对面别墅里进出的人，尤其是记录一辆敞篷车的进出时间，其目的是要进行一次危险的刺杀行动。而现在，只等别墅里的车带着目标人物出现。
1: 可现在已经快10点了。难道出现意外了吗？为什么呢？另一边，一个身穿黑色纳粹军装的高级官员坐在敞篷车的副驾驶座上，车辆从乡村别墅开到市区，汽车在接近一条 U 型弯道的时候慢了下来，司机打着方向刚要拐弯，突然从一侧的电车站冲出一个男人，男人二话不说，举起冲锋枪就想扫射，然而枪卡壳了。敞篷汽车内的那个军官站了起来，高声地喊着：“抓住他！”就在此时，另一侧又冲出一个男子，男子毫不犹豫地将一枚手榴弹扔向车内，只听“轰”一声，车底盘炸出一个大洞。大量爆炸碎片炸得车上的人血肉模糊。此时一辆电车驶来，两名暗杀者在电车的掩护下迅速撤离现场。刚刚的那场暗杀发生在利迪策大屠杀的前一周，也就是1942年5月27日，伤者当下就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虽然救助及时，可是在7天之后仍然死亡。而后盖世太保就收到希特勒的命令，对利迪策村进行屠杀行动，
0: 枪毙村里所有成年男性，把所有妇女都送到集中营，将儿童集中到一起，合格者送至帝国党卫队成员家庭中接受德国化教育，余下不合格者接受其他形式教育。所谓的其他教育，就是杀害，烧毁整个村庄，把那里完全夷为平地。盖世太保们立即包围利迪策村，封锁了所有逃跑路口，所有年龄在15岁至84岁之间的男子被带到农场的地窖和谷仓，妇女和儿童被带到校舍，从那里被运送到克拉德诺。
1: 1942年6月10日清晨， 盖世太保开始在农场的花园里处决村民。这就是当天屠杀的现场。照片中的床垫是从附近的房子里取出来的，他们靠着农场的墙立着，避免在过程中被子弹反弹射伤。枪击事件开始于上午7点左右，起初他们以5人为一组开枪射击，但刽子手们认为处决进程太慢，就开始一次射杀10人。利迪策村的枪声直至下午才停歇，173名男士全部被射杀，无辜的村民就这样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0: 而203名妇女与105名孩童被强行拆散，那些身为人母的妇女们和4名孕妇被强制送往医院进行绝育手术，甚至是堕胎，在手术后送进了集中营，再也没能回来。105名儿童则被送去进行所谓的检测，最终仅有9人通过了检测，被认为值得接受德国化教育，其实就是送到党卫军家里做奴隶，其余的孩子全部用毒气残忍杀害。战争结束后，105名儿童中只有

0: 十七人幸存，其中包括通过检测的九人，以及在毒气中幸运存活的八人。此次屠杀共有约340人遇难，在纳粹伪造的证据下，他们成了最无辜的人。屠杀发生的同时，利迪策村庄也被纳粹德国摧毁。
1: 因为希特勒的命令是将利迪策从这个世界上抹去，所以除了屠杀，镇子里的所有村舍和农场全都变成一片火海，最后连教堂和墓地也都用炸药给夷为平地。这样还不够，还是达不到希特勒彻底抹去的要求，于是纳粹抓来了一大批犹太人，开始在利迪策修铁路。这条铁路专门用来将烧剩的瓦砾和炸毁的残垣断壁全都运送出去，彻底抹去，就是一点痕迹都不能留下。
0: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利迪策村并没有消失，这应该部分的归结于德国人自己。在大屠杀过程中，盖世太保进行了摄影，因此大量描述这次大屠杀的细节已被摄入了老式的镜头，永久保留下来的仅仅是这个村庄的最后时刻。利迪策村熊熊燃烧的房屋，穿梭于街道之中的巡逻军队和警察，当然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们为之自豪的影像在1945年纽伦堡的军事法庭上，在审判纳粹战犯时成了他们参与大屠杀的事实与证据。
1: 一场屠杀，一次暗杀，两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被刺杀的人又是谁？他的死亡竟然让希特勒下如此的命令。我们先来看看他有哪些外号：金发的野兽、纳粹的斩首官、死亡的追随者、纳粹魔王、第三帝国的黑王子等等。他因行事极其残酷，深得希特勒的赏识，曾称赞他是铁石心肠的人，甚至被希特勒当作自己的接班人来培养。这个人就是德国纳粹党党卫队的重要成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0: 海德里希出生于1904年，在18岁时加入德国海军，并在24岁晋升中尉。正当他官运亨通时，一次艳遇却毁掉了他的前程。他因为与汉堡军火场一个高级军官的女儿有感情纠葛，被告上操守法庭。法庭认为海德里希品行不端，不适合继续留在海军，而将他开除。
1: 这段时间海德里希生活得相当窘迫，不得不屈尊在一个赛艇俱乐部里担任教练。那到后来又是怎么成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呢？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就是这个人给了他机会。
0: 希姆莱1900年10月7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从1925年8月加入纳粹党到1927年，27岁的他就任党卫队全国副头目。短短几年，希姆莱从一个无所适从的青年变成了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纳粹组织的高级领导人，受到希特勒的赏识。1931年，希姆莱接到希特勒的命令，筹建纳粹党情报机构。
1: 就是在这一年，海德里希经人介绍找到希姆莱，希姆莱对海德里希履历上的无线电官员一项颇感兴趣。显然希姆莱并不知道无线电官员和情报官员根本就是两码子事儿。1931年6月17日，希姆莱在自己的家里面试海德里希，开门见山地说明他打算招募一个情报官员，让海德里希在20分钟内写下开展党卫队情报工作的想法。海德里希这才恍然明白，希姆莱是张冠李戴。海德里希绞尽脑汁地回想在海军修过的情报课程，以及闲暇时看过的关于英军情报机构的书籍，他写下的内容竟然使用了相关的军事术语，甚至附上了一张机构设置图。 虽然海德里希对情报工作没有半点经验，但小学校长出身的希姆莱对情报是一无所知，因此后者很快做出录用的决定。自此，海德里希正式加入纳粹党与党卫军，开启了他罪恶的后半生。
0: 1931年的德国政局相当微妙，纳粹党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引起德国政府的警惕。

0: 中发展壮大。由于工作出色，到了1942年7月，海德里希已经接掌了党卫军安全部门，成为希姆莱的得力助手。1936年，海德里希接管安全警察。到了1939年，安全部门、安全警察和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整编合并，成为新设立的国家安全总局，由海德里希出任局长。海德里希在迫害犹太人方面表现相当激进，工作态度积极，因此深得希特勒赏识。到1941年，已经成为党卫队的全国总指挥。
1: 1938年9月30日，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在这之前，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直接与捷克斯洛伐克相接壤。希特勒进一步声称，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有超过300万的德意志民，不允许他们受欺压。按照一战之后的约定，捷克斯洛伐克受英法保护。如果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英法就必须与德国开战。英法为了避免卷入战争，紧急地与德国磋商，最终英法德意四国达成一致，牺牲苏台德地区。整个谈判过程，捷克斯洛伐克都没有参与。后来捷克人称该协定为 about them, without them, 关于他们，没有他们。
0: 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贝奈斯总统没有将已经动员的部队派上战场，而是选择了妥协接受，然后宣布辞职。捷克斯洛伐克陷入一片混乱。到1939年3月16日，希特勒抵达布拉格城堡，宣布德国已经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1941年9月27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经由任命成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副总督，对其领土进行直接管辖。
1: 海德里希来到布拉格之后，果然不负希特勒的期望，大肆抓捕和处决破坏分子，营造恐怖的气氛，禁止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艺术活动，被人们称作布拉格屠夫。甚至还流传了一句话，当纳粹照镜子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海德里希的模样。在残酷的统治下，捷克斯洛伐克反对德国奴役的组织基本瘫痪，只有少数共产主义抵抗组织仍然能够进行。
0: 另一方面，海外的捷克爱国者也没有放弃抵抗。之前的捷克总统贝奈斯流亡到伦敦，组织了流亡政府，成为总统。贝奈斯念念不忘的是驱逐捷克领土上的德国人，并推翻慕尼黑协定，恢复捷克之前的边界。然而对于边界的诉求，英法两国一直没有同意。为了证明捷克人民的力量与意志，也为了打击纳粹在德国的统治，提高沦陷区捷克人民的信心，贝奈斯想到了对驻扎在捷克的统治者进行暗杀。一开始拟定的目标有两个，或者是海德里希，或者是其他捷克籍高官。考虑到流亡政府也有不少捷克人，和捷克籍高官之间仍然有各种联系，行动可能泄密，也可能引起流亡政府的波动。最终贝奈斯把行动目标定为了海德里希，行动代号是类人员。
1: 一开始选定的执行人员是捷克籍陆军准尉约瑟夫·加布奇克和上士卡罗斯福伯达，计划于1941年10月28日执行。那天同时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纪念日。但斯福伯达在受训的时候头部受伤，随后便由简·库比斯来代替。由于这个意外，作战必须延期执行，库比斯也没有时间接受完整的训练。加布奇克和库比斯都是在纳粹入侵捷克后参加过抵抗组织的，后来被纳粹追杀逃到英国，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所以当加布奇克和库比斯得知自己被选中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感到相当的自豪和高兴。他们同时明白任务生还的可能性太小了。仅仅是从纳粹控制的欧洲一路抵达捷克斯洛伐克就已经危险异常，更不用说就算抵达

0: 阿布拉格成功完成任务以后，也根本没有准备逃跑计划，而且将永远保持不见光的地下党身份，除非他们被杀害或被抓捕，又或者是布拉格已经从纳粹手中解放。1941年12月1日，在伦敦，库比斯和加布奇克签署了一份誓词。 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份，因为他们内容一样，我们就看其中的一份。我将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另一名成员一起被送回祖国。根据我们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情况下的调查结果，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情况下实施破坏，我将有效地这样做，以便不仅在本国，而且在国外产生所要求的事后反应。我能成功完成这个任务。
1: 半年后，他们都履行了这个誓言，直到最后一刻。1941年12月28日晚间10点，加布奇克与库比斯登上英国皇家空军138中队的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同行的是另外5名一起负责刺杀任务的流亡英国的捷克军人，以及另外2支负责其他任务的小队，分别称为。 银A 与银 B，
0: 分别称为银A与银B。飞机与布拉格东边的内维兹蒂降落，原始计划的降落地点在皮尔森，但驾驶员在判断方位时出了问题。一行人便只好在落地后继续往皮尔森前进。他们在皮尔森与盟军的接应人员取得联络，随后直趋布拉格展开暗杀行动。作战成员在布拉格接触到了一些地下的反纳粹组织，得到不少帮助。加布奇克与库比斯一开始想要在火车上刺杀海德里希，但是在实地勘察之后，他们发现计划并不可行。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这是布拉格道路上的一个转弯处，车辆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一定会减速的。 加布奇克他们观察过这条路是海德里希去往布拉格城堡办公室的必经之路，而且海德里希在布拉格期间为了保持亲民的形象，每次出行都是从来不带侍卫人员，这为他被暗杀埋下了伏笔。在伏击地点。
1: 库比斯握着一枚特制的炸弹，加布奇克手持英制斯坦冲锋枪，紧张万分地等待着。10点32分，前面望风的行动组人员给了一个信号，表示目标出现。马上，海德里希的专车就开了过来。

0: 在马路转弯处开始减速。这时贾布奇克跳了出来，冲到敞篷车面前。贾布奇克平举冲锋枪，近在咫尺，向海德里希扣动扳机，但枪居然卡壳了。
1: 这是在2016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类人猿行动》。这部电影就刺杀行动依照历史事实还原了全过程。面对伏击，海德里希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如果他命令司机加速冲过去，便会安然无恙。但海德里希大声地命令司机停车，甚至站起身来，准备拔枪自卫。
0: 库比斯见大事不妙，将炸弹投向车里，但没有投准，炸弹在车门上反弹，掉到地上爆炸，炸裂的碎片划破右挡泥板，连同座椅碎屑深深嵌入海德里希体内。爆炸后，库比斯受伤逃走，司机追了上去。海德里希第一时间未发现自己受伤，仍下车向逃跑的加布奇克开火，但不久因伤势过重而放弃。司机未能追到库比斯，回来后又奉命去追加布奇克，结果被逃跑者用左轮手枪打中两次，失败归来。
1: 这张照片就是事发后拍摄下来的，在照片当中还有海德里希当时乘坐的那辆汽车。而后海德里希被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手术，虽然手术成功了，在接连七天中，海德里希出现了轻微的发烧以及伤口流脓，但情况似乎是在逐渐的好转。然而就在第八天凌晨，他陷入休克状态，直到上午突然断气了，次日就出现他死了的广播，海德里希·希特勒的刽子手死了。这一年海德里希只有38岁。关于海德里希病情突然发生恶化，有阴谋论的说法是希姆莱嫉妒海德里希做了手脚，弄死了海德里希。不过负责治疗也是由希姆莱派来的医生进行的，在战后的供词中说没有这回事。另一种阴谋论的说法是，库比斯投掷的反坦克手榴弹在改造的过程中加入了生化武器，有某种毒素，毒素随着弹片和车椅碎片进入到了海德里希的体内。不过不管什么原因，海德里希这个纳粹恶魔确实在1942年6月4日死了。
0: 1942年6月9日，希特勒为海德里希举行了最精致隆重的葬礼。在葬礼的前两天，他的棺材陈列在布拉格城堡的庭院，数以千计的德国和捷克的平民受纳粹当局裹挟，被迫过来进行哀悼。然后棺材运到柏林的新帝国总理府，在那里希姆莱与希特勒分别致悼词。
1: 海德里希的遗体在柏林下葬时下令立即实施报复行为，彻底铲除波西米亚的利尼特村。事实上，从暗杀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布拉格就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并且实施宵禁，全城搜索刺客。现在我要展示的这份档案是1942年宣布戒严和搜捕时的报纸，在这里详细地写下了海德里希被刺杀的全过程，以及加布奇克和库比斯的形象特征以及逃离的方向。刊登这样的报纸是想要知情人或者在现场的人们提供线索。主要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在这儿提供下列问题，会参照100万斯洛伐克克朗作为奖励，并且全额支付。一，谁能提供肇事者的数据？二，在现场监视肇事者，任何人如能提交所要求的资料但未向警方报告，将按照1942年5月27日捷克公民国法令的内容与家人一起被枪杀。于是纳粹从5月27日到6月4日就已经报复性的处决了157人。许多捷克人无论是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或是为了换取钱财，纷纷给德国人提供信息，但是没有一条真正的线索指向刺客。
0: 里迪策村是一个位于布拉格西面20公里的美丽小镇，这个小镇早在1318年就有记载了。小镇坐落在一处低矮峡谷中，镇子里到处点缀着片片草地。风景旖旎的小镇一共503个居民，战争爆发前一直过着宁静的生活。
1: 那和利迪策有什么关系？又怎么成了希特勒的报复对象了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盖世太保得知村庄中有两户人家的孩子是捷克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在6月4日，盖世太保第一次搜查了这个小村。
0: 他们从大路上砍下来，然后长驱直入，肆无忌惮地闯进了居民的家中，对每一个居民进行讯问。自始至终充满了恐吓和危险，但是除了居民的财物外，盖世太保一无所获，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个村庄与海德里希的死有什么关系。然而没有任何收获的党卫军恼羞成怒，将村民家中的家具和物品抢砸一空。在发泄完怒火之后，党卫军登上卡车扬长而去，只留下了一片混乱的利迪策村。
1: 第一次搜查就这样结束了，盖世太保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但对于盖世太保来说，伪造证据

0: 那简直是易如反掌。盖世太保先是逮捕了那两户孩子是抵抗组织的人家，并且分别在他们家中放了电台和机枪。随后盖世太保又装模作样的来进行了一番搜查，并且轻而易举的就发现了关键性证据。
1: 其二是盖世太保截获了一封信，是一个出轨男子为了与情人分开所写，内容大致为自己会躲起来一段时间，需要暂时分开。这封信被盖世太保截获后，想到可以利用这个男子去佐证之前提到的第一个原因，于是让他写下证词。利迪策村窝藏了刺杀成员。
0: 为了尽快结案，负责人在6月9日，也就是海德里希下葬的这天，把所谓掌握的证据汇报给了希特勒，甚至建议采取报复行动，于是就有了节目开始的那一场大屠杀。然而在利迪策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纳粹还是没有得到刺客的线索，于是便向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人民发出了最后期限，要求在1942年6月18日之前逮捕刺客。如果那时还没有抓住他们，德国人扬言要洒更多的血。我们找到了印有加布奇克照片的一张悬赏海报，海报上有加布奇克的照片和对于加布奇克的一些介绍，以及明确写下有消息者会给予相对的奖赏。在海报的最上方清楚地写着10万克朗，这和我们之前提到的刊登在报纸上的悬赏一样，知情不报都将被枪杀。屠杀整个家庭和消灭利迪策所产生的恐怖结合在一起，还有赦免和巨额经济奖励的承诺下，最终将产生一个结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类人猿行动小组周密的计划中出现了一个脆弱和背叛的环节，他叫卡洛尔·卡达，之前一直藏身于布拉格城内负责其他任务，在刺杀发生之后他逃到了乡下与母亲同住，但是在恐惧的压力和金钱的诱惑下，1942年6月16日最后期限的两天前，他去往了布拉格盖世太保的行政总部。在那里他供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虽然他不知道刺杀小组具体躲藏的位置，但他透露了各处抵抗组织的接头据点，甚至出卖了那些提供安全房子的人。因为他的背叛造成了几十名爱国者及其家人的死亡，而他呢，得到了100万的奖金。
1: 第二天早上，盖世太保开始对帮助刺杀小组的人的公寓进行大范围的搜查，抓捕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1942年6月17日下午，盖世太保将所有人带走了，并且运用残酷的审讯手段，成功地找到了他们藏身的地方。原来，在刺杀成功后，包括加布奇克和库比斯等7名刺杀人员，都聚集在布拉格的一座教堂里。1942年6月18日凌晨3点45分，750名党卫军包围了教堂。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让刺客活着，以便能进一步的审讯，找出他们在保护区的帮手。德国人冲进教堂时，毫无戒备的库比斯和其他两个同伴正在值夜班，他们从唱诗班席位后面开枪扫射，阻止了攻击者近2个小时。藏身于地窖里的加布奇克和其他3名成员坚守了4个多小时。750名党卫军对7名捷克人各种重机枪、手榴弹，对几把小口径手枪。德国人用水浸，用烟熏，整场战斗进行了6、7个小时。

0: 我们通过一些现场照片来看一下关于这场7对750的战斗有多激烈。先来看这张，这是库比斯等三人坚守的狭窄的楼梯。这张是被盖世太保们用步枪射击摧毁的教堂的窗户。这是教堂画廊里的一滩库比斯的血。还记得库比斯在刺杀结束后是怎么离开现场的呢？有轨电车，这张就是后来在他夹克中发现的有轨电车车票。而他们七个人在战斗过程中，因为实力悬殊，为了不被俘虏，纷纷用自己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所有的人尸体被抬出教堂后，叛徒卡达指认了七名成员。然而这个叛徒却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甚至娶了一名德国妇女为妻，并在余下的战争中担任盖世太保合作者。大快人心的是，在1947年他被捕并以叛国罪名处死。随着刺客死亡以及销毁利迪策村、刺杀海德里希这一事件才算是结束。然而残暴的历史又怎么可能被抹去呢？1942年6月12日，也就是利迪策大屠杀后的第三天，惨案的消息就传开了。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马上就宣布改名为利迪策。一个月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旁的小镇也改名为利迪策。紧接着，世界上很多的地方的广场和街道也纷纷出现了利迪策的名字。希特勒不是想要将利迪策彻底抹去吗？不是希望过去和未来都不再有利迪策吗？但世界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1: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刺杀行动的牺牲者建造了纪念碑，以怀念他们的伟大功绩。尤其是捷克政府在利迪策村修建了墓碑，以纪念那些无辜的死难者。从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妇女们回到利迪策原址，在来自世界各地志愿者们的帮助下，他们重新建起了利迪策村。旧的利迪策村原址则修起一座纪念雕塑，利迪策的孩子，今年的88个本该在无忧无虑年纪成长的儿童。为了纪念利迪策村惨案以及全世界所有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遇难的儿童，并保障儿童权利和改善儿童生存状况，1949年11月，国际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执委会议，决定将6月1日设立为国际儿童节。其实1925年8月，国际组织曾经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一次关于儿童福利的国际会议，会上通过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国际儿童节的概念，得到了不少国家的赞成。后来各国政府纷纷设立了自己的儿童节。中国早在1931年就在中华慈幼协会的建议下设立了中国儿童节，时间是每年的4月4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规定，将中国的儿童节与国际儿童节统一起来，为每年的6月1日。不过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儿童节都在6月1日，比如英国是7月14日，德国是9月20日，新加坡是10月1日，西班牙是1月5日，巴西是8月15日，日本则有3个儿童节，包括3月3日女孩节、5月5日男孩节、11月15日753儿童节。有的国家则完全没有儿童节。孩子是人类的希望和未来，同时他们又都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战争和各种灾难中最容易受到伤害。设立儿童节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孩子，同时在和孩子欢度节日的时候，更不能忘记那些因为战争所牺牲的孩子们，不能忘记当今的世界上仍旧有不少的儿童生活在枪林弹雨和贫困饥饿之中。

0: 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1: 小梅，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我支持你。不过，
0: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0: 小心，刘正，同志们，今天表现都非常不错，圆满完成了训练任务，展现出了顽强的意志品质，尤其是孟金柱、方力、段磊、乔春生四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钱阿毛同志动不动就闹病，今天我没准他的假。 我就想看看一天训练下来，他能成什么样。钱阿毛，
1: 到，
2: 主力，
3: 是。
0: 死了吗？
2: 报告排长，没死。
0: 撑得住吗？
2: 马马虎虎。
0: 什么？撑得住，没问题。主力，
1: 是。
0: 都记住了啊，平时训练想死，战场上才能活。都听清了吗？
4: 听。

0: 国王，不是我说你啊，你这枪法退步的也太多了，还不如咱们在大院时候的成绩呢。
1: 全部离手，全部离口，射击这东西啊，必须得长练。这段时间我光顾着练你了，自己一回墙都没摸过，能不退步吗？不
0: 过你放心，我在西门联那会儿射击也是前几名的，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恢复恢复。80环不在话下。行。
2: 哎，我听去年老兵说这夜大炮，射击在所有人里边是这个。你说他哪儿来的脸说，着重培养狙击侦察人才，就他这拖后腿的，
1: 还当排长带精兵班呢？
0: 哦，他还说什么上不了九环就不配当精兵班的士兵？我呸！
3: 我看他才不配当咱们排长呢。
4: 你也就过过嘴瘾，人家凭什么不配？人家什么背景？
0: 我说你们几个，有什么不满就真刀实枪的说出来，别没事在人家背后嚼舌头根子啊！

0: 段磊，孟金柱，出列。是。示范射击。
1: 报告。
0: 说，我又不是第一，又不是第二，没有资格为大家示范。孟金柱同志，你的成绩也很优秀，要有自信。
2: 报告排长，您是精兵班的排长，
0: 精兵中的精兵，我们全班上下都想开开眼界，
2: 想
0: 跟排长好好学习一下。我们想请排长为我们示范。

0: 报告，我请求示范射击。你又不是排长，凭什么做示范？
1: 就这种小事儿，用得着麻烦我们排长吗？再说了，我的射击可是排长亲自教我的。虽然我只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对付你，足够了。
2: 段磊，孟金柱，入列。
3: 是。
4: 然后，段。

0: 把侯伯伯，九发成绩，89魂。
1: 国华前一阵子设计成绩不理想，我不能让他被看扁了。没想到国华底子好，这么快成绩就上来了。
2: 春生，我觉得这事儿你做的欠考虑。
1: 其实吧，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红玲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想了很久，我觉得有道理。是，我和国华之间的关系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我们不仅是兄弟。 也是上下级，我以后做事儿确实要多考虑考虑，不能让人落下了口实，给国华的工作添加麻烦。
2: 可你还是，红玲儿。
1: 其实我当时特别犹豫，也想了很久。我也怕呀，我怕我这么突然冒头给国华带来什么麻烦。
3: 国华是我排长，
1: 可他也是我兄弟啊！如果关键时刻我都不帮他，我们还算兄弟吗？
3: 而且我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是对国华的不信任。国华他不是那样的人，
1: 红玲儿，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是亲兄弟。我相信国华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我生分的。
2: 春生，我觉得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老把一些简单的事情想太多，他就复杂了呢？
2: 我只是希望他能好。就怕他不这么想，别人也不这么想。就像之前在石沙海，你担心他被人欺负，就点替他的名儿去对付齐天，帮他查价。可最后结果呢？
3: 春
2: 生，我知道你是好意，你特想帮他，可别人不是傻子。红玲
1: 儿，我就是这么想的呀。
2: 春生，你是个好人，是个能人。 可是你的问题就是你太好了，太有本事，太自信了。你不是心里没别人，是别人全都被你装在心里。既然都在你心里，那么别人的事儿也就成了你的事儿。你把别人的事儿都给做了，也就没别人的事儿了。可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自己的事儿得自己担着，自己的路也只能靠自己才能走下去。
1: 可是我们是最好的兄弟。
2: 就因为你们是最好的兄弟，所以才更应该拉开你们之间的距离。春生，这个世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光芒四射。如果你和国华还和以前的位置一样，那么你罩着他，他甘愿挨你一头，这种关系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可现在你们俩的位子不一样了，他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子上，位子更高就更有欲望，也必须得有欲望。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发光。 他希望自己的那束光被更多人看到，所以这种时候你就应该跟他拉开距离，不能让你的那束光把他的那束光给湮灭了。好，我就简单问你，你是排长还是他是排长？你觉得战士们是服你还是服他？你替他出头之后，你们俩单独见过面说过话吗？
4: 你不用回答我，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5: 哎，你轻点儿，我衣服都搓坏了。

0: 嘛呢？嘿嘿嘿，
1: 不是，你衣服能不能直接拧干啊？抖什么抖？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样晾衣服平整，省得熨。
1: 你还熨衣服啊？对不起啊，我没那意思。
2: 我知道你不是那意思，你呀，就是吃了炮仗，
1: 气儿不顺。
2: 春生，你是不是很烦呀？
1: 烦？烦什么呀我？
2: 其实你啊，心里比谁都明白，就是不愿意面对。
1: 什么意思啊你？
2: 我问你，咱们叶排长是不是好几天都没跟你说话了？
3: 人家可是叶排长，
1: 哪能天天跟我说话呀？
2: 小春生啊，别看你平时冲锋陷阵的比谁都勇敢，但是你心里啊，比谁都怂。
1: 行，你说说，我怎么怂了？
2: 你比谁都害怕失去，那可是谁跟谁能那么幸运，从一开始就走到最后？有些人啊不合适，走着走着就散了，别强留。哎，你看，这部队文化人一多，道理学的就是快。我这现学现卖的，把你还给唬住了。你瞧你人真有意思。
1: 我说钱阿蒙啊，不是我说你啊，你有这功夫，不如好好整整你的个人卫生，军容军纪比什么都强。别的事儿，你少瞎操心了。
2: 是是是。不过春生，我是真心觉得你是个好人。那要是换做别人，我才懒得管呢。那可是有些事儿，我看到眼里，不说出来我心里也难受。
1: 哎，不是，有什么话你直说行吗？
2: 根据我的观察啊，就是从咱们那个射击训练那天开始，叶排长跟咱们连里所有的战士都进行了例行谈话，可唯独就是没有找过你，为什么？
1: 还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加盟，你别跟那帮人学背后嚼舌头根子，这排长要找谁谈话，自有他的道理。在部队，我就是他的兵，他就我的上级，就我领导。出了部队，我跟他就是好哥们儿、好兄弟，规矩不能乱，哥们儿也散不了。
2: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小心你这个哥们儿。
1: 行了，打住！我哥们儿什么样子，我比你们所有人都清楚。
2: 啊，行行行，你全当我没说过。你洗。

0: 坐，春生。哎，谢谢叶排长。叶排长，听说你最近不舒服啊？啊，没事了，小感冒。春生，这儿就咱哥俩，这么拘束干嘛？嗨，
1: 我最近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是我没有调整好心态。这都已经到了部队了，还搞大院那一套。 老觉得你是我兄弟，我就得照顾你。嘿，这其实也是一种在寻求变相的特权对待，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全大局的表现。说白了，就是太把自个儿当根菜了。给你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已经严肃地反思我自己啊，并且我会积极地改正。
0: 春生，
1: 叶排长。 您应该叫我肖春生同志。回北京，咱们俩是哥们儿，没问题。但是在部队，您就是我的领导，我就是您手下的兵。你下的命令，我绝对服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对我该批评就批评，该骂就骂，只有这样，我才能更好地改正我自己。
2: 肖春生同志，来，好好干。
3: 叶排长。

0: 你倒是真把他当朋友，我就是看不惯他。
1: 看在你的份上，以后不找他麻烦就是了。
2: 哎，孟建柱，我问你啊，部队招你进精英班是干什么的？
0: 保家卫国，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2: 错，一名士兵他哪怕再优秀，他能抵挡得了多少敌人？他能抵挡得了多少先进武器？咱先不说一个师、一个营、一个连了，哪怕是一个排、一个班，都困难。我知道你们大伙儿都觉得自己特优秀，但上了战场，一个士兵就像一只蚂蚁这么渺小。哪怕你再优秀、再勇敢、技艺再高超，也不过就是扶摇撼大树而已。你们说对不对？
3: 对，
4: 是。
3: 对。
2: 只有当我们放下个人立场，放下个人得失，放下身份的隔阂，在领导的带领下集结锻造，练就成一支精英的部队，才能发挥我们每个人的价值，成为在战场上刺入敌人胸膛的那把尖刀。
5: 肖春生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是优秀的士兵，不优秀不会进入精兵班，但优秀只是进入精兵班的敲门砖，以后的路大家要一起走。这就要求你们必须放下个人的荣辱得失、个人的英雄主义，共同学做集体的螺丝钉，共同承担集体的荣誉责任，才能把我们的精兵班锻造成一支血与火的部队啊。
6: 是。
5: 这段时间大家在叶排长的带领下训练刻苦，战术素养呢有了很大的提高，提出表扬和鼓励，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精兵班的强化。

0: 哎，同志你好，请问你找人吗？嗯，你是来探亲的吧？家里有人当兵。嗯，他叫什么名字？钱阿毛。阿毛啊，请问你是他的？我是他老婆。啊啊，我是他战友。这样，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叫他出来。
1: 阿毛，阿毛，来来来，别洗啊，来啊，啊，你老婆孩子来了，啊，
0: 哪儿呢？
1: 你快门口呢，快去。
0: 哦，你，哎，春春，帮我请个假，知道了，你快去吧。
1: 阿毛的老婆孩子来了，
0: 啊，哎，我先给他请假，一会儿跟你说。
2: 我跟你一块。你怎么来了？都离家当兵这么久，我不放心呀。再说孩子也想你了呀，我就叫着信上的地址带着孩子来看你了。
1: 你来也应该先给我写封信呀。
2: 我不识字，你晓得呀？这信上的地址还是村里人告诉我的呢。
1: 赶了好几天路，累了吧？嗯，那我先带你们找地方住。哎，老王，哎，你们怎么来了？你放心啊，那架我已经跟叶排长请好了。我跟磊哥都觉得，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怎么着也得请嫂子吃一顿吧。
3: 不用这么客气，别啰嗦了，孩子走没路，肯定饿，赶紧的吧。
1: 那走吧，孩子，来，
0: 嫂子给我。
2: 哎，你
1: 那走吧，走走走。
0: 走走，来，走吧。啊，嫂子喝茶没有？谢谢啊。啊，想办法没有？磊哥，哎，喝茶。来，哎呀，
1: 少少，你多给他吃点东西啊。来，黑豆，
0: 想办法吃糖啊。
1: 行，
0: 来，叔叔这。哎，叔叔给你吃糖，嗯。

0: 还是可以啊，身上。我没发现你这哄孩子还挺有一手的。还是牛爸爸。不碍事儿，孩子喜欢我高兴。你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
1: 黑豆，叔叔为你换的。阿拉村村里来的。
0: 那谁，媳妇儿，来，吃点。
1: 这是什么呀？
0: 这里特产蘑菇。
2: 你尝尝，
0: 哪能跟阿拉拉里不一样呀？你看这你又不知道了吧？这地方不一样，产的蘑菇也就不一样，好东西，好吃着呢，你多吃点。来来，吃吃吃吃点。嗯，
2: 好吃啊。嗯，
0: 有眼吃。好好好，我吃点，多吃点啊。嗯，没事，你坐，你坐。
1: 阿宝
0: 啊，嫂子跟黑豆都安排好了吧？安顿好了，在咱们部队招待所，赶了好几天路。
2: 太累了，已经睡了。
0: 要我说呀，你这该多陪陪他们。哎，先让他们好好休息吧。等过两天咱们放假，我得好好陪他们逛逛，毕竟来趟昆明也不容易。是。阿毛，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春生，咱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呗。
3: 行，那个黑豆。
0: 怎么也得有五六岁了吧？啊，嫂子年纪看着也不小了。这么说，你们俩是？
2: 是啊，阿毛，这春生不说，我都没好意思问。你比春生大一岁，比我小一岁，也就才22，那你这是16岁就有了黑豆了。
0: 嗨，这要是别人问我，我肯定跟他说，我们农村结婚生孩子早。 但你们两个人，一个是我敬佩的人，一个是我好朋友，平时都没少照顾我，我也不想对你们隐瞒什么，就跟你们实话实说吧。说吧，我的原名不叫钱阿毛，钱阿毛是我后来改的名字，我不是农民。 也不是浙东人，我的家乡在上海，我的爷爷叫钱凤竹，是上海有名的经济学家。我的爸爸继承我爷爷的衣钵，可是后来家道中落，我就跟随父母被赶到了浙东农村。
2: 后来我的父母也生病死了，我自己流落到穷乡僻壤，在田间地头混到了18岁。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姓韩的大哥，他是比我大半岁，但是比我更加高大结实，也更加的坚强和勇敢。在几次劳动过程中，他看到我瘦得像杆儿一样，被村里的闲汉欺负，一个劲儿的使唤我，还抢我的粮食。
0: 就跟村里支书说，把我调到他的小队去。从此以后，就像亲大哥一样护着我，让我吃饱穿暖。可天有不测风云，一次农村发洪水，在抢修堤坝的过程中，我采工落水。大哥为了救我，义无反顾地跳进洪水里。最后我活了过来。 可是我大哥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大哥是他们家唯一的男丁，我当时就跪在灵前，认让他的父母做父母。他的父亲给我起了阿毛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我就是他唯一的男丁。 我的命，跟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大哥他们家给的。我感恩他们一辈子。

0: 那黑豆呢？黑豆是我大哥的儿子，莲芳是他的妻子。
1: 没错，莲芳现在是我的妻子，黑豆是我的孩子。
0: 是点汉子，不过阿毛，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不会有人因为你的家庭条件看不起你。你这个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能力，你应该有更大的作为。振翔，
1: 我和你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你是那种在自己心里有一整套运转规则的人。 那就是你认准的道理。无论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怎么打压你、诋毁你，你都不会改变。你是那种，哪怕知道前面是沼泽、悬崖，你都会为了自己心中的道义去闯一闯的人。
0: 我怎么听着我像个傻子？
1: 不，是英雄。
0: 哎，我说你们两个，肉不肉麻呀？英雄。
1: 我跟你不一样，我是那种明知道前面沼泽干了，摆着一堆金银珠宝，我都不敢往前迈一步的人。你放心啊，你身世的这件事情，除了我们两个人，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0: 叶排长，找我有事儿啊？
1: 说了多少回了，没人的时候别这么叫我。
0: 上回咱们俩说好了，在部队你就是我的领导，就是我的叶排长。
1: 行行行，你爱怎么叫怎么叫吧。我问你，多长时间没见红玲了？
0: 有段时间没见了吧？这不每天训练没时间吗？
1: 红玲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直埋怨我。正好明天咱们精兵班休假，他们文工团也休假，你快去看看他吧。
2: 红玲，你听我说啊，是阿毛他老婆孩子不远万里，好不容易来一次。
3: 作为战友，我总得尽一下地主之谊，招待一下他们吧。
2: 你看这阿毛，进了部队就再也没出去过，他对这附近也不太熟。
4: 我明儿我就带着他们一家子逛逛集市什么的。
2: 他老婆孩子回去，总得带点特产回去吧？
3: 那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儿去。
2: 你心细，你帮我想想，给他们带点什么。
5: 我去凑什么热闹呀？行，那先这样啊，不说了。啊，明天终于能休息一天了。哎，明天咱们去逛街吧。
6: 好呀好呀，
5: 稀豆粉、云吞、米线、冰粉、凉虾，我做梦都想吃。
6: 你可甭想了，你不怕胖啊？
2: 我不怕胖，我要去吃，还有谁要去？我。明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红玲，你是有啥要买的吗？嗯，
7: 雪花膏用完了，明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卖的。
6: 好呀。
2: 阿宝啊。
8: 嫂子头回出来啊！啊，就远就到个六四里地外的公厕。好看吗？不料不料啊！喜欢哪个？绿的，你拿块
9: 那个看看。
8: 好嘞。这好料子，
9: 就多少钱？
8: 9毛一尺，自己扎染的。你看看，我上等的好布料吗？
2: 哎，老乡，裁身衣服要多少布料啊？
8: 70就够了。
2: 加座呢？
8: 再加2块。
2: 加2块。行，给我来。

0: 哎，这不行，这不行！哎呀，我这不是给你买的，我给嫂子的见面礼啊。这样，布票，来，给您。
1: 这还不合适呢！哎呀，
0: 你甭管了，
2: 快帮！啊，
0: 找你两毛啊！
2: 哎，
0: 找您两毛，
2: 得嘞，
0: 麻烦您给量量尺寸。
2: 好嘞，
0: 两两吧。 郭金长，谢谢，哎，去聊聊。
2: 谢谢你，
0: 没事，应该的。到这边拿一下，去。谢谢春生，谢谢春生。这嫂子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就好好陪陪她吧。哎，黑豆你就放心交给我了啊！这小子特别可爱，我巴不得他一整天都跟着我呢。这次就要麻烦你身上。哎，
2: 不麻烦。
0: 哎，对了，钱带够了吗？
2: 带够了，我老本都带着呢，要买东西太多了。嘿呦，
0: 早有准备啊！风车，
2: 风车，风车啊！
0: 黑豆喜欢风车呀，那叔叔带你去买啊。
2: 来，
0: 哎，黑豆，记着啊，听叔叔话，听到没有？
2: 行了，
0: 放心吧，走了。
2: 行，
0: 嫂子，走了。
2: 太漂亮了，奶奶。
0: 好了，可以了。
2: 哎呀，这衣服好看，这衣服。
3: 国良，你看什么呢？哦，没看什么。原来这集市这么大，一眼都望不到头。
2: 对啊，这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集市，寺里八乡的都来这儿买东西，可热闹了，能逛一天呢。
3: 这个很适合萌萌哎。
4: 萌萌，你过来看一下。
0: 那我去前面坐一会儿。好，可以比身上试一下。这个行不行啊？嗯，来吃吃看。哎呦，真行！
5: 小兔子。
0: 小兔子，喜欢小兔子了又啊？小兔子。哎，喜欢哪个小兔子？那黑的喜不喜欢？那小兔子多少钱？
5: 5块钱。
0: 1块钱。那个呢？那个小的多少钱？
2: 小的，黑豆喜欢。小朋友要不要来一碗啊？哎，不好意思啊。黑豆，刚叔叔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乱跑？你要是跑丢了，我怎么给你爸妈交代啊？啊？你凶孩子干嘛呀？红玲，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集是你家开的，就兴你光，不兴我来。还愣着干嘛呀？没看小孩想吃吗？黑豆。 你想吃那个吗？啊，想啊，来两块啊，来，坐，过来坐，坐这儿。
2: 这小孩真可爱，谁的呀？
0: 阿毛他们的，吃吧。
2: 好吃啊，好吃多吃点。
0: 是啊，红姐，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说我为什么来呀？为我呀。哎，正好，那什么，一会儿阿毛他们买完东西，过来了，我们一起逛逛吧。嗯，
2: 好啊。嗯，
0: 行，你今儿什么时候回家？嗯，
2: 不着急。
0: 不着急。你一个人吃饭的？
2: 没有，跟我室友一起。
0: 行，快吃，快吃点。
6: 黑豆，乖，跟妈妈回家去啊！我不要回家，家里没有爸爸，爸爸在哪我就在哪。
0: 黑豆，乖，听话。等过了年，爸爸再让我妈带你来看爸爸，好不好？啊？
6: 黑豆，你现在是小男子汉了，你要帮爸爸照顾妈妈，知不知道？
0: 听见叔叔说什么了吗？
6: 来，
0: 好吧。
6: 那我先送你们俩去火车站。嫂子，一路上都注意安全。这阿毛已经放心吧，在部队还有我们呢。
0: 对，
6: 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呀。哎，哪儿的话呀！
0: 来，黑豆，跟叔叔们说再见。
6: 再见。
0: 黑豆，再见啊！
6: 再见，再见。行，那我先送他们。来，慢点啊。
0: 谢谢你们啊。
6: 慢走啊，嫂子。
0: 哎，再见。哎。

0: 同志们，下周咱们将要展开一场实战化演练，检验一下大家最近的训练成果，都做好准备。
1: 这个地方是一片戈壁。

0: 如何快速锁定敌方，完成侦察任务？继续。
1: 是。
2: 叶国华看到孟金柱、段磊、钱阿毛都紧紧围在萧春生身边，他仿佛看到了从前的萧春生。
0: 但随着自己身份的转变，他也意识到，自己和萧春生的关系正变得疏远。我发现你小子真厉害啊！我服。我昨儿看那参考消息，上面的分析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你看，咱现在已经开始实操演练了。 我觉得你分析的特别对，我发现你小子在军事方面看得真透啊。船长，我得提醒你一句啊，你说，有些时候你为了别人的面子收敛锋芒，可能别人当时觉得你识大体、懂大局，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别人心里未必不别扭，因为你从一开始摆出的姿态就证明了一件事，你。 比他强，那你觉得这个人该锋芒毕露吗？也不行。你说这人吧，收敛锋芒，别人都觉得刺痛自尊心；那要是在锋芒毕露，轻了，把人记住；重了，不得被人恨死。那就是说，怎么做都是错呗。他那么亮。 你觉得是他的错吗？月亮没有错，错的是不能容忍的发亮的人。陈生，我们小时候的玩伴很珍贵，但也很局限，因为他往往不是我们选择朋友，而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父母背景以及你的家庭住址、上哪个学校、哪个班这些种种因素加在一块所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到了成年，会对我们幼年的玩伴重新做一次筛选。 一些真正志同道合、能够走到一块儿，可是心气又不一致的，强求也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太悲观、太宿命论了。我还是相信，用真心就能换到真心。你就是个缺心眼儿，等你撞了南墙，你就知道错的离谱了。告诉你，撞了南墙我也不后悔。你呀。 你就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吹不破、炒不泡的一个臭水沟里的臭石头。错，铜豌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你呀，不过说心里话，我倒希望你是对的，这样至少证明这个世界比我想的要好。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们所有人看的。

0: 这天儿都没亮呢，你有这功夫不多睡会儿，你瞎捣什么你？
1: 管着你！
0: 咱一会儿是去商场门口排队，你捯饬的跟那天仙似的，你给谁看呀你？
1: 还不都怪你，非要做什么倒爷，有病！
0: 我当倒爷怎么了啊？就李尚游那老小子去趟南方回来不知道，以为他是港商呢，大金链子也带去了。呸，不怕坠脖子，不就是倒腾东西吗？哎，我黑子要倒起来不比他强啊？
1: 不是，你非要跟李尚游较什么劲呢？你
0: 哎呀，也不是跟他较劲，谁跟钱过不去是吧？你有这功夫，还不如多睡会儿。

0: 哎，你这消息靠谱吗？哎，放心吧，哥，今儿百货大楼放一批大蓝猫的微波，消息绝对准确。
1: 合着又是你那个小学女同学给你投的方？嘿嘿，
0: 你还别看不起我这发小啊，别看长得不怎么样，贼有道。他爸妈就是医生局的，要不他能上百货大楼里站柜台来？
2: 孙雷，你说实话，是不是追人家来着？啊？<笑>
3: 我追他，
0: 都胖的都那样了，他调一调我都把地给他打喽。哎呦，你都吹吧。
2: 黑子，没他说那么邪乎。那丫头我见过，是胖了点，但是长得挺好看的。<笑>
3: 哎，我跟你说啊，一般的长得胖的都好看。
2: 哟，
4: 黑子哥，东挺多呀。
2: 那可不啊，不是说好一说吗？<笑>说实话呀。
4: 要不是他能给咱放点小道消息，给咱留点货，我都懒得搭理他。
2: 别的兄弟，你跟钱过不去啊？没有。
0: 嘿，你要我说呀，干脆啊，为了挣钱，你就委屈委屈，牺牲一下啊！
2: 哎，我也这么想的，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
0: 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来，我看。

0: 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1: 来了，看看，别管我，别管我，这是什么？
2: 那商场货柜是卖的便宜，您可得买得着啊！
3: 这小伙子说的对，这大狼毛围脖很难买了，商场里都没货。
0: 你看这大姐说话靠谱啊，
2: 明白人。
0: 您是不知道，为了调完这点围脖，哎呦，我们都最瘦了。
4: 来，来一条，来，来
5: 两条，来两条。
6: 谢谢大姐，谢大姐。
4: 来，来一条，来。
3: 谢谢，
2: 来看一看，围住乘客，围住快乐，围住了朋友，围住了事业啊！
7: 来来来，
0: 来来来，
7: 来看这个。
8: 能挣多少钱？
9: 你想啊，咱们去这百货大楼进了40条围脖。

0: 一条3块钱，纯利就120块。
1: 嘿，这半天就挣120，这半宿的对牌子值啊，还得拍一下。
2: 黑子哥，这干得过啊？
3: 这买卖干肯定是干得过，可惜了我。这买卖不是见天有啊。
0: 哎呦，这就不错了，120，那顶我们家老头俩月工资了，你知足吧你。
1: 黑哥，这钱咱怎么分呀？
3: 行，这起子，这10块钱你先拿着啊，给你那同学，就那小胖丫头，买点那个小礼物什么的。
2: 我给他买什么东西？我这真是，
3: 小子是真有良心啊，合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你说你这同学又给咱们通风报信留消息，又给咱们留货，你不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维护好了还有下回，咱不能干那一锤子买卖事儿啊！拿着，
0: 他说的有理，
3: 这赶紧，哎，
2: 得，那我上那西单商场给他买个胸花去，他喜欢那玩意儿，
3: 这就对了。
1: 哎哥，那剩下的钱你怎么分呀？
3: 剩下的钱还剩110，你这样刨了10块钱以后，这100块钱咱4个人平分，但是啊，这钱现在不能动，
1: 为什么呀？
3: 咱本儿薄啊。就这40条围脖，咱都是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咱要手里有籽有子弹，咱多进点货，这不挣得更多吗？
2: 黑子哥这话在理，我当懂。
1: 那剩下那10块钱呢？
3: 剩下十块，咱搓一顿去吧。
2: 行，
3: 怎么样？
1: 咱吃什么去？
3: 你想吃什么？
0: 咱可好长时间没吃烤鸭了，要不咱就和平门吃烤鸭。
3: 行，走，上车，
0: 走，
3: 登车，
2: 走，
3: 走了。哎呦，我的妈！
1: 这豆芽跟花生米就是没那烤鸭好吃。
0: 废话，想吃好的就好好干，多挣钱，咱天天吃烤鸭。
1: 烤鸭好，
3: 我告诉你。真想吃烤鸭，除了好好干，你得琢磨挣钱的道在哪儿。咱现在是挣钱的道太少。
0: 是呢，这除了大拉毛，咱怕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还能干什么。
1: 哎，你说这起子跟那丫头去这么半天了还没回来。
3: 我告诉你，人现在俩人正腻乎呢，保不齐就请那姑娘吃大餐呢。行，说曹操的，来来坐坐坐。哎呀，怎么样？啊，跟你那小胖丫的同学聊挺好啊。
2: 黑子哥啊，牛，你这主意真绝了！我把这胸针往他身前一推，俩眼都放光看着。我紧接着又叫他搓了一顿包子炒肝，你们猜怎么着？他又告诉我一挣钱的机会。
1: 什么机会？你赶紧说呀！
2: 他跟我说，现在天津的匠校靴特别紧俏，他们商场那采购经常往天津跑去上货，只要匠校靴往柜台一摆，一抢而空。
3: 匠校靴，我还真见过。那个半高燕的小牛皮穿上以后又暖和又那个吧。
2: 哎，对对对，
1: 那你赶紧问问那丫头，商场什么时候放货，给咱留点啊。
2: 那胖丫头说了，别上他们商场拿货去，他们商场都是加了钱的，要上货奔天津，从天津拿货比从他们商场拿咱们能多挣5%。
0: 天津那得坐火车去啊，多老远呢。
3: 别着急啊，咱算算，现在这个匠小靴商场里头一双差不多给卖到26-27，咱也别多了，每双咱给他加5块钱，要是从天津买啊，咱还能多挣个2-3块钱，也就是说纯利是能到8块。咱们四个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从天津折回来，车票也就是20块钱。这买卖干得过啊？
1: 干得过。
0: 那要不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吧，还能省个车票钱。
3: 这会儿省什么钱呢？你知道那匠小靴一双多沉的，你多去一个人还能多背几双回来，你。

0: 腾那点车票钱，那不随便卖一双就回来了吗？
1: 正好，再带你到那个天津，咱转悠转悠，啊，
0: 咱就尝尝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到底看看跟咱那包子有什么不一样。
2: 天津大麻花也挺好吃的，
3: 还有那耳朵眼炸糕的。
0: 来来来，上好的酱料是啊，全是小牛皮糕馅的。来来来，
4: 你看，
0: 多点椒，多点椒，多点椒，来来来来来。
5: 我出来干什么呀？
6: 今儿天好啊，有轮休，我就想带你出来转一转呀。
5: 有什么好转的呀？
6: 没什么好转的，就瞎转，就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哥，这人怎么越来越少啊？
0: 废话，这什么点儿啊，又不是下班的时候，哪儿那么多闲人。
3: 行了，一上午走了三分之一，不错了。
2: 那咱就这么一直扛着。
5: 哎，看也没什么人，收了得了。
0: 收？你有事儿啊？啊，收了摊儿回家待也是待，咱就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到下班的点儿人就多了，保不齐啊咱还能出个七八串。
2: 得扛着吧。
5: 小慧，
7: 燕
5: 秋姐，
7: 嘿，
0: 天儿哥，我可好久没见您了啊！不是，今儿您这什么风给您吹来了？哎，
6: 不是风吹来的，我骑车来的。哎，
3: 天儿哥，今儿挺闲呀。
6: 老穆，这咱闲一块儿了吗？我过来找你们玩一会儿。啊
0: 啊，挺好。哎，
8: 小慧，你现在是越来越好看了，你看这小脸红扑扑的。哎呦，
5: 我这哪是越来越好看呀，姐，我这是冻的。
6: 你们跟哪儿弄这么多酱小靴呀？
2: 我们连夜坐火车从天津劝业场背回来的。
6: 嘿，弄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呀？
0: 挣钱呀。
6: 挣这怎么挣钱呀？哎呦呵，
3: 两天没见，我哥成土老帽了。
0: 您不知道，我们几个摆摊做买卖有一段时间了，您是没来，所以不知道。
6: 哎，这回我知道了啊。你们这不就是倒爷吗？
3: 谦哥，这不挤兑我们的吗？大伙儿也多难听啊！
6: 话糙理不糙，你们干的不就是倒买倒卖的活吗？哎，
0: 我哥说的没错，就是买卖，买卖买卖，买过来加个价格，再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哥，您还别瞧不起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您知道就我们这一车货能挣多少钱吗？
6: 我不知道啊，我倒是想知道知道。
0: 我的哥哥，您站好了听，
6: 来扶着点我。
0: 我这一车货从天津劝业场23块钱一双进的，嗯，到了北京，我一双把这价格翻个个，32块钱一双卖，
6: 一双能挣9块钱啊！
5: 天哥。我们这趟一个人背10双，一共40双，你算算，这要是全都卖了，能挣多少钱？
8: 360。哎，
0: 够快的。而且啊，姐，我保证这一车货2天之内就出去。
6: 2天你们就挣360？哟，你们发了？
0: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哥？不瞒你说，就我们哥几个商量开始做买卖，到现在1个月了吧？
9: 有了。
0: 东倒西倒，里里外外的，差不多挣小2000。
8: 1个月2000？哎，这多大的官都赚不到这么多呀！哎呦，
5: 这算什么呀，姐？就是你们嘴里那些什么啊，倒爷呀、板爷呀，人家现在可都是万元户，
8: 上万！
6: 赶紧，赶紧的，跟我说里边门道。
0: 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
3: 铁哥着急了。
0: 真想了解了解。
6: 你快一点，我这天天我闲的没个正事儿干。
0: 明白，明白，明白。你这样，今儿我哥来了，咱买卖不干了，收摊。延吉冷面，哥，我请您吃冷面，喝扎啤去。
6: 哎，你们挣这么多，就请我吃冷面，你好意思？

0: 司吗？
1: 就是，人家天儿哥、燕秋姐好不来一趟，你就请人吃冷面，你太抠搜了你。
2: 是你哪头的你？
1: 去，甭听他的，听我的，咱吃西餐去。
0: 一个月，就一个月，你们倒腾这么多东西啊？
2: 哥，我跟您说啊，现在社会上物资紧张，尤其是那些俏货，商场的柜台只要是一上架，马上就被一抢而空。所以我们呀，就天天的听信儿，只要是知道了哪个商场柜台上来好货了，我们就连夜的排队买，能买多少买多少，然后啊再加一件给它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0: 那合着你们挣的不也是辛苦钱吗？哎
1: 呦，可不是嘛。天儿哥，燕秋姐，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3: 一个月，就这一个月，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1: 这每天半夜天没亮，我们就得跑那个商场门口排队去，然后再把货拉到车站卖，这一蹲就是一天。
4: 其实只要能挣着钱，辛苦点都行，就这市面上这俏货太少了，我们得到处托人打听，看哪个商场能放货。
5: 是啊，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一定能进一次货。
6: 我明白了，买卖啊，有点意思。
2: 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其实就是买卖，没有什么复杂的。您啊，就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干。
4: 对，
6: 我就算了吧。你们四个整天出去学磨货去，还都吃不饱呢。啊，我在跟你们抢食。
1: 哎，哥，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跟我们抢食啊？那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再说了，这谁不知道这四九城的天儿哥啊？人聪明，认识人多，路子又广。哥，你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伙，多带带我们，那这发财之道还不信手拈来？
7: 小哥说的挺靠谱的，齐天满脑子歪脑筋，满肚子花花肠子，
6: 怎么说话呢？
7: 夸你呢。
6: 有这么夸人的吗？
2: 真的啊，天哥，我小慧瓶盖起子，我们哥几个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您跟着我们一块干。咱哥几个一块干啊，挣不挣钱放一边，起码咱开心呀，对不对？高兴。所以您啊，认真的琢磨琢磨。
6: 那我琢磨琢磨，
2: 琢磨琢磨。来哥，来来来来来。
7: 想什么呢？
6: 想你。想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啊。
7: 我说什么了？
6: 其实这一天我一直都在琢磨这未来的路啊到底该怎么走。你说搬砖打零工吧，是能挣着钱，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是吧？这体力总用完的时候。你说干别的咱也没个技术。
7: 那你怎么想？
6: 黑子的话呀，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说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哎，即便这样，这么短的时间能挣两千呢。正儿八经的工人，一个月也就四五十块钱，一年到头最多500，人这一个月挣他4年的钱，啊，这还是在。这没消息没渠道进不着好货的情况下，那这儿有渠道呢，天天都能拿着好货，那一个月挣个1万把块是难事吗？
7: 哎，你别说啊，我小的时候呢就一直想要当兵，我就想进国营企业，进大工厂，就觉得特别光荣，从来没有想过赚钱的事儿。
6: 那时候他们抓我，说我是投机倒把。你现在看看，啊，这些倒爷都成万元户了。
7: 你就别发牢骚了。时代不一样了嘛。不过我觉得你是有本事的人。

0: 管怎么样，我觉得你都能做好。
1: 我呀也想明白了，哥们儿跟哪儿跌倒就跟哪儿爬起来，我啊就把倒买倒卖这事儿我弄得明明白白的。
0: 好呀，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帮你啊。
1: 我不用你帮忙啊。嗨，我是说咱们俩合伙，咱们合伙不行吗？
0: 真的啊。嗯，哎，怎么这么早来了？
1: 昨儿不说好了吗，让你去单位请个假，今儿早点起。
0: 那走吧，找孩子去吧。
1: 找他干嘛呀？
0: 你不是说要当导爷吗？那不找他们怎么卖叫小薛啊？
1: 您这是什么记性啊？昨儿咱怎么说的？人家四个好不容易囤那点货，你这么干不是明摆了跟人家分钱吗？我七天可干不出那事儿来。
0: 那咱干嘛去啊？
1: 咱们啊去各大商场里头转悠转悠，嗯，看看什么东西好卖。可是说白了就是看看老百姓都需要点什么。
0: 找货源去啊？
1: 差不多就那意思，考察考察。
2: 将小薛来，
3: 多好看呀！
2: 最新款的将小薛啊，将小薛，哎，看一眼，看一眼啊！将小薛，将小薛啊！
3: 看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看多好看呀！
2: 走过路过看一看啊！哎，啊，
4: 有寻摸谁呢？谁又看你了？
0: 有病啊你！啊？我这琢磨着，你说天二哥跟燕秋姐今儿会来吧？
4: 你打听这个吗？
0: 那昨天天儿哥那明显是动了心的，保不齐人家俩人今儿就能找咱们合伙来呢。
3: 没错，昨儿咱一说咱一个月挣2000块钱的时候，天儿哥那眼睛冒光。
5: 甭问，一准啊找咱们合伙来。
4: 哎，嗯，我今儿把话给你们撂这儿啊，今儿个他齐天绝对不可能出现。
0: 怎么说？
4: 你们是真不了解我天哥呀，齐天是什么人啊？他现在过来跟咱入伙，跟咱一块卖这酱小薛，那不明摆就是分咱们钱吗？占朋友便宜，挣朋友钱的事儿，是他齐天能干的呀？啊？
0: 你要这么说，也是啊。天哥确实不是这种人。
3: 哥。那照你这意思，天哥不跟咱合伙了？
4: 不，肯定会合伙，但不是现在。你就等什么时候天哥能找着一个新的挣钱的道呢，他会反过来找咱，带着咱挣钱，这是齐天，这叫大哥。哼，
5: 还真是啊，天哥这人啊面广，哎，脑子也好使，说不定还真能摸着咱想都想不到的挣钱的道道来。
4: 哥几个忍着耐着睡不着眯着，咱就等着吧，等什么时候我天哥啪这脑袋一开窍，蹬起这三轮能做起买卖，那咱呀也就离发财不远了。
6: 江小薛，
5: 吓一跳。
2: 哎，江小薛了，哎，江小薛，哎，
6: 江小薛，
3: 江小薛，看看
1: 第二套往这儿蹭头。
0: 行了，这都转悠一天了，我都没看出什么门道，就这么着吧。
1: 哎，不是，这不才一天吗？一天就能让你看出这发财的道道来，那不都成有钱人了？
0: 那怎么着啊？我明天还得请假，再陪你逛一天啊。
1: 古人云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老祖宗不可能骗我们，做买卖他也是这个理儿啊。你得先摸透了市场，知道什么好买，什么好卖，什么能挣钱，这时候再下手。
0: 这么复杂，反正我也搞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0: 其实啊，我这心里头也没准谱。这样，我再琢磨琢磨，然后咱们再商量。
1: 咱明天再商量，你也早点回去，我也休息了。嗯，路上注意。

0: 何红玲，电话。红玲，电话。我电话。哦，一天天的，就你电话多。这次是那排长还是那发小啊？
1: 行了，你少说两句。去吧，红玲。嗯。喂，您好，我是贺红玲。
0: 红玲，我是你宗叔，你妈她心脏病又犯了，住三零幺医院。
2: 马上手术！你上回说的那个苏教授，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
3: 我现在打电话。
2: 好，谢谢。哦，顾华，上次咱们等苏教授排队排了得有半个月，可是这次我妈情况急，等不了这么久，怎么办呀？
3: 你别着急，就算苏医生不行，肯定还有王医生、李医生，现在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一定给你安排更厉害的医生，放心吧。嗯。

0: 真后悔，当初就不该拒绝你帮忙。
1: 你到北京了，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我一直都在。

0: 你一直在里边呢吧？
1: 还得多谢我。
0: 应该快啊，别担心，没事啊。
1: 谢谢。

0: 这不是肖同志吗？你来找红玲啊？对啊，今儿不是放假吗？我就约了红玲一起去市里的书店逛逛。逛书店？今天？你还不知道呢？怎么了？红玲昨天就请假回家了，现在人不在宿舍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真不知道啊？听说是她妈妈得了疾病，得立刻做手术，她就赶紧回北京了呀。
2: 你别着急啊！报告，进来。
3: 国华，我听说红玲昨天回北京了，她妈妈住院了，要做手术，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村长，你先坐啊。 昨天我帮红玲联系好大夫之后，我就直接给她送到飞机场了。太着急了，忘了告诉你了。啊，别担心，红玲她妈妈手术很成功，别担心。
3: 手术很成功？这事儿是你安排的？
2: 她妈妈上回生病，不就是我帮红玲联系的苏医生吗？所以这回红玲就直接来找我了，问问我能不能联系苏医生。苏医生正好去广州开会了，我就帮她找了另外一位，也挺不错的。

0: 春生，你不会怪我吧？嗨，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是你的话，红玲她妈妈能这么快手术吗？那可是心脏病手术，手术操作难度大。我明白啊。哎，我估计你昨儿也熬了一晚上，你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
1: 行。
0: 国华，医院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个吗？
1: 哦，我给你写一个。
0: 行，那你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哎。

0: 喂，
1: 喂，红玲吗？哎，我春生。
0: 春生，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我刚去你宿舍找你，结果你战友说你昨日回北京了，所以我就赶紧找了国华。哦，
0: 抱歉啊，昨儿我太着急了，忘告诉你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妈妈怎么样了？
0: 情况挺好的，国华帮忙找的大夫很厉害。
2: 我听这儿的护士说，置换瓣膜手术
0: 全北京也就苏教授和他能做。本来他的手术都要排到下个月了，是昨儿刚好有个患者术前检查不合格，
2: 还要再等，这才换成了我妈。这事儿真得好好谢谢国华。
0: 哦，还有东叔，这几天我妈身体不舒服，就跟东叔念叨了一嘴，幸亏他一直记挂着。昨儿他去我家
2: 说看看什么情况，结果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
0: 他担心出事儿，就撬了门进去，发现我妈就昏倒在地上，
2: 他赶紧把我妈送去了医院。哎
1: 呀，这人没事就行了。这样，回头我好好谢谢一下东叔。红莲，手术费多少钱？
0: 手术费是1500块，
2: 后续住院治疗费怎么着也得1-2千。
0: 昨儿国华说先帮我垫上，我没要。
1: 没事，红莲，不用着急，你就好好照顾你妈妈，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0: 嗯。
3: 总之呢，
1: 你相信我，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0: 好，我等你消息。
1: 哎，对了，红莲，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0: 哎，姐，我春生，姐，我想问一下，咱们家里还剩下多少余钱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是红玲儿，
2: 她妈妈住院了，需要手术。
0: 这前后加起来，我估摸着怎么着也得小四千。
1: 这么一大笔钱，就是抢都来不及啊！
0: 姐，你别急啊，你就看看咱们家有多少闲钱，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
1: 你之前打工剩下的，再加上你从部队寄回家的钱，差不多有400。前段时间爸补发的工资有800，
3: 家里就这两笔大一点的钱。
1: 我们厂现在效益也不太好，前一段时间补发的工资我拿去给齐天做生意的本钱了。
0: 姐，我知道了。那这样吧，姐，你先把手头上有的钱你先凑在一起备着，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凑，好不好？对了，他妈妈在301医院34床。
1: 行，知道了。

0: 你说你装什么深沉？不就是缺钱吗？可以把脸耷拉到地上吗？不行啊，这些我们没有。这阿毛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还有老婆孩子，这磊哥家里就剩一个老母亲了，情况我都清楚。新住家里，
1: 哎呀，行啊，之前看见没这么婆婆妈妈的，我们平时都给家里寄钱，不至于少这点就饿死。赶紧操心你的事儿吧。 快数数，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凑。快，
0: 来，
1: 快数，快
0: 看。

0: 加上我的，一共249。早知道我平时就多攒点钱了。瞧你那抠样，再攒你不吃不喝算了。
1: 手术费应该是够了，剩下的也不着急交，我再想想办法。
2: 没事，我们哥几个也想办法再借点钱。
0: 对。
1: 兄弟们，谢谢了，这份情谊我肖德生记住了。哎
3: 呦，你别在这儿肉麻了。
4: 我跟你说啊，赶紧跟连长请假去，明天去城里会过去。
0: 对，抓紧了电回，这样到得快，别心疼，紧抱紧抱去。
1: 对。那我行。
0: 你快去。
1: 谢谢啊。
5: 病人还是主动脉瓣膜老化和钙化导致的狭窄，因此呢，心脏排血减少，机体供血不足。你的母亲当时还是比较严重的，才会出现休克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病变主动脉瓣这一块呢，我们进行了手术之后，还是比较到位的。人工瓣膜呢，已经顺利贴合了，目前运转都是没问题的。具体就讲这么多。总之，现在病人情况已经稳定多了，之后要低盐低脂饮食，等创口恢复一些，就可以安排下床走动，但要避免劳累，不要受凉，避免呼吸道感染。我知道，抗凝药物呢，对咱们现在家庭负担比较大，但这是巩固治疗必须药物，还要坚持使用，还要定期检查凝血功能。
6: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哎，34号床的吧？
7: 哦，是。
6: 你们什么时候交手术费呀？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啊？
7: 我们这边已经宽限您两天了，别人都是交完费再手术的，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儿，你也别让我们为难嘛。
6: 那这样，我打个电话。
7: 好。
6: 很大。

0: 好，哪位？
1: 哦，喂，您好，我叫贺红玲，
2: 我想找一下叶排长。
3: 哦，贺红玲同志，
4: 叶排长已经打过招呼了。
0: 如果您打电话，就去喊他，请稍等。
1: 嗯，麻烦您了。
0: 哦，不麻烦不麻烦，我这去叫他。
4: 报告排长，有您电话。
5: 喂，吃饭就吃饭，发什么呆啊？
3: 哎，吃饭。队长，别担心了，人家不都告诉你中午就能到了吗？今天肯定能把费用交上。
5: 是啊，你别着急，反正该做的咱们都做
3: 了。对，等过两天咱们发钱了，再把剩下的一块汇过去。
5: 放心吧，快吃吧。哎。

0: 喂，红玲，是我。
1: 顾华，你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医院这边需要交手术费。没事，我明白。你需要多少？
0: 手术费的话是1500块。后续治疗费用呢？
1: 住院费1300。
0: 治疗费差不多要40，按一个月算的话，差不多要2000多了。
1: 这样。
0: 我让叶芳先给你拿5000过去，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联系我。
1: 谢谢你，顾华。
0: 跟我客气什么？
1: 顾华，你真是帮了我太多了，这笔钱算我管你借的。
0: 红玲，我是真心想帮你的，你别多想了啊。
1: 嗯。
0: 对了，你吃饭了吗？
1: 还没。
0: 那你快去吧，有事的话再打我电话。

0: 你之前的手术费已经交上了，剩下的3500在这里面，应该够维持一个半月了。谢谢你，我会还的。
1: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真不愿意管你们的事儿。
0: 可我哥就是个傻子。
1: 你别这么说他。
0: 行，反正我来是想问你句话。问吧。你后悔选择肖春生吗？ 通过这事儿，你也看到了，生活不只是那个什刹海冰场，而那个在什刹海冰场上拔份儿、光芒万丈、跟英雄一样的肖春生，在生活里就是一个连1500块都拿不出来的人。
2: 叶芳，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难道就因为我出身不好、吃过苦，我就不配追求纯洁的爱情吗？
0: 还说在你眼里，像我这样的人就只配走一条现实市侩的路。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两条路并没有什么优劣。问题是在你这里，我之前就说过了，你这个人很矛盾，你的身上其实住着两个人，他们都很强，却截然不同。理想的那个你被肖春生所吸引，被肖春生所代表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所吸引。 可生活不只有爱情，有的时候更需要面包。我哥便出现了，他就是那块救急的面包，吸引的也正是现实的那个你。现在两个你都已经被唤醒了，到底是爱情还是面包？换言之，到底是理想的你还是现实的你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谁也不知道。有人说过你高高在上吗？
1: 这是别人的生活，根本就跟你没关系。而你却表现得像个上帝似的，你以为你比我们当事人更懂吗？
0: 因为我是他的妹妹，我只是想确认他不会被伤害。
1: 被我喜欢就是伤害，
0: 被你喜欢不算伤害。可我怕你明明不喜欢他，却因为想获得那块面包，想获得那个更简单、更现实的生活而选择他。你这样，不只是会伤害他，同样也会伤害你自己。当你获得稳定的生活，回首往事时。 你只会埋怨他，怨他引诱了现实的你，去杀死那个渴望爱情理想的你自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2: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0: 哎，燕秋姐，
1: 刚睡。你是不是瘦了？你照顾好你自己啊，别阿姨病倒了，到时候你也病倒了。
0: 我明白，谢谢燕秋姐。
1: 客气什么呀？啊，对了。这里这些钱呀、是春生着急寄来的，是他这些年攒的，还有我爸的退休工资，又问战友借了一些。虽然我知道这是杯水车薪，但咱们呀先把医药费交了，其他的咱们回头再想办法。

0: 有什么心事儿啊？天儿不早了，回去睡觉。哎，是不是钱不够？
1: 不是，是我姐跟红玲说了我借钱那事儿，就顺带提了一嘴，动了我爸的养老金。红玲她不肯收那钱。
2: 但是他还是需要钱的呀，最后怎么解决了？叶排长借给他了。排长，我是觉得吧，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但我觉得你们俩有很大差距。我说话直啊，反正在我看来，你俩不是一路人。
3: 现在你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问题，是因为还沉浸在爱情，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自然什么都看不出来。

0: 你尽诚掌握他，一定会抱怨还没有成长的你，抱怨你怎么跟不上他的步伐，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而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已经成熟了的他，很可能选择放弃，而选择更加现实的生活。
1: 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浦东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陈诚，他很有可能因为你家境的问题，而直接放弃。胡说八道吧你！是，也不是那么坚定。尤其是他，矛盾的很。不过，我看人一向很重，他不可能你这回肯定看走眼了。

0: 你不用宽我的心，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回呀、啊、我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阎王也没收我，那保不齐下一回。
1: 妈别瞎说，来出橘子。
0: 红娘，这次这个事儿啊，你应该看清楚了吧？贫贱夫妻百事哀。你说要不是有小叶，别说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夫做手术了，更别说住这么好的病房了，你舅妈这条命能不能保住都两说呢。
1: 哎呦，你们别说这种丧气话，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妈不是丧气，妈老了，你说还能经得住几回这样的事儿？还能有几回这样的运气？哎呀，妈不是为自己，妈都这岁数了，好的坏的都活够了，妈就是放心不下你，妈不想让你走妈的老路。这男人呐、啊，他在外头有多英雄没用，他得能挣钱，能往上走，能给你过几天舒坦日子，这才是好男人。
1: 您就别瞎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还小呢。
0: 不小了，你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
1: 这液该换了，我需要护士给您换液。

贺红玲母亲手术结束大概半个月后，边境开始出现了一些小范围摩擦，整个部队也进入备战状态。已经结束集训，正式编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更是人人请战。

0: 进来。
1: 报告主任，我来交请战申请书。
2: 你和你家里人商量过吗？
1: 还没有，不过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在战争年代，军人的职责就是在于保家卫国，不惧马革裹尸，永远冲在第一线。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
2: 前线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现在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1: 我想去参战，并不是一时被鼓动热血上头，我之前查过。

0: 我们现在掌握的所有资料，我知道士兵在战场上不治身亡的其实是少数，真正绝大多数的伤亡是由于医疗物资和医疗人员的匮乏而导致的。
1: 这些牺牲的人不仅仅是一个死亡的数字。

命令已经下达，作战任务已经明确，我们要在12小时之内确认敌方流线弹阵地位置。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和人民正在用期望的眼光看着我们，国威军威看西南，打出国威，打出军威，胜利属于中国。

0: 告排长，连长回电了。
1: 怎么说？
0: 不同意我们的行动请求，还让我们不要恋战，加快撤退速度，后天拂晓赶到指定地点，利用重要任务。
1: 再电，请示连长。
2: 敌人这个箭线弹近日已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
1: 后续我军大部队撤退的时候还要经过这个区域，如果不及时断掉，后果会很严重。这两天敌方频繁使用这种武器，我们断定他们就在这个附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准明天他就溜了。
0: 是。排长，连长回电，不要恋战，迅速撤退，赶往指定地点。
1: 立即集合，准备撤退。
0: 排长，肖春生同志奉命去山那边去找流线弹阵地位置了，现在与他失去联系。
1: 电告连长，我部肖春生同志已经深入敌人腹地，很快就能取得敌方榴弹炮阵地位置，请求推迟撤退时间，到达指定位置时间也相应延后。
3: 是。
1: 如果三点前我们没有回来的话，就请连长带领全连撤退到指定位置。
3: 是。
4: 排长，找春生，
1: 我也去。
4: 走，
1: 你们俩跟我走。
3: 是。

0: 不行，这么炸下去时间不够了。分开找，不管找到找不到，三点之前务必回去集合。
1: 是，
0: 三奶。

别紧张，保持呼吸，放轻松，不然你的身体很快就会疲惫，你的脚很快就不受控制了。

0: 每只人的腰料，松发时不鼓地雷。对，这种地雷下面，你把还要鬼雷拍到了上面的，下面那个就炸了。没工兵，没工具，你拍不了。不，还有一个办法。没事儿，这种小事儿，咱们到咱们训练班上都学了，你就千万别动。 就到训练了，春生，训练课是我带的，我知道怎么回事。敌军把这种地雷的压簧给改了，旁边更明显了，压强稍有改变就会炸。还有，下边的鬼雷，咱们都不知道是哪种了。你明白我意思吧？
1: 不明白。
0: 都死，不划算！你闭嘴！你死了，红玲怎么办？春生，我对不起你，我放不下红玲，我爱她，我一想到她跟你在一起。 我这心里就难受，就嫉妒的发狂。但是我怎么能嫉妒你呢？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啊！你知道吗？我总做梦，梦见那次在什刹海，黑子问：“谁叫叶国华？” 我没怂，我站住了。我这回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怂了。我命还不错，春生，死之前还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说完了，我这心里都觉得松快了。对你。 对红玲，你觉着没那么亏欠了？春生，听我的，走，下辈子咱俩还做好兄弟。
2: 你干嘛？你别动真正，我让你闭嘴！
0: 别影响我排雷。抬脚，
2: 春生，
0: 我让你抬脚。

0: 这个给你，这个是发射镜霰弹，用来养理药、榴弹炮、阵地坐标。你拿回去，报告团指挥部，一分钟都不要耽误。这等完玩意儿，可能随时会转阴。啊！行了，赶紧走。
1: 那你呢？
0: 你报告完，让工兵班的小三带着家伙事儿来救我。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是敌后，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们俩死了没关系，要是耽误了打掉敌人的致命武器，那咱们俩死的就太窝囊了。啊，师长，文忠，千万别动，我赶快就回来。放心吧，有这玩意儿陪着我，蚊子都不敢咬我。去吧。

0: 前日发射舰舰队的榴弹炮阵地位置坐标，电告连长通知炮团，第一时间给我端了他们。
1: 是。
0: 追上来，来，你带我这个兄弟跟我一块走。不在，到，同时给我们带上加护哨。
2: 我们先走。
3: 是。
0: 追上彩排吧。
1: 出发。
0: 此次行动，精兵班伤亡惨烈，孟金柱、钱阿毛也在行动中牺牲了。

0: 呗。
1: 国华，
0: 春生怎么样了？
1: 春生是脊柱受伤，手术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伤口处理得很成功，其他的要等他醒来再看。
0: 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春生以后还能当兵吗？
1: 任何手术都是有潜在风险的，不过也不要过度担心，你先好好休息，千万别等他醒了你倒下了。
0: 我能看看春生吗？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那里边躺着的真的是春生？是他，是吧？

0: 你终于醒啦，小梅。我这儿在哪儿啊？感觉怎么样？原来还活着呀！
1: 说什么胡话呢？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在战场上被地雷所伤，送到我们这儿来医治，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还没打呢。啊，
1: 还没打呢？不可能啊，疼啊！哎，真疼，不是一般的疼。
0: 哎，春生，你是不是怕？哎，
1: 我是佟大夫，怎么污蔑伤员呢？要不这样吧，你给我申请点麻药，啊？
0: 你上次动手术的时候都没有打麻药，愣是疼晕了都没吭一声，怎么现在就怂了？
1: 哎，国华，国华来了。
2: 小梅，你不知道这小子，他打小就害怕打针，有一回学校组织我们打针，他愣是用手捂着屁股在地上撒泼打滚。哎，
1: 滚！那东西放下，人赶紧走。
2: 我又没说错，还赶我走，赶紧给他打。小梅，我告诉你，早爱早解脱。
1: 去你的！我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怕。来，随便打，来吧。
0: 小春生同志，我可就打了。
1: 好。
3: 打完了，哎呦，
2: 哭了，
1: 去你的！
0: 你们俩，哎哎，
1: 谢谢佟大夫啊，
2: 班长，佟大夫，
1: 哎呦，
2: 怎么样啊？感觉？哼，
1: 我这好着呢，我是谁啊？我肖春生啊，什么东西能打到我？
2: 还得是你。这几天我来了好几次，你都在昏迷中，万幸啊。
1: 对了，段磊伤得怎么样啊？
2: 他小腿中弹骨折了，打了两根钢钉进去。要说他也是真能扛，都这样了还说要来看你，让我给拦下来了。
1: 这要来看我，也得把自己的伤养好了才行啊。咱们兄弟几个不能再少了。
2: 志成，情报我送到了。
1: 在万炮齐发的时候，我瞧见了。国华，这回你立了大功了。
2: 功劳都是你一人的。那天情报送到之后，我就带人回去找你。我回去了，就看见雷区全是大火，那雷一个接一个的都炸。我是怎么找也找不着你，我还以为……哎呦，
1: 这是怎么了？我这还没死呢，别丧着脸啊！
2: 那天后来到底怎么着了？
1: 那天咱们炮火刚发动的时候，敌人就发现我了。好家伙，那步枪冲锋枪齐招呼，我就猫在草窠子里一动不动，关键是我也动不了啊。结果那帮小子就开始射迫击炮，还用了火焰喷射器。我一瞧这阵势，我动也是死，不动也是死，伸头是一刀，缩头还

0: 我就想着，我干脆跟他们拼了，搏一把。我就用匕首按住那个牙黄，然后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就往旁边那么一滚。你猜怎么着？ 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就是一颗臭蛋啊，把咱俩吓成那样。结果我这话还没骂完，那颗蛋它就炸了。得亏我有那几秒钟的时间。 让我往草堆里一滚，这后来我就记不清了。等我再醒过来，我就到这儿了。春生，我欠你一条命，回去以后。
1: 我一定帮你申请战斗英雄称号。嗨，咱当兵又不是为这个。这是你应得的。得，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画一个也行。啊。哎，对了，我听说咱们部队开始撤兵了。
0: 对，这一仗咱们打得漂亮。
1: 这边已经投降了，咱们营也准备退了。你是伤员，咱们仗也得晚几天。
0: 好，太好了！你帮我给红玲捎个信儿，让她别担心。嗯，
1: 还有钱阿毛，我宿舍的枕头下面还有些钱，你就给她家人全都汇过去。啊，
0: 行了，这些你都甭操心了，好好休养，正觉早日归队。

0: 叶排长，真是叶排长，叶排长，你真是厉害呀！一个人就冲进了敌人的阵营，带回来MN101这级的坐标。
1: 叶排长，您真是咱们的英雄啊！

0: 肖春生啊，没有见到。哎，你好，同志，请问有没有见到肖春生啊？
1: 春生，春生，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他怎么了？啊，
2: 红玲，你别急，春生没事儿，春生就是负伤了，已经动过手术，脱了一危险了，过两天应该就要转到军区医院去了。
1: 负伤了？
2: 啊，
1: 他那边有电话吗？
2: 好像没有，啊，你放心，红玲，等春生转过去了，我第一时间带你去看他。
1: 嗯。

0: 开放性脊柱脊髓损伤清创术术后第十天，病人伤口恢复良好。之前由外伤引发的脏器微量出血也已经基本痊愈。
1: 破伤风打过了吗？
0: 破伤风抗毒素1500个单位，手术当天注射，之后每天静脉点滴抗生素。术后第三天，病人的腰部出现异常疼痛，而且腿部活动也有受损。

0: 那个，我这腿什么情况呀？着急啦！哎呦，说不急那是骗人。我是个军人，虽然战争结束了，但训练也不能松懈呀。而且不瞒您说啊，就那跟我一起住院那个人，那腿里边打了两根钢钉，人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能不着急吗？
1: 没错，我就是那个腿部受伤。 给他先站起来的那个人，
2: 你伤得比他重，得好好养着，别着急啊。

0: 起跳，起跳，起跳，起跳，
1: 怎么了，
2: 怎么
1: 春
2: 姐？
0: 春生。
1: 啊？春生怎么了？
3: 春生，
1: 怎么了？你说呀。
0: 春生在战场上踩地雷，受伤了。
1: 伤了
3: 啊？
1: 严重吗？伤哪儿了？啊？
0: 我不知道。送了医院，小梅说她的腿没有感觉了。大夫说先把碎片拿出来，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七天，七天，我要去云南。啊？
1: 不，那个。燕秋，你先别，你坐，你听我说，你先坐。
0: 我是云南。
1: 先坐。春生这手术已经做过了啊，小梅呢在他身边，国华这会儿也在啊，大家都围着他，肯定没事儿。这回去了，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我们现在就留在北京，踏踏实实等消息。他后续治疗肯定得回北京，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去接他。
3: 对，
1: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嗯，我也拿春生当弟弟，这会儿我也担心，我也急，但是担心跟急他解决不了问题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得冷静了，好吧？听我的啊，放心，没事儿。

0: 伤口啊，哎呦，我这伤口恢复得特别好。所以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我都能走能跳了，真的。哎，都是些皮外伤，你们就别惦记了啊。
1: 我最近也不忙，要不过去看看你啊。
0: 姐，别闹了，你要是来了，谁揍咱爸？
1: 我把这茬别忘了。
0: 你就别操心了，姐，我跟你说啊。我过几天我就回部队了，真的。

0: 哎，对了，爸呢？您让他接电话，我得给他老人家好好汇报汇报。哦，他刚睡下。
1: 哎呦，那算了，就让老爷子好好睡一觉吧。要不然他给吵醒了，他肯定得骂我了。
0: 肖先生，该做检查了。
1: 哎，来了。姐，我要做检查了，那先不说了啊。哎，你也保重啊，照顾好爸。啊，挂了。

0: 你身体里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0.3到5.5毫米之间。我们现在推测是这两颗弹片压迫了你的脊柱及附近神经，才造成你的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
1: 那医生，我还能痊愈吗？我还能站起来回部队吗？
0: 这要看后续的手术效果。
1: 那什么时候手术啊？不是医生，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0: 说实话，我们医院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手术。脊柱神经非常丰富，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那北京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可以手术？
0: 我没在那边的医疗系统待过，应该可以，毕竟那边的医疗条件好，厉害大夫也多嘛。
2: 那是不是现在尽快回去手术比较好？
0: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当然是鼓励尽快手术，毕竟保守治疗治标不治本，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这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先去看看其他病人。

副队这儿医疗条件的确有限，不过你放心，我一会儿给我之前的同事打个电话，让他们帮忙联系一下专家，让专家再好好看一下，一定会好起来的。

0: 小梅说了，没什么大事儿，你就甭瞎担心了，好吗？
1: 我心里不踏实。春生从小就不让家里人担心，这磕了碰了也不跟家里人说，云南这么远，我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0: 春生骗你，那小梅还能骗你？
1: 小梅还不是听春生的？
0: 哎呀，你就别瞎操心了，那就是虚惊一场，啊，你就别老自己吓唬自己了。你明天你休息，要不咱们出去转转，省得你跟家里做老下主。

0: 师生。
1: 哟，磊哥来了。
2: 来来来来，坐坐。
3: 你怎么样？
1: 我挺好的，你慢点儿。
3: 慢点儿，没事没事没事。
1: 哎，磊哥，吃水果。我跟你说啊，这水果可是国华送的，不吃白不吃。
3: 哎，师生，看来这以前
0: 我还真是误会咱们排场了。
3: 你不知道，那天我们两个呀回去找你，
0: 正好碰上敌人火力压制，这排长跟不要命了似的往前冲。
3: 刚才听见雷群引爆的那一下，那么条汉子，哎，就为了你竟然趴在地上哭。你这个朋友啊，交得值。
1: 那当然了，我跟国华可是从小到大的交情。磊哥，我说你这人吧，以前就总爱门缝里看人，把人都瞧扁了。啊，我跟你说啊，等咱康复了，回军营了，你得好好配合他工作啊。啊。
3: 不过国华有你这么个兄弟，也挺值的。
0: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外边都已经传开了。
1: 什么事儿啊？
3: 国华呀，
0: 排长独自一人冲进敌人阵营，带回 M101阵地坐标的事儿，他现在可是位大英雄啊。
3: 怎么了？
1: 啊？没事啊。不，这国华成英雄了，这是好事儿啊。啊，
3: 是啊。哎，不过春生，有件事我还真是想不明白，我还真想问问你啊，你到底是怎么踩着地雷的呀？那平时咱们做了那么多的排雷训练，你可从来就没有失过手啊。
1: 嗨，我这不是马失前蹄了吗？怎么着，我在战场上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你还要批评我呀？
4: 谁要批评你啊？
1: 国华来了。
2: 磊哥，
0: 红宁。
4: 行了，眼珠子快看出来了。刚才聊什么呢？你们
0: 聊什么？聊你呗。我刚跟春生说啊，你现在是个大英雄，独自带回敌人阵地坐标，太牛了。
1: 磊哥，你这检查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呀？
0: 我。哦。还真是。那我先走了。
1: 瞧你这记性，快慢点啊。
0: 没事没事。那你们聊。
1: 慢点啊。
0: 没事。
4: 磊哥，我陪你去。
1: 红玲儿，来，先坐。
5: 医生怎么说呀？是不是情况不太好？还能回兵营吗？
1: 傻姑娘，人家大夫都说了，我这恢复得特别好。真的，就你刚进来之前，大夫刚走，说我恢复之后就能回军营了。
5: 你没骗我。
1: 我肖春生什么时候骗过你？
5: 那你保证，过阵子给参战士兵做慰问演出，你得走着来看。
1: 哎呀，你怎么哭了？啊，我保证啊，等你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一定走着去，好不好？你要是走着不满意，我背着你去也行。怎么了？怎么又哭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别哭。
5: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天天做噩梦，怕你回不来了。
1: 我这不是全虚全你那儿回来了吗？
5: 可是
1: 没什么可是的，红玲儿，我刚都跟你保证过了，等你为我演出的时候，我就一定会痊愈。你放心吧。啊。嗯。哎呦，哭的，这哭着都不好看了。笑一个，啊！
4: 磊哥，刚才你跟春生聊阵地坐标的事儿。
0: 是啊，
4: 那你批评他干什么呀？
0: 我哪敢批评他呀？我就是觉得好奇，平时排雷训练他永远都是满分，怎么就偏偏在战场上踩了地雷了？太奇怪了。
4: 那春生怎么说啊？
0: 还没来得及说呢，你不就来了吗？

0: 你说这红玲啊，好不容易来看我这个伤员，还不多陪我一会儿？
1: 你就知足吧。他们文工团现在到处在做慰问演出，他真是百忙之中抽空过来看你，够不容易的了。说的也是。
0: 春生，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谈谈。
1: 我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是关于你当英雄那事儿吧？
0: 当时的真实情况，只有咱们俩知道。
2: 抬脚，
3: 春生，我让你抬脚。

0: 这个功劳是你立的，这份荣誉应该属于你。更别说，你还救了我的命。我就是想跟你说，你千万别误会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冒领你的功劳。我这就去找领导，把真实情况说出来。
1: 哎，你站住！坐下。
0: 坐下。
2: 刘国华，我问你，我们是不是兄弟？
0: 当然了，咱们俩是过命的兄弟。
2: 那你听我说句话。
0: 你说，我听。M1要动药坐标这事儿，
2: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肖春生不想第三个人知道这事儿。
0: 为什么呀，春生？
2: 你甭管了，我自有我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春生？
2: 这份功劳你拿回去，你就是战斗英雄。等你伤愈归队了，你就能提干，将来在部队里你会有大好前程啊！前程，国华，你知道吗？我脊柱里面有两颗藏得很深的弹片，直径大概在 0.3到5.5毫米左右。 而且两个弹片压迫住了我脊柱周围的神经，导致我背部疼痛和下肢障碍。这么严重？那你还能？这大夫已经确定了，而且想要康复的话，就得回北京去大医院做手术。
0: 北京的大夫跟医院我都熟啊，回去了我替你联系。
2: 这大夫还说了，这脊柱周围的神经非常的丰富，即便是北京大医院的大夫，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国华，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别说我还能不能成为一名军人。 我肖春生下半辈子还能不能够站起来都不知道，所以，你看这个英雄，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国华，你就听我一句话，M1要动药坐标这个功劳，就是聂国华一个人的。兄弟，这个英雄你必须当。
0: 这事儿我要是听了你的，那我这下半辈子心里都会觉得对不住你。不行，绝对不行！叶国华，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
2: 那你是为了谁呀？我是为了我们的梦想。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俩打小的梦想，就是成为将军？ 可是现在也只有你能替我完成这个梦想了。

0: 所以这个英雄我必须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离我们哥俩的梦想更进一步。
1: 叶国华，你记住了，你要为我萧春生去实现我们的梦想。
0: 萧春生自知身体状况堪忧，自愿放弃了成为战斗英雄的可能。然而组织上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属于萧春生的荣誉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回到他的身边。春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让你重新站起来。你相信我，
2: 我信。

0: 首长，坐在第一排的这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就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小提琴，她叫贺红玲，是我们这儿业务水平最高的。关键是，她演出的节目战士们最喜欢。
1: 她多大？
0: 21岁，年龄正好。

0: 那个打撅的滚奏可以再长一点。
1: 完了，叫过来看看。
0: 啊、咱们等一下再试试。
2: 狐狸，过来一下。首长好。陈生。
3: 好、啊，红玲来了，来，
1: 吃橘子。
2: 啊，谢谢。陈生，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3: 什么好消息？正好大家伙儿一起庆祝庆祝。
2: 上午军区文工团的领导来我们团里了，想让我也加入这次巡回演讲。
3: 巡回演讲？什么巡回演讲啊？
2: 你不知道吗？省军区为这次立功英雄们安排了巡回演讲，我们负责慰问演出。哎，对了，国华也立了战功，受到了嘉奖，还得了一枚英雄模范奖章。他现在可是英雄了，也参加这次巡讲。
3: 太好了，太好了，红莲，我真替你和国华高兴。
2: 春生，这次出去演讲，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你可要安心养伤，早日站起来。
3: 我会的。
4: 春生的脊柱里还有两颗弹片，这两颗弹片压迫神经，导致春生的腿出现了运动障碍。这种手术，部队医院没有能力做，所以他必须尽快回北京接受治疗。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叶国华的第一次英模报告会，声色拘谨，说到战地排雷的部分更是如坐针毡。

0: 你是英雄，这个是给英雄家属的。不用不用。哎，
1: 老板，他不是我家属，你女朋友也行啊。行，谢谢啊，谢谢老板。
0: 不用谢，你们打仗保卫我们，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我送个鸡蛋算什么？ 小伙子，别丧气啊！以后啊，跟你女朋友好好过日子，我相信
2: 你会早日康复的。
3: 这个您放心，我一定会康复起来。
0: 哎呀，那就好，
3: 谢谢啊，
0: 那只能是啊。好

敲门。

0: 顾华，红玲，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睡不着。哎，你今天给春生打电话了吗？嗯，早上出发前打了。春生
0: 回复的怎么样？
1: 他的情况你知道吗？小梅跟我说了一些。国华，你说春生，他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吗？红玲，你别担心，我一定会联系最好的医院跟大夫，无论如何也会把他治好的。
0: 但愿他能重新站起来。他一定能。对了，
1: 国华，你今天演讲的时候，怎么磕磕巴巴的呀？怎么显得那么不自信啊？有件事儿。
0: 春生嘱咐我千万别跟别人说，但你不是别人，对吧？我快憋死了，我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那天我踩上了地雷，那块是敌后，我必死无疑。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只有，然后春生就出现了。

0: 希望一下就有，他要救我，可哪那么容易啊？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俩一块儿死，还不如我自己一人死。我就让他走，他就是不走。我就问他，咱们俩要是都死了，红妮怎么办？ 不说话，就趴在我脚边，低着头一直研究那地雷。我话都没说完，他就用那匕首压住了压簧，让我抬头。他当时就跟疯了似的，双眼血红。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腿就抬起来了。 红玲，我当时真的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腿就抬起来了。我现在每天都在后悔，后悔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
1: 为什么要让我最好的兄弟替我承受这一切？国华，你别太自责了。我最近一直在想，春生好像和大家都不一样。 在理想和现实面前，在道义和利益面前，在其他人和自己生命面前，他好像永远都是选择前者。我一直努力想去理解他。 我想要和他一样做选择，可我发现自己怎么也追不上他。归根结底，他是个英雄，而我。
0: 你也是个普通人，红玲，你能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吗？
1: 听春生的话，去完成你们两个人的梦想，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

0: 红玲。
1: 啊，团长，
0: 你没事吧？
1: 啊，没事。
0: 啊，你刚才是去找叶排长吗？
1: 嗯，他是我很好的朋友。啊，
0: 他怎么样了？
1: 嗯，可能是第一次做报告太紧张了。我跟他聊了聊。
0: 嗯，那既然你们俩是朋友，那你就多照顾着点儿。
1: 嗯，
0: 咱们这次巡演呢，上面领导也都看着呢。
1: 嗯，
0: 好好回去休息吧。啊，
1: 嗯。

0: 手术有风险，如果效果不好的话，他可能回不了部队，甚至都没有办法站起来。这种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你要早点做准备。
1: 红玲啊，你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陶团长很看好你，如果这次巡演取得不错的成绩，他愿意破格提拔你，升你为咱们团的乐队队长。那可是穿四个口袋的干部。

与此同时，另外一件让肖春生不安的事情也发生了。家里的电话常常无人接听。在肖春生的追问下，肖远秋承认父亲再次生病住院。尽管肖艳秋告诉他问题不大，父亲很快就会出院，但肖春生仍感到不安。

0: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们就一起投身了战场，心里想着，终于可以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点贡献了。我能力不够，
1: 没能把战友们全部带回家。
0: 战斗英雄，我受之有愧。
2: 一场又一场的报告，叶国华渐渐熟练了，开始进入状态，紧要处也能眼含热泪，语调铿锵，效果越来越好，掌声雷动，人人感动。偶尔出现在台下的贺红玲，心里五味杂陈。她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

0: 之前来医院探望你的是不是战斗英雄叶国华？体温记录了吗？哦，我给你。哎，
1: 对，叶国华同志是我的排长。那你也参加过那次战役？对，参加过。
0: 也是当时受了伤，体温记清楚了吗？
2: 哦，那等他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请他给我签个名啊？

0: 娜姨，
1: 娜姨。

0: 连长，哎，连长，请坐。最近感觉怎么样？
1: 报告连长，我这恢复的挺好的。今天不是上级视察，我是来看望病号的。哎，你受伤的情况呢？组织上已经将意见了解了。
0: 我是说，如果啊，如果后期治疗效果理想，我们会为你申请文职职位。如果需要复员的话，组织上也会尽可能的帮你解决困难的。啊，连长，如果可以的话。
1: 我还是想回去，继续当一个士兵。你的心愿我理解，别太为难自己。小春生同志，人生的道路有很多条，每一条都有不同的风景啊。

只能看着我穿一辈子的军装。可是我现在已经辜负了他。

0: 硝烟笼罩英吉利海峡，四十万盟军命悬一线，是怎样的政策让他们的退路仅剩一片海？距胜利仅十英里，希特勒为何却突然下令停止追击？绝境之下临危受命，丘吉尔又做了怎样的部署？
1: 面对盟军的一退再退，一跪再跪，此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不跪。
0: 阴天、大雾、恶劣天气为何能够成为盟军的隐形盟友？多份英国军方机密档案揭示出了盟军指挥官如何在绝境中博得一线生机。
1: 1940年5月28日，一支部队的加入让这台发电机有了真正转起来的动力。
0: 平民小船化身海上萤火，千帆竞渡，又写下了二战历史上怎样的传奇？学无史，看档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敦刻尔克大撤退成功85周年，档案为您揭秘，
2: 解码敦刻尔克大撤退。

0: 生存还是毁灭，这还真是个问题。
1: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整整85年前，答案其实特别简单，跨过这片海便是生，留在这里就是毁灭。1940年5月26日，40万英法比利时盟军被困在这片海滩上等待撤离，头顶是纳粹德军轰炸机的尖啸，身后是正在逼近的装甲师，海面上漂浮着轰炸产生的残骸碎片，还有手举步枪的盟军士兵，他们的身体已经被海水淹没，只有头还露在海面上。此时此刻，40万大军所经历的既是生死攸关的命运，更是绥靖政策的苦果。那样的滋味，大西洋冰冷的海水还要苦涩。
2: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仅仅一个月，波兰宣布投降。作为波兰的盟友，当时的英国和法国在干嘛呢？他们倒也是在9月3日迅速做出反应，同一天内对纳粹德国宣战。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们做的所有努力，就是在外交上谴责，口头上要求纳粹德国撤军。也许就是因为那句话，

0: 跪得太久了，很难再站起来。英法长期奉行的绥靖政策最终引狼入室。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上台，英法没有说话。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了9·18事变，入侵中国东北。由英法主导的国联除了派出里顿调查团做了几句所谓的谴责，毫无动作。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法西斯效仿日本入侵埃塞俄比亚，英法没有说话。1936年，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英法仍然没有说话。而到了1938年，当纳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英法甚至成为了纳粹的帮凶。
1: 好了，狼进来了，二战爆发了，英法该怎么办呢？从他们对德宣战的9月3日起，英国便陆续向法国境内派遣远征军，他们不是来与纳粹德国作战，只是与法国一起协同防御。当时法国有着永不陷落的神话，那就是马奇诺防线。当时这390公里的马奇诺防线呢，是由法国耗资了30亿法郎修筑而成的，地下要塞配备电动轨道炮、医院和永备工事，仿佛能将一切威胁隔绝在外。然而，一直跪着换来的不是生机，而是来自法西斯的暴击。他们不会想到，纳粹德军选择了这里来突破马奇诺防线。阿登森林。
0: 1940年2月，曼施坦因在西方战役意见书中写道：“必须在马奇诺防线的心理阴影下实施侧翼突破。”一支铅笔划破了法国总参谋部的沙盘地图，笔尖刺穿的位置正是阿登森林，一片被法军判定为装甲部队无法通行的密林。1940年5月10日凌晨，纳粹德军镰刀收割计划得到精准执行，古德里安率领7个装甲师、1800辆坦克悄然钻入阿登森林。57小时后，这支钢铁洪流已突破森林，直抵莫兹河畔。纳粹德国的这一次进攻大大出乎了法国的预料，他们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在当时已经是形同虚设。纳粹德国的装甲部队在法国的色当撕开了一道口子，潮水一般的杀入法国腹地，炮口已经顶在了英法联军的脑门了。一直以来的绥靖政策让他们自食恶果。1940年5月16日，号称欧洲第一陆战强国的法国不得不对外宣布输掉了这场战争。而随着法国军队的崩盘，一起倒霉的还有渡过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远征军。面对如潮水般的德军，他们接到的命令只有一个字：撤。
1: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一定有人问了，40万大军为什么不打一下呢？战争可不是想象中的掏枪就打，面对来势汹汹的纳粹德军，一是没有战斗计划，二是没有战斗配合，而且还没有战斗补给，除了溃退毫无选择。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在纳粹德军穿越法国的色当防线后，5月17日比利时沦陷，盟军开始撤退。5月19日夜，纳粹德军占领亚眠和阿布维尔，继续往英吉利海峡推进。在这一过程中，德军所到之处虽有抵抗，但还是有大量法军投降。到5月21日，法军在正面的溃败使得进入比利时和荷兰的盟军陷入了巨大危机。也正是在同一天，面对步步紧逼的纳粹德军，盟军在比利时境内发动了反击，有效阻止了纳粹德军推进的步伐。可好景不长，这波反击很快在隆美尔指挥的纳粹德军

0: 在一起装甲师的阻止下，戛然而止。5月23日，随着德军坦克推进到海岸，40万盟军被迫撤退到法国北部敦刻尔克附近。眼前就是横亘在所有人面前的英吉利海峡。 面对盟军的一退再退，一跪再跪，此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不跪，他就是刚刚被任命为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刚刚爆发时，丘吉尔就被时任英国首相的阿瑟·内维尔·张伯伦招入战时内阁。在二战爆发后， 张伯伦也没有改变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一直想与希特勒议和。当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率领纳粹德军席卷大半个欧洲，张伯伦在一片责难声中引咎辞职。当天，丘吉尔出任英国新一任首相。上任后，他便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讲：“你问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那就是胜利。可就在丘吉尔发表这演讲后不久，5月15日，他便接到了时任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的电话，告诉他法国战败了。第二天，丘吉尔紧急飞往巴黎与雷诺会晤，可到了巴黎，眼前的场景让丘吉尔震惊。 他看到法国政府已经陷入到恐慌之中，正在一批批烧毁政府文件，准备撤离。面对法国这靠不住的盟友，这也让丘吉尔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如今纳粹德国装甲部队正在狂飙突进，法国全境几乎被打穿。想要避免40万盟军在敦刻尔克被全歼，就只能指望横渡英吉利海峡，退到对岸的英国。 1940年5月19日，丘吉尔指示英国海军制定从敦刻尔克撤离盟军的计划，代号“发电机行动”。为什么叫“发电机行动”？想要理解这个行动代码的意义，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有40万滞留的盟军，那其中呢，33.8万是最终撤离的。 这当中啊，英军陆军21.5万人，法军9万人，另外还有比利时军3.3万人。可能这个数据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可是您要知道，截止到1940年5月，英国陆军总兵力也不过只有40万人左右。这批成功撤离回来的英军占英国当时陆军总和的一半以上。 在这之后，比利时和法国也相继宣布投降，所以敦刻尔克撤回的这支部队几乎成为当时欧洲抵抗纳粹德军的主要力量。所以说，把这次行动称为“发电机”一点不为过。英法要把这么多的部队撤回安全地带，希特勒同意吗？
1: 当然不答应。当时可以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港口有3个，分别是加莱、布伦和敦刻尔克3个港口。丘吉尔最早设计的方案是利用这3个港口每天撤走10000人，可随着战事的发展，加莱和布伦2个港口先后被纳粹德军占领，最终能够用来撤退的只剩下敦刻尔克港。不过，在英国海军看来， 一个敦刻尔克也足够了。敦刻尔克是一座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城市，骑士季传教士在此建起圣埃卢瓦教堂，建成市镇。1067年得名敦刻尔克，原意是荷兰语沙滩上的教堂的意思。1000年来，敦刻尔克一直被用作港口，到1939年时成了法国第三大港。 拥有7个可供大型船只停泊的深水泊位，4个船坞以及8公里长的码头。如果这些设施全能利用，别说40万军队，连同他们携带的所有重装备，都可以在短短几天里全部运走。可这是战争时期，在撤离开。

0: 开始前的十多天内，敦刻尔克遭遇了纳粹德军轰炸机的狂轰滥炸，四个船坞全部被摧毁，八公里长的码头被炸成一片废墟，整个敦刻尔克的大半个城区也都被炸毁了。整个敦刻尔克港口只剩下了一段可供船只停泊的东堤，长1200米，用木板搭建，非常简陋。
1: 从各种条件来看，短时间内撤出这40万人根本不可能。但好巧不巧，纳粹德军中传达了一条让他们不可思议的命令，也就是后来被很多军事历史学家公认的希特勒在二战中的第一个愚蠢命令：停止追击。
0: 1940年5月24日，希特勒突然下令所有在前线装甲部队停止对盟军的追击。当时冲在最前面的德军第十九装甲军的坦克部队离敦刻尔克只有10英里的距离了。当时统帅第十九军的古德里安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如果当初最高统帅部没有制止第十九军的推进，那敦刻尔克早就被攻克。很不幸，这个大好机会却被希特勒个人的神经质糟蹋了。我们在一眼可以望见敦刻尔克的地方停下来了，空军进攻的同时，我们眼看着大船和小船不断地把盟军撤走。对于希特勒85年前那个谜一般的停止进攻命令，后来的历史学家有过很多的猜测。
1: 第一种说法是军事方面考量，当时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已经连续作战20多天，急需休整，而且由于装甲部队推进过快，步兵、炮兵和后勤部队还没有跟上，坦克在脱离步兵后无法维持长期的攻势，所以希特勒想让装甲部队等待后续部队的接应。其实还有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纳粹德军内部在争功，当时看到纳粹德军装甲师是横扫了欧洲战场，时任纳粹德军空军元帅的赫尔曼·威廉·戈林便向希特勒夸下海口，说仅凭借空军就可以完成对困守敦刻尔克的盟军的包围和消灭。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轰炸机的炸弹落在沙滩上和落在平地上造成的杀伤力是完全不一样，小得多。后来事实也证明，戈林的空军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第三种说法是政治考量，按照当时德军进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了希特勒的预估。希特勒就是想占领法国，并没有做好与英国开战的准备，他希望保留英国作为潜在谈判对象，避免过度刺激其全面抗战决心。不过历史没有偶然，每一个偶然事件背后都是历史的必然。希特勒下达的这道命令让盟军有了喘息的机会，随后丘吉尔也利用这天赐良机开始紧急部署。
0: 从5月19日丘吉尔开始制定发电机行动后，他几乎调用了英国所有的海空力量来协助这次撤离。在纳粹德军进攻加莱港时，他命令在法国加莱的英军第30步兵旅的4000名将士不惜一切代价要拖住德军进攻的步伐。当加莱在德军的狂轰滥炸下只剩下不到2000人时，丘吉尔强忍痛惜，仍然发电报强调绝不能撤退。最终加莱被攻陷，4000将士全部牺牲，可也为敦刻尔克大撤退换取了宝贵的时间。在此期间，丘吉尔还在战时内阁会议上力排众议，拒绝通过与德国、意大利进行和谈的提议，坚持抵抗到底。1940年5月26日晚，随着丘吉尔的一声令下，发电机计划正式实施。多份英国军方机密档案揭示出了盟军指挥官如何在绝境中博得一线生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让我们回到开头讲的那个场景，整整85年前，1940年5月26日，以发电机行动命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实施。发电机行动开始执行2个小时后，1940年5月26日晚上8点整，第一艘英国军舰莫纳小岛号开往敦刻尔克，可撤退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一天，英国海军只撤回了1312人，主要还是抛弃了一切装备的后勤部队。为了加快撤退进度，第二天，英国海军加派了1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其他大小26艘舰艇参与到撤退行动。不过，这一天纳粹德军的轰炸机也出动了，格林指挥的第2、第3航空队也对敦刻尔克港区和海滩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总共投下了1.5万枚高爆炸弹和3万枚燃烧弹。虽然英国海军动用了大批的军舰，但在纳粹德军的轰炸下，5月27日这一天，盟军只撤回了7669人。据后来很多亲历者的回忆，历经10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显得是那样的漫长，而在这10天中，有1天时间显得是格外的长，那就是1940年5月28日，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最漫长的一天。这一天，出于争功的柯林依旧指挥纳粹德军轰炸机满载炸弹向敦刻尔克袭来，撤退行动一时陷入僵局。如此形势可急坏了当时丘吉尔亲自任命的发电机行动总指挥伯特伦·拉姆齐，也就是这位，在上任的第一天，他就组织16人的参谋组在英国多福港建立临时指挥所，指挥这场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撤退行动。
1: 之所以能够得到丘吉尔的信任，也与拉姆齐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1898年，15岁的拉姆齐作为海军学员加入英国海军，曾在著名的不列颠尼亚号上接受训练。要知道，这艘螺旋桨驱动的一级舰接纳过不少皇亲贵胄和名将，如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安德鲁·坎宁安，甚至英王乔治五世。一战爆发后，他更是先后指挥过一艘小型的潜水重炮舰以及布罗克号驱逐舰在多福港海域巡逻，并在1918年指挥布罗克号随英国舰队突袭了德军在比利时的潜艇基地。1935年，出任英国本土舰队参谋长，并被提升为海军少将。二战爆发后，当时还是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就找来拉姆齐坐镇多福港，防御纳粹德国的威胁。
0: 在接到指挥此次撤退命令后，拉姆齐便开始计算着手中的筹码到底有多少，撤退的航线，同时还找到了英国空军总司令，一起计划配合整场撤退行动。可此时即便是拉姆齐也有些无计可施啊。5月28日这一天，就在拉姆齐还在指挥所里紧急制定应对方案时，他的手下把他拉出了指挥所。拉姆齐接连几天满布愁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笑，他看到了漫天的大雾。阴天，大雾，也许对普通人来说算

0: 这一天，格林不顾敦刻尔克地区大雾弥漫的天气， 命令纳粹德军空军两个轰炸机大队强行起飞， 但最终因为能见度实在太低， 飞机只能带弹而回。 虽说有天公作美， 可刚离虎口， 又见狼群。
1: 就在这一天， 1940年5月28日， 比利时宣告投降。 也是在同一天， 仿佛又被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的希特勒再也不犹豫了。他向古德里安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进行了四天休整的纳粹德军装甲部队，如同嗜血的狼群闻到了血腥味一样，再次向敦刻尔克扑来。战局急转直下，纳粹德军的装甲部队已经临近敦刻尔克防线。就在这关键时刻，英军第三师乘坐600辆伪装过的军用卡车， 关闭大灯后急行60公里，在28日赶到德军前面筑起了防御阵地，挡住了德军的进攻。这个师师长名字叫伯纳德·劳·蒙哥玛丽。不过仅靠蒙哥玛丽率领的英军是无法抵挡住如潮水般的纳粹德军装甲部队。不过也正是在这一天，从比利时撤退到这里的几万比利时军，还有敦刻尔克附近的法军，
0: 也在敦刻尔克周围筑起了阵地，与蒙哥玛丽一起为敦刻尔克大撤退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身后有兄弟部队筑起了防线，天气有利，那还等什么呢？加紧撤离。也是在这一天， 1940年5月28日， 一支部队的加入，让这台发电机有了 真正转起来的动力。为了探究在这绝境之下，盟军是如何在敦刻尔克完成撤退计划，我们找寻了英国空军、海军的机密档案。在这些档案中记录了他们与纳粹德军交战、掩护撤退的经过，而在这其中有一份 85年前很特殊的档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一份1940年5月30日英国海军发给英国泰晤士郡的电报，电报翻译过来大概内容是这样：要求所有总长30英尺及以上、吃水深度不超过3.6英尺的摩托艇， 立即前往绍森德港，配备志愿船员，自带3天干粮，要加满油。如果油不足的话，以为服务海军的名义在绍森德加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份向英国本土征用民船参与敦刻尔克救援行动的电报。这场征集行动的发起者便是拉姆齐。 这份档案当中所说到的30英尺的船有多大呢？只有9米多一点，吃水深度3.6英尺，也就是1米多一点。这种小型的摩托艇啊，一般只能承载20人左右。这让我们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这场军事撤离要面对的是几乎被纳粹德军飞机和火炮全覆盖的区域，就算是军舰不够，需要民船支援， 也应该选择排水量大一点的船只，一是可以每次承载更多的士兵，二是可以配备简易火炮来防御敌军的突袭。拉姆齐找这些小船的意义何在呢？其实征集民船的行动， 拉姆齐在1940年的5月27日就已经发起，最开始呢是以广播的形式。 原因是在头两天的行动中，虽然拉姆齐抽调了英军海军的多艘军舰，可撤退人数却少得可怜。根据手下的报告，拉姆齐发现纳粹德军的空袭只是其中的问题之一。

0: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敦刻尔克这个港口。我们先前讲过，敦刻尔克港在纳粹德军的轰炸下只剩下了一段可供船只停泊的东堤。从地图上看，在这条通往东堤还有一条800米的水域，这里暗礁四伏，水流湍急，只有吃水浅的船只才能通过，吃水量大的军舰无法靠港，士兵只能通过一些木板和军舰上仅有的救生艇从码头登船。这也是这两天撤退人数少的原因之一。想要加快撤退速度，拉姆齐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军舰，而是能够穿越这800米水域，把士兵送上军舰的船只。可从哪儿去找那么多吃水浅又能承载士兵撤退的小船呢？拉姆齐想到了借用民船，于是在5月27日，拉姆齐以英国海军的名义向全英国人进行广播，征用所有符合条件的民船和船员参与到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行动中来。消息一出，可谓是一呼百应。本来拉姆齐想找的是小型摩托艇，可来的这些船只中不只有摩托艇，还有拖船、货船、渔船、私人游艇，乃至泰晤士河上的渡轮，他们都被动员了起来，在泰晤士河上集结了。为了能安全地撤回更多的盟军士兵，拉姆齐为所有民船规划了路线，所有参与撤退的民船可以先到绍森德港集结等候命令，再领取3天的食物和燃料，从英国海军安排的多福港、福克斯同港、马盖特港等等港口出海，前往敦刻尔克。也就是在1940年5月28日晚，一艘艘如同萤火虫般的民船抵达敦刻尔克，参与到救援行动中。
1: 在查阅敦刻尔克大撤退海量的相关文献时，讲到民船参与，一个人的名字反复被提及，他不是对阵双方的首脑丘吉尔或希特勒，也不是部队指挥官，他的名字叫做查尔斯·莱托勒，一位参与敦刻尔克救援的民船船长。他的真实经历被两部好莱坞大片搬上了大荧幕，第一部便是《泰坦尼克号》，他就是电影中拿枪坚持让妇女儿童优先的泰坦尼克号二副。
2: Get back, I say, or I'll shoot you all like dogs. Keep order here. Keep order, I say. Hold back, I say. Women and children only. Get back. Step back, sir. Come through, madam. This way, step back, sir.
1: 第二部便是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电影中驾驶民船参与救援行动的道森先生，原型便是莱托勒。在此次行动中，66岁的他驾驶自家的流浪者号，这艘承载量只有13人的木质游艇，从敦刻尔克救下了130名盟军士兵。像莱托勒驾驶的流浪者号这样的民船也被后人亲切地称为敦刻尔克小船。也正是有了这些民船的加入等各个因素的影响，1940年5月28日这一天，从敦刻尔克的海滩上，盟军撤走了17804人，比前一天多了10000多人。可就在第二天，5月29日，天气再次放晴，纳粹德军的轰炸机再次出动，这一次他们对盟军的运输船只造成了巨大打击，击沉了3艘巡洋舰和包括5艘大型轮渡在内的21艘船只，重创英国海军7艘驱逐舰。不过有了5月28日这一天的成功经验，5月29日，盟军还是撤走了47310人。5月30日至31日，敦刻尔克地区大雾再次弥漫，盟军再次迎来撤离的绝佳时机。5月30日，盟军一共撤走了53822

5月31日，撤走了68,014人。当人们还在为每天递增的数字感到欣喜时，到了6月1日，盟军却经历了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天。平民小船化身海上萤火，千帆竞渡，又写下了二战历史上怎样的传奇？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重的损失，这依然和敦刻尔克当地的天气有关。没错，这一天天空放晴了。1940年6月1日这天，敦刻尔克地区的天气是格外晴朗，这对盟军而言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可对于纳粹德军空军元帅赫尔曼·威廉·戈林指挥的航空队，这是绝佳的机会。我们一直在讲被困在敦刻尔克的盟军士兵穿越炮火徘徊在生死边缘，这一切是否有迹可循？纳粹德军的炮火到底有多么猛烈？我们在海量的档案资料中找到了这样一份85年前英国海军的档案。这是1940年6月1日参与救援的军舰发给英国军事情报局的报告，开头写着情况报告，1940年6月1日13时，其中的内容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的：昨晚在猛烈轰炸和炮击期间，疏散仍在继续，海军损失了基斯号2艘，舰船受损2到3艘，扫雷艇损失，轰炸强度越来越大，由于轰炸和炮击，海滩的疏散已经停止。从中我们不难了解到，当时戈林指挥的纳粹德军空军的炮火有多么的猛烈，仅仅在6月1日半天的时间里，便有多艘舰船被击沉或受损，撤退还被迫中途停止。但战况远比档案中记载的更惨烈。据战后统计，仅仅6月1日这一天，英国海军就有4艘满载官兵的驱逐舰被击沉，还有11艘舰船被重创，盟军伤亡士兵10000人左右。其实，在整个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过程中，大雾天气仅占一半，还有一半的时间，他们都要冒着纳粹德军轰炸机密集的轰炸。那么，盟军指挥官又将作何应对呢？
1: 其实，在整个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过程中，盟军除了在海面和陆地上与纳粹德军展开较量，双方空军的较量同样惨烈。在1940年5月27日，就是发电机行动开始的第二天，敦刻尔克地区上空便是晴天。我们之前也讲到，格林派出了纳粹德军第2和第3两个航空队，给撤离造成了重大的伤亡。不过在这一天，英国空军战斗机司令部司令休·卡斯沃尔·道丁在拉姆齐的建议下，派出了除防卫英国本土以外的全部战斗机与纳粹德军空军展开厮杀。5月29日，也是有了英国空军的协助，敦刻尔克才能在一天内撤离4万多人。到了6月1日，再次经过2天没有取得任何战果的戈林终于坐不住了，他命令纳粹德军的轰炸机倾巢出动，不管什么目标，只要是能把炸弹扔到敦刻尔克，就不许带回来一枚。这一天，道丁也把自己所有的存货都拿了出来，喷火式战斗机、鱼雷攻击机，甚至连侦察机都飞上了天空，想尽一切办法阻截纳粹德军空军。
0: 也正是有了英国空军的奋力阻击，6月1日这一天，盟军撤离了64429人，人数几乎与前一天相等。英国空军在天气对撤退不利的情况下，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在英国军方的众多档案之中找到了这样一份。这是1940年6月5日，在敦刻尔克大撤退成功之后第二天，英国陆军总参谋长约翰·格瑞尔·迪尔元帅发给英国空军总司令希里尔·路易斯·诺顿·纽沃尔的一份电报，其中内容大致翻译过来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必须让你知道，我们是多么感激英国空军在帮助拯救英国远征军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我与许多从敦刻尔克撤回的军官交谈过，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和所有在敦刻尔克成功撤离的士兵 对英国空军的感

0: 击之情跃然纸上，能够在撤退成功的第二天就收到陆军的感谢信，足以看出英国空军为这发电机充了多少电。可在6月1日这天，英国空军也将自己的家底儿彻底打光了。出动的战机不是在战斗中受损无法再次起飞，就是被击落，没有一架完整的战斗机回国。
1: 其实需要感谢的又何止英国空军，由于6月2日和6月3日都是大晴天，英国空军也无力再派出飞机为撤退保驾护航。为此拉姆齐决定白天停止撤离行动，改为夜间撤离。从6月2日起，为了能够让盟军士兵在夜色下找到船只，拉姆齐还特意让船上的水手吹起了苏格兰特有的风笛，为盟军士兵发送信号。6月2日这天晚上，盟军共撤出了26256人。
0: 1940年6月3日晚，当风笛声远去，最后一艘民船驶离敦刻尔克的海岸，海滩上硝烟并未散去，但已是空无一人。最后的这一天，盟军共撤走了26175人。当纳粹德军终于冲上海滩，占领了敦刻尔克，海滩上留下的只有被遗弃的辎重和战车。盟军从这里总共撤走了33.8万名士兵，也为日后二战盟军保存了有生力量。以发电机行动命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有天公作美，有盟军与纳粹德军的战略博弈，也有战场上的刺刀见红，还有一艘艘民船在其的海上通路。在这历时9天的大撤退中，盟军总共出动了861艘舰船，其中包括830多艘民船，有243艘被德军击沉。英国空军总共出动了是2739架次的战斗机进行空中掩护，损失106架。
1: 1940年6月18日，敦刻尔克大撤退后的不到半个月，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戴高乐在英国发表了演讲，他说法国和英国将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并在演讲中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法国这场战斗失败了，但法国没有输掉战争。这一切的信心来源是那成功从敦刻尔克撤离到英国的9万名法国士兵。敦刻尔克大撤退极大激励了英国人民的斗志。这一年之后，伦敦大轰炸，英国民众用乐观的精神抗击着纳粹的暴行。休·卡斯沃尔·道丁也指挥英国空军与纳粹空军在伦敦上空展开决战。敦刻尔克大撤退的4年后，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敦刻尔克撤回的这33.8万人成为了主力军。担任敦刻尔克大撤退总指挥的伯特伦·拉姆齐成为了诺曼底登陆海军指挥官，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出任陆军指挥官。他们再次从敦刻尔克大撤退救援盟军士兵的多福港出发，给予了纳粹德军最沉重的一击。整整85年后，伴随着对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纪念，丘吉尔的演讲仍旧回荡在我们耳边。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跟几个男人睡过，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 所以这种人他没有受到惩罚，我跟你讲，天理不容。
2: 他欺骗我儿子这八年来的时光，真的对我特别狠心，我把他当亲女儿一样对待，结果他对我们一家人都背叛我们这个家庭，我面对他我真的是只有恨。
1: 第一时间他不是说去原谅认错，他是想把你干掉。
2: 你养猫又跟猫有感情，我养了两个孩子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你给我留一个孩子我心里也舒服一点，他三个孩子全部要带走，一个不给我留，真的让我好痛心。
0: 说出来，这个孩子的生父是谁？我想知道，我母亲想知道。
3: 北京顺义一名男子五个月内在高速路收费站闯卡166次，逃费1660元，还撞坏过栏杆。虽然算下来啊，他每次逃费10块钱，但法律不会因为金额小就网开一面。检察机关指控他涉嫌抢夺罪。
4: 你在那个驾车闯杆那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
5: 没有。
4: 你对你的行为有什么认识啊？
5: 闯杆不对的，以后再不闯杆了。
6: 这是顺义区一处高速收费站的公共视频。早上7点多，唐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收费站，为了逃避通行费，他没有减速停车缴费，而是直接冲撞台杆闯卡离开。而这并非唐某第一次闯卡。
4: 是每次都那样吗？
5: 很少那样。
4: 你像人家提供给我们那个929那个叫4次。
7: 他自己供述，他之前在这个电视上看到有人在高速上通行，然后闯卡不缴费的报道。那么在2024年8月初呢，通过这个驾车冲撞升降台杆的方式驶离这个收费站，然后以此逃避缴费。
6: 初次闯卡得逞后，唐某心存侥幸，五个月内他多次往返于该路段，要么驾车顶撞 ETC 车道栏杆强行闯卡，要么尾随前车趁栏杆未落下快速通行。经过统计，他已先后166次闯卡逃费，还曾撞坏 ETC 车道栏杆。
7: 第一个呢，就是他对这个交通设施，有这个现实的危险；还有呢，就是他对正常通行人员以及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以及交通通行秩序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6: 随后，涉事单位的员工向警方报了案，民警很快联系到了唐某，对方也主动到案，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向受害单位赔偿损失。
7: 某某他有这种非法占用的目的，虽然未直接夺取财物，但是他客观上间接的获得了一些财产性利益，损害了这个高速收费站的对高速通行费的取得和占有的这种财产性利益。
6: 经过审查，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公然采取闯卡及跟车尾随过杆的方式，共逃避缴纳应付的车辆通行费1660元，撞损自动栏杆一根，造成损失880元。法院最终判决唐某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
7: 他的这种驾车冲撞栏杆和这种跟随前车尾随过杆的这种方式，他对高速设施有一定的破坏性，有毁坏财物的这种暴力性，同时呢，对这交通秩序、通行秩序有一定的现实威胁，而且他这种行为有些是高速人员在的情况下，他有这种公然性。
6: 同样是高速收费站闯卡逃费，除了私家车多次闯卡要承担刑事责任，大型货运车辆恶意冲卡的危害则更为突出。在顺义就出现过多起大型改装轿运车深夜闯卡的案例，这类车辆不只是逃避通行费，车辆本身还存在非法改装、严重超限的问题，给道路通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带来双重威胁。
8: 就是这样，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撞开以后，杆会就是上下就是会抖，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的，造成损坏。
9: 六环这个高速检测的闸口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们沟通说，这个目前近期有这个汽车、运输车闯卡的这个情况，就是各相关部门对这个情况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摸排。
6: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10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9: 采取这种路径联动的这个成熟

0: 机制，同步研究，进行了摸排和这个勘查，了解了这个车的这个运行的情况。
1: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费的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费，规避现场检查。
2: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1: 经过8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1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2: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1: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拖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10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3: 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装了14辆，车程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1: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另外为了加长加宽，私自切割焊接挂车大梁、车架横梁，挂车存在大梁开裂、车架断裂、车厢解体的巨大风险。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2: 闯卡冲占是对公共秩序的挑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切勿抱有深夜无人管的侥幸心理。
0: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4: 闯卡逃费被判刑，这是典型的因小失大，侥幸从来不是运气，而是迟早要还的债。而接下来这个案子同样事关底线，这次突破的是夫妻之间的忠诚。结婚8年，3个女儿竟然和爸爸没有血缘关系。法庭上女方承认出轨，但却不肯透露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法律该如何裁量这8年间的养育和欺瞒呢？
5: 如果把孩子生物说出来，我赔偿我可以不要。8年前他跟谁他自己心里知道呀，24年跟谁他现在不知道吗？他手里握了几张牌他不清楚吗？这张牌底牌是什么他不知道吗？要么是前男友的，要么是男闺蜜的。我相信孩子也想知道亲生父亲是谁吧。
1: 2018年，韦先生和侯女士登记结婚，两人在浙江宁波工作生活，并育有3个女儿。如今大女儿8岁，另外2个双胞胎女儿刚1岁多。然而平静的生活突然被一些反常的细节打破。韦先生说，最初他刷到一些孩子非亲生维权的视频分享给妻子后，对方的回应也让他的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
5: 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刷到你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分享给我那个前妻。你知道他怎么讲的吧？他说你要是不信你去做个检查吗？就这样的，知道不？就心里有一个声音，我觉得要去做。
1: 一次偶然的机会，韦先生在电脑端看到妻子在微信上频繁把自己孩子的照片发给陌生男性，种种疑点串联在一起，韦先生下定决心要做亲子鉴定。
5: 你要做鉴定，那我们俩就离婚，或者说你要做就做去。你连你自己亲生孩子都怀疑，那千万不要被这些言论去裹挟掉啊！相信自己的判断，如果心里有疑问就去做，不要带着疑问去稀里糊涂过很多年。
1: 2026年4月，韦先生通过亲子鉴定得知，养育的3个女儿竟然都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
5: 是不是？然后我就

0: 找他对峙嘛，人家当场要报警抓我嘛，就很简单，亲自打120，然后跟人家讲了什么，跟人家我老公侵犯我隐私了该怎么办？你说这种逻辑都说出来，那第一时间他不是说去原谅认错，他是想把你干掉。
1: 真相给韦先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而受伤最深的还有他的母亲。老人耗费最好的年华帮着带孩子，满头青丝熬成白发，即便后来知道了真相，当孩子生病时，老人依旧出钱熬夜照料孩子。
2: 这三个孙女真的是我一手，从他生下他一口奶没给吃过，都是我一手带大的。他欺骗我儿子这8年来的时光，真的对我特别狠心。我面对他，我真的是只有恨。你说这三个孙女都是我一手带大的，我把他当亲女儿一样对待，结果他对我们一家人都背叛我们这个家庭。三个孩子只有一个是跟我们有一点血缘关系，我心里也好受一点，可是三个都不是的。我一个人带两个双胞胎，你说我辛苦不辛苦？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我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了，我忍心给他，我更不放心给他，他现在又没有能力养这个孩子。我都说孩子是无辜的，我每天给他好心发语音发短信，我都是你养猫也跟猫有感情，我养了两个孩子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你给我留一个孩子我心里也舒服一点，毕竟我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了。他回答我的事他要带走，他三个孩子全部要带走，一个不给我留，真的让我好痛心。
0: 所以这种人他没有受到惩罚，我跟你讲天理不容。这个母亲在真的是在40多岁的时候最好的年纪去帮你带孩子的，现在头发都白了，今天晚上还带着孩子，这两天孩子感冒了肺炎，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对孩子还是始终如一的好。
1: 2026年6月，韦先生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诉讼请求包括解除婚姻关系、返还多年支出的抚养费以及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31.5万元。
0: 我们这个家庭抚养孩子是8年，相当于110块钱一天，你们觉得多不多？主张的赔偿和我们实际的这样一个付出，它对等吗？
1: 8月17日下午，这起离婚纠纷案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前，韦先生反复表达一个特别的心愿，只要女方能够如实说出三个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这些经济赔偿他可以选择放弃。比起钱财，他更想要一个真相，
0: 说出来这个孩子的生父是谁。我想知道，我母亲想知道，我们两个互不相欠，但他欠这个母亲太多了。
1: 当天法院经过审理后宣布择期宣判。
0: 非常不理解，对方那个不承认这个非亲生这个事实，认为是我是在婚内知晓孩子是非亲生的，对方只愿意赔付精神损失费的话就1万块钱一个孩子，补偿的话可能是目前的话不太愿意给，他认为就是说那个给1万块钱还是看在我妈抚养孩子辛苦的份上。
3: 承认他的父亲，孩子的父亲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回答？
0: 他是这么表达的，就是说我怎么知道，那我肯定很气愤吧。那就是事实是我们回应的是，你跟几个男人睡过，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女方的意思是今天就想把孩子带走，今天就想带走，但是我跟女方提出，我说现在这孩子得肺炎了，然后家里现在安顿着不好带，那意思是今天就非得带走，我觉得应该这个跟我母亲商量一下。但是孩子是我给你生的还是给你妈生的，什么都要听你妈的，你说这种人是一个男人，今天听到这句话你都气不气，对不对？
4: 最后呢，经过庭审质证，保障了原被告双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法庭呢听取了原被告的最后陈述，而后呢，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1: 庭审结束后，韦先生表示，自己不会变更诉讼请求，依旧坚持索要11.5万元的抚养费，以及2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0: 你们现在大部分都在恐惧婚姻，或者说跟我同龄的人还没有结婚，也或者说正在面临着结婚的选择。那我希望通过我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能给大家一个警醒，男性这个成家立业，对吧？这是一种传承，它并不是说因为我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对于婚姻的这样一个判断或者一些恐惧。 也希望。

0: 我能带领这些正在婚姻当中经历这个事情的一些人，对吧？他很迷茫，我也希望能看向我。
1: 在这场离婚案件中，最无辜的是三个年幼的孩子。经历这场变故，韦先生也反复强调一件事儿：大人犯下的过错不应该转嫁到孩子的身上。
0: 你真正去养过一个孩子，你对于孩子没有恨，那是大人的事情，那是这个女人做出的事情。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错的。
1: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之间负有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一方隐瞒子女并非男方亲生的事实，让另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抚养义务，属于侵害配偶知情权、人格尊严权的行为。对于案件的进展，栏目也将继续关注。
0: 我以后也会成家，也会这个遇到好的女孩子，再次走入这个婚姻的殿堂。我也希望以后的这个家庭幸福美满。
2: 前不久，新疆库车两名辅警为了救落水儿童被山洪冲走，不幸牺牲。其中一人年仅22岁，从警仅1个月。两人和战友跳入了洪流，成功将两名儿童及两名战友推向了岸边，而自己却被无情的洪水吞没。汛期的山坡、溪流、谷底、河湖都是高危区域。悲剧发生前，多一分风险预判，早一点远离危险，都不至于深陷险境，付出生命的代价。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远离风险区域，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共安全负责。前不久，京港澳高速赤壁段，张某驾照被注销后，他无证驾驶，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后，竟然低头玩手机游戏长达2个小时，期间还悠闲地翘着腿，最终车辆撞进了高速施工区。交警认定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罚款1200元，并处行政拘留7天。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把高速公路当作游戏厅，这不仅是对技术边界的无知，更是对公共安全的极端藐视。
3: 一个是以后要系统驾驶，就算是自驾也不能够人车脱离，眼睛还亮在前面，手要扶方向盘。
2: 提醒各位驾驶员，无论算法智能多么的先进，交通安全第一责任人永远是手握方向盘的碳基生命。技术可以减轻负担，但不能完全替代人的判断。司机朋友务必守住安全底线。近日，拱北海关查获了158只活体密西西比麝香龟，属于濒危物种。男子吴某经无申报通道入境，因为神情紧张露了馅。海关提醒各位，携带濒危物种进出境需持许可证书，违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海关截获的这些所谓的小众宠物啊，背后其实藏着一条威胁国家生物安全的黑色走私链。很多另类宠物的爱好者和商贩对于物种入侵的危害性缺少认知，如果不及时提高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那么法律早晚会给您补上这一课。前不久，在成都崇州，一名男子翻越护栏进入了鸡冠山河道，瞬间被激流卷走。他的母亲在现场撕心裂肺地哭求救人，搜救人员沿河寻找多日都没有发现男子。护栏是安全与风险的分界线，翻越的瞬间就将个人侥幸凌驾于公共救援之上。救援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与死神赛跑，但总有人听不到用生命冒险的警钟。大自然从不接受讨价还价，安全只垂青于守规则的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8: 谢谢。
2: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2: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2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2: 纯野生的，这还
13: 硬劲儿的，就选它，
14: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6: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7: ，DHA EPA 的含量
1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0: 很好喝，
2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2: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3: 太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24: 上菜啦！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位嚣张的偷车贼。这名偷车贼是杨某，他自以为偷了一辆自行车也不值钱，警方不会大费周章的追查。民警给杨某打电话，劝他主动配合，可是杨某执迷不悟，甚至公然叫嚣。
1: 哎，你好，
2: 朝阳分局民警啊。
1: 什么民警？
2: 朝阳分局民警。
1: 哦，怎么了？
2: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 我不知道。
2: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2: 那自行车那事儿，你过来一趟，把这事儿说一下。
1: 我没时间啊，我过不去啊。
2: 啊，过不来是吧？
3: 这是民警跟偷车男子杨某的对话。电话中，杨某明知自己涉嫌盗窃，触犯了法律，反而变本加厉，声称自己无法配合，甚至公然跟民警叫嚣。那么杨某到底是何方神圣？态度为何如此嚣张呢？
4: 几天前，我们接到事主报警，说他的自行车丢了。
3: 照片中的自行车就是事主黄先生丢失的山地车。当天早上，黄先生将车停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附近的一个公交站，由于急着赶车，他没有锁车，就匆匆离开了。等他下班回来，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4: 我们调取了现场视频，发现是一名穿着白色短袖的男子把车骑走了。
3: 现场视频显示，当天上午9点，一名白衣男子来到案发地，看到黄先生的车没上锁，待四周无人注意，男子迅速将车骑走。可能是有些紧张，男子在横穿马路时手提包一下掉在地上，他不顾过往车辆，直接把车停在马路中间，然后捡起手提包骑车逃走了。整个过程不过短短数十秒。
4: 我们沿着男子逃跑路线一路追查，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0: 这个人是杨某，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
1: 然而当民警赶到杨某的暂住地时，发现他已经逃跑。民警韩征立即电话联系杨某，劝他主动配合争取从宽处理，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充满挑衅的话语。
2: 现在小王啊，下班就睡觉了，
3: 那你就等着，什么时候警察给你结了，
2: 连放过来都给你结了，
3: 抓你都没事
2: 啊。我说我过不去，他说来抓过来吧，来抓过来。
1: 杨某态度嚣张，听到民警耐心劝说仍执迷不悟，声称自己无法配合。
0: 本来这是一个简单的案子，没想到嫌疑人态度如此嚣张，非得让我们上门抓捕。
1: 随后韩征与同事冷静分析杨某的活动规律，制定抓捕方案。几天后民警发现杨某逃到了北京市房山区，距离案发地有100多公里。
4: 当时我民警怎么给你打的电话呀？不是配合不了工作吗？还让我民警抓你来。
2: 我没偷没抢，我干啥事啊？
5: 没偷没抢你干啥了呀？买完东西了，我要找个自行车去，我要找个播音所的，我就看那没错，我就直接骑走了。
1: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杨某满脸惊讶，他没想到民警会为了一辆自行车追出100多公里，更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挑衅换来的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法网。
6: 那这个非得定性我偷吗？
7: 车是你的吗？
6: 不是。
7: 你知道车是谁的吗？
6: 不是。
7: 不知道。经过车主同意了吗？
6: 没有。
7: 那你是不是挪动了车辆使用自己用了？
6: 是侥幸心理嘛？
4: 现在知道这事儿是什么行为了吧？
6: 是违法行为。
7: 是违法行为。
6: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
1: 据杨某交代，案发当天他在公交站等车时，发现了黄先生那辆未上锁的山地车，该车型恰好是他心仪已久的款式，这才一时起了贪念，想骑几天过过瘾。他以为一辆自行车而已，警方不会大费周章。他甚至认为只要躲得够远就能逃过追查，所以接到民警电话他就态度嚣张，公然挑衅。目前杨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黄先生的自行车也已被追回并发还。
8: 2026年5月20号傍晚，王女士在骑车回家的途中突遭意外，被撞倒地受伤，身上突如其来的剧痛让她既慌乱又无助。可就在此时，将她撞倒在地的骑车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是心存侥幸逃跑，还是压根没有注意到有人倒下？我们一起回到当时的画面。
9: 我被撞了，我是骑电动车，然后骑电动车的人跑了。
10: 慌乱无助，声音哽咽。傍晚6点多，在西城区白纸坊桥南的非机动车道内，被撞后倒地受伤的王女士在路人的帮助下拨通了报警电话。
4: 事发当天啊，肇事者行经这个事发地点的时候，由于这个非机动车道比较窄，在超越的过程当中车把接触，导致伤者这边车失去平衡摔倒了。肇事者歪头看了眼伤者躺在地下，他也没下车，也没扶，也没报警，直接就向南闯红灯就走了。
10: 晚上8点，办案民警在宣武医院门前见到了刚刚就诊结束、坐着轮椅的王女士。
11: 相当于蹭了一下，然后我没马上等，她其实在那儿还顿了一下，大概2-3秒钟，然后她就走了。我倒的时候她已经跑了，然后旁边接下来就有行人路过了，然后帮我把我扶起来。我的这个腿伤得比较严重，包括我的手往上抬也抬不起来。
10: 后经医院诊断，伤者王女士左膝前交叉韧带断裂，需要暂停工作，安心静养。白纸坊桥附近的这处监控探头还原事发过程的同时，也记录下了肇事逃逸骑车人的部分特征。
4: 肇事者呢，头戴着一个米白色的头盔，电动车呢有浅绿色的挡风披，同时呢车是一个蓝绿色的电动车。
10: 依照这些明显特征，民警沿着骑车人逃逸的方向沿途追踪，调取公共视频，逐段甄别，最终在天宁寺桥附近的一处监控录像内捕捉到了肇事车辆的牌照信息。
4: 咱们根据系统查询，查询到该车登记的所有人是一个姓韩的女士，但是咱通过跟姓韩的女士通话呢，了解到这个车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她也无法提供这个实际的这个骑车人。
10: 民警核查发现，车辆登记的所有人韩某的确在多年前就已经将车辆卖出，事发当天他也并未外出。追查至此，案件的线索再次中断。民警一边

0: 继续扩大排查范围，试图锁定骑车人的住所信息，一边反复仔细回看沿途监控，逐帧梳理画面细节，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在事发前后，有一另外一个电动车的女士跟她一直是伴随，是粉色头盔，然后就是白色的电动车，因为这粉色头盔它比较明显，他们俩距离基本上没超过5米左右，一前一后一直是这么行驶。
1: 咱们初步就认定这两个人应该是认识。
2: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这辆电动自行车的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头戴粉色头盔的女士，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人杨某。
0: 通过那个照片去比对，咱们确定肇事者之后啊，与他通过一通电话，他承认从那个事发位置经过，但是否认了发生交通事故。
3: 办案民警核查发现。
4: 逃逸的骑车人杨某目前正在昌平区的一处工地打零工，得到这个信息后，民警立即驱车赶往湘塘镇的工地现场。
5: 我那天我是个女孩子，但是我估计是她那个反光镜，给我的反光镜碰了一下，她就偏过去了，偏过去了。我想
4: 你呢？你干嘛去了？
5: 我想着我害怕她讹我，我就走了。
3: 面对民警以及监控探头拍下的画面，杨某的态度软化下来，承认了自己肇事逃逸的事实。
4: 应该干嘛？发生交通事故应该干嘛？报警，有人受伤了，打120。对不对？您比我年长多了，道理您比我懂。
3: 在杨某看来，事故不严重，自己骑的车遍布北京大街小巷，民警找到他并非易事。
5: 没想到，仅仅过了一周就接到了民警的电话。
4: 我知道我错，就是我最大的错误。今天你们给我打电话，我都懵了。
3: 惊讶过后的杨某依然心存侥幸，以为只要否认就能逃过处罚。直到民警找上门，他担心的也只有自己，担心事后的赔偿，唯独忘了做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5: 因为我刚从老家过来，接近有1个多月了吧。 我也没上几天班，我们也与同事吧，说人家碰了一下要花10多万，怎么怎么。我当时心里凭良心说，我也是有儿有女有孙子的人，我说实话，
4: 怕赔偿就走了。
5: 说白了，我们还没经历过这些，根本就不懂法。
4: 用这种方式学法，那成本大不大？
5: 当时我刹车，我看他没事，没动。
3: 没事，我才走的。
4: 如果有事，我也不会。那你觉得没事就没事，那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车，起码跟你发生事故，你应该去救助对方，对吧？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
3: 事发时，杨某所驾车辆上安装的号牌对应的车主另有其人，而且这面号牌与车辆本身也并不对应。
4: 你车是不是改装过啊？
5: 我也不知道，
4: 看来电池都对不上。
3: 民警检查发现。 杨某所驾车辆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电池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的位置也有明显人为磨损的痕迹。
5: 我以前买的那车就是在公安局那些都是办了证的。
4: 那你为什么不还接着买呀？
5: 当时我就想着我这车坏了嘛，我就换一个，电动车换电动车。
0: 买车应该去正规渠道自己去上牌照的，不能这么瞎买的，明白吗？
3: 杨某解释说，自己对这辆二手车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只是单纯的感觉这辆车续航更长，速度也更快，但这些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是车辆类型的巨大差异。肇事者骑的这车呀，后期通过咱公安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肇事者呢没有驾驶证，涉及到一个无证驾驶的业务违法行为。
4: 面对这个结果，杨某惊讶之余倍感委屈。
6: 车子的事，这个拦不着我啊！
4: 买电动车要过户，你知不知道呀？假如我卖给你这辆车，给你，咱俩一块儿拿着身份证去骑着这车去这个车管站，然后呢，人家那边车管站人员会检验你这车辆是不是正规的、合格的。如果是正规的话，人家会办理一个手续，把这个车。 从我的名上边过到你的名上边，但是你这个不是这么操作，你是自己从人家手里边买的，那么你没有公安机关来审核这道程序，法律风险只能你自己承担。
3: 无证驾驶、肇事逃逸。
0: 杨某除了要赔偿伤者的全部损失外，还面临着罚款以

0: 及拘留的处罚。
1: 好好的喜事儿变成了一辈子的噩梦。前不久呢，四川宜宾一村民摆升学宴，本应该是阖家欢喜的事儿，最终酿成悲剧。根据通报说呢，这场意外是院子里临时搭建的雨棚积满了雨水，绳索拉力过大，直至导致了女儿墙强制倒塌。事故造成了五人死亡，十七名在场的宾客受伤。根据了解，这户人家呢本来没有打算办升学宴，只是孩子考上了不错的学校，村里人难得出个好学生，才简单摆宴庆祝。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观众，户外临时搭建的棚体、老旧墙体一定要提前排查安全隐患。近日呢，山东一处窄巷内发生了一起反向开门杀事故。白色轿车女司机违停之后贸然开门，导致迎面逆行的外卖电动车直接撞上了车门。不同于常规的开门杀，多判开车门方负全责的惯例。警方最终认定说，逆行车手承担主责，违规开车门的女司机承担次要责任。在这起事故当中呀，骑手逆行破坏了通行路权是核心的诱因，而女司机违规停车贸然开门也存在明显过错，双方都存在违规的行为。而这起事故呢，也打破了谁弱谁有理的惯性责任认定，给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守规才是安全出行的第一要义。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切实推动新法新规落地落实，全面提升辖区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水平。近期，海淀区城管执法部门聚焦群众关切，紧盯重点领域，深入辖区各社区，在建工地，开展全覆盖普法宣传活动。
2: 从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了。咱们这个法典里边，包括咱们小区里边的一些，有装修的、有噪音扰民的一些具体的一个事项。
0: 8月18号下午，海淀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人员来到辖区一处居民小区，向物业工作人员进行了普法宣讲。
2: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呢，它听起来是很宏大的，但是呢，也是落到咱们这个生活中来，实施的也都是咱们身边的事儿。关于装修这块呢，咱们业主如果说要装修的话，一定要到咱们社区和物业这儿进行备案，然后什么时间能开始施工，什么时间不能施工，咱们那个物业呢，一定要有规矩的把这个做好人巡，有人巡有人管。如果说劝了。进行了劝导之后，这个居民如果说他不听您的劝导，那么您就可以给我们报到我们这个执法队这边来，该警告的警告，该处罚的处罚。
0: 执法队员明确表示，小区装修施工、日常起居娱乐、家电设备使用等均已纳入法治化管理范畴。针对高温天气垃圾易腐、异味突出等问题，物业必须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范收运等全流程管理措施，引导居民主动做好源头减量、精准分类。
2: 咱们这块这个四分类大家也注意一下哈，咱们就是要按类别进行分开处理垃圾分类的时候，因为您不是只要负责三个桶站吗？咱们也是要注意一下咱们这个垃圾桶，然后一定要做到这个标识一定要准。
0: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辖区一处即将开工的工地，向项目管理人员解读《生态环境法典》中涉及施工扬尘管理、施工噪声管控的刚性条款。
3: 你像咱现在这个现场有破损的这个情况，咱们一定要安排人员及时进行善盖啊，防止它马上发生大风扬尘天气，把这个滤网都给它吹跑了，造成一个扬尘问题。
4: 行，
3: 在咱办个停工状态之下，也要做好一个这个围挡搭建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也针对这个噪声扰民现象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所以说咱们在施工期间啊，能降低噪声，尽量降低噪声，不要产生噪声污染的这种情况，也不要产生噪声扰民的情况。
2: 下一步，我们海淀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将以法典实施为牵引，把新法新规要求融入到日常巡查中来，做到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巡查不停，让法律的刚性约束真正转化为群众对环境改善的满意度。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嫂子患有重病，她跟我哥离婚时约定孩子由我哥抚养，可我哥长期失联，我妈年纪也大了，孩子一直由我照顾，

0: 请问我可以当孩子的监护人吗？
1: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者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可以由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按照顺序担任监护人，但必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本案中，小白的父亲失联，母亲重病无力抚养小白，祖母呢也年事已高，都无法履行对小白的监护职责。白女士作为小白的姑姑，长期照顾小白，已经与小白形成了稳定的生活照料关系。经各部门多方联合调查，由白女士担任监护人有利于小白的成长，所以，在征得小白住所地居委会同意的情况下，白女士可以向法院申请担任小白的监护人。
2: 关注彭先生开了一家古玩店，前阵子他卖给顾客李先生几件古玩，后来呢，李先生还用这其中的几件古玩用来换过别的古玩。可是最近呢，李先生找上门来说，自己买的古玩里有假货，要退款。可是彭先生觉得古玩行业就是真假自见，出门不退。他想知道自己需要退款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不需要。古玩交易兼具收藏投资的特殊性，形成了真假自见、出门不退、买定离手、落子无悔等行业惯例，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买家应当依靠自身的知识经验判断真伪，卖家一般不对藏品的真假作出保证。本案中，彭先生与李先生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李先生不仅到彭先生的家中看货，后续呢还进行过换货，这说明双方经过了充分的沟通与协商。在没有证据能证明彭先生承诺保真，也没有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情况下，李先生无权要求退款。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0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6: 2026年，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人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5: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6: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2晚21点，焕新启程。哪个器官出问题可能让血压飙升，难以控制？
8: 同时，这个器官它自己也会逐渐的萎缩和丧失功能。
6: 想要改善血压情况，

0: 这个器官必须切除吗？
1: 只要它不引起坏的事情，我们未必需要切除它，除非我们用了其他手段，我们的血压因为它引起的高血压依然不能控制，我们这个时候是需要做切除的。
0: 养生堂，小心控不住的高血压，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首先一开场的时候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权威专家，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医院血管外科的主任李庸军，欢迎一下主任。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2: 好，我们对面这位漂亮的专家呢，同样也是来自北京医院超声医学科的副主任任俊宏，欢迎任主任。
3: 你好主持人。
2: 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健康达人，欢迎唐阿姨。
4: 谢谢。
2: 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了，认识了诸位专家还有我们的嘉宾，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从一张非常诡异的血压图开始说起。叔叔阿姨往这儿看，正常的蓝色的标注，异常的是这个红色的。这位患者他首先诡异点就是上下波动反差是比较大。第二，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时间，在夜晚的时候，正常人的血压应该是勺形的，就是夜晚的时候他是要降下来的。那这位患者他的这个血压晚上的时候没有降，反而扬起了。叔叔阿姨，大家觉得这位患者血压这么诡异，上下波动大，晚上高，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来，我们来问一下小伙子。
5: 他高了可能是他夜间的睡眠质量不太好。
2: 好，那上下这么波动异常的，你觉得是
5: 波动异常可能是因为他没吃药。
2: 了解了。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叔叔阿姨，你们是否曾经出现过高血压的情况？最高的时候能高到什么一个数字？什么原因造成的？高的时候怎么来解决呢？来，写在小题板上。各位，3、2、1，亮题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情况。你好。
6: 您好。
2: 您怎么称呼呢？
6: 免贵姓张。
2: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53。
2: 哦，那其实很年轻，应该叫张大哥。张大哥，您跟我说一说您的血压是啥情况？
6: 我就是我平时正常的话，就是120或者130，80、85这样。就是有时候运动后，偶尔我就随便就是量一下。就到能到140、90这样，但是如果就是马上就是躺一下休息一下，然后就又恢复正常。
2: 对，那你怎么知道高呢？是自己有一些不舒服吗？
6: 就觉得心里蹦蹦，就是蹦蹦跳跳得很厉害。
2: 等于张大哥50多岁，其实身边高血压的人群应该是很多的，对吧？
6: 反正我周围有人有高的，我还算正常的，就算。
2: 好，那您观察了之后，您觉得他们这个血压控制不好，上下波动这么异常，您觉得都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6: 可能是吃药啊，晚上忘吃药了，那可能就像这个图片显示的，就出现特别的异常。
2: 嗯，晚上忘吃药。
6: 然后还有人刚才也聊了聊，说有人炒股票，然后发现股票一降，然后血压嗖就上去了。
2: 跟心情有关。
6: 对对对，生气啊，情绪激动啊，可能都会引起血压就是临时性的上升。
2: 好的，谢谢张大哥，感谢。你看大家作答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各抒己见哈。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说引发高血压异常波动的原因其实很多，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刚才我们看到这张非常诡异的血压曲线图的这一位患者，按时服药非常的规律，一顿不落，而且当他发现血压出现了异常波动之后，第一时间找了专家去调药，调完了看到的结果仍然是这样的，不理想。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唐阿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您的高血压有多长时间了？
4: 我今年74岁了。高血压呢是20多年了，52岁查出来的，一直在调，吃什么药吧，反正我也记不住了，调了好几种，老是达不到正常范围。
2: 是多高呢？吃完药之后？
4: 吃完了，反正150-160是经常的。
2: 150-160，这就是收缩压、高压是吧？低压呢？
4: 低压120-130。
2: 哦，也都高，
4: 也挺高的啊。
2: 好，
7: 这是一个不理想、不合格的状态。就是按照 WHO 或者是咱们中国高血压指南来讲，130-180是个正常血压值。就算是我们是老年人，有过其他的一些基础病，然后我们说其他血管有狭窄有问题，可能有脑供血不足啊，其他地方供血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血压也要在一百

0: 90以内会更好，
1: 对，
0: 所以是一个不理想的情况。
1: 对，刚才主任说到了，就是基础疾病您有吗？
2: 就是血压高，血脂当时也不高，就最近这高是后来高的。那个血糖不高，
1: 只有血压超标了，是吧？
2: 对对对。
1: 而且后来听说超标更离谱了，高到什么程度？哪一年发现的？
2: 2020年的年初吧，发现200多。
1: 200多。

0: 100多的血压，你不难受吗？有什么样的？
1: 我这人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晕也不倒，嗯，他就是不舒服，浑身出汗。到200多的时候就心里慌，但是也不晕。关键好多人说应该晕，血压高，我就是不晕。后来在北京医院住院，然后查出来以后说有一个器官出问题了，找李庸军大夫。哦，住了3天，问题解决了。
0: 李主任。刚才阿姨说了，说有一个重要的器官，啥器官呢？还能操控我们的血压呀？
2: 对，这个器官特别特殊，它的确能够操控我们的血压。而且呢，如果我们不去重视，它会引起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同时呢，我会发现一个现象，就像阿姨这样的，吃了药也不太容易控制。这个器官一定要找出它的真正的原因，否则的话难以控制这种高血压。
0: 太可怕了，就是说您按时的去服药又去调药了，但是这个血压就老是超标，就有可能跟这个重要的器官相关。
2: 是的。
0: 好，那假如说这根源找不到，我们就是一直这么拖下去的话，最可怕的危害是什么？
2: 那它的危害可大了。第一个就是反复控制不下来的高血压，那我们叫它难治性高血压也好，顽固性高血压也好，它会导致心脏、脑血管、眼底动脉，那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的主动脉的夹层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可能都出现。同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如果原因不解决，这个器官它自己也会逐渐的萎缩和丧失功能，
0: 有可能会报废。
2: 是的。
0: 哇，太可怕了，这是找不到根源之后的后果。所以我们老说高血压是万恶之源，真的不是吓唬大家。那这样的人群多不多呀？
2: 对于高血压来讲，我们又分成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其实继发性高血压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器官导致损害导致的一个高血压。那么在继发性高血压当中，这种病大概会占到20%左右，
0: 那就其实已经很高了。
2: 对，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它另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血压难以调控，也就是说的难治性高血压或者顽固性高血压。那么它的占比虽然文献不太一致，但是它会高达10%到40%之间。
0: 对，哎，主任，您临床经验这么丰富，您见过那种高的控制不了的有多高啊？刚才说有200的，还有更高的吗？
2: 更高就血压计
0: 报表了，测不出来了，
2: 测不出来了，有这样的。
0: 哦，太可怕了，叔叔阿姨，如果您迫不及待想了解这个重要的器官到底是什么，做什么样的检查，然后我们这个阿姨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转危为安，今天来到我们养生堂的现场的，以上所有的知识总结我们都帮您准备好了，放在了我们旁边的二维码当中，赶快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我们的知识笔记。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了，这个重要的器官到底是什么？我们要通过一个道具带大家找一找它的蛛丝马迹以及变化，哪一位愿意呢？阿姨行吗？
3: 啊，
0: 好，欢迎阿姨，您慢点啊。阿姨怎么称呼您啊？
3: 我姓陈。
0: 陈阿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69。
0: 阿姨您血压咋样啊？
3: 还可以，达标70-120。
0: 哦，还是挺不错的哈。你接下来我们有三个道具，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这个重要器官，它随着病情的加剧，一个慢慢变化的过程，正常的，然后有问题的，最严重的，您先仔细的摸一下第一个，然后要告诉大家啥感觉？
3: 哎，好像软软的，
0: 软软的，是不是啊？
3: 对呀。
0: 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你仔细要对比了，跟第一个相比的话，首先我问您，大小有变化吗？
3: 有，好像里面还有一个小坨，什么
0: 是硬了还是软了？
3: 坨是硬的，硬的，这个有点点软，但不是特别软。
0: 哦，不是特别软，也不是特别硬，
3: 对，
0: 是吧？
3: 对 对。
0: 那大小有变化吗？
3: 小了一点。
0: 咱们再摸这个。
3: 哎，这个更小了。
0: 更小了。
3: 对呀。
0: 这多小你觉得？大概几？
3: 好像只有鸡蛋那么大一点点，是不是？
0: 对，鸡蛋大小了，那也就是差不多5厘米左右。
3: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啊，那个质地发生变化了吗？
3: 这个好像更加硬一点，
0: 更硬了，更小了。
3: 对 对， 对，更硬更小。
0: 你觉得这个重要的器官是什么呢？
3: 肾脏。
0: 啊，为啥呢？
3: 我感觉像。
0: 那你觉得都是肾脏啊？
3: 那是特别像。
0: 那个特别像。
3: 对，
0: 叔叔阿姨，你看你们有没有一个不同的答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器官它出现了问题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好不好？来看一下大屏幕，看看阿姨啊，您需不需要纠正？你觉得这是什么呀？跟刚才摸的咱们关联一下。
3: 哎呀，好像是肝一样。
0: 是吧？又变成肝了，是吧？
3: 对呀。
0: 摸的时候觉得是肾脏，看完之后觉得是肝。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好不好？来，阿姨您先看一看啊。
3: 哦，肝，
0: 这就是肝是吧？哎，看一下啊，来，确实是质地非常的柔软，比芒果更大，肉眼看应该有12厘米左右。接下来。

0: 来看第二个，你看一下，变小了，
1: 鼓起来了，比这个，
0: 好嘞。接下来第三个，我们再看一下，
1: 全都收小了，像螺丝，
0: 像螺丝一样，特别特别硬，
1: 特别硬，特别硬。
0: 阿姨给出的答案是肝脏出了问题，对吗？好，阿姨回答的是否正确？咱先用掌声感谢一下陈阿姨，代表养生堂，我先送一份礼物给您啊，来。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掌声送给阿姨，祝您永远的美丽，控制好血压，好不好？有掌声感谢一下您，谢谢阿姨。
2: 这种特殊的高血压病根到底是哪个器官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好了，接下来我马上回到场中，几小悬念要问一问我们的专家老师。刚开始说肾脏，后来我们又改了，变成肝脏了。到底能调控血压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是什么呢？主任，
6: 是肾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腰子。
0: 都说肾脏呢是一个哑巴器官，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是劳模。那你看它那么重要，为什么跟控制不住的高血压有关联呢？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我们准备了两个题板，叔叔阿姨，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词条：肾萎缩病根不在高血压，而是肾被饿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6: 我们刚才看到了三个不同的肾脏状态，一个比一个更小。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说小的肾是萎缩的肾。那么这个萎缩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吗？答案是不是的，而反而它是导致高血压的原因，是因为去供应肾脏的血管被堵住了。堵住了之后，肾脏的供血就少了，肾脏就处在一种饥饿的状态，长期以往肾脏就会越来越小，最后不光是纤维化变硬，它的功能也会消失。
0: 这是我们的解剖结构的一个小的示意图，你先给大家讲一讲，这是肾脏，对不对？两边一边一个。
6: 对的。
0: 对，然后呢，中间是什么？
6: 我们中间的这是主动脉，这是主要的血管。那么从主动脉分出两个肾动脉，分别供应两侧的肾脏的血液，其实同时也是给肾脏分配工作，让它去好好工作，去
0: 干活，
6: 去过滤尿液，过滤毒素，然后排出来。
0: 是的，
6: 对。如果一边堵上了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些现象，或者出现肾脏供血不够的一些现象。
0: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它为什么会饿瘦呢？来，主任辛苦您。
6: 红色的代表血液，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左边的这个肾脏，它的血液供应是通畅的。
0: 对。
6: 而在右边看，因为

0: 血管的堵塞，他的血流不过去了，这是他的根源。
1: 正常的肾脏应该是多大呢？
0: 通常情况下，正常的肾脏长度大概在10到12公分左右，宽度正好是一半，大概在5到6公分左右。那么厚度呢，3到4公分左右，这是一个正常的肾脏大小。如果血管堵塞了，长时间的血液供应不好，经过3年5年的时间，他的肾脏会进一步的缩小，就像刚才阿姨摸到的9公分、8公分这样一个状态。那么随着时间再往下推移，他的肾脏会进一步的萎缩。其实摸到硬是因为纤维化，还有一个就刚才阿姨说，有的地方软，有的地方硬，这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有些地方缺血会更重，它就会纤维化的更重，有血的地方还会稍微软一点，所以这是一个时间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逐渐萎缩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临床上讲，或者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把7公分定为一个结层，7公分以下的肾脏，我们认为它的个头和它的功能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变化。那么7公分以上的，我们觉得是需要积极去干预和处理的一种情况。
1: 了解了，想问一下任主任，您是做超声的权威专家，您见过那个小的，最小的是什么样的，您有印象吗？
2: 我们在超声的这个影像下看，基本上5到6公分就萎缩，整个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的这种硬的像石头一样的，就全部都是一个高回声，看不到它一个正常的肾实质的，就是这种结构了。对，那就像李主任讲的，如果大于7个公分8到9这种，就是刚刚有萎缩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它的一些就是旁边这个肾实质的结构
1: 轮廓，
2: 里面还能看到有血流。对，
1: 那如果出现了问题，您说7以下的话就必须要切除吗？就没有办法保留了吗？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答案呢是对也是不对的，原因是它如果肾脏慢慢萎缩，在身体内只要它不引起坏的事情，我们未必需要切除它，除非我们用了其他手段，我们的血压因为它引起的高血压依然不能控制，我们这个时候是需要做肾脏切除的。
1: 如果肾脏彻底报废的话，对我们的患者来讲的话影响也是巨大的，你也说到了它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大概会有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时间很难推测，每个人都不一样，跟他所处的环境是相关的。那比方说我们血管狭窄的程度就决定着他肾脏萎缩的时间的长短，另外一个我们对血压控制的好与坏，同样也影响着肾脏萎缩的情况。那么肾脏本身是否有疾病也影响着它整个过程。
1: 对，危害因素越多，它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时间会更短，但还是告诉大家一定要高度的去警惕。那做什么样的检查啊，又要做什么样的手术，稍后呢我们也会请两位专家一并给大家揭晓。刚才我们用了这些道具啊，模拟演示了一下，这些控制不住的高血压其实病根有可能会在我们的肾脏，那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请我们的任老师介绍一下。
2: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啊，这个呢是我们两个核磁的图片，左边这个呢，这是肝脏，这个就是肾脏，我们看到它就是明显的缩小，这是对侧正常的肾脏，所以两侧一对比，我们看到明显这个右侧的肾脏呢是缩小的。那么我们这边的这个图片呢，这边是左肾，这个就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类似于5个公分基本上没有功能的一个肾脏了。那么这个呢大概就是7、8个公分，就像刚才我们李主任讲还可以挽救的肾脏。
1: 对，还能抢救一下
2: 的。对，这就是分别左右两侧萎缩的肾脏的一个图片。
1: 好，这是什么样的患者呀？
2: 像这一类的这种单侧肾脏萎缩的，其实临床首先考虑就是不是因为它的管道堵了引起的狭窄。
1: 了解了，
2: 对，
1: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肾萎缩的病根，它不在高血压，而是因为肾被饿瘦了，因为它的血管动脉的血管狭窄了，血管上不去了，营养没有，它只能越来越瘦。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词条是什么呢？叔叔阿姨，我们看一看，肾自私自利导致特殊的高血压，这性格上他还能自私自利呢，怎么解释？
0: 其实用自私自利这个词特别准确，为什么说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肾脏血管受阻以后，其实肾脏整个它的供血或者它的自身的营养是减弱的，那它为了自保，它就会启动另外一套机制， 我们的确知道肾脏呢，它不会疼，它不会痒，它好像不吭不哈，但是它自己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去刺激给脑子。

0: 给心脏一些信号，让它去把血压上调，这样上调了整个的系统血压之后呢，那么高血压的情况下，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狭窄的血流一定是增加的，它是为了让自己吃饱饭，它牺牲的是心脏，是脑血管，是眼底动脉，也就是牺牲的全部大家的一些利益来换取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称它为自私自利，但其实它也是一个自保的过程。
1: 明白，它就是为了自救，释放了一个信号，然后导致全身的血压突然一下都飙高了。对，这也是无奈之举哈，我们也挺能理解它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哈，肾动脉狭窄引发血压波动的连环雷。首先您说到它的性格自私自利，它是为了求自保嘛，发出这样的一个信号。另外两个，我们说到夜间刹车失灵，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您刚才说了，我们正常情况下
1: 啊，
0: 人在休息和睡眠的时候，他的血压是下来的，
1: 少血。
0: 对，他正常情况应该是比我们白天的血压低10%到20%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低了10%到20%以后，肾脏在晚上是缺血的，所以它会刺激交感神经兴奋，让更多的血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在晚上，它就不再是血压回归正常那个状态，这个时候它还要维持一个高线的血压，甚至比活动的时候更高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是它在晚上它的刹车失灵的一个状态。
1: 好，叔叔阿姨，大概这个原理您知道了。那我想问一下，您见过这种晚上血压突然一下子上去的，有没有真实的病例故事让您印象深刻的？会高到什么样呢？
0: 其实我自己就这样，当然我不是因为肾血管，我是因为晚上睡眠不好，
1: 交感神经也兴奋，
0: 晚上会做噩梦，因为我会有时候会梦见自己的病人是不是出事了，这个时候他就会交感神经兴奋，
1: 对，
0: 会升高血压，所以这个时候晚上升高血压是一个很不利的状况。这时候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前提下，脑出血。夹层好像都是在凌晨比较容易发生。
1: 对，你看叔叔阿姨啊，这个我们的专家老师跟我们一样，也有很多情绪上的困扰。刚才说到的是肾动脉狭窄引发的高血压，这就是肾性高血压吗？主任，
0: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不同的概念
1: 啊。
0: 肾性高血压其实是说肾脏病，肾脏本身出了问题以后，它可能不单是血管有问题，那比方说我们说各种各样的肾炎，它也可以引起高血压，所以我们认为这叫肾性高血压，
1: 一个大的概念，
0: 大的更大的概念。
1: 明白。
0: 那么肾血管性高血压的确是因为肾脏供血出现了问题引起的高血压。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长期的高血压如果不控制，也会导致肾功能的恶化，我们管这种叫高血压肾病。
1: 好，叔叔阿姨，我们认真听一下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肾血管性高血压，还有一个是高血压肾病，好像前后稍微颠倒了一下，但是意义完全不同，请您帮我们解释一下。
0: 对，好吧，那我们其实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状态，我们就说这个肾脏，那么一边是狭窄的，一边是正常的肾脏。那我们说狭窄的内侧肾脏，它为了自保，它为了保证自己的血液供应，或者说它自私自利，它就会调高整个系统的血压。那么系统血压高了之后，我们看看我这边的肾脏，它是不是就处在一种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那么长期的高血压的状态，如果我们不好好控制血压的话，长期的高血压状态就会导致这个肾脏里边，我们说肾脏的单位、肾小球这些血管出现硬化，出现纤维化，那么最终出现肾脏功能的损害。我们把这种现象是说高血压是因，肾脏的损害是果，那我们叫它高血压肾脏病。那么这边的呢，因为长时间的血液供应不好，那么慢慢就会萎缩，那么我们说这边的高血压是果，肾脏的血管狭窄是因，我们管这叫肾血管性高血压。所以一个因一个果，一个前一个后，是不一样的，在同样一个人身上两种现象都可以发生。而且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侧肾脏血管狭窄的前提下，把血压控制好了对全身有好处，但是对狭窄一侧的肾脏是会加速它萎缩的，因为它要自保，它要让血压升高，它要让保证它的血液供应，但是这时候我们强行把血压降下来，对它来讲是不利的。

0: 在一侧肾脏血管狭窄的前提下，把血压控制好了，对全身有好处，但是对狭窄一侧的肾脏是会加速它萎缩的，因为它要自保，它要让血压升高，它要让保证它的血液供应。但是这时候我们强行把血压降下来，对它来讲是不利的。
1: 为什么？就把它吃药。
0: 血压正常之后，血压正常之后，狭窄侧的肾脏的血液供应会减少，和高血压比，所以它的萎缩速度会加快。哦。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血压控制得不好，对这侧狭窄的肾脏是有好处的，因为它的萎缩会变慢，但是对对侧的肾脏
1: 又不好，
0: 是加速打击。因此我们说这种情况很复杂，也很挑战。当你遇到一些，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讲到它的各种特点，那么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及早去发现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在临床实践当中，无论你是把血压控制得良好还是把血压控制得不好，都是一件不好的事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1: 听明白了。所以它怎么都不行，
0: 怎么都不行。其实大家知道肾脏萎缩会出现什么问题吧？那这一侧的肾脏萎缩不工作了，这侧的肾脏因为高血压出现了高血压肾病也不工作了，那我们就只能依赖人工肾，那也就是要出现一种血液透析的状态了。
1: 叔叔阿姨，咱们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最重要的是咱们要知道所有的信号出现的时候代表着什么，只要出现立马就医，好不好？好了，各位，那血压高和血压高也是不一样的，根源不一样。那普通的高血压以及肾动脉狭窄引发的高血压，它到底怎么样去区分？我们做什么样的检查呢？叔叔阿姨，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雅琪旁边的二维码，赶快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保肾护肾的秘籍赶快收藏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呢做一个小小的互动，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哪种高血压可能和肾动脉狭窄有关？一，收缩压高的高血压，就是高压高哈。第二，突然很高的高血压。第三种情况就是压差非常的大，就是高压减去低压，差距非常的悬殊。叔叔阿姨，请作答，哪一种有可能代表的是肾动脉血管出现问题带来的高血压？开始，3、2、1，两题板，我们来看一看，选最多的是高压高。然后那个小伙子说的突然飙升的那也算，挑选一位观众。阿姨，你选的是第一个，为啥？讲讲理由。
2: 我觉得那边要是动脉狭窄以后，他的血要打那个过不了，那个水一顶上去，他的狭窄以后，他的血压一下增高了，
1: 就猛劲儿的冲，是吧？
2: 啊、对，使劲的往上拱、
1: 所以你觉得高压会升高，对吧？
2: 对对啊。
1: 好，这是阿姨的作答。阿姨，您高压咋样？
2: 140，有时候141，低压60多吧。哦
1: 呦，那你的脉压差的话可以达到80，哎、
2: 可我没有感觉。
1: 您没选那个脉压差，您觉得差个80什么的问题也不大。
2: 对
1: 啊，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这个脉压差的问题，包括你血压的问题，有没有请教过权威的专家老师看过呢？
2: 没有。
1: 为啥不看呢？
2: 我觉得我没什么大问题，我就没有去看去。
1: 阿姨的这个大问题就是难受了，是吧？
2: 对，难受了去。
1: 好，大家的答案各不相同哈。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肾动脉狭窄的高血压，又会有什么样的发病特点呢？这样，我们马上要视频连线的是一位患者朋友夏叔叔。叔叔您好。
3: 哎，您好。
1: 叔叔，您给我们讲一讲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岁数了？您什么时候发生的高血压？
3: 我今年61岁，在2009年发现的高血压。到现在已经17年了。我最开始发现高血压的时候是低压90，高压140左右。完了就是慢慢的就变高，完了就吃药呢，但是早晨吃了降下来了，到晚上呢它又升上去了。这样完了我就去做的检查，做的加强 CT， 完了发现了双侧肾动脉狭窄。
1: 您说140-90还好，然后慢慢上去了。上到多高了？
3: 上到100-150。
1: 那有调药吗？医生让您
3: 调了，但是控制不住啊，就是吃完药了降下来了，慢慢又升上去了。
1: 然后到

0: 院医生跟您说是肾动脉狭窄引发的，那有没有萎缩呀？医生跟您讲，
1: 我左肾有萎缩，
0: 几厘米？
1: 左肾已经没有功能了，
0: 就左边没有功能了，大小您知道吗？
1: 这就忘了。
0: 哦，有没有不舒服啊？血压高、头晕啊，这些症状有吗？
1: 啊，有头晕。
0: 嗯，
1: 血压高了可能就头，发晕。
0: 那后来呢？您做手术了吗？医生怎么给您的建议和治疗？
1: 做的肾动脉支架，两侧都做的支架就好很多了。
0: 嗯，那现在血压的情况呢？
1: 只要能控制了，低压70，高压130。
0: 问您一个问题哈，您当时血压高的时候，很明显是高压高，对吗？
1: 高压低压都有点高，但是高压的高的多。
0: 啊，最高的时候高压有多高？
1: 达到180。
0: 这种高是缓慢的，阶梯式的，还是突然一下子飙升的？
1: 始终吃着药的，就是好比说，就是晚上睡觉了，吃完药了，你第二天早上起一量，可能就170了。
0: 嗯。
1: 160了，如果不吃药呢，这就达到180了。完了，马上吃下药，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但是到下午呢，它又开始往上升。
0: 最后一个问题，您说高压180对吧？那时候低压呢？
1: 低压100，
0: 那就是脉压差到80了。
1: 嗯，
0: 好，了解了，谢谢夏叔叔接受我们的采访，同时代表养生堂送上一份心意和礼物给您。叔叔，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夏叔叔，叔叔礼物会快递给您，祝您健康。叔叔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有多严重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请我们的任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就是叔叔的
2: 这个左侧的这个肾，他左肾呢基本就萎缩了。
3: 其实看到这种图像其实是很觉得
0: 遗憾的，是吧？
3: 很遗憾。 对，
0: 对，
3: 因为这个肾脏这种状态我们再去做一些工作可能都是徒劳的。现在呢重点就要保证他的这个右肾要良好工作，否则的话可能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走到终末期以后就没有办法去挽回了。
0: 接下来的问题也是我们本中的重中之重了，是我们的重点内容。那刚才大家答案是不一样的，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哪一个选项代表我们的肾动脉狭窄引发的高血压呢？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个对比图，我们来对比一下什么是普通的高血压，什么是肾动脉狭窄引发的高血压，我们对比逐一的揭晓。
3: 一般的高血压或者我们说普通的高血压呢，通常是在我们中老年人开始缓慢的去升高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比较平缓的慢慢升高的过程。但是对于肾血管性高血压，它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我们现在谈论的多半都是老年人，那么我们说这老年人呢，就是他原来血压不高，家族里没有高血压的病人，但是最近突然发现血压不正常了，血压高上去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对于老年人说，我高血压我很正常，原发性高血压或者我普通的高血压，那我吃上药，但是会发现最近这些药好像不太管用了，血压不太好控制了。这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原来血压不高，近期血压高了，还有一个原来血压能控制，近期不能控制了。这是都在50岁、55岁以上中老年人慢慢会开始的高血压。另外一个就需要高度警惕，就是35岁以下的高血压，年轻人的高血压。其实我们在说年轻人的时候，不光是35岁以下，我们最近会发现3岁、6岁、9岁这些学龄儿童、学龄前儿童也会有相应的高血压的问题。那么他们大多数可能都是因为肾血管出了问题引起的高血压。
0: 好，接下来看一下吃完降压药以后有什么样的效果。来，我们首先还是说普通的高血压。
3: 普通的高血压呢，我们通常会给一线药物一种或者两种的组合，一种药或者两种药的组合，那么血压呢就会被我们良好的控制，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药之后就会稳定下来。但是对于肾血管性高血压，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无论我们怎么调，它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怎么调好像都不太好控制。原因是肾脏尽管它在呐喊说我的血不够，给我点血吧，你把血压压下去它更缺血，它这样的反应会更强烈，直到它喊不出声音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血压反而好控制了。所以对于肾血管性高血压，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难治性高血压，是一个顽固性高血压，我们通常用一堆的药物的组合都不能够很好的把血压控制。
0: 好，接下来看下一条，昼夜

0: 血压的节律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还是普通的高血压？
1: 对，普通的高血压呢，我们知道白天刚醒的时候和午后两个血压升高的一个节点，这是对的，和我们人体正常活动是有关系的，跟迷走兴奋是有关系的，为了让我们保持一种状态。但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交感神经被抑制了，迷走神经兴奋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率也慢了，节律整个人就放松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在夜间血压应该低到正常的10%到20%的期间。但是对于肾血管性高血压，其实无论白天晚上，它的肾脏血管都是堵着的，所以这个时候晚上它的血压是下不来的，有时候甚至晚上的血压会更高一些。
0: 最后说一下对于我们心脏的伤害。
1: 对于心脏伤害，刚才我们讲普通高血压呢，它因为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我们用药物控制，通常可以良好的管理它，所以它对心脏的影响反而也是缓慢的，也是一个慢慢来的一个过程。但是对于肾血管性引起的高血压，因为它很难调控，很难管理，所以它对心脏的影响是会更快发生的，会更早。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了那些婴幼儿、学龄期的儿童，他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你有问题吗？你有症状吗？他们说我没症状，我没问题。但是你会追问他一句，你跟同学一起上体育课的时候是不是很不愿意？他们通常是不愿意跑，不愿意跳，他们都相对比较安静，因为他的心脏功能跟不上。
0: 好，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长辈们，如果您没跟上我们的节奏，那其实以上的内容是我们本期特别重要的知识点，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氧气旁边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一下这个对比的表格。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有点麻烦，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这些都是保命的干货，给了您足够的时间，一定要提早的去预防。好，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选项好不好？1、2、3，高血压高，还有呢就突然飙升，以及脉压差比较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了。
2: 这种特殊的高血压还有什么特点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黑警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评分，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1: 血管狭窄之后呢，刚才说

0: 那个阿姨说的是对的，为了让血液更好的通过狭窄段，它整个血压是提升的，它不光提升的是收缩压，它的舒张压也会相应的提升，因此它的脉压差是不会太大的，所以高压是高了，脉压也不会太多。那么对于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反复强调过，就是它的血压的升高会比较难以管控，药物效果过去之后突然就上来了，所以呢，突然升高的高血压和收缩压高的高血压是和我们肾血管狭窄密切相关的。相反的，其实对于脉压差很大的这种情况，其实往往见到的是另外一些情况。
1: 那我们说到这儿，80这算是高吗？
0: 八十是这样，我们不能拿单纯的一个脉压差作为一个数据来量，因为它的高压已经到了180，低压到了100，其实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如果有高血压危险，我们要快速降。如果没有，对于老年人我们要缓慢的降，但是这种情况是一定要管理的，通常情况下这是我们一个急诊状态。
1: 那这样我们说了这么多，那这一个环节呢，还是请两位专家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症状，我们的老年朋友就要及时的就医，去查一查是不是我们的肾动脉出现了问题呢？
0: 年轻人的高血压我们一定要去请任主任去看看肾脏血管有没有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到了一定岁数，那如果以前没有高血压，现在血压突然高了，我们要找任主任去看看。如果我以前血压控制得挺好的，但是短期内发现这些降压药好像不管用了，我需要重新加药，甚至是加好几种药，那么这个时候也要去看看肾血管到底是不是出了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底怎么去查呢？到了医院查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任主任的这个专项了哈，那其实就是超声。
2: 这个大屏幕是我们其实打了造影剂的，就是超声呢，这么多年在所有的检查里都是一个初级的入门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检查。但是呢，在前些年这个肾血管呢，经常超声呢也会有漏，就说我们常规的超声呢也有可能会漏掉了我们是否有肾动脉的狭窄啊。那么我们近些年北京医院牵头做肾动脉造影之后，我们的这种肾动脉的狭窄的检出率是明显的提高的，而且吻合率呢也得到了我们李主任的这种印证啊。李主任对我们现在就很大的鼓励和表扬，经常就说任主任，你们的这个超声的做的这种已经开始反哺临床了，意思就是我们这边查出来的病人也开始去找李主任了，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表扬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个造影啊，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打了造影剂以后，我们整个从辅佐动脉到肾血管的这个通道啊，我们一看这个是个正常的肾血管一直到肾内啊，非常的好。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肾脏的一个大小，也是正常的一个大小，整个它到这个脾髓质这种整个显形也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在最左边呢，就是对这个灌注的一个曲线的一个分析，它也是一个灌注非常良好的一个就是肾脏。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常规超声加造影之后对一个正常肾脏的评估，
1: 这是优秀的好的肾脏。
2: 对，这是一个优秀的好的肾脏。
1: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张图，这就是有问题的了。
2: 对，因为我们肾血管正常的内径呢就是5毫米左右，打了造影剂之后可以看到细细的造影剂通过，这个就是一个整个一个弥漫性的一个重度的狭窄，它的肾脏已经萎缩了。我们看一看，这是一个萎缩的肾脏，而且肾脏里边的造影剂的显影也不清，这它的一个灌注的一个轨迹呢，就像我们血压一个轨迹一样，我们灌注的轨迹它很低频，这个就是一个弥漫性重度狭窄又合并的一个肾萎缩的一个肾脏。
1: 来，我想问一下阿姨，您当时那个狭窄的程度还记得吗？就还拿了个表格啊。
3: 这是医生跟我说怎么做的手术。
1: 那这样子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我们北京医院的医生给当时的唐阿姨画的图。
3: 当时做呀，应该是从这个地方就直接到肾，比较方便。但是医生说我怕我痛苦，就从这儿做的，等于绕一圈儿，然后割这个支架，反正他们难度增加了。我特感谢他们，做的也特别好。
1: 您当时那狭窄的程度还记得是多少吗？
3: 80%。
1: 75以上是不是都应该干预了？
0: 是的。
1: 好，那您的血压呢？
3: 治完了以后就差不多140-150就算高的了，然后吃药呢就正常，80-120。我这本上就是每天那个情况。
1: 那我能看看吗？我觉得阿姨这个习惯特别的好。这是去年9月21号的，不光是每天测一遍，上下都有，对不对？
3: 上边是左胳膊，下边是右胳膊。
1: 高压133。

0: 低压75，心率75，当天下午的情况哈，135，72，64，哎，还不错哈。好，那我们再往后近期，也就是说今年就前两天8月11号，135，
1: 对，
0: 的高压，
1: 没吃药的还。
0: 低压91，这是下午的对吗？
1: 对。
0: 然后134，74。
1: 因为本身就有血压高嘛，它不光是因为这个，这支架做完以后。没有200多了，180什么190都没有了。
0: 那真好，
1: 以前老是190多，一开始我也没在意，后来住院再查完以后，那马主任跟我说，你去看看那个血管科吧。到他那儿一查，就是这么回事。
0: 哎，我想问一下，做完这个手术了之后，放了支架，是不是血压就都能恢复正常了呢？
2: 这里边可能会有1/3的人，血压会完全恢复正常，
0: 完全不用吃药，
2: 不用吃药，
0: 太好。
2: 尤其是年轻人，他的原因不多。就是因为肾血管狭窄引起的，那么这些呢，我们把肾血管打开，他的血压就会恢复正常。但是有时候老年人是因为背景可能就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也能理解，经历多了，心事多了，血压就不太稳定了，就可能高了。这个时候我们尽管把手术做完了，把肾血管打开了，只是去掉了一个原因，那么这时候可能还有一些原发性的高血压的其他因素，那我们可能这个时候还要吃药。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比原来好控制。
0: 好，刚才说到了一个手术的问题。
2: 通常情况下呢，是从腿上做
0: 动脉哈。
2: 这样的话呢，需要卧床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就换了一个思路，可以通过手啊、胳膊呀。那我们其实通常情况下是从桡动脉，然后我们叫经桡的血管的介入治疗。但是阿姨的也不一样，我们是经远桡动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去之后，里边大概放了2毫米左右的一个管道。我们就可以做到肾动脉。的确，它的绕路尽管比肾动脉要 远，因为要经过上肢动脉，经过无名动脉，经过主动脉，然后再进入肾动脉。但是这条路走过去以后呢，我们在这儿压迫好了，阿姨是随时可以运动活动的，她不需要卧床。
0: 就没有躺着是吧？
2: 没有躺
1: 着，没躺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另外，我检查的时候，然后你看，这都是医生给我写的小条，
0: 我能给
1: 让我注意什么，就是怕我忘了。我觉得特别贴心，他们对我都告我去上哪儿检查，然后那个
0: 做超声，对吧？下午
1: 对，怕我忘了，提醒我
0: 大夫
1: 找哪个大夫都给我写好了。
0: 所以很多长辈们都说，如果看病，尤其是看老年人的多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这些疾病，找北京医院。
1: 没错，北京医院真的医生的那个医疗技术也非常好，真的。按说咱们素不相识，我就老说我在北京医院遇上真的都是好人。
2: 刚才阿姨说感谢，其实在这里我也非常想感谢。首先感谢养生堂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在北京医院对老年人的关注方面，其实的确我们做的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超声给我们提供的可能不光光是我们一个简单便捷快速的一个诊断过程，他们现在做的另外一项工作是把真正能够受益的病人挑出来，我们去做手术。
0: 好，非常的感恩，也非常的感谢阿姨刚才的分享哈。回过头来，还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肾动脉狭窄引发的高血压，那到底怎么才能不让它发生呢？是不是就控制动脉硬化就可以了呢？
2: 对于肾血管性高血压来讲，尤其是55岁往上的中老年朋友，大绝大多数原因，第一位的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肾血管狭窄。
0: 好了，听说养生厨房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美食，这个美食呢可以跟保护血管是相关的，到底是什么呢？非常的值得期待，千万不要走开，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体会啊？现在早晚温差变大了，所以呢有时候一起床就觉得哎呀我头发沉，一着急就心慌，气短，胸闷难受，关键是血压值好像不太听话了。
4: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我们中老年人也有自己的烦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如果我们的平常啊进食的盐吃多了，那就容易导致我们血管内的水分含量增多，那血压就会高，有可能我们的叔叔阿姨就会觉得憋得慌。那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注意控油，那么含油的食物吃多了，那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出现异常，那有些叔叔阿姨就会觉得我们堵得慌。
3: 所以今天郭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控压的美食呢？
5: 燕麦黄金脆。
3: 黄金脆，酥酥的，黄黄的，但是一听是南方面粉吧，而且外表得酥脆，肯定步骤不少，很麻烦吧？
5: 步骤其实非常的简单，尤其在家里面做更加简单。今天我有2个窍门， 第一个

0: 用了天然的粘合剂，
1: 嗯，
0: 第二个呢，我用天然的汁水。一般来讲，我们做这个面食的时候要加水，今天呢，我就不加一滴水。哎，这个和出来的这个面团仍然是香甜可口。
1: 非常香的天然粘合剂替代了面粉，还有不加一滴水，可是会用到某食材的天然的汁水，也是很香甜的。好，首先处理什么？
0: 好，首先我们处理黄精，也就是南瓜。
1: 嗯，
0: 哎，去皮，上笼蒸20分钟，就成现在的样子。下面我们把这个南瓜它成蓉和这个天然的粘合剂放在一道。
1: 天然粘合剂是什么？慢慢揭晓哈，咱们得问一下郭老师了。说到控压、保护血管，那这南瓜怎么样？
2: 其实我们护血管有三字诀。
1: 嗯，
2: 那么说到这个南瓜呢，其实其中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叫排排钠，因为南瓜里面啊富含的比较多的钾元素。那钾元素呢，其实跟我们体内钠元素有点跷跷板的意思。当我们体内的钾元素高一些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减少肾脏对钠的一个重吸收。钠在体内的水平降低了，那么钠水储留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血压也就更平稳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南瓜里还有一个可溶性的果胶，那么这个可溶性的果胶呢，其实可以影响或者说可以减少食物对肠道的影响，那可以减少血糖的一个升高，那对于控制我们的血脂也是有益处的。
1: 我们说到控压，可能想不到这个南瓜，尤其说到高钾就会想到香蕉，其实南瓜没想到这么多好处啊。而且呢，你看我们这个南瓜呢还搭配了这个粘合剂哈，我现在一捣碎就能闻到它那个香甜的味道了。我看到蒋大厨已经把它们都拌在一起了，那下一步呢？
0: 下一步我们再加一点天然的汁水。
1: 嗯，不加一滴水，但是放的是天然香甜的汁水。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汁水的颜色呢也是金黄色的，而且它的味道是非常香甜的。关键的这个水到底是什么？慢慢来看。已经和得非常细腻的南瓜泥，
0: 把它和匀了、和透了就可以了。下一步我们就是香脆闪亮登场。
1: 哦，香脆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0: 今天我们用的是就是燕麦，哦，是个脆，再加点核桃仁，我下锅刚备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它炒一炒。火一定要小，我们为什么要炒一炒呢？炒过了以后，待会儿它裹在南瓜的外面，更加的酥脆。
1: 大概是小火。我们炒核桃的话是炒多久呢？
0: 嗯，炒2分钟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哎，
1: 那接下来这一步呢，酥脆的来源是核桃和燕麦。那核桃和燕麦对我们的血压有什么好处呢？
2: 那我们可以看看它们有什么功效。它可以帮我们扫扫脂。
1: 哦，
2: 那我们先说说燕麦吧。其实燕麦里面含有一种叫贝塔葡聚糖的物质，那么贝塔葡聚糖呢，就好比在肠道里张开了一张吸附的网，可以帮助我们吸附食物中的油脂，那这样可以减低我们体内胆固醇的水平，那呵护我们血管的健康。那么刚才我们大厨用到这个核桃仁啊，其实里面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它有抗氧化的作用，也有抗炎的作用，其实可以保护我们血管内皮，我们血管内皮不受损了，就减少斑块形成的一个风险，那么也会呵护我们血管的健康。
1: 嗯，太好了。你看排排钠我们用南瓜，扫扫脂我们用燕麦加坚果，今天选的是核桃。
2: 嗯，
1: 还有一个涂涂膜，这个粘液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太好了。是什么？慢慢揭晓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啊保护血管的食材，大家可以换着样的来吃啊。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得啊保护血管的所有的食材了。好，真香。
0: 这时候我们利用这个热度，再把这个燕麦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1: 好的，也是小火慢炒。
0: 对的。
1: 嗯，这时候想问一下郭老师哈，第三点涂涂膜上面写的是粘液多糖护内皮，具体的功效是什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这个食材里其实含有比较丰富的粘液多糖，那么粘液多糖呢可以对我们的血管内皮有修复的作用，在这种修复作用下呢，其实就可以减少斑块的沉积，那保护我们的血管，自然我们也就不会堵得慌了。
1: 哦，太好了。我们都知道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我们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这个东西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这么好，让我们血管内皮变年轻哈。是什么？马上就要揭晓答案了。好，首先已经闻到燕麦香味了，这也可以盛出来啦。
0: 燕麦也炒好了。
1: 嗯，
0: 现在我们还要把这个核桃仁把它碾碎。
1: 哦，
0: 碾碎的话我们就用个食品袋。
1: 哎，

0: 哎，碾碎我是特别不喜欢的一个步骤，因为每次碾碎我会把家里的这个案板弄得哪儿哪儿都是，然后特别不好清理。但是我看到您用了食品袋，这是什么窍门？
1: 对，把它放进去。嗯，对，这样我可封好，压一压啊。哦，
0: 你看这样。 特别省事儿，咱省的清理案板了，然后轻轻压按，它里面的这个核桃仁就变得非常的细腻了哈。
1: 对了，
0: 我们看到您已经把核桃碾碎了。
1: 对，碾碎了和燕麦混合在一道。好，我们把这个和好的馅儿，给它成型啊。
0: 好，
1: 成型了以后啊，把它搓成长条状。哎，
0: 这么简单，就是做好了形状，直接往里面一裹。
1: 燕麦和核桃碎就行了。对呀。啊，非常轻松了。我们在酒店里其实吃过类似的这样的类似的甜品呢，或者主食，吃的时候就觉得好好吃，但总觉得做起来特别的麻烦，没想到如此之简单。现在我们来操作最后一步，锅中倒一点点油。嗯。下面我们开始煎了，这个煎的时候，我们火要稍微小点儿。哎。
0: 也就是说，煎的过程也是让它更加酥脆和定型的一个过程啊。
2: 对，没错。
0: 不用煎太久哈，小火慢煎，每面一分钟。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个蒋大厨啊，把这些长条的南瓜泥啊放到里面，然后呢再翻面，这整个过程呢它都没有散。这个功劳要归功于刚才呢我们和南瓜泥混在一块儿，代替面粉的那个天然的胶水。这个天然胶水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吃的山药。 刚才我们把山药捣成了泥，相当于它就替代了胶水，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山药里面东西其实挺多的，尤其我们刚才说的粘液多糖。那刚才我们讲，它可以保护我们血管内皮有修复的作用。那血管内皮不受损了，斑块也不容易形成了，那自然我们的血脂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解决。
3: 哎呦，太好了！其实山药我们特别熟悉哈，没想到它有这样的一个好处，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更加的年轻。
1: 好，我们这个已经煎好了，关火。
3: 现在出盘了，而且呢，这个空气中啊弥漫着非常香甜的味道。据说呢，这要想好吃的话，刚才我们蒋大厨加的那个金黄色的汁水非常的重要。到底是哪来的？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
1: 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0%%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将南瓜切成小粒，放在食品袋里面，然后稍微加一点点盐，腌个15分钟，因为盐有渗透的作用啊，它就出来这种。
2: 天然的汁水就是南瓜的水。可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控压嘛，很多血管啊有问题啊，或者血压高的朋友，谈盐色变，一点盐不敢吃。我们家这点盐行吗，郭老师？是这样的，其实好多观众朋友们有个误区，怕吃盐，可以做到说一点盐都不吃，完全的禁盐。其实这也不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说的是要限盐和控盐。
4: 所以我们大厨用的这一点点盐，其实是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另外的话，我们这个菜品制作过程中，其他的步骤都没有加盐，所以这个合乎我们的要求。
5: 太好了，您在家里也可以用这个美食来调控血压、保护血管吧。
6: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今天要给您说的是一个出自元代医师得效方的古方，叫做五仁丸，专门解决老年人最常见的便秘的问题。 您是不是也会有大便干硬、蹲很久又排不干净？排完之后又浑身发软，不少人一着急就喝点市面上的通便茶，当时管用，过后一停反倒是加重了便秘的情况。这个方子里就藏着古人的智慧，不靠药劲猛的药材，反而是靠五种果仁来缓解筋亏肠燥型的便秘。老年人年纪大了，精血津液少。 肠道就像干涸的河道，大便自然就走不动。但是咱也不能猛泄，得润着痛。给您带来家庭简化版的五仁丸的配方，不打粉，不搓丸，直接丢进破壁机，把古方打成一杯豆浆，轻松缓解便秘的问题。五仁丸众多仁里边，这个小的种子是灵魂，就是松子儿。

0: 润肺止咳，润肠通便，补气养血，一边补一边温和的通，特别适合体虚的老人。黄豆做底来健脾，松子仁啊做主角来润肠，再加上两位关键的搭档，一位是古方里的绝妙的配伍陈皮，它可以理气行滞，化解果仁的滋腻，润而不胀。另一位啊也是一种仁，用它来增强润燥的功效。食材啊全部洗净，破壁机啊选用豆浆模式，打完之后啊放温就可以用。提醒您，若是脾胃本身虚寒，经常腹泻的人群啊是不适合的。最后啊，兼顾口感和功效的一味仁是什么呢？拿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获得完整的配方和克数。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8: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9: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0: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1: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2: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3: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4: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5: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6: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7: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8: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9: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6: 这节目是真的，
12: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6: 一直都不孤单啊，
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7: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天空中云量较多。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这个双休日多分散性的雷雨，局地短时的雨强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当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有人认为这样的经济威胁旨在弥补特朗普在军事领域对伊战争的失败，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2: 有记者提问，伊朗遭受了美方多年的制裁措施，但是伊方绕过了这些限制性措施，或者是找到了摆脱限制的方法。现在有人说，特朗普手上并没有切实能够执行他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的牌，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始终认为，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我们呼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
2: 北京台报道。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卡利巴夫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方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路透社报道，卡利巴夫还呼吁加强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经济联系，并称两国可以在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1: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地区时接替陷入到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的报道，林肯号航母已经启程离开了中东海域。
5: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的报道，林肯号航母已经启程离开了中东海域，并且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截至到返航，林肯号在海上部署已经长达270余天。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6: Imagine you've been trapped at sea for more than 200 consecutive days. The food options are grim.And things stink, literally. Toilets have been overflowing, the sewage is backing up, showers are moldy, and there's a critical shortage of supplies like soap.

0: deodorant. And now, your fellow sailors are at their breaking point.
1: 继林肯号航母被爆出生活条件恶劣，导致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之后，又有美国记者披露称，正在前往中东替换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卫生环境糟糕、设施缺乏维修等问题。
2: 美国调查记者塞斯·哈普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的照片显示，即使是去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华盛顿号航母上的厕所环境脏乱，马桶无法正常使用，一些管道已经严重锈蚀。哈普在配文中将华盛顿号航母形容为老得发霉，还表示当前美国海军对于核动力航母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 不仅如此，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17号披露，作为华盛顿号航母作战群成员之一的美国海军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24号在南海曾因发电机故障导致全舰电力丧失，失去动力后在海上漂流了整整4天。
3: Some 300 sailors on the destroyer, the USS Benfold, deploye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ent 4 days with limited drinking water and no working toilets or air conditioning after the ship suffered a complete loss of power. After 4 days adrift, the Benfold was towed to the Philippines. A Navy spokesman cites problems with its generators, adding there were no injuries to the crew.
2: 事实上，美海军人困舰筏的窘境已成常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评论说，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And
4: I gotta say that the Navy is not in the healthiest position, really, for well over a decade of bad decisions and misplaced investments. We need more ships. That's the root cause for why these deployments, sadly, are going well beyond the six-month norm, and it needs to be fixed. It's not a quick fix.
1: 美伊僵局难解，博弈也在多个方面展开。美国国务院在20号宣布，已经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5: 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的配件和服务。声明称，此项军售将会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 KC-46A 是美国空军装备的最新型加油机。军舰上，该机除了空中加油支援之外，还具备多任务加油机所需的作战能力与数据的传输功能。为了压低近期持续走高的长期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宣布将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当地时间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消息公布后，市场反应剧烈，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跌。
6: We're trying to signal that we think that this is a thinly traded area of the market, that we're in August, and there's been a lot of corporate issuance that's influenced the market. And you know, w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many underlying factors in turn that the market is not looking at. And you know, we are going to make a market in these. We routinely do buybacks, and we're going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buyback. And you know, Sarah, I would note that it could be more than the $4 billion per issue.
7: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公共债务规模本周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在美国债务持续走高、长期融资成本维持高位的背景下，如何控制财政赤字、改善债务结构并降低利息负担，正成为美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财政挑战。市场分析人士表示，美国财政部的回购不是解决市场问题的良方，结构性问题已经超出了财政部和政府的控制范围。 此外，投资者对美国财政部的措施能否持久缓解市场压力表示怀疑。如果美财政部的干预被证明无效，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

0: 投资者对美元资产与美国财政信誉的疑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未来90天内，美国将允许进口最多30万吨的碎牛肉，且不征收配额外关税。他表示，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特朗普称，这一举措旨在降低美国民众的消费价格，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美国消费者长期面临食品价格高企的压力。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碎牛肉的价格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上涨了大约25%。此外，受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的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攀升。据美国媒体报道，物价上涨是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前应对的一个关键问题。
1: 据外媒日前报道，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的设施当前的储气水平已经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历年同期最低。
2: 能源储存倡议协会主管官员塞巴斯蒂安·海纳曼表示，德国当前储气水平是有记录以来历年同期最低值，由此创下了历史新低。他介绍，目前该国天然气存储设施的储气率为49%，而去年同期为67%。德国经济部称，政府会重视这一数据反映的情况，但不能仅凭该指标判断供气安全。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今冬预计不会出现天然气短缺。德国经济部表示，正在筹备应对预案，一旦局势恶化，可快速有针对性地启动相关举措。除经由挪威输气管道以及欧洲邻国获取管道气外，德国还进口液化天然气以保障供应。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夏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由于当前天然气采购成本通常高于冬季市场可售出价格，企业缺乏经济动力向存储设施存入更多天然气。
1: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实施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
3: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表示，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镐麻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开展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
4: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晚说，俄军当天下午对该州克里维里赫一座购物中心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了23名儿童。俄军方对此暂无回应。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方此次袭击共2轮，间隔半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据法新社报道，近几个月来，乌克兰也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报复性打击力度，部分原因是试图向俄方施压，使其走向谈判桌。
4: 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对乌克兰多处军工设施发动了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提供防空火力支持。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国防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基辅市和基辅州。

0: 的军工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以及敖德萨州的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的军需仓库等目标。此外，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通报称，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此前，该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受军事活动影响，技术人员暂无法确定故障原因。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平台表示，俄方袭击动用了168架不同类型的无人机。他还称，乌军对俄方来袭巡航导弹的总体拦截率达93%。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为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步伐。
1: 2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将对俄方的袭击作出回应。我们继续来看郝威的报道。
0: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部分欧洲国家对乌方的支持正在竭力遏制和平的到来。佩斯科夫表示，俄方珍视所有真诚希望推动冲突解决的国家的努力，但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很少。他还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俄的准确日期尚未安排。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其晚间的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将对俄方的袭击作出回应，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将获得更多资源支持。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当天签署了总统令，对俄罗斯军工体系、乌克兰通敌人员以及仍与俄罗斯保持联系的部分乌克兰前官员实施制裁。
1: 21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阿萨德·哈桑·希巴尼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期间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地区安全形势、加强双边防务与安全合作等问题展开讨论。
2: 会晤期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强调，巴基斯坦和叙利亚应加强合作与协同行动，应对双方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赞赏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专业作用。双方重申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扩大防务和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希巴尼19号晚率团到访巴基斯坦，并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等官员会晤。据中东媒体报道，希巴尼此访正值地区国家关系再度紧张之际。18号，以色列战机多次空袭位于叙利亚北部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以色列称，土耳其军队可能进驻该空军基地，空袭旨在阻止相关行动。土耳其方面则表示，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
1: 根据巴基斯坦媒体21号的报道，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当天发表声明说，前总理伊姆兰汗在医院接受体检后已经被送回监狱。在此之前，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的一名议员曾提出将伊姆兰汗送往国外接受治疗。
2: 塔拉尔在声明中说，由眼科医生、内科医生以及心脏病专家组成的团队对伊姆兰汗开展了详细的体检，并宣布其身体健康。伊姆兰汗随后被送回监狱，不过塔拉尔并未透露伊姆兰汗是在哪家医院接受的体检。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现年73岁的伊姆兰汗自2023年8月以来一直被关押，此前他因多项罪名被定罪。过去一年来，他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其家人及所属党派多次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根据法院方面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调查报告，伊姆兰汗的右眼视力仅剩15%。当时伊斯兰堡一家医院的医生会诊认为存在血栓，可能导致严重的视网膜损伤。律师在与伊姆兰汗会面后表示，伊姆兰汗明显感到不安和极度痛苦，在整个会面过程中他都眼含泪水，需要用纸巾擦拭眼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期限即将在美东时间22号的0点到期。当地时间20号，美加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继续在华盛顿展开磋商。根据加拿大媒体的披露，双方进一步缩小了分歧。
2: 据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当天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结束了约3小时的会面，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查雷特则继续与美方会谈到深夜，就关税协议的细节展开沟通。

0: us to get a deal that's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Canada and Canadian workers. We're very close.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And we're going to stay here and do the work that's necessary until we get to that point.
1: 加拿大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新的协议可能会将加拿大输美钢铝产品的税率从50%降至25%。加拿大方面有可能放宽对美国乳制品进口的限制。据悉，加拿大总理卡尼已要求各省恢复销售美国酒类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该措施已推迟至美东时间8月22号起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2: 针对美国政府20号宣布对古巴新一轮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对此予以谴责，说古巴将坚持抵抗并取得胜利，美国终将被列入种族灭绝者名单。
1: 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方刽子手每周四公布黑名单，制裁古巴的个人和机构，受制裁者唯一的罪名就是为古巴服务，反对针对古巴的种族灭绝式封锁。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其继续打压古巴企业，企图蓄意损害古巴经济，阻碍古巴政府向民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制裁古巴9个实体和3名个人，相关实体涉及进出口、金属、矿业、建筑、劳务等领域。受制裁的3名个人均为古巴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官员，包括协会主席费尔南多·冈萨雷斯。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据美媒此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地时间20号宣布，由于预计今年厄尔尼诺现象的持续时间将比往年更长，导致运河的水位下降，该机构将从9月初开始限制每天的通行船舶数量。路透社报道说，此举推翻了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此前不限制通行的相关承诺。
1: 据了解，巴拿马运河自9月4号起将把每日通行船舶数量限制在34艘，从9月15号起进一步减少至32艘。截至今年6月，巴拿马运河平均每日通行量为35艘，与船舶通行需求相符，其通行能力约为每日40艘。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还表示，今年5月至8月的降雨量比历史平均水平低34%。流域入流量比正常水平骤降44%。该机构警告称，2026至2027年可能发生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减少降水，威胁到运河和当地水资源的长期可持续性。巴拿马运河管理局5月曾表示，今年不打算限制船舶通行。运河自2025年以来就一直在采取节水措施。此外，作为水资源管理策略的一部分，运河管理局此前已多次收紧船舶吃水限制。
2: 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当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
3: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英国气象局的专家表示，今年相关海域海水温度可能较正常水平高出3摄氏度以上，如此高的升温幅度在现代气象记录中闻所未闻。预计南美洲和西太平洋等地区将出现极为严重的干旱，西北欧地区则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厄尔尼诺现象还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英国气象局研究人员指出，在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海水会向大气释放更多热量，从而推升全球平均气温，尤其是在厄尔尼诺现象于冬季达

0: 达到峰值后的下一自然年，因此2027年很可能赶超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研究人员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将长期持续存在，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将对全球农作物生产构成严重冲击。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孙宇坤，宇坤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由于空气湿度较大，早晨这会儿呢，京城西部地区有对流云团生成，预计未来一小时，延庆、怀柔、昌平、海淀、门头沟等地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差，早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看看气温，今早呢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24到26度之间，其中城区的气温为26度，气温最低的呢是延庆站，此时的温度为23.1度。那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上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那此外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出行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夜间呢，云量偏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22到24度之间。那体感呢有些偏热，大家呢可以合理采取降温措施来保证睡眠质量。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宇坤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新闻继续。针对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网络信息啊，昨天呢，成都铁路局发布回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如果旅客购票之后没有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已经放弃席位使用权，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有特殊需求的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那么在此次事件当中，对应006号席位的旅客没有检票乘车，已经放弃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另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协调处置。铁路部门对因旅客的服务工作不到位给旅客带来的不佳旅行体验深表歉意，同时铁路部门真诚地希望广大旅客能够相互理解、互谅互助，共同营造温暖和谐的旅途环境。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交通新闻，去认识一位嚣张的偷车贼杨某。他自以为偷了一辆自行车啊，也不值钱，警方不会大费周章的去追查。民警给杨某打电话，劝他主动配合，可是杨某执迷不悟，甚至是公然叫嚣。
4: 哎，你好，
5: 朝阳分局民警啊。
4: 什么民警？
5: 朝阳分局民警。
4: 哦，怎么了？
5: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4: 我不知道。
5: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4: 我真不知道。
5: 那自行车那事儿，你过来一趟，把这事儿说一下。
4: 我没时间啊，我过不去啊。
5: 啊，过不来是吧？
4: 啊，我说我过不去，他们来抓过来吧，来抓过来。
6: 这是民警跟偷车男子杨某的对话。电话中，杨某明知自己涉嫌盗窃，触犯了法律，反而变本加厉，声称自己无法配合，甚至公然跟民警叫嚣。那么杨某到底是何方神圣，态度为何如此嚣张呢？
7: 几天前我们接到事主报警，说他的自行车丢了。
6: 照片中的自行车就是事主黄先生丢失的山地车。当天早上，黄先生将车停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附近的一个公交站，由于急着赶车，他没有锁车，就匆匆离开了。等他下班回来，发现车已经不见了。
7: 我们调取了现场视频，发现是一名穿着白色短袖的男子把车骑走了。
6: 现场视频显示，当天上午9点，一名白衣男子来到案发地，看到黄先生的车没上锁，待四周无人注意，男子迅速将车骑走。可能是有些紧张，男子在横穿马路时手提包一下掉在地上，他不顾过往车辆，直接把车停在马路中间，然后捡起手提包骑车逃走了。整个过程不过短短数十秒。
7: 我们沿着男子逃跑路线一路追查，很快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这个人是杨某，就居住在案发地附近。
6: 然而当民警赶到杨某的暂住地时，发现

0: 他已经逃跑。民警韩征立即电话联系杨某，劝他主动配合争取从宽处理，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充满挑衅的话语。
1: 现在挺忙的，下班就睡觉了，
2: 那你就等着什么时候警察给你结了，
1: 连放过来都给你结了，
2: 抓你都没事
1: 啊。我说我过不去，放来抓过来吧，来抓过来。
0: 杨某态度嚣张，听到民警耐心劝说仍执迷不悟，声称自己无法配合。
3: 本来这是一个简单的案子，没想到嫌疑人态度如此嚣张，非得让我们上门抓捕。
0: 随后韩征与同事冷静分析杨某的活动规律，制定抓捕方案。几天后民警发现杨某逃到了北京市房山区，距离案发地有100多公里。
4: 当时我民警怎么给打电话呀？不是配合不了工作吗？还让我民警抓你来。
1: 我没头没脑，我干啥事啊？
5: 没头没脑你干啥了呀？买完东西了，我要找个自行车去，我要找个归所的，我就看那没错，我就直接骑走了。
0: 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杨某满脸惊讶，他没想到民警会为了一辆自行车追出100多公里，更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挑衅换来的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法网。
6: 那这个非得定性我偷吗？
7: 车是你的吗？
6: 不是。
7: 你这辆车是谁的吗？
6: 不是。
7: 不知道。经过车主同意了吗？
6: 没有。
7: 那你是不是挪动了车辆使用自己用了？
6: 是侥幸心理嘛？
4: 现在知道这事儿是什么行为了吧？
6: 是违法行为。
7: 是违法行为。
6: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
0: 据杨某交代，案发当天他在公交站等车时，发现了黄先生那辆未上锁的山地车，该车型恰好是他心仪已久的款式，这才一时起了贪念，想骑几天过过瘾。他以为一辆自行车而已，警方不会大费周章。他甚至认为只要躲得够远就能逃过追查，所以接到民警电话他就态度嚣张，公然挑衅。目前杨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黄先生的自行车也已被追回并发还。
8: 很多人遭遇到烦心事儿，习惯借酒消愁，但是您千万不能让负面的情绪冲昏头脑。接下来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啊，就是因为家事烦闷饮酒，心存侥幸骑行回家，结果旧愁未消又添新麻烦。
9: 这喝了多少啊？
10: 我去吃了一屉包子一屉饺子，喝了一瓶啤酒，刚吐完。
11: 晚上10点多，在科创东三街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对过往车辆驾驶人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一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双眼通红，满身酒气。面对民警的质疑，驾车男子连忙解释自己饮酒并不多，酒味大只是个人体质的原因。
10: 平时喝完了以后，然后嘴里酒味就特别大。您测多少就算多少，我承认，我自己喝了酒骑车出问题了，就是我的问题。这我承认。
11: 摩托车驾驶人到底喝了多少酒，这个答案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但随着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的出炉，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检测仪上111这个数字意味着他已经涉嫌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
10: 这样是我的错误，因为就住这附近，然后骑车然后过来就直接什么了。
9: 有多远啊？大概
10: 有2公里。
11: 自以为清醒也好，距离近也罢，摩托车驾驶人的错误就在于低估了酒精的威力，更忽视了酒后不驾车是法律红线，更是行为底线。
10: 这确实是我个人冲动，现在就不说了，个人原因就说个人原因，什么都不说。
11: 私下交谈中，摩托车驾驶人表示自己因为家事心情不佳，当晚饮酒也是借酒浇愁。可他随后驾驶摩托车回家的选择，彻底让这顿浇愁的酒更添新愁。因为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民警将摩托车驾驶人带往医院，接受了抽血式酒精检测。次日，记者从交通队了解到，摩托车驾驶人体内每100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24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摩托车驾驶人也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对此，民警提示，摩托车稳定性差，对驾乘人员的保护也十分有限，驾驶人在饮酒状态下上路更容易发生危险，造成严重的人身损害。凌晨4点左右，在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摩托车驾驶人张某在醉酒状态下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才保住性命。这起事故发生在密云区新西路，晚上11点多，一名摩托车驾驶人

0: 醉酒后驾驶摩托车，在行驶中撞进路侧隔离带内，并与树木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驾驶人及乘车人一死一伤。交管部门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今年截至3月20号，全市摩托车交通事故就已经造成15人死亡，其中酒驾醉驾事故占比近30%。此外，驾驶车辆需要驾车人心态平和，全神贯注，过多的坏情绪很可能会对平稳驾驶造成影响，最终构成安全威胁。因此，理性选择排解方式非常重要，饮酒伤身不可过量，饮酒后更要牢记不驾车的铁律，摒弃侥幸，选择安全合法的交通方式。北京台报道。
1: 昨晚11点起，首都机场高速正式启动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工。施工采取错峰作业，每天晚上11点至次日凌晨5点集中施工。常规阶段站三留一，四元桥区3个周末匝道全封闭，天竺收费站分阶段站道施工，请您合理规划出行方案。
0: 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18.4公里。是连接首都核心区与机场的重要迎宾通道。随着城市交通需求持续增长，现状道路在通行能力、景观风貌、智慧化水平以及设施状态等方面已显现明显短板，急需实施系统性升级改造。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日23时至次日凌晨5时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站三留一施工，日间恢复社会交通。施工过程中，四元桥区部分桥梁将利用3个周末实行匝道全封闭施工，天竺收费站将分4个阶段50天采用分区域连续施工模式组织作业。施工期间，交通部门将依托道路情报屏、导航平台、交通广播、远端提示牌等多渠道，实时发布施工路段、站道时长及绕行路线等出行提示信息，引导市民提前规划路线，远端分流绕行。
2: 具体绕行路径方面，去往城区方向车辆可经天北路驶入京密路或京密高速通行，去往机场方向车辆可选择3条路线绕行，一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天北路、货运路前往首都机场，二是经京密路或京密快速路驶入京平高速转机场第二高速，经岗山路、机场西路抵达首都机场，三是沿京密路驶入机场辅路，经机场西路前往首都机场。
0: 广大市民往返首都机场及朝阳东北部区域前，可提前查询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北京台报道。
1: 入夏以来，北京消防连续接到蝙蝠飞入家中的警情，让不少人担惊受怕，不知道遇到类似的情况该怎么办。那么今夏蝙蝠是增多了吗？为什么蝙蝠会出现在居民家里？见到蝙蝠该如何科学处置呢？
3: 我是被你打后边去了。不是，是这里，是这里，我在，他在这儿闹着。
4: 这是21号凌晨2点，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救工消防特勤站接到辖区居民报警，有蝙蝠飞入前往处理的画面。出警的消防员安长宽最近有个外号叫抓蝠专业户，他已经连续处理了多起蝙蝠入室的警情。18号他们抓到的蝙蝠尤其大。
5: 发现那个蝙蝠钻到空调的缝隙里面，捕捉了之后，那个蝙蝠嘴张得特别大，牙齿特别锋利。
4: 北京已将本地蝙蝠纳入市级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消防部门接警后都会将被抓获的蝙蝠放生野外。据统计，从今年5月1号至8月18号，大兴消防救援支队共接到蝙蝠类警情103起，是去年同期接警量的2倍多。近期蝙蝠入户的现象为什么越来越多了？消防部门表示，这与首都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有关系，城区宜居的生态环境为蝙蝠提供了新的活动区域。
6: 夏季本就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种群整体活动频次、觅食需求大幅提升。此外，今夏高温多雨，城市绿植繁茂，水系充沛，蚊虫飞蝇等种群密集，为以飞虫为食的蝙蝠提供了充足食源。
4: 蝙蝠又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家里呢？消防部门分析，城市住宅普遍存在各种孔洞缝隙，例如未完全封闭的空调管道孔、破损的纱窗。

0: 无防护的通风管道、阳台墙体缝隙等，这些都可能成为蝙蝠入户的通道。北京出现的蝙蝠多为东亚蝠蚁，体型较小，身形纤细可收缩，能够自由穿行极窄的缝隙。尤其夏季，居民夜间开窗通风频繁，与蝙蝠夜间觅食飞行的习性重合，进一步增加了蝙蝠误入居家空间的概率。城市中常见的东亚蝠蚁天性胆小，怕光避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居民不必过分担忧。
1: 消防部门建议居民排查并封堵家中各类孔洞缝隙，尤其要注意空调管道孔是否完全密封。夏季夜间开窗通风时，优先关好纱窗，及时更换破损纱窗。一旦蝙蝠进入室内，不要徒手拍打、追逐、捕捉蝙蝠，关闭室内灯光，打开全部窗户，静置等待蝙蝠自行飞出。
0: 北京台报道。
2: 生态变好了，动物更活泼了，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呢，医学专家也提醒各位市民，蝙蝠是狂犬病毒的重要自然宿主，直接接触属于是高风险等级。那么遇到蝙蝠入户啊，务必要科学处置。
0: 蝙蝠虽然体型小，但却是多种危险病毒的自然宿主，这其中就包括狂犬病病毒。狂犬病一旦发病，病死率接近100%。是目前已知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和猫狗咬伤相比，接触蝙蝠为何更加凶险呢？
3: 因为蝙蝠的牙齿爪子又尖又细，有可能被蝙蝠抓伤咬伤了，我们是看不到伤口的。没有看到伤口就没事儿。那其实呢，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一般我们狂犬病的这种暴露后预防处置里边都提到说，只要是直接接触了蝙蝠啊，不管有没有看到伤口，我们就都列为是三级暴露。
0: 正因为接触风险高，在家中飞入蝙蝠时，正确的处置方式尤为重要。提醒大家，发现蝙蝠后不要尖叫，不要挥舞物品驱赶，应立即关闭蝙蝠所在房间通往其他空间的门，同时将窗户尽可能打开，让蝙蝠自行寻找出口飞出。如果蝙蝠迟迟不离开，应及时拨打119，由专业人员处置，千万不要徒手捕捉。万一皮肤不慎接触蝙蝠，甚至被其抓伤咬伤，该怎么正确处置呢？
3: 好，如果是我们这个和蝙蝠发生了接触，我们要对我们的暴露部位首先进行冲洗。那么建议呢是用肥皂水和流动水这个清水交替的冲洗啊，15分钟左右，把这些脏东西都冲出来。那冲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伤口，然后尽快的到狂犬病暴露门诊进行暴露后预防处置，接种疫苗以及根据评估接种免疫球蛋白。
0: 虽然接触蝙蝠有高风险，但也不必过度恐慌。如果蝙蝠在室内飞行，但未与人体发生任何接触，或者隔着厚手套接触蝙蝠，只需在之后做好清洁和室内消毒即可。而一旦有裸露皮肤与蝙蝠直接触碰，建议立刻在手机上查找附近的狂犬病免疫预防门诊就诊，由专业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及时处置。北京台报道。
4: 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北京要发挥自身优势，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海淀区在是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区，原始创新资源高度集聚，正在加快建设科学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今年上半年，在这片科技沃土上，依托一加 X 加一的产业体系，海淀区正把关于未来的种种可能逐步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场景。
5: 海淀是北京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高地，在海淀有37所高校、大量的实验室和科研机构，近200万的人才储备当中，有1.23万都是人工智能学者。如今海淀区建立了一加 X 加一的产业体系，助力创新创业者在这片沃土上越走越远。一加 X 加一产业体系像是一座创新金字塔， AI 是塔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塔身，科技服务是塔基。接下来我们去塔尖看一看。 这里是北京质谱华章科技有限公司。那在今年年初，质谱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成为全球大模型第一股。自那之后呢，质谱平均每2个月就会推出一款

0: 新的大模型，在数据分析、内容创作以及全站开发等领域，模型的功能也是越来越强大。
1: 目前赋能的行业包括了千行百业，包括我们的管理啊，包括我们的政府，甚至包括银行等等。那么给他们每个机构做一个智能体，让智能体和智能体进行交互，这样提升了办事效率。
0: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动能的两大支柱，而在海淀，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加 X 加一产业体系当中的 X。五大战略新兴产业包括集成电路设计、医药健康、商业航天、工业软件和高端科学仪器。三大未来产业包括具身智能、量子科技和脑机接口，而这些就是未来生活最可能的模样。
2: 五 G 动力创办于2025年3月份，刚刚一年多的成长时间，我们聚焦在通用具身大脑，整个的具身智能基座模型的大脑是我们从零到一完整训练的，在全球我们现在已经有将近7亿的订单。
3: 我们7月24号发射了甘德星座的零一星，这颗卫星呢是中国首颗商业的空间碎片监测卫星。甘德星座规划了120个卫星，预计2030年前完成部署，为我国太空资产安全和和平利用外空贡献商业航天力量。
0: 硬核科技的进步离不开政策的温暖相助。那在海淀一加 X 加一产业体系当中的最后这个一，就是海淀用政策为创新创业者铺的路，而它也是这座创新金字塔最坚韧的塔基。
4: 轨道晨光是专注于商业航天与天基算力服务的科技企业，他们的核心任务是在地球晨昏轨道部署算力卫星，组成太空数据中心。
5: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海淀区中关村科学城的大力支持。我们的项目呢，作为海淀区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的第一个项目，从立项审批到获得了资金的支持，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
4: 今年8月份，海淀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作会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参与大会的水木东方高端医疗器械 CDMO 平台是海淀区重点重视平台之一。
6: 我们将构建国内首个全能力的高端医疗器械的 CDMO 平台，实现从研发到临床转化的一个全能力的建设，补齐产业化环节的短板。
0: 在海淀，这座创新金字塔不仅是结构坚实的宝塔，更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塔尖驱动，塔身支撑，塔基托底，每一层之间都在互相输送养分。上半年，海淀全区 GDP 达到7076.7亿元，同比增长6.7%，人工智能企业超过2000家，大模型备案数量140款，居全市前列。
7: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海淀区充分发挥经济大区挑大梁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做强科技服务业。强化五方六力协同机制，提升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效率，巩固经济稳定增长态势，高质量完成15开局之年各项目标任务。
0: 未来有多少种可能？海淀给出的答案是 X。 X 是未知数，是自变量，更是海淀留给创新者的无限空间。在海淀，创新是一道开放题，答案留给了每一个敢想的人。
8: 近两天，国际金价接连上涨，受到市场的普遍关注。19号，国际金价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了每盎司4500美元的关口。受此影响，北京线下黄金卖场的价格如何了呢？市民购买的意愿如何？来看记者调查。
9: 21号上午，记者在菜百投资金柜台前看到，国际金价上涨至每盎司4520美元上下。企业的投资基础金价为每克978.6元，较此前有明显增长。一早就有投资者到店查看金价走势，咨询金条购的相关细则。
10: 之前买的时候比较低价的时候买了一个金镯子，然后所以今天想就是变现一下，然后再看看金条，我就想留着自己留着，给孩子留着，因为我还是比较看好的，未来几年还会再涨得更高。
9: 触发本轮金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
11: 我们看到从整体国际金价8月份开始受到了一些数据，包括美国一些货币政策影响，那么整体是震荡上行。主要原因一个是通胀数据的可控，再一个就业的疲软，另外呢近期我们看到就是全球这种美债的持续抛售，导致美债长端的收益率在持续的上升。那我们看到在周3美国财政部出手对这种债券进行回购，那么间接的提供了这种市场的流动性，也是相当于这种迷你版的这种宽松的状态。那国际金价呢持续的震荡上行。
9: 随着金价波动，不少投资者加强了对金价走势的关注。记者走访这家企业时

0: 了解到，八月份金价触底反弹过程当中，市民投资需求有所上升，重量在50克到100克，也就是价格在5到10万元的金条销售量有所提升。
1: 我这主要是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祝福吧，长远来讲可能投资黄金可能还会好一点。
0: 在饰品金柜台，足金饰品价格已调整为每克1330元。面对此番上涨，饰品金消费整体保持平稳，婚嫁、日常佩戴等仍是卖场消费主力。不少市民表示，如果看到心仪款式会采购，也有部分消费者暂时持观望态度，等价格回落时再购买。
2: 黄金的投资也需要很多的成本，我们会慎重一些。然后平常有喜欢一些，比如说饰品类的，我会观察一下价格，然后有喜欢的会采购。
0: 业内人士提醒，黄金价格受全球货币政策、地缘局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消费者对于黄金的消费和投资需结合自身情况理性选购。北京台报道。
3: 如果说往年的机器人大会看的是谁能翻跟头、谁能跳舞，那么今年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角们已经开始真干活了。本届大会最本质的变化是，机器人正在褪去炫技的外衣，从能动走向能干。
4: 嘈杂的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啊，我们顺着非常轻柔舒缓的音乐声啊，来到了零星巧手的展台。不出意外的是呢，弹奏这样一首钢琴曲的呢，也是我们的机器人。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样一个看起来很优雅坐在钢琴前面的机器人啊，已经可以自己去组装一台机器人了。
5: 每个关节的这个角度，我们每一个手指的力量，这些数据的话，我们是全都能够把它采下来，就用来训练不同场景的模型。这里边的话，它在组装的是机械臂里边的关节模组，所以说它正在做就是机器人自己组装自己的这件事情。
6: 不远处的展台上，自适应 AI 机器人同样引人注目。与传统工业机器人按固定程序重复动作不同，这台机器人能灵活完成线缆柔性组装和智能马舵作业，基于视觉服务与自主路径规划，被形象地称为长了眼睛和脑子的机器人。
7: 最上面是摄像头，然后呢，它会识别到每个包裹的位置姿态。它现在呢，分拣一件包裹呢，不到2秒钟。操作工人的经验呢，直接转化成机器人的程序，人工把它吩咐一遍，机器人就学会了1:1复刻人的动作。我们不用一点点教机器人的。
6: 在 C 馆，机器人技能进化引擎 NextCore 全球首发，第二代重载轮臂式具身智能机器人 MOS2 也一同亮相。现场 MOS2 连续进行6箱搬运演示，还接受了掷骰子挑战，面对随机抛出的骰子，自主完成识别、抓取和点数读取。
8: MOS2 那个 AI 机器人的话，它已经用在了像工业、然后物流、然后这类环节里面的像搬运、质检，然后这些环节里面去了。基于我们 NextCore 平台，可以来去完成从我们的数据采集设备的数据采集，然后到整个在 MOS2 和我们的陆小明，然后这类AI Worker 上的整个的模型部署。
6: 灵巧手让机器人摸得到、抓得稳，自适应 AI 让机器人看得见、想得清，技能进化引擎让机器人学得快、用得上。三家企业恰好勾勒出今年机器人产业的三个关键词：更灵巧、更聪明、更能进化。在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本届大会首次设立采购日，49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行业评价标准正在从谁的动作更炫转向谁能7×24小时稳定作业，机器人正在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秀肌肉走向谈生意。北京台报道。
3: 373家企业，超过3000件展品汇聚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覆盖核心零部件、人形机器人、工业智能装备等等全产业链。其中首发新品300多件，较上届增加了超过140%。企业以差异化的技术路线同台竞技，具身智能从炫技走向实干的趋势愈发清晰。
6: 走进大会现场，从最核心的关节零件到会跑会干的人形机器人，整条产业链都在这儿亮家底。中科硅技的展台前，型号各异的零销手并排而立，对着牛奶盒、药盒、咖啡杯轮番出手，不同形状、不同材质，它都能一秒识别，稳稳抓起。而且长时间运行下来，手不抖、力不偏，这只手的温度始终稳稳停在30度上下，跟人的体温差不多。有人开玩笑，握手都不会觉得凉。
9: 我们这个手呢，其实除了可以走进家庭环境， 工业制造替人们

0: 去完成一些繁琐的重复的任务，那么他也可以呢去进入到危险的行业里边，比如说一些特种行业，去帮人去进行一些排爆、危化品处置、针检处置这种特种任务。
1: 隔壁的展台上，一位技术人员头上戴着数据采集环，正不紧不慢地做咖啡。屏幕上，他手腕的每一次旋转，手指的每一次捏合，都被拆解成一条条精细的数据流。他们向全行业开源了一套10万小时的全模态数据集，涵盖了128种真实场景、36万个具体任务。更厉害的是，这是目前全球唯一同时拥有头部视角、手腕视角、全身姿势、手部动作、语义标签和深度信息的万小时级数据包。
2: 我们光能智能采集的数据不仅仅是教会机器人动作，更多的是教会机器人手感。机器人只有学会了手感，才能像我们人一样去工作和干活。
1: 以前教机器人大多是给他看视频，让他模仿动作，这属于描述世界。但第一次参展的大小机器人想做的是让机器人理解为什么。为此，他们建起一座数据金字塔，底层是海量视频，中层是人机互动的真实记录，顶层是真机操作的关键数据，三层叠加，模型才能从看热闹走向懂门道。
3: 数据采集是这种全身式的一个360度环境采集，而且成本的上呢也会去降低很多。然后其次，它可以放在这个模型里面，加入里面这种深层次的一些应用。我们这个属于是一个科研性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1: 原力零机的展台最有车间味儿，三条作业线同时开动，一条在分拣传送带上的零散零件，一条在处理黄瓜和西红柿，还有一条在搭建迷你长城模型。三条线各干各的，但背后只靠一套通用基础模型来指挥，没有预设轨迹，不用中途换系统。
4: 单件分离的这个任务，其实它目前是离不开人工的，所以我们考虑到让机器人把快递包裹进行抓取之后翻面为面单朝上，然后放在下一个环节的传送带上。
1: 会场里，这些机器人不再只是供人拍照的科技模特，他们很快就要去便利店上货，去药店捡药，去工厂搬零件。随着越来越多机器人走出展台，走进真实场景，人机共生的未来正加速到来。北京台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就要在国家速滑馆开幕了。从8月22号到26号，全球顶尖的人形机器人将齐聚在冰丝带展开竞技。那么要到现场去观赛，怎么去最方便呢？现在呢，我们连线现场的记者辛磊，辛磊给我们介绍一下交通方式。时间交给你。
6: 好的，主持人，那要问怎么来到这里观赛最方便呢？答案其实就在我所处的这个环境，那也就是地铁。那我推荐地铁呢，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8号线林萃桥站是距离国家速滑馆最近的一座地铁站。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今天在赛事期间呢，届时周边的道路会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比如说在今天中午12点一直到晚上12点，国家速滑馆的北路是会采取道路的部分封闭的，而且速滑馆南路呢也会从今天下午4点到12点的时候采取道路的临时管理措施。而且呢，在23号到26号呢，这两条道路呢也会从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都采取部分道路的双向临时的管理措施。当您自驾来到这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点，这个国家速滑馆它的停车位是不对外向公众开放的，因此啊，您来到这里开车的话，还要小找一下这个周边的停车位。如果您是打网约车来到这里的话呢，也要注意定位的点，要定位在国家速滑馆东南门，因为呢，其他的接驳这个道路的临时落客区呢，是因为道路的临时封闭管理措施呢是暂时取消的，所以我推荐您选择公共的交通出行方式，那就是坐地铁。比如说在今天开幕式结束之后，我们也了解到地铁部门还采取了不少的保障措施。那在今天晚上您看完开幕式之后呢，是可以非常踏实的坐地铁回家，因为今晚地铁会延时，对不对，王站长？
7: 对，没错。8月22号林萃桥下行方向的末班车